0: 天蒙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蒙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0: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6: 水润万家，
7: 情系你我，
8: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9: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3: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

0: 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周二，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应急管理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以及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那么明天周三安排的是供销合作总社上线，周四是人民检察院上线，本周五是云龙区人民政府上线，9月20号周日依然是我们的工作日，安排的是医保局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1: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近日市民李女士向航风热线反映说，云龙区万达橡树湾小区的三八河沿河臭味难闻，树木没有人修剪维护。昨天我们把这问题转给了云龙区人民政府，就落实的情况，我们将首先连线云龙区城管局园林绿化养护科科长田静安。田科长你好。
2: 哎，你好主任，你好。
0: 对于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我们的三八河橡树湾小区的附近树木没有人修剪维护的问题，你们落实的情况怎样的？
2: 哎，你好主任。我们通过这个市民这个反映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改地方，我们事实上是有人养护的。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还对这个改地方的改处的这个树木进行了这个脱枝修剪，知道吧？
0: 我们李女士反映这个问题以后，你有没有实际到现场再来，或者是和李女士来进行沟通？她反映的具体是哪一块没有修剪啊？
2: 后来昨天我和这个反映这个市民进行了沟通。他说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好像说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这个地方有些部分有些杂草，后来我们也到现场去落实了。可能因为这个夏季嘛，可能长势比较这个杂草啊树叶啊长势比较快，可能有少部分的杂草，杂草有一点。
0: 田科长，昨天你本人有没有到实地到现场勘察落实？
2: 去了。
0: 确实发现有杂草，还有一些树木没有修剪吗？
2: 树木修剪这一块呢，我们是怎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当前这个苗木正处于这个生长这个旺盛期。因为这个修剪，我们是有这个时间安排的。我们是每年进入冬季之后，我们会对这些花瓣木、乔木啊。还有一些绿化，其他绿化吧，进行过一次休眠期的集中修剪。
0: 田科长，我想问一下，咱们作为绿化养护科，每一年对于树木修剪的情况，也给我们市民做一下介绍好吧？每一年我们修剪几次？针对市民反映的特殊的问题，该如何来进行处理解决？
2: 我们一般就是一般的绿化苗木，我们会进入冬季，因为苗木一般我们本土的这些苗木。一般休眠期都在冬季，所以我们呢每年就在进入冬季之后，我们会进一次这个休眠期的这个修剪，也有助于这个来年的这个苗木这个旺盛，长势旺盛。这是一个冬季修剪。还有一个春季修剪。春季修剪呢，我们是针对这些乔木和花瓣木的这些萌发枝，这个萌芽枝，

0: 然后这个指标进行一次清理，进行一次清理。一般还有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些因为有些落叶树木吧，我们冬季可能判断不出来它的干枯枝啊，或者是这些枝条，我们会在夏季的时候会针对这些乔木的这些干枯枝进行一次集中清理。
1: 每一年定期的是两次，一个是春季，一个是冬季到来之际是吧？这个夏季是针对落叶，如果还有特殊的情况的话，我们有没有应急的一些措施啊？
0: 有，我们只要或者市民反映，或者我们自己发现到的有这些有一些枝条已经影响到这个行人的安全，影响到这个市民的安全，我们要及时进行清理。
1: 我们来接近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你好。
2: 你好。
1: 我们首先就您所反映的树木没有修剪的问题给您做了回应，还有什么做交流的？
2: 你在那头路那个屏黑夜着，您弄利索了，俺每个每年跟那俺可苦死了，每个每年跟那走不能走，坐不能坐，还有那个什么的，这卫生
1: 费什么的，到远就要到远。这样，李女士啊，我们就您所反映的问题，主要是橡树湾小区三八河附近的这个河体臭味儿，还有树木修剪的问题啊。至于其他的问题呢，我们可以记录下来，在本周云龙区人民政府上线的时候集中的反映啊。
2: 我说的。我说。人家那个解放桥那个河啊，你都能弄干净利索的，您那个河是什么河啊？
1: 好的啊，李女士，看来她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啊，特别是大家也能够理解，买了门面以后，有些地方如果不处理好的话，特别是树木啊，还有其他方面啊，这个我们再来接近我们云龙区农水局副局长黄飞的电话。黄局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李女士接通电话以后满腹的牢骚啊，当然也会涉及到我们这个三八河盐和臭味的问题，我们的河体的治理情况怎么样？
3: 感谢这位市民对我们河道的关心关注。经于这位市民的沟通呢，我们了解到反映的河道呢是三道中沟。这条河呢是三八河的一条支流，北边呢是接三八河，南面呢到民富路。它的主要作用呢是我们这个片区的防洪排涝。反映的主要问题呢，这个也是主要就是夏季，尤其是暴雨后的这个水体观感呢不是太好，目前水质是正常的。这个问题主要原因呢有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夏季本身呢天气较热，它这个水体的温度高，容易产生了一些蓝藻，这个水体发绿。其次呢就是三道中沟的水体流动性比较差，它是一个断头河，目前呢是靠一个补水通道呢从三八河呢来搬水。由于受到三八河的水位影响，包括一些这个水泵本身的一些限制，不能够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补水。
1: 黄局长，抱歉打断一下您，我们长话短说，记得这个您讲的这个地方三道中沟的问题，在我们云龙区政府上线，包括我们市生态环境局上线的时候都有涉及。我们现在问一下，我们目前情况下这个河体的处理的情况怎么样？河水有没有臭味？还有没有给市民生活包括在那里游玩带来影响？
3: 目前是没有的。
1: 没有的。
3: 我们接到这个之后到现场，对，我们一直目前这一段时间这水质很好。这段呢我们主要是一个呢尽可能增加水体流动，只要三八河的水位满足补水的条件，我们都开放补水。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呢对河道上游的管网呢在进行排查的修复，目前呢这个排查已经完成了，正在设计呢改造方案。
1: 好的。
3: 还有呢就是我们对平时呢加强了保洁和巡查。这个目前水质是正常的。就是
1: 好的。好，黄局长啊，包括我们的田科长还在线是吧？两位再来和我们李女士来进行沟通啊，其他相关的问题在我们本周五云龙区人民政府上线的时候我们落实。就这两个问题，我们希望我们在本周五云龙区政府上线的时候，李女士不要再反映了，好吗？
0: 好嘞。
1: 好，两位啊，非常感谢您落实市民的问题啊，就这样，再见。
4: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市民周女士近日向哈丰热线反映说，经开区东环街道驾月小区家里有第二辆车，进小区要额外收取360元的费用，合理吗？就这个问题，我们昨天转给了经开区，我们将连线的是经开区东环街道物业科的物管科的负责人张冲张科长，我们来连线张科长。张科长你好。
1: 你好。
0: 嗯，对于我们周女士反映的第二辆车进小区要额外收费的问题，你们调查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1: 行，给主持人给这位居民解释一下啊。
0: 嗯，
1: 我现在驾月小区属于那个车前安置小区，这个为做好那个小区的管理工作呢，社区规定本社区的集体组织成员是免缴卫生费的，享受这个集体福利。但是呢，针对于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就是在小区购房或租房的居民，需要缴纳这个卫生费。然后针对于缴纳卫生费的住户，我们社区呢第一辆车可免费停放，但是呢对于登记第二辆以及以上的机动车，每辆车收取360元每年的停放服务费。它这个服务费呢也参照了这个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通知，就是我们徐发改收费2019年的396号文，并且呢社区也已经通过四议两公开的这个程序，审议也通过了。
0: 嗯，
1: 这个相关的资料居民呢可以向社区进行查阅，包括他这个收费标准也已经在小区张贴公示了，他这个收费流程呢还是很合规的啊。
0: 好的，是每一年是吧？第二辆车不是我们这个集体组织的，是租房还有其他的一种情况的收取。
1: 是的
0: 啊，360元是吧？就相当于每天啊1块钱大概啊。嗯，好的，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台相关的公示，也进行了公示是吧？也经过了集体组织，也召开了会议啊，是吗？
1: 对，他们通过四议两公开的形式，对，程序也都通过了。
0: 好，我们也就回访一下周女士啊。周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啊，刚才我们的就您所反映的问题，我们的物管科的负责人张冲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啊。是不是您这个是租房还是其他的一种情形啊？
2: 不是，我是买房的
0: 啊。
1: 对，买房的是非集体组织成员啊。
0: 嗯，就是张长，您昨天有没有和我们这位周女士来进行交流啊？联系
1: 这样，对于周女士，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我回头我再周女士电话，我再给周女士再做一个解释。
0: 嗯，好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东环街道包括我们所属的集体组织已经做出了这方面的会议啊，也经过了这个我们集体组织成员的这个同意啊，所以这样做也是符合我们小区相关管理规定。我们也是能够看到我们现在一些老旧小区的改造完了以后，我们的物管部门进入以后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收费，也要经过相关的公示，居民的这个同意啊等等啊。好，我们就这个问题呢就先和我们的张冲科长连线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好，好，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已经

0: 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胜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刘立刚，带队领导带领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科科长孙烨，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李新，政策法规科科长彭静，救灾和物资保障科科长王玉龙，安全生产技术保障中心主任曹兴，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协调科副科长车小伟，火灾防治管理科副科长张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四级主任科员刘静威，政策法规科四级主任科员温东，矿山安全生产执法监督大队四级主办孙潘等，就大家所关心到的遇到的应急救援、安全生产等等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许多哈佛热线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互动交流。我们首先请刘立刚副局长代表咱们市应急管理局向市民致以问候。
3: 好，广大听友微友们好，我是徐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刘立刚，我代表徐州市应急管理局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再次走进航风热线栏目现场，接受大家关于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救灾等方面的咨询、投诉和建议。那么也借航风热线的平台啊，因为中秋国庆将至，群众的走亲访友、外出活动也增多，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安全风险呢交织叠加。市安委会办公室、市应急管理局呢也在此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加强安全防范，确保平安过节。好，现场工作。
2: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视频号包括新巨浪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涉及到应急管理局的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沟通。首先来关注啊，哦，我们的导播是有一个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啊。您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2: 哎，请说。
4: 我想考一个高压电工证。
2: 嗯，
4: 然后我现在已经培训有两个星期了。嗯，我想确认一下我什么时候能参加考试。
2: 嗯，好的，刘局长。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保障中心的曹兴主任回答。
2: 嗯，
5: 市民你好，就是根据新的考试机构和考试点的建设标准，我们考试中心呢对四个通用工种，是高低压电工、焊工和高处作业，这个实操考试设备呢由模拟就全部转化为实物考试，这考试设备呢也全部进行了更新升级。我们从8月10号起就开启了搬迁升级改造，目前呢已经搬迁完成，由原来的安全谷搬到了云盛数字中心。现在呢实操考试设备

0: 正在安装，预计下周就会完成安装调试，然后并且进行测试。目前呢，理论考试已于9月9号会测试恢复，正在处理前期积压的考生的换证考试诉求。今天呢，就是我们开始审批新的考试申请。由于本次这个实操考试内容变化很大，并且难度大幅增加，主要因为是计分规则的变化，还有一些由电脑模拟考试改成了实物考试，还有一是增加了很多否决项。目前省内其他已经开展新标考试的地区呢，他们通过率都不太理想。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上周安排了工作人员对全市的安全生产培训机构新设备的配备情况进行了调研，要求其尽快按照新规配备相关培训考试培训设备，加强培训质量。这个中心设备安装完成后，也会邀请各个培训机构对新标考试进行培训。也请这个广大考生呢，也就是还有市民，就是及时与培训机构联系，加强这个实操技能培训，然后熟悉培训和考试设备。另外这段时间的停考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不便，也请市民能够给予理解。
1: 好的，这位听众啊，还有什么诉求可以讲？
2: 没有什么了，我听到大概我明白这个意思了。
1: 好的啊，特殊的情况啊，请市民能够更多的理解啊，他们工作正在推进当中啊，就诊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请应急管理局的领导到石磊小区2号楼前看一下，距离楼道口只有2米的电动车停车场合法吗？是玉龙区彭城办事处划线的停车场。好的，我们请啊今天的代理领导刘局长来给这位听众做一个回应啊。
3: 应该说啊，长期以来关于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难、充电难的问题啊，应该是市民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这位微友啊反映了这个石磊小区，应该据我了解的话，应该也是一个老旧小区。当时在建设时期呢，对于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充电的场所没有进行一个这个明确的规划。那么后期呢，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市消委办在牵头开展这个电动自行车一键式全链条整治的这个工作框架之内啊，对于一些老旧小区的一些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充电场所来进行一个新的建设。那么基于这个未有反映的这个距楼道口只有2米，那么这个呢，线下之后啊，我们会联动消防跟属地到现场去进行一个现场的勘查。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老旧小区呢受场地所限，这个确实对于石化这种电动自行车的停车场所呀比较困难。那么相应的呢，这个设置的标准呢也是有相应的防火规范的。那么如果不符合相关的规范，那么是否能够采取一些计防措施，比如说加防火墙、做隔断等等方式，能够使其达标规范。这个线下之后呢，我们可以带领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到现场再去进行一个具体的勘查，再给出具体的答复。
1: 好的，石磊小区也比较特殊啊，位置比较特殊，靠近我们彭城七里，所以我们要把问题处理好它。下线以后，我们去记者也会到现场。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1: 请讲。
4: 你好，就是这个各位市应急管理局的各位领导，你好，我是个那个食品厂的工作人员，就是我们做这个畜禽屠宰的。然后呢，我是管安全的。最近那个刷抖音呢，我看见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厂里的一些污水处理池，如果我们有人要去进去作业的话，是需要持证考证。我还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需要持证？如果要持证的话，搁徐州市搁哪能考试呢？俺想咨询一下。
1: 好的，刘局长。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技术科的李新科长来回答。
5: 听众您好啊，这个感谢您对我们安全生产工作的关注啊。然后听您说了一下，这个咱们是我们企业的安全管理人员，的确是这个我们在2026年5月22日的时候，就是正式下发的啊，就是应急管理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啊，还有我们国家矿山安全安监局联合修订出台的最新。

0: 的特种作业这个目录中呢，的确新增了有限空间作业呢这一个操作的项目。但是呢，目前呢，该项目还没有正式实施考核。按照这个新出的这个目录的解释说明呢，这个该项目呢正式的实施考核时间呢，将在2028年6月1日起呢才正式实施。然后呢，结合您企业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类型哈，也借这个机会给把这个有限空间监护作业的这个范围呢，给您做一个科普。这个有限空间监护作业的范围呢，主要是指在蔬菜、菌类、水果和坚果加工、乳制品制造、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酒的制造、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丝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皮毛鞣制加工、皮革制品制造、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羽毛绒加工及制品制造、纸浆制造、造纸、纸制品制造企业内对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等中毒风险的有限空间内的作业活动进行现场的监护的这个作业，就是指我们即将要正式实施考核的有限空间作业的一个类别。根据您刚才企业类型的描述和有限空间的风险，的确我们企业后续也要及时的关注正式实施考核的一个时间。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一些的培训机构已经到就是全国有一些在北京和上海进行试点的地区进行观摩学习。后期呢，当具备了培训考核条件后呢，也会正式向社会进行公布。希望您及时关注这个考核实施以及这个培训这个具备条件的相应的一个公告和通知。这个不知道是否这个您了解清楚。
1: 这位听众啊，听明白没有啊？
2: 明白，也就是说这个28年之后才需要取这个证，现在也不能取，也没有地方培训，是这个意思吧？
0: 对，是的。
1: 好的，也是要提醒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员工啊，包括我们每个市民啊，加强这个安全的这个意识啊，包括我们的培训持证上岗。是能够更好的这个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啊。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豪网享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享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享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6: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0: 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1: 衢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0: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衢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衢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衢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衢州，享惬意生活。衢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衢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衢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衢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衢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衢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衢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衢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衢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衢州市政务办、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应急管理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你好，主持人。
4: 哎，
5: 我是一名登山爱好者。
4: 嗯，
5: 然后我近几年爬山的时候，特别是在秋冬季，经常看到树下有很多枯枝落叶，那么这些枯枝落叶比较干燥，遇到火种也极易引发森林火灾。
4: 嗯，
5: 特别是我看到有些人在林区抽烟并且乱扔烟头的，更是容易引起火灾。那我们作为游客也十分害怕山林着火给我们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
4: 嗯，

0: 在这里呢，想问问咱们应急管理局对临夏的这些布置作业有没有什么处理办法呢？而且马上天气秋高气爽，很多游客进山入林，像我们经常去野外游玩，咱们这边有什么防范措施吗？
1: 好的啊，刘局长。
2: 好，这个请我们火灾防治科张帅科长回答。
3: 好，感谢这位听众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对于这个林下这个枯枝落叶的清理这项工作呢，专业名词叫林下可燃物的清理，这是我们森林防火工作一项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每年这项工作都大部分都基本上都是在11月份开始启动。因为呢前段时间下雨，而且现在呢这个落叶还没有完全落下，这个山林里面这些叶子，它们地下的杂草呢，它的湿度还比较高，现在还不具备清理条件。到11月份的时候，我们会联合林业部门去开展有这样一项工作，而且呢，这也是每年省里面检查的一个重点，我们也会认真对待的。关于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就是如何就是在这个秋冬季防火期呢，我们应急管理部门将会做哪些事情呢？我就简要在这给您回答一下。应急管理部门呢，它是一个意识森林防灭火工作的一个意识协调机构。我们和将会和林业、消防、文旅和公安等一些部门呢，特别是在这个马上进入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这样的一个假期，群众出行非常意愿非常强烈，我们会在进山入林的重要地点呢增加一个巡查频次，加大人员巡护的力量，然后确保呢就是在设林景区、祭祀的地方，还有一些就是群众野炊的地方，我们把这些守住火，看住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就是和林业部门一起去开展一个森林防灭火的一个宣传活动，然后营造一个群防群治的一个浓厚氛围。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在今年10月份，我们将会加大这个队伍的一个队伍力量的一个建设，然后将举办一个全市的森林防灭火工作的一个应急演练和比赛，然后增加我们队伍建设力量。在12月份的时候，会联合许都市消防支队开展一次全市范围的一个森林防灭火演练。这是人防手段，在我们也会用技防手段去增加这种保障这个森林安全。然后在徐州呢，我们这个森林防灭火的一个监测预警的一个覆盖率达到了95%，我们会充分发挥这个监测预警的力量，然后发现问题立即处理，确保不发生任何问题。好，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这位听众，刚才我们的嘉宾给您做了一些介绍，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哦，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一些森林啊，包括山体的话，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提醒，所以呢，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市民啊，在我们的这个森林啊，包括山中啊，尽量的不要抽烟，还有其他的一些明火的这个行为啊。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再见。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高层住宅楼道内杂物多，有消防安全隐患。可以执法清理吗？执法的主体是哪个部门？想向我们应急管理局咨询一下啊。好啊，刘局长。
2: 应该说，高层住宅建筑，包括这个高层建筑，一旦引发火灾之后啊，这个火灾的这种救援难度啊，建筑楼宇内的人员的逃生难度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这个一定要畅通这种逃生通道。那么关于这位啊微友反映的这种住宅楼道杂物多的这种情况的话呢，确实存在消防隐患，因为一呢是堵塞了疏散通道，第二一个呢就增加了火灾的负荷，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引发这种啊火灾伤亡和损失的这种扩大。那关于这个是否可以执法清理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应该说消防安全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也都有明确的规定，那么执法主体的话呢，应该来说也是比较明确的。那么我们呢，如果啊广大市民发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呢，一是可以向属地的消防救援部门来进行反映，另外一个呢就是前期啊，我们市里边市城管局啊、市应急局等几个部门呢，这个联合印发了城市管理进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办法。 大家呢也可以向这个属地的镇街的这个行政综合行政执法的这种部门啊，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城管部门，
1: 对，
2: 来去反映。

0: 嘛的，由他们呢来去组织这个住宅的物业来进行清理，基本上这种情况。
1: 嗯嗯，好的，我们也是提醒我们的市民要养成一个好的这个习惯啊，不要在我们的楼道内呢堆积一些杂物，一旦发生一些意外呢，也是要能够保障我们楼道啊消防通道的这个畅通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请说。
2: 哎，你好。
1: 嗯。
2: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准备上一个项目，就想问一下安全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我们呢是自己不生产液氨，准备从其他地方买液氨过来，再做成氨水，再卖给其他的客户。那像这种情况需要办什么手续吗？
1: 嗯，液氨啊，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比较生疏的，这是一个。应该是化学品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样
1: 好，
0: 请我们这个行政许可科的温东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3: 嗯，这位听众你好，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就你们生产的那个氨水的浓度大概是多少？
2: 嗯，大概20%。
3: 嗯，好，那根据就危险化学品目录上面要求，你氨水只要浓度大于10%的话，就是危险化学品了。然后其次呢，就液氨和氨水，他们在目录中是两个不同的就是品种，他们的雾化性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要直接从液氨稀释成氨水的话，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稀释的一个过程，它是中间是有部分的这种化学反应的。所以按照我们的那个危险化学品法等就文件的规定的话，它应该是要领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不是危险化学品的那种，就像你们想象的那种经营许可证的。
1: 嗯，
2: 啊，
1: 就是生产的许可证是吧？
3: 对对对，
1: 嗯，嗯，
2: 哦，好的，
1: 好，清楚了是吧？嗯，
2: 嗯，好的，
1: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至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应急管理局。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60岁以后还能复训拿制冷证吗？嗯，
0: 这个请我们这个保障中心的曹鑫主任来回答。
1: 嗯，
4: 关于这个复审呢，是复审是按照新的特种作业规定，考试管理规定已经取消了复审。他如果60岁呢，他是如果要是换证的话，是根据延迟退休的规定，能最迟男同志是到63岁，女同志到58岁，超过这个最迟年龄就不能再换证了。
1: 是复审是吧？不是叫复训，他发的是复训啊。
4: 对，复审
1: 啊，
4: 复审现在已经取消了。
1: 取消了啊，
4: 变成6年一次的换证了。
1: 换6年以后的换证啊。
4: 对，
1: 嗯，好的，嗯。好，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5: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6: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5: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7: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 域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6: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6: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应急管理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8: 哎，你好。
1: 哎，请说。
8: 啊，我是考特种作业人员的，考试申请通过了，突然接到那个公司安排我出国工作一年多，我一年多才回来，到时候能不能直接申请考试呢？
1: 嗯，好的，留句了。
0: 还是请曹新主任来回答。
1: 嗯，
9: 市民您好，
4: 那个根据新的特种作业考试管理规定，像你这种情况呢，就是培训考试申请通过后3年之内都可以直接申请考试。此外呢，对于这种考试时效呢，也是提供了很多便利。这个一个3年的时效是从以前的1年变成了3年。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是换证的话，换证就是即使你证书到期之后，你1年内也可以直接按照换证来办理。此外呢，如果你要是能提供一些就是证明的材料，比如说这个出国工作的合同啊，还可以再申请特殊情况延期，这样的话还能再延期2年。但是这个证书失效到这个延期的中间这段时间，你是不能参加这个特种作业这个操作的，情况就是这样。
8: 好的，明白。
1: 好，哎，清楚了是吧？没有其他问题了，那就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你开通着。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反映的是咱们云龙区三达小区、夏红小区每个楼都有4到5根的飞线充电啊，消防通道呢也严重的被车子给占用，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辆都进不来，希望领导能够重视解决。好的，我们请带队领导刘局长给这位市民做一个回应啊。
0: 好，这个关于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的问题啊，包括这个老旧小区这个消防通道被占用的问题的话，应该来说在现实工作中呢，这个虽然经过了几轮的专项整治，但是极易反流回潮。这个一方面呢是还是由于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这种居民的现实需要。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和我们的居民的安全、消防安全这种防火的这种意识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比如这两方面的原因呢，因为有可能小区建设了规范的停放充电装置，它为了图省事，也可能为了价格相对便宜，那么还是仍然采取这种飞线充电的这种形式。
1: 的确是有一些小区有这种情况啊。
0: 对，但是呢，更多的有可能就是还是我们的基础建设呢，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跟不上我们这个居民群众的这种充电停放的需要吧。这一块的话呢，关于这两个小区我也不是太熟悉，下线之后啊，这个我们来带领相关的属地办事处和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到现场去看一下，是不是已经建设规划建设了一些规范的停放充电场所。对吧，这个呢就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已经建设了但是仍然有飞线充电的，那就是要督促物业公司或者是属地来去加强居民的这种消防意识的宣传科普和加强日常管理。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也在推行城市管理进社区啊，这也是社会 社会治理、城市管理一项重要的工作。
1: 对，
0: 这个这是这样的第一个问题。那关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这个堵塞消防通道。
1: 对，
0: 消防通道呢？

0: 个就不知道是具体的是电动自行车来占用，还是我们这个自己的这种
1: 汽车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啊，
0: 对这家东西来占用，这个一并吧到现场去看一下，这个还是要督促属地来加强管理吧。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提醒我们的市民，如果小区内建有充电桩，我们还是要安全的去充电啊。这个这样最好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微友的留言，说对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有没有申诉的渠道，该怎么办？嗯，想咨询一下。
0: 正常情况下，如果对于应急管理部门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呢，是有申诉和救济的渠道的。那么具体的话，还是请我们法规处的彭静处长来给回答一下。
1: 嗯，
0: 行政处罚不服。
1: 嗯，对，这个。
2: 哦，这位微友你好。如果对我们安全生产行政处罚然后不服的话，是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这样两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救济。
1: 嗯，
2: 然后此外呢，也可以通过然后向上级的一个主管部门来反馈，然后这样的一个这个申请复核这样的一个程序，然后来申请救济。
1: 对，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有可以进行复议啊。
2: 对，
1: 复议完了以后可以走法律的程序啊。不知道什么具体的问题啊，也可以发给我们，我们转给咱们应急管理局来去核实落实啊。嗯。还有一位微友反映的是咱们莲花小区啊二号楼一单元的一个住户，说屋子里放了一屋子的这个布头，业主呢在屋子里做饭，邻居觉得有很危险，有安全隐患啊，这类的问题可能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家庭啊这个安全的问题啊，也给请啊刘局长给市民做一个提醒啊。嗯，
0: 应该说呢，这个我们徐州市应急管理局啊，这个除了我们这个自己直接监管的领域之外，还有一个综合监管的，就是承担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职能。那么关于这位微友具体反馈的就是住户，那么放了一屋子的布头，那么这个住户是否进行经营，还是说他有这种啊这种生活上面的这样的一个需要，这个呢可能还是需要这个去进行进一步的去核实和甄别。但是呢，就是不管是属于生活类的还是生产经营类的，既然在这个住宅里边存放了大量的易燃物、可燃物，那么无论怎么样，那么我们业主在做饭、用火、用电的时候，那么一定要这个加强防范。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做饭，一般就是液化石油气也好，管道天然气也好，
1: 对，
0: 这个还是这个有这种啊泄漏或者是爆炸燃烧的这种风险，这块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呢，就提醒呢，就是我们日常不充电的时候的充电器，
1: 嗯
0: 啊，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啊这个含有锂电池的这样的电器的话呢，一定更要去加强这种用电的安全，防止呢发生这种啊自燃也好、失控也好，然后加上我们这个一屋子的这个布头的可燃易燃物，那么可能就会啊扩大这种火灾的这种伤亡啊，或者是财产损失的这种程度。
1: 是的是的啊，我们市民不应该大意啊。今天节目当中给市民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咨询，包括一些信息的反馈，也希望我们每一位能够做到啊。当然有些反映的问题我们现场也会进行核实。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工销合作总社，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

0: 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秋季早晚温差大，天气干燥，我们的眼睛容易发干发涩，迎风流泪和模糊情况也会加重。很多听众看手机电视很吃力，模模糊糊看不清，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大家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对眼睛很不错。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清肝明目，补气养眼，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豪华收音机。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

0: 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儿这个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 20% 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五分之一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那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三秒钟就会发生一例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股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股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几次三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人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 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精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而且一片呢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他不好他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7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3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在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 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即

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啊。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的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

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他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啊，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三代延寿方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

0: 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一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咱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要一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度特别有限，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三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取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4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
3: 您好。
0: 你好你好啊。
3: 我呢是河北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太好使了呀，药劲儿是真大。这样这一片药啊只要一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快用了两副药了，现在是。我自己啊，恢复的感觉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0: 啊。
3: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0: 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3: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人家说呀是风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0: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

0: 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疯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疯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1: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1: 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0: 啊，
1: 一看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遭了大罪了，这是呀、啊，关节疼的特别厉害。
0: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1: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哎，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
0: 嗯，
1: 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0: 啊，
1: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
0: 嗯，
1: 哎，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0: 得10多万、
1: 你说但都是平头老百姓啊、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呢？
0: 嗯，
1: 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0: 对
1: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三代人处方了，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1块钱一片是吧，哪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0: 对，
1: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他也好了，对吧？
1: 是是是。
0: 嗯，刚才听您说是快用2副了是吧？
1: 现在2副药吧还有5天就吃没了。
0: 嗯，
1: 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0: 嗯嗯，
1: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
0: 嗯，
1: 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啊，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0: 你看看这多遭罪啊。咱说1天2天行，1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1: 是是是、而且这1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或者炒菜呀、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0: 好。
1: 吃什么呀，都觉得特别香。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啊那好了不少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0: 对。
1: 这真是呀、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呢。
0: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他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闭不已，腹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1: 对。
0: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 这心脏哪有关节啊？二尖瓣三尖瓣，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两扇门三扇门一样，二尖瓣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两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1: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老师。
0: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严、有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这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的快，重点是找到病根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1: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0: 还有一副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林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天打电话呀、啊、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0: 啊，
1: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火辣辣的疼，
0: 嗯，
1: 买的那个叫什么强链康，也不顶用，
0: 嗯，
1: 咱们都知道这个强链线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啊，
0: 对对对，
1: 我也很着急，
0: 嗯，
1: 我就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
0: 啊哈，
1: 这不是今天吃了第6天了，
0: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0: 嗯、
1: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0: 啊，
1: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0: 嗯嗯。
1: 也没那么急了。
0: 哎。
1: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是需要多少啊？
0: 嗯、
1: 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0: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1: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
0: 嗯，
1: 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啊、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哎，好的。哎，老师，
0: 嗯，
1: 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是你老师吗？
0: 哎，是我，是我，你好。
3: 李老师，说点心里话啊，那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研究方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的，
0: 哎，
3: 效果还特别的好。
0: 老朋友了吧？
3: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0: 哦，
3: 到现在也就是八天。
0: 都已经停药八天了。
3: 对，
0: 嗯嗯，
3: 我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
0: 嗯，
3: 抽血啊、化验呐、验尿啊，也都做了。
0: 好，
3: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
0: 嗯嗯。
3: 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0: 啊。
3: 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0: 嗯，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3: 嗯，对，就是痛风。
0: 你看，
3: 我就疼起来了，那真要命呢。
0: 嗯，
3: 而且那个痛风史还特别的大。
0: 哦，
3: 一看这个病呢，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50岁啊，才40多岁的人。
0: 嗯。
3: 那疼的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0: 那肯定的。
3: 我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
0: 嗯。
3: 至于那么疼吗？我说这个病只是自己身上才知道呢，那个滋味儿。
0: 对，
3: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
0: 嗯嗯嗯。
3: 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哎，我用上这个三代研究方啊之后啊，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犯过病，基本上好了。
0: 嗯嗯。
3: 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0: 嗯。
3: 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在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
0: 嗯，
3: 睡觉呢都睡不好，翻个身呢都困难，马关腰啊呢就更费劲了，
0: 嗯嗯，
3: 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
0: 嗯，
3: 说句实话，但是呢这个病呢、啊，那都是受罪的病，哎，不过幸好我遇到你呢，
0: 嗯，
3: 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儿。
0: 其实你刚刚说呀，你说抽血化验呢，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40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咱这个到60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77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啊，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56岁以后了，你会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所以说一定要趁早治，趁轻治，找对病根儿，才能把这病给他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3: 对，对呀。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浑身轻松，
0: 嗯，
3: 想吃就吃，想睡呀就睡，
0: 好，
3: 啊，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0: 嗯嗯，
3: 啊，感觉特别的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
0: 哎，
3: 李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啊，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的。
0: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呀、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那个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
3: 嗯，
0: 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
3: 哎，
0: 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啊，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了海鲜，喝了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这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3: 对。 对，
0: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啊，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啊，疼的也受不了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了吗？对不对？
3: 对。
0: 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保障100%的吸收，一片顶80片，吃上就好使。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狠啊，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那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吗？
3: 嗯，明白了。好。
0: 嗯，
3: 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林老师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请你帮我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0: 帮领导？
3: 这不说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吗？
0: 嗯，
3: 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你要是打电话吗？毕竟我们两个人呢并不一样
0: 啊，
3: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我也今天呢正好问问你老师
0: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什么问题。
3: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
0: 对
3: 啊，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了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
0: 嗯嗯，
3: 他最后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河龙。
0: 嗯嗯嗯，
3: 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
0: 嗯，
3: 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0: 合并症了，
3: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发花，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他这个心里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0: 哎，
3: 总是感觉这个累啊，后没劲儿，汗尿啊也多，他说他现在身上还感觉这个干燥。现在也总是抱怨说自己一直是药没断过哈、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0: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3: 是，
0: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又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好，等到61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3: 对，
0: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治病去了。
3: 对，
0: 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50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3: 嗯，好好。
0: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病，啊，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
3: 嗯嗯嗯。
0: 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啊，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糖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另一方面又代谢不了，多了好存在血液里边，这糖就变成坏东西了。
3: 对
0: 吧？扩散在血液当中，这糖转在手里边都黏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啊，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知道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就专门从根本上去治疗糖尿病的。 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且让它赶紧用上，能早着。

0: 点罪。
1: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不都带到棺材里去了吗？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2: 嗯，那行，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1: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5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10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状，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1对1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状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

0: 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针线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1: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2: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 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都会与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9月15号了，星期二，农历的八月初五了哈。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那今天这个活动我觉得是平时没有的哈，给大家特别说一个好消息。下面呢这个电话对您来说很重要，现在可以记下 400-855-8282。 秋天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一方面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养眼护眼的黄金期。好视力呢率先为我们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的补贴政策，那今天呢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可以打好视力的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400-855-8282。那就是说呢，今天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的，就可以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就是让大家先去试用的。那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特别难受，那出门就迎风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呢就是越模糊，看手机电视呢都很费劲儿，严重呢就是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楚，特别影响生活。现在呢可以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的促神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别的滋润和放松，看手机就是看电视都会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那想试试呢就不要犹豫了，15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的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现在呢就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提醒，就是今天打电话的都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就是您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就可以送您78元的眼贴体验装，就是让大家先拿去试用
1: 试
0: 啊，感受一下。
1: 现在就可以拨打他的这个电话呀，400-855-8282，400-855-8282，先试用试用。打电话就给，打电话就能试，好不好的再说。对吧？好了，咱就继续购买。
0: 对，是的，就是体验一下嘛。
1: 先感受感受。
0: 这也是中秋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哈。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旅游活动哈。旅游活动目前来讲还有几个名额，要不然早就爆满了。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就是5个人爆满的时候，就是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去跟我说，我说可能爆满了，能不能再给商量一下，再增加一个车？我说行，那我们再就是商量一下哈。后来就是因为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嘛，所以呢，就是我们就增加了一班车，也是应我们很多的听众的一个要求，因为觉得啊，当时觉得一车收完了就可以收官了哈。但是后来很多老年朋友特别热情，就觉得想去嘛，因为这也是季节限定的，
1: 对，
0: 你过了这个时候就没有了。然后我说过几天行不行？老年人说，哎呀，还是就那一起去嘛，也挺热闹的。因为觉得就怕再往后，你看又中秋节放假，又是各种各样的，又是国庆节什么的，
1: 对，
0: 又是休假调休的，就是很乱，这个很多的老年朋友就说，哎呀，就趁着这个放假休假之前，对，然后
1: 自己先玩一玩，
0: 对，先玩一玩。后来我们就说，那再增加一班车，就因为增加一班车，现在还有大约就是几个名额，不到10个名额了，
1: 对，
0: 如果大家想
1: 欲报从速，
0: 对，如果大家想去体验摘栗子的话呢，现在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当然等到我广告的时间哈，听节目的都知道，等到广告时间。可以拨打我的电话啊，18151880125，18151880125。其实这个你说秋天啊，冬天的时候吃栗子，真的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限定的一个享受，具有很好的这种滋补的作用。那在秋天的时 候，九月的天蒙山、其实不仅仅天气很凉爽，那再过一段时间呢，天气就会慢慢的变成那种层林尽染的那种颜色哈。但是现在虽然没有这么好看，但是也不错了，已经进入这个最舒适的一个季节。那最难得的就是现在有栗子，那再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
1: 对、
0: 而且呢，这次呢，就是天蒙山的栗子啊，谁打就是谁的。我觉得这个确实很有吸引力，大家也都想去感受一下。你说我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哎，我摘过这个菜，摘过那个水果，但你说到树上去打栗子，好像真的没有体验过。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它的这种让你就是亲身去感受那种采摘的乐趣，我觉得是很多吸引我们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老年朋友也特别的感兴趣。然后也不说去天蒙山了，就说是打栗子的吗？我说是，
1: 因为大家都第一呢远离，也不知道栗子树是什么样子
0: 啊，
1: 然后呢更没有去知道了解这个什么季节有栗子、然后怎么打，这一套都是陌生的。因为全新的体验，而且呢、成本也不高。对吧，就花99块钱。
0: 对，是的。
1: 你还到山上这一路还看、还吃一顿中午。对吧，
0: 我昨天和我们的负责人沟通了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标准非常高。就是如果算上这个标准，然后再加上这个车的话，我们是就可能还会亏一些，还会亏一些，因为主要是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栗子鸡。栗子鸡，你说打野的鸡啊，再加上这个栗子，它的成本是很高的。那不是说我们菜市场直接买的那个，
1: 你想想
0: 几块钱一斤的，不是？
1: 对，你可以想这个，你比如说你99对吧？这一个人，你正常你吃顿饭，你一个人估计也得花个你就像这一餐宴吧，你要在徐州吃一下子，50块钱总有吧？咱就按你自己份儿。对吧，
0: 我觉得你得看什么鸡嘛，因为你不太做饭，你可能不太知道，就是你平常去菜市场买那种切割鸡和你整只买打野的鸡
1: 不一样，
0: 就完全两个概念。
1: 对，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你吃一顿，然后你坐一趟车，然后你又看了这个风光，然后你又看了这个就是表演，这个沂蒙小调的这个戏，然后呢你又体验了这个游玩，那么整个过程肯定远远要大于99这个成本，
0: 就是是的。
1: 所以
0: 我们昨天核算了一下，就是你在只有完全坐满的情况下，你才能可能说我不亏钱，知道吧？就是，然后你如果稍微就是位子稍微空一些，你就会亏钱，因为这个车嘛，你坐多少人，就它的成本，比如说你车坐50个人，你和坐30个人，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那你说我就租30辆的这个车，其实30辆的车和50座的车，30座和50座的车相差不了100-200块钱。所以呢，就说这个成本确实挺高的。后来我们就沟通说，唯一能够降的就是餐费。就你车啊什么的，就是餐费是可以降的。后来我们这个负责人他就说，说这个餐费是不能降的，因为加了栗子鸡，
1: 要保证
0: 这个我们的这个品质，就哪怕亏一些钱，或者是我们不挣钱或者亏一些钱，要保证这个品质，这就是我们广播电台能够给大家的。
1: 所以呢，就这次报名很踊跃哈。
0: 对，
1: 希望大家呢能够再还剩几个空位儿，就是抓紧都报满，咱争取不空位儿啊、去一趟，然后满车去满车回，
0: 对、
1: 都能够体验到这个栗子鸡的这种快乐、
0: 啊。其实栗子鸡我在家还真做过，特别好吃，就是在去年这个差不多这个时候啊，然后那个新鲜的栗子，我把它，哎呀。剥开了，特别难剥，你知道吧？特别难剥。然后好像是我看着网上学的嘛，然后就要把栗子那个不是有那个屁股嘛，把它切开。切开之后，你再用手或者是镊子啊什么把它剥开。剥开了就是这个，你要是去菜市场直接买那种人家剥好的也行。但是那时候后来买的是就是买的就网购的，或者是就是沂蒙山啊或者山区里的那种栗子。然后回家就自己剥，然后觉得特别累。然后剥好了之后就放冰箱里，然后熬粥的时候可以喝一点吃一些。然后那次我就说，哎呀，我做个栗子鸡吧，然后就用那个打野的小公鸡，然后加上就爆炒一下，然后就是家里不喜欢吃辣椒嘛，我觉得栗子鸡就做的稍微甜口一点的，然后就是没有放辣椒，甜甜的，哇，真的那个栗子那个香和那个鸡的那种香味融合在一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这次就是 我们之前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小橙子不是跟着去的吗？那时候我就问他了，比如这次我们推出这个栗子鸡的活动，我说就问他了，我说你上次吃栗子鸡了吗？他说没有。那我就问我们的负责人，我说这次上次没有，这次确定有栗子鸡吗？他说确定有，就是给大家加的这道菜，栗子鸡这道菜。所以大家去这种这个原产地啊，就是沂蒙山的鸡呀、沂蒙山的栗子，然后再用山东啊这种炒鸡的做法，临沂炒鸡是很有名的。
1: 对，
0: 那大家可以去这个在网上都可以看到，或者你去临沂都可以看到，就是临沂有很多那种非常火爆的网红的那种临沂炒鸡店，它和我们徐州的比如说地锅鸡呀、或者是就是各种，其实各种地方都有做鸡的这种方法，比如说你东北有野蘑菇炖鸡，对吧？那就是云南比如有汽锅鸡，然后新疆有新疆炒鸡，对吧？
1: 对，
0: 还有那像贵州有贵州的那个辣子鸡，我做过，真的很好吃，就每个地方，那我们徐州就地锅鸡，就每地方都不一样。那临沂的我也去过，那然后就特别就找了一个就是临沂比较有特色的那个炒鸡，真的是挺好吃的。首先它的原材料好，
1: 对
0: 原材料特别好，所以呢就是大家现在想想我明天可以吃了，可以感受一下了。就是大家就是我觉得这次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比如说先中午一起品尝一下我们这个栗子鸡，然后问问师傅到底怎么做的，然后我们就回家，然后打的栗子或者再买点栗子，然后回家之后自己再买个鸡，再把这个复刻出来一起分享，我觉得就挺好的。
1: 是的。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鲣鱼、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哈。那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呢，还有几个名额18151880125。其实，在四五天的时候，四五天之前就已经全部爆满了。其实我当时真的是一边在旅游，然后一边在这个接电话。然后那个昨天我们同事领导还问我说：“你们家小孩爸有意见吗？”我说还好，
1: 都为工作，
0: 还好。我说都是工作嘛，有时候有时候听着老年人啊这种就是聊天啊什么，他还觉得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有一个老先生，我就给他看，我说你看给我发多少钱，1998元。我就笑，我给他看看，他也笑。然后我说你发多了，多了还不少。然后我就没收嘛，然后我说你。

0: 时我是在恩施大峡谷、那个特别高，然后就是就是正常的、说你就走进去你走出来要六七个小时、你才能把这整个的景区玩完、然后当时是一边爬山本来就缺氧，然后你再说话，然后其实你看那个风景的时候确实会我想到就是如果说我没有接电话的话，我在沉浸式的欣赏这个风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对，
0: 就是完全也是不一样，确实会影响，确实会影响。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一种呢就像你说的这位他非常支持，那么另外一种呢可能就唧唧歪歪了，你干个活你给我照个相你都不能照啊、你看你一个劲儿看手机，你到底跟谁，叫我看看、是男的女的、你怎么是个女的，过山掉你看，就那就这性质可不就变了、就是我们呼唤另外一半能够支持你，但要不能支持的话，你真的是你就我跟你讲，那时候你就很难了。
0: 对，还有老，
1: 你还得干。
0: 还有老年人，就那天纠缠我好几次的是一个老年人，他最后报了三个人，他来了五个人，就是本来是五个人想报名的，后来来了三个人，然后到我们这儿来去参观。当时呢，可能是因为我可能是接收的钱会比较频次比较高，就接收转发，可能那一会儿可能会有那个，就是比如说会提醒你，就是如果说对方给我转钱的话，他提醒你是不是诈骗电话，因为他好像这一会儿接了好多钱，他会有这个应该能检测出来。当时就是几个人给我转钱，我也不知道，因为几个人给我转钱的时候就是也转不过来，然后就害怕，然后到我们这儿来参观，说就不敢进来了，说那我们广播电台为什么不敢来进呢，说不敢进，说老是转不通转不过来，然后就也不敢进来，然后就不去了。然后那个我们家小孩爸就说，哎呦，说广播电台怎么还不相信呢，我就说了，我说你看有正常的逻辑呢，就是
1: 人跟人不一样、
0: 对，
1: 这个不能强求。
0: 对，
1: 我跟你说人跟人不一样，
0: 就是老年人。
1: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有人看见警察叔叔就哭，这你能理解吧？就行了。
0: 对，我给他说，我们广播电台就肯定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存在这个问题的话，你也能找到他。他也不像比如说有的什么什么，你给他了，你这个店面或者什么，你给他钱，他第二天就没了。那我们电台就不存在，你到来之后肯定就是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你就应该相信了。我说可能就是刚开始不相信，但是到这来之后他可能就相信了，然后把这个就是身份证的正反面全都转给我，我说也没有必要是吧，但是来了之后还有点害怕的话，我觉得可能有点太过谨慎了。我觉得谨慎是好事儿。真的，我们觉得现在就是比如微信转账，比如说现在以前呢是小偷偷你钱，对吧？现在呢就是因为也不带钱了嘛，
1: 就是人谨慎就更好。
0: 对，谨慎点，我觉得是挺好的。但是呢，可能也会错过了一些风景，对不对？
1: 对，所以呢，我们要经常的要多关注正能量的东西啊，关注正能量的新闻、正能量的节目，比如我们节目，多跟正能量的人一起出去旅游。你听正能量多了以后呢，你就浑身充满力量。
0: 对，
1: 你就天不怕地不怕了，
0: 对
1: 吧？你
0: 还是要，我觉得是要有
1: 正能量，充满自己，
0: 对，
1: 充满自身。
0: 我觉得要那个有这个分辨力，就有分辨力，到底什么是可信的，什么是不可信的。
1: 当然，人跟人也不一样啊，这个咱也不能强求，对吧？要按照自己的认知。你说我就突然改变主意了，那没问题，对吧？
0: 所以就是有时候你看我在玩的时候，也不是说就是接电话，然后就是就是正常的这种接电话。其实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或者是什么，我们都尽量的去满足。
1: 是的。
0: 然后可能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呢，老年人也特别谨慎。
1: 所以你玩就是三心二意，
0: 予以尊重，对。
1: 对吧？
0: 确实是的。
1: 三心二意的。
0: 其实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次旅游啊，我觉得感触还是挺深的哈。就是这次主要是去的三峡大坝、葛洲坝，然后三峡人家。还有呢，就是在宜昌再往西呢，就是恩施。恩施，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也都是非常向往。我听过几次，就是杭老先生跟我说过，他说我去年还是什么时间，我们去恩施了。那我去了之后，我觉得真的要给他点赞，因为恩施呢，它的海拔比较高，然后它是在群山峻岭当中，四周全是山。恩施的市就在一个山窝里面，就是它有一块平地。然后就觉得这个比较适合建一个城市，因为可能也有。

0: 有水嘛，有水流过，有清江，然后这个四周呢都是山，就有一块空地嘛，然后比较适合建一个城市。那再往四周的话，全部都是山。我昨天不是说，就是他那个汽车站嘛，我们比如说是发往哪个县啊，往蒋汪丰县啊，这样一个这样一些行程，他那边全是往景点去的，全是景点，就数不完的景点，好多好多。然后我们只挑了，就是因为只有两天的时间嘛，也就挑了两个景点。
1: 是，
0: 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精华的，然后我们家那个小孩爸就说，我说你看我们应该去那个叫平山大峡谷，平山大峡谷，我说应该往那儿去吧，他说哎呀，我跟你说好玩的地方多了，因为时间有限，因为那个查了一下，就是我们去的叫恩施大峡谷，还有叫梭布亚石林，这两个地方呢，就是离这个市里面，就是这个恩施市会稍微近一点，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然后就到了。然后那个平山大峡谷呢，就是更漂亮，就是在大峡谷中间有一条河流，碧蓝碧蓝的。然后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呢，是需要就是划着小船，在那个就是大峡谷的水面上滑行，你可以搜一下叫平山大峡谷，屏风的屏，特别漂亮。但是呢我们就没去，后来他呢因为比较喜欢玩，就是哎呀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再来的，那景点多了我们就只能说就近，就是说稍微近一点的景点，那你比如说平山大峡谷你可能要抽两天的时间，
1: 是
0: 你上午去，然后比如说玩一天，然后第二天再回来，要不然你一天就是在玩在爬那么高的山可能会比较辛苦。确实这个崇山峻岭之间孕育出来的这种精华的景点就比较多，而且那边的空气，那边的温度，因为它海拔市里面可能也要有几百，是差不多八九百还是1000米左右，你再往上爬可能就1600-1700的这种海拔爬山的话，所以它的气候也比较凉爽，然后它的旺季也是比较明显，然后这段时间也是人比较少的时候，但是依然会看到很多这个老年团会比较多一些，老年人去的比较多一些，
1: 所以呢现在老年人也是出游啊是一个大的一个热潮，
0: 然后这次我去的是刚开始去的是三峡呀、葛洲坝、大坝，刚开始我们之前也了解了一些，但是也不知道这个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去了之后也能感受到，确实是非常伟大的，伟大的工程。然后那个葛洲坝就在宜昌的市边上嘛，然后那个在7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机器啊、起重机啊什么的，全部都是肩扛的，都是人，10万人，然后去就是可能要10几年或者10年的时间，才把这个葛洲坝建成，然后这个水利工程，然后发电，然后再看看那个三峡大坝，特别震观。然后又去了这个什么就是三峡大坝的一个博物馆吧，叫秭归博物馆，还是就是三峡这个博物馆，然后就感受到哇，这个工程真的太伟大了，真的就是应该去感受一下。因为我们在刚下这个宜昌的火车的时候，他就有很多人举着牌子啊，在迎接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是迎接就是亲戚啊什么的，他们呢都是迎接就是游客的，
1: 对
0: 啊，我们这边比较知道这个车要来了，然后我们就有大巴车的这个导游，然后负责接人，然后直接大客车就接走了，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游客，然后其实都是去看这个葛洲坝呀、三峡呀，啊，去这个西陵峡，然后瞿塘峡、巫峡去玩，然后它还有游船穿过，然后诗词中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就是描写那个景色。好的，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 天门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门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门山。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初恋。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那下面这个电话呢，对您来讲是非常重要了，现在可以记一下 400-855-8282 400-855-8282。 为什么重要呢？就是今天打电话的都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因为马上中秋节快要到了嘛，就是让大家先拿去先试用。那秋天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一方面呢会加重眼睛的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养眼护眼的这样一个黄金期。好视力呢率先为我们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的专属补贴政策，今天呢是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可以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 400-855-8282。
1: 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的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那越流泪呢这个眼睛就越模糊，那看手机看电视都费劲呢，严重的对面走来一个人都看不清，特别影响您的生活。那这种情况呢，您就赶紧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这里面有十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也搭配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了雾化按摩，吸收也加倍。当贴完之后啊，这个眼睛呢就特别滋润放松，再看任何东西都清晰，看电视玩手机都很轻松，那模糊干涩的症状啊都能够缓解。如果您想试试的话，就不要犹豫，在15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的收音机。中秋节的活动限时开动15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我们的热线呢还在为您开通18151880125 18151880125，我们的主持人王颖啊也在接电话哈，就是我们广电独享价99元每个人的到天蒙山去打栗子啊，谁打的就是谁的。大家呢就等于是在明天一大早7点钟啊从我们的徐州出发，这中间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到了当地以后啊，除了打栗子之外还有很多项目可以参与。先到先得，现在是席位非常有限了，您要想参与呢想咨询呢都可以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这一次我们有主持人呢是跟着去，小雅一个主持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主持人王颖，乘坐豪华大巴全程无忧。您呢只要带上好心情，弯腰捡一桶带棚的这个板栗，带棚啊就是外面带刺的，把这个秋天的这个甜美啊带回家。在天蒙山呢就是板栗采摘区啊，我们体验的时候漫山遍野的这个板栗啊都是挂满了枝头，景区呢免费提供塑料桶和夹子，就是捡满一桶带棚的这个板栗，交换工具做好登记就可以二选一。第一呢换一张这个板栗兑换券去小调超市兑换生板栗一份，或者是呢自己带袋子把这个整桶的板栗带回家。提醒大家呀，你可以要自备手套，自备袋子，因为那扎手啊，自备手套一定要戴上手套，而且你的鞋一定要合脚，而且要注意好防晒。这个沂蒙山区啊是沂蒙小调的这个诞生地，摘完栗子之后呢大家可以去体验沂蒙小调的实景演出这么一个演艺活动。那么在这个演出当中啊，大家可以穿行于实景的村落、战壕、火线桥，跟着这个剧情啊沉浸式的去触摸红色的记忆，亲身的感受沂蒙的精神。那么到了中午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品尝特色的午餐，有这个就是时令的板栗的各种菜肴，让您感受一下这在这个天吃最时尚的板栗是什么味道。
1: 这一会儿呢我不好意思接电话了，这一会儿也挺忙的哈。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可能是看着我们别的宣传或者听着什么来的，然后这一会儿呢就给我打电话，然后就先接个电话。这个老人呢就是也特别想去，说听到之后呢就加我微信，然后就想加我微信，然后也没加，说搜到了。就大家可以就是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呢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加微信来咨询，18151880125 18151880125。我们就是还真的名额就不多了，你刚才又在十来分钟前然后又加了几个朋友，然后也有几个名额，那大家想去的话呢抓紧时间。那还有就是我又看到就是之前报名的然后又给我打电话，估计又想加人的。然后其实大家对这个打栗子呢我觉得还是特别感兴趣，刚才这个老先生也说，他说怎么打栗子，就是说还要带工具嘛，我说咱不能一人拿个竹竿去打吧，那边肯定会提供这个工具的，
0: 你车也放不下，
1: 对，你篮子然后打的这个竹竿，然后你只要拿个袋子，然后如果说你就觉得我就想带着就是带着原汁原味的这个栗子回来，咱们买的都是光秃秃的，那你把这个带壳的带回来对吧，然后你拿一个小布袋然后结实一点的，你要是塑料袋的话你一提可能都扎烂了，对不
0: 对,
1: 对，很多老年朋友也很细，他就问我要拿袋子吗，我说你可以拿个布袋，布袋，然后你手套呢也行，你就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不拿也行，就是那个你慢慢捏着其实也不会出现太大那个，如果说我就细皮嫩肉的我就那个拿个那种家里干活的那个手套也行哈。就是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打栗子还是特别感兴趣，刚才这个老先生就说他能打多少呀，我说打一桶吧，然后是带壳的，我说咱也不能打太多，那就是意思我买不行吗，可能也
0: 买
1: 可能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你如果说我一个人大家都买了，然后人家也就是想到山上去打栗子的，对吧，人家就是进去玩，人其他的人想去玩也是想打栗子的，都被一些人全打完了，你说人家就是本来不是卖栗子的，人家就是想做这个活动大家都体验一下的，如果你想买的多呢可能就是你说景区门口，对，景区门口肯定也会有这个栗子
0: 卖，是不是他们有人种嘛，可能当地的农民还有种的，
1: 对吧，但是你说种的嘛又和野生的感觉也不一样。就是山上 上长的和这个地里种的，就肯定是山上长的会更好吃一些，我觉得啊。因为我之前不是说嘛，去那个姑娘酱那个栗子回来煮了一下，哟，真好吃，就真好吃。然后你到外面买，其实也不错，也很好吃。
0: 对，
1: 就是你说只要到这个原产地啊，就是气候啊不错的地方，然后大山里面去买肯定没有错，因为它没有什么污染嘛，
0: 对
1: 对吧？然后就是山上嘛，然后温差呀、阳光呀、它的地质啊，在自然的这个条件下生长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老人也说啊，就是就是想去感受一下，啊，就没打过嘛。
0: 对，
1: 其实你看，
0: 就是玩嘛，
1: 对，就是玩。你看，比如说咱们以前家里有院子的话，可能有人会种个核桃，虽然咱这儿不是特别适合种核桃，但是我见过有的院里种核桃的，然后或者是种枣的，也可以结。
0: 枣应该没问题，但是核桃可能是不是？
1: 枣，你说种栗子吧，好像还真的。
0: 栗子可能人都没见过。
1: 对，然后你说我小时候，我不知道你去玩过吗？那个在山坡那边，你就可以捡到那个叫
0: 柿子，
1: 叫籽子，叫什么？叫什么？就是那个橡子
0: 啊，橡树，
1: 橡树，
0: 橡树的籽，
1: 橡树的籽，那个也不能吃，然后也发涩。但是呢，小时候就捡着玩，就像捡栗子一样。
0: 哦，
1: 那我不让你体验过吗？就咱这个山上就有，就是那种叫橡树，橡树到秋天的时候就落下来那个橡子，然后就像栗子一样带着那个壳，也特别有意思。
0: 但
1: 是
0: 我捡过，但是我不认识。捡肯定是捡过，就你说那个意思，我知道比栗子小
1: 啊，比栗子小，是椭圆形的，
0: 对对对，但我不认识，
1: 但你不认识，你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小时候玩的就是
2: 兔子缠腿，扔还扔不掉，不扔总在那儿折磨你。有人说能维护现状已经很不错了，血压平稳了，血糖也正常，这已经就挺好了，对不对呀？对，也不对，能维持住当然好了，但早晚是有一天会维持不住的，还得找办法去解决。咋去解决？那就得找病根儿。高血压、糖尿病是啥病？大家伙可能都知道，那是慢性病。慢性病顾名思义啊，那就是一点点来的病，想要解决掉，咱们也得一点点把它给送走。人家来了到您身体里了，您就想一脚把它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已经在您身体里扎根了。咋办？咱们就得慢慢请他们走。高血压、糖尿病为啥找我们？就是因为身体里的器官出毛病了，经络、血管有毛病了，身体里不和谐了。那咱们怎么办？身体里哪儿坏，修哪儿呗，修的和原来差不多，回到本源状态，这病自然而然就离开了。但是说起来容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做起来难啊。有人说高血压、糖尿病吃上药三两个月就能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加一就等于二，您非要得个大数，说100，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做啥事儿100亿眼，那就得有个准秤劲儿。这个病需要慢慢一点一点的调理，别的药我不懂，我也没有话语权。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讲，现在拿他调养身体的比较多，有的想长寿不得病，常年吃，一天喝几小口也不耽误啥，身子骨硬朗，喝一段时间，有的一年半载的，有的时间再稍长一点，一些常年吃降压

药和降糖药的患者就都减量了，再按原先的剂量吃，身体受不了，血压血糖下降的太多，一点一点的降压药和降糖药就不再用了。为啥？咱们胡家老高让您身体往本源使劲儿了。这个本源是啥？其实就是一个标准，不得病的标准。您要是说想恢复成年轻小伙那样，那别找我，咱们胡家老高也做不到。那药估计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呢，生活里你找不着。但是说把身体调好，尽量往好的地方使劲儿，一天喝点咱们胡家老高，血压血糖一点点改善，一步步走，这是没问题的，既平稳又安全，更加证明这个老高是治疗型的好方法。调理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的精华。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一点点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去给他调。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种树，那个时候家家就爱种国槐，那大小一样的树苗，同一个地方种，啥都一模一样，有的很快就蹿起来，有的你看着它长得都着急，但是呢最后都能成材。人也一样，你就说同样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人那病半年就解决了，有的人得一年，还有的人两三个月，体质不一样，那快慢也不一样，但早晚都能好起来。方向对了，咱们就什么也不怕，选对一条路，咱们就走到黑。我做了一辈子大夫，天天都在和患者打交道，有些事情就见怪不怪了。有的患者就着急，为啥别人那高血压糖尿病吃了半年就好了，不用再吃了，为啥我这血压血糖咋还差那么一点儿呢？当时那患者焦虑，咱们都理解，毕竟病是在人家身上，换谁身上谁都得着急。但是很快，也就一两个月，这患者自己就都明白了，因为也好利索了。这龙生九子那还各有不同啊，那人也不是机器，说下一秒这个东西出来那就出来，人都是肉长的，同样的病差个十天八天三两个月好起来那都正常。在中医治病过程中不能苛求，苛求中医几天就能达到什么程度，那您最好别用，它跟西医的有伤治疗有本质区别，圆融不伤害，那就要付出一点时间，这是真话。但是您要是说吃一年两年还没啥大改善，那这个药就别吃了。反正咱们胡家老高没有这种情况，用上大家伙就都知道了。要说立竿见影那有点夸张，咱换个词儿，马到成功吧。这别人没信心，我可有信心，这不是一年两年传下来的东西，上百年的东西，要是一点效果没有，不可能传到今天。

而且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东西，一辈子一辈子就这么手把手的递过来的。治啥病，恢复成啥样，没写在本上，但全刻在心里了。这几十年我见过的患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有中风偏瘫，全身乏力没劲儿，整天病病殃殃，说不上哪儿难受的，多少天能有一个结果，基本上没和预想的差得太多。有人说治病难，难在哪儿呢？不是说花费大，而是花费大也治不好，找不到方法，最后就泄气了。我是过来的人，人生还有点经验，咱们无论是做什么事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从根儿上去办，这事情就好解决了。病也是一样，就像很多人问过我说，胡老，这心脑血管病，您像冠心病、心绞痛、脑出血、脑血栓，又偏瘫，又口眼歪斜的，给人的感觉就根本不可能治利索。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自己能稍微做点轻活就不容易了，脑出血、脑血栓的，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那些生活上简单的事儿，洗个脸啊，上个厕所，能自理就不错了。搁以前都得靠人照顾，你要是想彻底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啥都能自己做，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说这种想法是对是错，有没有这个可能，咱拿事情去说。我这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张，是3年前的一个脑血栓的患者。老张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年轻的时候当时有子女能顶替父亲进钢厂的政策，他就是接替他父亲进的钢厂，干了一辈子一线炼铁工人，爱喝酒，爱交朋友，是一个红脸的汉子。退休了，工厂给的待遇挺好，子女也挺争气，不用老张管，老张和老伴儿在一起生活。这老张别的缺点没有，一个是爱喝酒，一个有时候就爱生气，一生气那就连呼哧带喘的，都吓人。谁身上有这两个东西，没有病也得折腾出病来。这病说来就来，你想挡挡不住。老张喝完一场酒，睡了一觉，早晨起来就发现这半拉身子好像动不了了，想起来直在床上打沫沫，赶紧叫老伴儿，发现说话也不利索了。老伴儿听着动静起来一看，吓了一跳，老张嘴都歪了，赶紧到医院检查，住院用药，确诊了脑血栓，折腾了20多天出来了，半拉身子没啥知觉，话说不清楚不说，嘴一动就是满下巴的口水，吃啥往外喷啥，这个罪遭的就别提了。脑血栓这个病不像别的病，别的病你像哪块风湿了骨头疼，你治不好，但是也能维持，就是疼一点吧，

想，这病是个磨人精，往轻里说，三天两头难受，没一块地方舒服的；往重里说，那人下半辈子就毁了。人活着其实挺简单，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谁也离不开这几样，这是最基本的。得了脑血栓这样的病，还有几样能实现，基本上一多半都做不到了。再往后说，说不上会什么样，说不上啥时候复发，一次比一次重，就像大树根子一天烂一点，一点点这大树就倒了。身边的人多少这样的，得上脑血栓治的还算比较利索，出院以后啥事儿也没有，结果没到三两年又复发了，这次就直接卧床了。人是肉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病，谁也受不了啊，折腾折腾就把人折腾走了。有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活着遭罪，得脑血栓那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想吃就得喝稀的，想喝口水正常人咕嘟一下子进肚，脑血栓病人他咽的就费劲儿了，大口喝水那根本不可能，能呛个半天，这还都是个小事儿。您走几步道都不行，生活上全得靠人照顾，被人照顾的滋味不好受。是，话得这么说，得了病，有人照顾是一种幸福，那是有人在乎您，但是时间长了，就谈不上幸福了。上个厕所都得有人扶着，那心里能得劲儿吗？经济上、生活上，谁也受不了。这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害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什么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您说，这生活下去的劲儿从哪儿来啊？还说这老张，原来风风火火的，现在就整天卧床了，想下地扶着墙走都走不了，家里人那胳膊也不敢扶着，一拽胳膊疼得龇牙咧嘴的，还说不出话来。这得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家里孩子都得上班，也没时间照顾他，结果这任务全放在老伴身上了。老张这脾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经常就是大喊大嚷的，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就看他嘴型呜呜的往外说。老伴儿脾气好就忍着，谁让老张得这个病了，老张憋屈的要命，脾气越来越大，家里人各种办法的，什么偏方又是各种药，基本上全吃遍了，没啥改善。为啥没啥改善呢？血管变了，神经伤着了，你就通过血管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年家里人一直也没把老张扔下，这家人真是好样的，那药是换着花样吃，没有效果。当时老张坐着轮椅来找的我，低个头也不说话，都是老伴儿和我讲。他老伴儿说，现在老张到哪儿看病都是这样，不相信这病能治好，就是白费功夫。我说，您个病啊，找不找我这都不要紧，但是这心里得有个希望，身子站不起来，咱们得

让心站起来，把咱们胡家老高吃上再说吧。这老张不咋配合，也难怪，吃太多药了，把信心都给吃没了。老伴儿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苦口婆心的劝呐、啊，要不说老小孩老小孩的，得脑血栓和孩子一个姓儿，这每天都像打仗似的，但还是挺好。咱们的胡家老高起码吃进去了，这病啊就是这样，您药吃不进去，说什么也没有用，不想治了，那谁也治不好您。最开始这老张老伴儿还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和我诉苦啊，说胡老啊，这老张也不吃啊，天天劝，总发牢骚，后来电话一点点就没有了，没多长时间又和我联系了，高兴了，老张这药爱吃了，每天不用他提醒，自己主动去吃，为啥？半拉身子有知觉了，吃东西不呛，大口喝水也没啥事儿了，口水啥的都没有了，但是走路还是走不了，有那么一点知觉，但一下地那腿和脚还像踩棉花似的，不知深浅。这一见好了，老张不但是按时按顿的吃，还要多吃。我说这个可千万不要多吃，给您的药量就够大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不像别的膏方，吃多吃少没啥事儿，浓度相当高，吃多了就过量了，反而起反作用了。每顿吃多少，怎么吃，那都是咱们胡家老祖宗多少年一点点研究出来的，吃到时候就自然好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过程，你种地看那苗长得慢，非要把那苗拔出来，那苗还能活吗？这个小朋友课文里都学过，都懂得道理，咱们这么大年龄的人了，也不能犯糊涂，这才说服他，就按疗程吃吧。有时候做大夫的不仅得有治好生病的能耐，那还得有治患者心病的手段，要不这病就好不利索。老张后来还不错，可以出去溜溜弯，能动了，能自理了，心情也好了，原来身上那高血压也恢复正常了。老张一只手还稍微有点麻，还要坚持吃，我说你要继续吃胡家老高治病，那我就不让你吃了，剩下这点事儿，这都不是啥大问题，后期自己慢慢恢复吧，人身体还有恢复能力呢，胡家老高就不要再吃了，浪费钱不说，能自己慢慢恢复的就别用药了。但是话说过来，您要想长寿，要把身上其他的小毛病都给它去掉，那您就在原来量上减半吃，可以吃一辈子，强身健体，预防疾病，这对咱们胡家老高来说那就是大炮轰蚊子，多少有点大材小用了，是完全没问题的。人呐，干啥事儿还是得揣着那么点希望。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世上。

0: 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病，不知道怎么治的病，但没有不能治的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物克一物，疾病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种病，就有一种药去克制它，去把它解决掉。现在解决不掉，是因为我们认识有限，但是早晚能让它有一个好的结果。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把病给大家解决了，方子是如何玄妙，这个治高怎么研究，我可能讲几天几夜讲不完，但大家也不用懂这个，只要踏踏实实把病看好就行了，您就按对按时吃，这病就没什么问题。好，下面就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啊，胡老啊。
0: 好，欢迎您啊，您请。
5: 哎呀，胡老，您这么大年纪了呀，这一天一天为我们这么辛苦啊，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5: 我是想着跟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情况。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5: 怎么说呢？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属于那种体弱多病的那种情况，老是弱不禁风的
0: 啊。
5: 慢慢的呢，是胃疼，没劲儿。招风就倒，吃多少不长肉的那么个人。 反正是歪歪拉拉的吧，晃悠到退休了，然后就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这个膝盖也疼，还老没劲儿，失眠，明显的记忆力减退。你去上医院一看吧，哪哪都是毛病。你要说哪儿吧，也够不着药病，但是呢，哪儿都是毛病，就是比较受罪。
0: 对对对对。
5: 嗯，所以说我就感觉着，你说吃开药了哈，就没有你上西医那儿去看病，就没有哪个药我一吃就能好的，吃这儿影响那儿。多一样病添两种药，多一样病添两种药，我就成了药罐子了。
0: 可不是吧？
5: 哎，从这么讲嘛，我就老觉着这从心里头啊，还是咱中医，它能够辩证，它能够就是说，就跟把你这个整体啊，就看成了一个那叫就是咱们那个流水线的车间似的。
0: 对，
5: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一个环节不对了，哪儿都不好受。我觉着是得从这个方面着手，但是咱不懂啊。
0: 没错，
5: 后来我听您这个讲座，您就介绍这个胡家老膏啊，就是说它不光能治，还能养。养我觉着就是我理解的就是咱们扶正气呢，对吧？
0: 啊，没错。
5: 为什么小孩子他不闹毛病啊？小孩子他从小他那身体细胞、生命力、气血都是旺盛的，
0: 就是、
5: 老了以后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儿来了以后啊，这个正气他压不住他了。
0: 嗯，
5: 这问题越来越多了，我就特别赞同你讲的这个道理。
0: 啊，
5: 这么着我就开始用，我说我得体会体会。
0: 啊。
5: 哎，挡不住我就能弄好呢，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岁数了，再往后，年纪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多，那肯定就有压垮的那一天啊。
0: 那肯定，您所讲的这些个看法都是非常正确的，我非常同情您的看法。
5: 是，我是每天都在认真听您讲。我从用上以后哈，我的变化就来了，特别大。我到现在真是用了有5个半月了啊。我从用上一个星期，就是感觉着这个睡觉比过去好，能睡觉。完了以后呢，能睡觉以后感觉身上轻松，不用别的，就是这个上楼就能感觉出来。原来上楼这个腿发沉，拿不起来。哎，那天这早晨把小孙子送下楼上学，我再上来，说那个没拿着口罩，我说我给他去回头拿去吧。我就觉得反正也着了点急。当当当就上去了，当当当就下去了，我还觉着我今天挺利索，
0: 多轻松啊！现在
5: 哎，实际上是觉着这个身体呀、实际上是好转了，是吧？
0: 没错。
5: 哎，我这么觉着，我说行，胡老这个法是真灵。这么着我就接着吃，接着吃，早下我这个血压哈，贪点着急啊，有点事儿，不单事儿，血压、心脏扑通扑通跳，这血压就开始高。哎，慢慢的，我觉着我这血压原来老是150、160，低也得145。
0: 啊。
5: 从吃上这个药以后，一个月，这个血压再量，基本上就平稳了，在正常值范围了。
0: 您看看多
5: 快。85
0: 是吧？
5: 128，130，哎，还有的时候还有125，哎，就一直在正常范围，脑瓜子也不像过去那么晕晕沉沉的了。
0: 太好了，来得很快。
5: 啊，
0: 而且是非常稳定的。
5: 对对，它是那种好，不是说咱们嘴说好了不好了，是你感觉到身上舒服了，轻松了，有劲儿了。
0: 就是，
5: 哎呀，就觉着每天的这个身上就跟咱穿了多少衣裳，然后你感觉的热，然后一层一层的减负似的，一件一件的脱，一层一层往下扒，慢慢的感觉身上舒服了，轻松了。
0: 嗯，这给您，
5: 我感觉
0: 给您的这种体质带来很可靠的这种信任，是不是啊？
5: 是是是，这你这个能治养结合的这个体会我说不准，但是这个意思我在我身上可体现的可明白呢。我就特别相信您。你看早上我这腿吧，下楼就是不能落地儿，一落地儿这个膝盖钻心的疼。现在不疼了。
0: 不疼了哈。
5: 对，原来晚上睡觉哈，这个夏天我这个腿都没敢晾着过，都得盖着。现在有的时候感觉着这个腿热乎了，原来没有觉着热，老是觉着这腿这半截子都在冰里泡着似的。现在腿热乎了，哎，有时候呢这个被子盖不住，把腿拿出来也不觉着那么难受了。
0: 嗯，太好了啊！
5: 是，总体来讲，我觉着我这个身上这个变化，我特别满意。别人也看出来了，老伴说，哎，看着你这一阵儿。

0: 跟打了鸡血似的，有精神啊。我说是，我就觉得是这个胡老这个药起作用了。
1: 嗯嗯，
0: 他也看着，他说你看过去吧，就是老身体不好受啊，自己干不了什么，还老没好气。
1: 嗯嗯，
0: 人家别人受了累，我还老看不顺眼，条条这儿叨叨那儿，一天就麻烦的不行。现在不用说了，我费那个口舌呢，我自己去干，哪儿都顺心顺意儿的，家里头也平和了，也不吵吵了，也不顶嘴了，挺好。
1: 哎，病没有了，精神就好了，这是必然的。
0: 对，
1: 太好了，
0: 我觉得挺好的。我今天跟您说哈，一个是感谢您呐，吴老，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了，也得保重身体，这是一。二一个呢，我就想跟您说说这个情况，我想着呀，这个药我不能停，我得继续吃。我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安安稳稳的，到老了不图别的，就图有个好身体。
1: 就是，我先说呀，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0: 嗯，
1: 您所以有这些个改变，得到这么很好的效果，归根结底在哪儿呢？回归本源的作用，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叫治病嘛。
0: 我要是长期这么服下去的话，我应该是怎么个服法？您跟我再说说。
1: 哎，咱们就一天三次，没有问题。
0: 行，
1: 您别担心它会有什么毒副作用，不会的。咱们已经是用了100多年了，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起到这么相当好的效果啊！
0: 嗯，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值得信赖是。
1: 对，它不仅能够治疗您疾病，还能够让您养生，治养结合啊，人离不开这种需要。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啊、
0: 对，这是说的，咱这也找对了病根了，方法也得当，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明显。
1: 啊，没错啊，你坚持使用吧，啊，
0: 好嘞，
1: 永远
0: 谢谢胡老
1: 是需要的。好的，嗯，
0: 哎，
1: 就这样，
0: 你也多保重啊，年纪大了，注意休息。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哎，
1: 好，
0: 好嘞，那再见，有什么问题我再跟您联络吧。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再会，老朋友啊！
0: 哎，再会！
1: 祝您永远健康。
0: 哎，都健康。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大哥，你好，你辛苦了。
1: 啊，您请讲。
3: 啊，我是河北保定的，今年70岁了，也算老听众了。
1: 好，欢迎您。
3: 老大哥，我今天早就想着打电话给你说说我的情况，给你报报喜。
1: 好，您请讲吧，老朋友。
3: 啊，我这个病啊有5年多快6年了，就没出过门。哎呀，自个心性也憋屈的不行。
1: 那可不是吧，
3: 我是有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挺重，吃饭自个都坐不起来，都得靠老伴啊伺候。后来就去了骨科医院一看，说是什么腰椎管狭窄，还钙化了。我的腰椎病啊也太重了，3-4节脱出，股骨头还有坏死，哎呀，这骨头给我疼了，就像包子弯似的，我啥哪哈都去不了，也不好使的说，哎呀，怎么就是这个岁数了，岁数也不算太大，得了这个病了，
1: 嗯，
3: 没办法，就住院吧，那医院住了有两次吧，也没有什么先进办法。就是给吃激素，咱原来也不懂得这个激素，也不知道这个病是吃激素怎么样吧，反正就是也让吃就吃，结果啊 就吃成了一个很胖的人。后来别人说我、
1: 啊、
3: 你也别人住院都是瘦了，你啥住院还煮成胖子了？我说我也不懂呀。
1: 嗯嗯。
3: 后来这不有人就说你估计啊是吃激素吃的太多了。
1: 没错。就是他的
3: 啊，因为我不懂，就是后来又是别人说你也得吃多了吧，小面都命就搭上去了。因为吃激素吃的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也不能去下去厕所了，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床上围过着，这两条腿呀、啊、就肿的就像那个青枣似的，奔啊，哎呀，下不了床，有时候摸到这个床呀、啊、扶着床边才能把这个裤子什么的才能踢溜踢溜了，有时候裤子也脱不了，也穿不上，他说老是平躺着，翻身也不得劲儿，也有老板棒，哎呀，真是受骨头嘴了、
0: 啊。
3: 你说这是谁呀、啊？啊，
0: 理解。
3: 我老板比我小一岁，
0: 嗯，
3: 身体也不太好，
0: 啊、
3: 孩子们跳跳也不好，有打工的，有的离了，这有两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啊，儿子在外地打工。闺女呢有俩孩子，你说，
0: 嗯，
3: 没烦恼，有时候说说话了，就跟老板说一说，一说孩子们指不上，老板就不耐听，说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忙，咱们能自个儿克服就自个儿克服吧。
0: 心疼孩子们，嗯。
3: 哎呀，没办法呀。再一个就是你说这个人情往来，不去又不行，红白喜事啊，都得去。老板去了，有的时候看看就赶紧回来，因为我这个弄不了饭呀，还得吃饭呀，这生活是简直是太不容易了。
0: 嗯，
3: 这个
0: 我在听
3: 医院里说我光吃药不行，要我加强锻炼、
0: 啊。
3: 你说我这个情况我怎么锻炼？后来那个医院啊，结果我拿了那种那个白钢的，四个筒的不锈钢的那个凳子，就来回推。
0: 啊，
3: 想办法，自己吃点药也没什么好转，反正能推着凳子了，在屋子里啊活动活动。
0: 嗯，
3: 心情一天也挺苦闷，状况也不好，还老爱发个脾气。后来这不是孩子们就给买了个收音机，就叫我在家里说是消遣消遣呗，听广播，听到你胡教授讲课了，什么？回归本源，用你们转，用你们家的这个串家包，胡家老高就能管用。听你声音非常浑厚，听着你岁数挺大，感觉到你讲的挺好，也是几代的医术了，非常实在，我就相信了。跟老板一商量，我就买了。心思着，不管能不能治我的病吧，我先吃着。我爱的要是好使，这不就找对了门，办对了活了吗？
0: 就是，哎。
3: 啊，买回来当天我就用了，
0: 啊、
3: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见到效果了。
0: 嗯、
3: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个脚啊、腿呀、啊，就感觉有点热乎气了，不像原来那么凉了，也不那么木了。哎，觉得哎，在床上这个稍微的动弹动弹。不那么别扭了，不那么皱巴了，不那么死了。
0: 嗯。
3: 后来老伴看我有些气色，也跟着着急，就跟我说中午不行，咱们加点量吧。哎呀，我们这个岁数了，也没敢跟你那个长外李大夫沟通，我就给加了一次，这就说私自做主吧。哎，过了三个月以后啊，哎，这精神条件更好了。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跟换人的资格，可以翻身、起床、穿衣服，哎呀，一下子就有了兴趣了。就是
0: 效果多快啊！
3: 啊，谁说不是了？这精神头一上来，这自个能吃饭了，哎，那老高兴了。就是想不到，情况进步这么快，这么好，这不是。你看我房子也可以吧，住着将近。

0: 120平米，上午也能来回慢慢的走一走，8点到9点歇一会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走一会儿。哎，这一走一动，这肠胃一运动，消化也好了。
1: 没错，哎，一好百
0: 一直到现在，我这个护家老高，吃了10个月了。
1: 啊。
0: 这腰骨头不疼了。
1: 啊。
0: 也能走路了，好像从脚底板这个血脉通了，现在好了。哎呀，现在挺知足。原来那个激素药也停了，也不吃了。
1: 嗯。
0: 差点给我吃死，嘿，那滋味难受，不好受。
1: 嗯。
0: 哎呀，不得病是不知道那个滋味，熬苦煎熬，真不容易啊。
1: 嗯，真不简单啊。好，我听到您这些个，我都非常高兴的。咱们首先说，风湿类风湿性毛病，尤其腰椎的问题，非常严重的病人。再加上您有股骨头坏死，这一系列的骨关节的问题给您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这是必然。这些个很多的办法过去都是用激素，激素的治疗是最可怕的，因为用了激素以后，你的骨关节不仅得到很大的损伤，暂时缓解以后是没法治疗了，这是一个。另外，激素对人体的损伤多大呀，可以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要了自己命啊！可是我们用胡家老高有什么优势呢？咱们首先说，他是用回归本源的办法，从根本上来治疗，把一些疾病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啊，把已经消耗的、衰退的一些个生理的功能，沿着咱们的回归本源的道路。假如说您现在是70多岁了，老朋友，让您的身体的指标前移到60岁啊、50多岁这种状态，这就是回归。越往前面，咱们的生命力、咱的功能、免疫力就越强啊！坚持用，好吧，老朋友啊！
0: 啊，好，
1: 也为您高兴
0: 了。胡老师，这就是那歌里唱的了。遇见你是我的缘，很高兴，我也算有福气，我一定听你的，按照你
1: 的
0: 说法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费力的。我老伴也挺爱听你讲课，我坚持用这个护家老高调理的身体，争取再活他30年，这几天
1: 没问题，老朋友啊。
0: 好，
1: 老哥，到这儿，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4: 一母亲为阻止15岁女儿早恋，对女儿的男友大打出手；另一父母放任儿子早恋，儿子与15岁女友偷食禁果。两起案件的家长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态度截然不同，为何最终都自酿苦果？苦涩的恋情即将播出。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天放学时，南方某市一所中学门口变得热闹起来。

0: 学的学生们陆续走出校门。这时，一名背着书包的女孩刚走出校门，便看到校门口正在等候她的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女孩笑着挽起男孩的胳膊，有说有笑地往前走。可就在这时，冲过来一个中年女人，二话不说，抡起手里的皮包就砸向了男孩。女人嘴里还不停地叫骂着，你这个流氓竟敢骚扰我女儿，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紧接着她一巴掌重重地扇在了男孩的脸上，然后又伸出手去拉扯男孩的衣服，还准备继续扇男孩耳光。男孩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懵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出于本能反应，他用力地推开了女人，并挥舞着胳膊试图挣脱她的拉扯。一旁的女孩被眼前的情景也惊呆了，她焦急地大喊着，别推我妈。男孩听到女孩的喊声，立刻停住了手。然而由于他停手过于突然，正在与他拉扯的中年女人是一个没站稳，直接摔倒在了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女人要如此气愤地大骂这个男孩呢？这件事儿啊，还要从这个女孩早恋开始说起。16岁的艾丽正处于初三这个学习关键期，一直以来她都是班里的佼佼者，成绩名列前茅。这优异的成绩背后啊，妈妈赵芳功不可没。赵芳对艾丽的教育极其严格，在她的规划里，艾丽的生活除了学校里的课程学习，就是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其余的课外活动将被严格的限制。在赵芳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让艾丽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未来考上好大学，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然而最近一段时间，艾丽的成绩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曾经轻轻松松拿满分的她，最近的几次测验中都表现得差强人意。不仅如此，她和妈妈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以往乖巧听话的艾丽，现在常常和赵芳顶嘴，对妈妈的关心和询问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耐烦。这一系列的变化让赵芳十分担心，她决定啊找老师了解情况。和老师沟通后呢，赵芳得知艾丽最近在课堂上总有些心不在焉，注意力很难集中。老师推测啊，艾丽可能是进入了叛逆期了。这个消息让赵芳更加焦虑，她开始仔细回想艾丽近期的种种表现。突然他想起艾丽有记日记的习惯，强烈的好奇心和担忧驱使他决定偷看女儿的日记。
1: 一天，赵芳趁着女儿艾丽去学校后，在女儿的房间里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女儿的日记本。但当他看到女儿近几天的日记内容时，他感到不可置信与深深的愤怒。那么近几天艾丽都经历了什么呢？
0: 原来在女儿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前段时间的一段经历。那天艾丽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回家，突然她的裙子竟被卷入了自行车的轮子里。她顿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地想把裙子扯出来，可裙子就像故意跟她作对似的，在车轱辘里啊就是不肯出来。就在艾丽感到万分无助的时候，一个高瘦帅气的陌生男孩出现了。男孩看到艾丽的窘境，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上前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一点点地把艾丽的裙子从车轮里拽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男孩的手不小心碰到了艾丽的大腿，艾丽瞬间羞红了脸，眼神闪躲，心脏也开始不受控制的砰砰加速。而男孩呢，也察觉到了这样尴尬的触碰，唰的一下脸红到了耳根，连忙结结巴巴的道歉。后来男孩还把自己身上的衬衫脱下来递给艾丽，遮挡住扯坏的裙子。两人互相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

0: 之后就道别离开了。这个男孩名叫陈明，比艾莉大2岁，是附近一所职业高中的学生。就是这次偶然相遇，艾莉的心里啊便泛起了层层涟漪。她总是时不时的想起那个略带慌乱却充满善意的男孩。
1: 从那以后，陈明和艾莉经常偷偷见面，他们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彼此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不知不觉间，两人彼此互生情愫，很快便谈起了恋爱。
0: 赵芳怎么也没想到，一向乖巧的女儿竟然早恋了。在她的观念里，早恋是绝不被允许的，会严重影响学习。而这个陈明在她眼中就是个学习不好的小流氓，不仅骚扰猥亵女儿，还想毁了女儿的前程。想到这儿，赵芳是怒不可遏。艾莉放学回家后，赵芳立刻拿出日记本质问她。艾莉看到妈妈竟然偷看了自己的日记，顿时火冒三丈，生气着尖叫说妈妈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还说那天自己在街上遇到困难，是陈明热心地帮助了自己，自己也是真心喜欢陈明，和他谈的恋爱是自己的选择，如果妈妈坚决阻挠，自己就和他私奔。听到这话呀，赵芳简直被气晕了，她更加坚信陈明不仅是骚扰女儿，还对她进行了洗脑，扭曲了她的价值观。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赵芳决定啊，要去会会这个陈明。第二天下午快要放学时，赵芳便来到了艾莉的学校门口，躲在角落里盯着学校门口，等着那个骚扰自己女儿的陈明出现。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一幕。艾莉看到母亲摔倒在地后啊，就急忙跑去扶妈妈，看着妈妈痛苦的表情，她心急如焚。随后艾莉将妈妈送到了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和鉴定后，赵芳的腰椎体出现了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轻伤。
1: 躺在病床上的赵芳越想越来气，在她看来，陈明不仅勾引了自己的女儿，现在还打伤了自己，他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赵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
0: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就逮捕了陈明。随后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陈明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陈明感到十分委屈，他大声喊冤，我真的不是故意伤害艾莉妈妈的，是她的妈妈突然冲上来对我又打又骂，我是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才想把她推开，而且当我知道她是艾莉妈妈的时候，我也立刻停手了，艾莉妈妈是在我停手之后自己没站稳摔倒受伤的呀。陈明的辩护律师也站出来为她辩护，认为陈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当构成犯罪。那么陈明的行为究竟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呢？这里啊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轻微冲突中还击行为的定性。从行为上看，还击致人轻伤符合故意伤害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是否构成故意伤害还需要分析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伤害他人的犯罪故意，如果没有，则即便反击行为导致了他人的轻伤后果，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罪的成立需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的伤害结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本案的起因是赵芳认为陈明骚扰和猥亵了女儿艾莉，于是先对陈明实施了推搡、三巴掌等轻微暴力行为，但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陈明对艾莉实施了上述违法犯罪行为。实际上根据两个孩子所说，当天是陈明在帮助艾莉时不小心才有了身体碰触，因此赵芳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过错，是引发双方冲突的直接导火索，陈明对其行为进行反制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同时陈明采取的反击行为也只是推搡 挥舞胳膊的

0: 轻微的暴力行为，通常不会造成轻伤后果。赵芳受伤也是因为陈明停手后其自己没站稳摔倒造成的，可见陈明并没有伤害的故意，其对赵芳攻击行为有限度的反击仅是为了摆脱赵芳的纠缠，因此对其主观不能评价为具有致人轻伤以上后果的犯罪故意。当然陈明没有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赵芳受伤的后果，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但过失致人轻伤不成立犯罪，因此最终法院判决陈明不构成犯罪。判决后陈明如释重负，但他还是向艾丽和赵芳真诚地道歉，并承担了赵芳的部分医疗费。经历了这些以后，艾丽也选择与陈明分手，说现在的自己要以学业为重，如果自己完成学业后双方还有缘分再谈感情的事儿。陈明也没有纠缠，并发誓会努力奋斗，希望以后能成为配得上艾丽的优秀青年。赵芳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鲁莽，也看到并认可了陈明的礼貌和真诚，他也衷心祝福两个孩子学业有成。好在这个案例结果是好的，不过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选择正确的引导方式，避免因一时冲动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刚刚的案例中啊，赵芳由于过度担心女儿早恋问题引发了冲突，还导致自己受伤。接下来的案例里，父母却因为疏忽对儿子的管教放任孩子早恋，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看这一则案例。
1: 父母放任男孩早恋，男孩与女友偷食禁果。
0: 反正啊，你也不是读书的料，多交几个女朋友，早点结婚生子，让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
1: 女友意外怀孕，女友父母选择报警。
0: 我和小美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发生性关系也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她，怎么能算强奸呢？
1: 男孩涉嫌强奸罪被起诉，他却认为是女孩自愿与他发生关系。那么男孩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苦涩的恋情正在播出。
0: 一天上午，在我国北方城市的一家妇产医院里，孕妇们在家属的陪伴下进行着各项检查，而这时的诊室里却出现了一位与众多孕妇格格不入的就诊者。只见医生面前坐着一个满脸幼稚的小女孩，无论从相貌还是身材都仅仅是个孩子，而陪同女孩来医院的也并非她的父母，而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他们为什么要来妇产医院呢？医生看了看女孩的挂号单，显示女孩只有13岁，而经过检查，医生惊奇地发现女孩竟然怀孕了。这个结果令医生很是震惊，女孩告诉医生啊，自己想要打掉孩子，但医生却告诉她，你必须把父母叫来，我们才能给你做手术。听到这样的结果，女孩害怕地哭了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13岁的女孩怀孕？这件事儿啊，还得从陪伴女孩来的男孩说起。男孩名叫赵小刚，今年16岁，家庭条件优越，父母经营着几家饭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繁忙的生意让父母无暇顾及赵小刚的成长与教育，父母在给孩子富足的物质条件背后，却是对赵小刚少之又少的陪伴。在学校里，赵小刚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不交作业，上课开小差都是常态。赵小刚的父母也确实不在意儿子的学习成绩，在他们看来啊，学习好不好没关系，反正家里有这么多饭店，以后赵小刚继承家业接管饭店一样能过上好日子。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赵小刚仿佛挣脱了所有的束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清晨，当别的同学背着书包迎着朝阳走向学校时，他却偷偷溜出家门，和社会上那些大孩子混在一起。他们在街头巷尾肆意游荡，或者在游戏厅里打发时间，甚至赵小刚还学会了抽烟喝酒。这样的生活让赵小刚逐渐了迷失自己，不久后便辍学了。辍学后的赵小刚成天无所事事，生活也过得浑浑噩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朋友出去饭店吃饭，在那里认识了服务员小美。小美性格开朗活泼，笑起来脸上有两个甜甜的酒窝，给赵小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交谈中，赵小刚得知小美与自己同年，今年16岁，还和自己一样也辍学了。相同的年纪和相似的经历让他们之间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很快两人便成了男女朋友。有一次，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要搬家了，赵小刚主动提出帮忙。在搬家的过程中啊，赵小刚看到了小美的身份证，这才惊讶地发现小美的实际年龄只有13岁，而并非他之前所说的16岁。小美察觉到了赵小刚的异样，赶忙解释说啊，自己在农村出生时没有及时登记户口，后来搬到城里落户时，父母把他和妹妹的年龄搞混了，所以在补报出生信息时才出现了错误。虽然赵小刚心里还是有些疑惑，但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随着两人的感情升温，赵小刚的父母也知道了他们俩谈恋爱的事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赵小刚的父母不仅没有制止，反而还打趣赵小刚说，反正啊，你也不是读书的料，多交几个女朋友，早点结婚生子，让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
1: 然而父母的玩笑话，赵小刚却当了真。他认为父母支持他谈恋爱，于是热恋中的赵小刚和小美偷食了禁果，并在之后的日子里多次发生关系。
0: 可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性知识，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避孕措施，不久后小美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啊，让两个孩子都陷入了极度的慌乱中，他们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经过一番商量啊，两人决定去医院堕胎。在医院里，医生对小美的年龄产生了怀疑，按照规定，医生要求小美通知家长到场。小美无奈之下只好告诉了父母实情。小美的父母得知女儿怀孕，而且对方是一个16岁的男孩后，是既震惊又愤怒。在完成了堕胎手术后，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公安机关很快介入调查，并将赵小刚抓获归案。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最终以涉嫌强奸罪对赵小刚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赵小刚和他的家人都十分冤枉。赵小刚辩解道，我和小美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发生性关系也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他，怎么能算强奸呢？那么赵小刚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强奸罪呢？这里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奸淫幼女型强奸。我国刑法第23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一规定是基于对幼女特殊保护目的而设立的。幼女是指不满14周岁的女孩，由于她们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对性行为的正确认识能力，在法律上啊，被认定为不具有性同意能力。所以无论幼女在与他人发生关系时是否表示同意，只要对方明知其不满14周岁仍与之发生性关系的，都构成强奸罪。可是赵小刚又解释说了，自己一直以为小美是16岁啊， 小美也从来没有明确的告诉。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只要能够证明被告人知道对方可能是幼女，则可以认定被告人主观上明知对方是幼女。此时，如果行为人想要不被认定为犯罪，就必须明确确切地提供证据证明，其确实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对方是幼女，否则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回到本案，虽然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是16岁， 但赵小刚曾经看到过小美的身份证，即便小美做出了解释，她也应当意识到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而且小美从外观、发育情况来看，都并非看起来十分成熟、超过自身年龄的类型。一般人通过社会经验去判断，都能意识到她可能是幼女。在这种情况下， 赵小刚本应该对小美的年龄进行更为谨慎的核实，但他却选择了忽视这个问题，继续与小美交往发生性关系。因此，他主张自己不知道小美不满14周岁的辩解是不成立的。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赵小刚明知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仍与之多次发生性关系，并且导致小美怀孕堕胎， 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应当从重处罚。不过，考虑到赵小刚犯罪时不满18周岁，也属于未成年人，且在案发后，他的家人积极地与小美和小美的家人沟通协商，进行了赔偿，获得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根据法律规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这些因素，最终法院判决赵小刚犯强奸罪， 处以有期徒刑4年。赵小刚获刑后，他和他的父母都对当初的行为追悔莫及。赵小刚后悔自己因为一时冲动和无知犯下了难以弥补的错误，毁了自己的前程。而他的父母也自责当初对孩子的放纵和不管教，才导致了今天的悲剧。但此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看到赵小刚的父母对他的早恋行为不仅没有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反而采取了放任甚至支持的态度，最终让孩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也警示着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责任至关重要。对于孩子的行为， 尤其是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的早恋行为，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予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今天我们分享的两则案例，虽然两家的父母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但都走向了极端，结果也都不尽如人意。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 对异性产生好奇和好感是正常的现象。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父母作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应当给予他们理解、关心和正确的引导。一方面，不能采取过激的方式进行压制，这样可能会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适得其反；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放任不管，任由其发展， 否则可能会让孩子陷入危险和困境之中。只有通过合理的沟通和引导，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爱情观，划定行为红线，适当的控制感情发展的节奏，才能让孩子在青春期这个敏感的阶段健康成长，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咱们下期再见。 Thank you.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 400-855-8282。 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眼护眼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5: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
7: 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6: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7: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6: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7: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8: 400-809-1589，400-809-1589，400-809-1589。
3: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再过几天呢就是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老师的生日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我将献出纳仁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里啊所有的方子，包括最为精华、最为珍贵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呀不麻烦，少花钱，在家自己呢咱们就能治好啊各种的眼病。同时呢，我也要兑现我和纳仁托雅老师之间的承诺，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能够走出草原，走

千千万万寻常百姓的家里。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尹老师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在猛药试验其方非常稀缺断药的情况之下呢，我内心想的是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咱们自己呢在家里边就抓药，自己在家里边就能熬制。但是在抓药熬制的过程当中，大家跟我反馈了，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困难，比方说抓药难。还有的眼病患者跟我反映啊，说抓药太贵这个问题，因为买的少，又是零售的价格，自己到药房抓药，一天这个费用啊，就得500多块钱。这就让大多数的眼病患者呀，内心很难承受。更有甚者呢，即便说花了这么贵的价钱，25味药材呀，好不容易也凑齐了，可是呢，我们担心不能够抓到到底的药材，所以大家呢，都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呀，反映这些情况，想寻求我的帮助。有一位贵州的老大姐呀，更实在，她就说：“尹老师啊，你就是我们的亲人呐。你说你把这压箱底儿的绝学都教给我们了，我们还有什么顾虑的呢？可是啊，我们真的不懂药材，也不懂炮制的方法，所以呢，您就帮帮忙，替我们这些个老人家们想想办法，我们呢就信照您了。”当时啊，我听完这些话呀，我心里边中有36颗天罡星，每颗天罡星各有一个神，合称36天罡。北斗从星当中还有72颗地煞星，每颗地煞星上也有一个神，合称72地煞。这都是周易的风水五行之说呀。接下来呢，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放入到玄洞当中的小药鼎里边，陈酿2个81天。为什么必须要沉在玄洞里啊？就是让风和微生物等其他外力的风化作用，激发药鼎当中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一个药效啊。我之前呢也说了，炮制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玄洞啊，包括这个土地呀，它都不一般，能出奇药的地方自然不同凡响。而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出当年赵老是怎么样的一位奇人了。为什么当年赵老的母亲那么严重的眼病，通过赵老炮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被控制住，不继续让这么严重的眼病恶化下去，争取了足够的时间之后呢，又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终于把他老母亲的眼病给治好了。据说呀，当时这个赵老母亲那个眼病啊非常的严重啊，可以说可能就是随时会一夜暴盲。我有的时候就想啊，之所以呢他老母亲的眼病好得快，可能呢和赵老在炮制过程当中啊，他用的真心呢，或者说是个孝心呢，也是有极大的关系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当中呢，融入了赵老对他老母亲的一份至诚的孝心，而这份爱同样呢也可以产生神奇的一个药力。所以到后来啊，我在炮制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环节我也不敢怠慢，而且呢把全身心呢都投入进去。在临床上，当我遇到一些重症的患者，而恰逢呢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没药的时候啊，我就可以拿出明目金胆熊胆粉来给大家呀应应急，至少呢保住大家伙的视力，给我们呀争取治病的一个时间。81天之后增效好了，虽然不能马上的开顶，但是经过第3次激发药效之后呢，这个时候明目金

0: 胆熊胆粉的颜色彻底的变成了黄色。开顶之后呢，会有一股药气的味道，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所以呢，这个方子得名叫明目金胆熊胆粉。经过这一套流程下来啊，大概得用到一年的时间吧。所以呢，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产量也是低得可怜呢。一年开顶一次，一次呢只有72顶。如果我们得的是重症眼病，像是青光眼呢、白内障啊，包括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的脱落，包括黄斑病变、眼底的动脉硬化、玻璃体浑浊啊，这些比较重症的眼病，并且呢说这个视力啊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甚至有一些患者呢眼睛仅剩下光感在了。你这样的患者呀，想要把眼睛彻底的治好更快，疗效更强，那么咱们就得搭配用上赵老留下的这个炮制方法炮制出来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然后再结合上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个可以打通干眼通道，促进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分泌，另外一个有超强的解毒排毒强肝的作用，能够修复再生受损的眼组织。这样一来双管齐下呀，我们眼病的治疗呢就会更快更有效也更好。听到这儿啊，咱们可能有一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呀、老弟弟老妹妹们坐不住了，肯定呢有很多人想要用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起搭配起来。但说实话啊，好东西啊都是物以稀为贵的，你像那人参它肯定不能像白菜萝卜似的说有就有，好的东西它肯定少啊。那这两种药呢都非常的稀缺，因为好啊，你像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已经陆陆续续断药快半年的时间了，虽然每天我用最大的努力每个地区呢给大家分几个急救的名额，但是我的心里边啊，我比谁都知道就这点名额啊对全国眼病的患者来讲啊杯水车薪，九牛一毛都达不到。很多的朋友呢一直等着用不上药，大家伙呢也着急。而我跟大家伙介绍的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也是一年只开顶一次，一次呢只有72顶。现在呢又恰逢遇到一个特殊的日子，再过些个日子呢就是我的恩师纳仁图雅老师的生祭了。我的恩师啊这一辈子把自己都奉献在了治疗眼病的一线工作上，在草原之上，恩师被人们称之为是光明善人，所以说他的生计也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我这边呢会全力为大家争取一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呢明目金胆熊胆粉。现在啊厂家方面呢也一直会尽力的配合我们，所以请大家这几天呢一定要认真的收听节目，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电波当中通知给大家的。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前半时段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 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400-809-1589，400-809-1589。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久等了。今天打进电话来，需要我帮助您什么事儿吗？
4: 我跟你说，尹老师，我真的好想感谢你一下啊。另外呢，也想反馈一下我现在用药的情况，请您再帮我指导一下。
0: 啊，感谢不必了。抓紧时间说一说您治疗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8岁。
0: 哦，
4: 说实话啊，我都没有想到这个视力能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
0: 啊，
4: 我用了3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哦，已经3个疗程了。
4: 对。
0: 那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的眼病吧，是从2020年开始。
0: 哦，
4: 一开始吧是上火、牙疼，
0: 嗯，
4: 鼻子里都长疮，嘴唇上面啊也起泡，
0: 嗯，
4: 口腔溃疡，
0: 嗯，
4: 哎，就不知道是怎么，你说上这么大火，
0: 嗯，
4: 后来眼睛呢就又红又疼的，
0: 嗯，你看中医讲啊，火为炎上啊，
4: 嗯
0: 啊，这个炎你看俩火，
4: 是，
0: 一旦呢有了火呀，它就往上窜。我们人呢这个七窍啊是相通的，
4: 哦，
0: 通过七窍炎症上窜之后，如果我们肝眼通道不通，那么眼睛里边自身它没有足质足量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是它这个免疫啊修复不了，这病就得上了。
4: 嗯，
0: 那么这个情况您呢，肝说明您有虹膜炎了。当时到医院查了吗？
4: 对对对，嗯，去医院查就是虹膜炎。
0: 你看，嗯，
4: 这不医院给开了那一些像地塞米松啊，什么普拉诺芬啊，
0: 普拉诺芬，嗯
4: 嗯，

0: 有什么阿托品什么的哈，就让我回家滴一滴这样哈。
1: 嗯、
0: 可是用了以后吧，这个疼啊红，基本上啊倒是没有什么事儿了。
1: 嗯，您用的这些都是激素药，您想好几种的激素药加在一块儿，那肯定当时就见效啊。
0: 嗯，
1: 但是激素药第一有依赖，第二副作用大，第三不能去病根。
0: 对呀，视力就不行了。
1: 嗯、那可不。
0: 原来你看我视力吧是 1.0，
1: 嗯，
0: 得了鸿门炎以后哈就降到了 0.7 了。
1: 嗯，
0: 后来是每一年啊一到这个春天就开始犯病。
1: 嗯，
0: 而且从去年开始犯了以后哈，这个症状吧和过去还不一样了。
1: 怎么不一样？
0: 不光是眼睛发红、怕光、流泪哈，眼球还发硬，就胀疼，带着那个头都疼的时候。
1: 啊，那这个情况就不好了，眼压高了，虹膜炎如果说不及时从根本上治疗，很可能激发虹膜睫状体炎，形成虹膜粘连。你想这个虹膜粘连之后，防水不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会急剧的高起来。
0: 对对对，要严重的时候哈、啊、都犯恶心呕吐、
1: 嗯、
0: 你就打个电话叫孩子哈、啊、就说陪我赶紧去医院检查去吧，到那就说我是虹膜炎没有好彻底。
1: 对呀、
0: 啊、时间久了以后导致的虹膜粘连引起的青光眼、嗯、眼压都50多。
1: 您看。
0: 嗯，当时没办法就住院了，做手术、
1: 嗯、
0: 手术以后吧、
1: 嗯、
0: 维持能有半年，眼压就又开始高了、
1: 嗯、
0: 这一次吧倒是没有上次那么高，是30多。
1: 嗯
0: 嗯，就没有再做手术，反正说点那些甘露醇什么让它降降压，
1: 降压。
0: 可是视力不行了、
1: 嗯、
0: 一直下降、
1: 嗯、
0: 看东西吧也是越来越看不全，全是那种模糊。
1: 嗯、
0: 开始吧有个黑边儿，后来呢、
1: 嗯、
0: 就好像从那个直筒里头看东西一样。
1: 嗯，
0: 最后我的左眼哈就剩下光感了，右眼哈、
1: 嗯、
0: 稍微能强点儿，也能看个2-3米，也就是
1: 嗯
0: 看那个碗口那么大的地方。
1: 嗯，
0: 这眼看这个视力一天不如一天，不仅我着急，家里人也跟着上火着急。多亏后来听到林老师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要听不到，我估计啊我那会儿得瞎了。我得，
1: 您看您自己说着说着这都委屈上了，
0: 是
1: 吧？是
0: 啊，
1: 又委屈又后怕呀。
0: 嗯，
1: 当时没治好的话，没听到我节目或者没接触到咱们的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那现在可能眼睛早就瞎了，瞎了之后咱们该怎么过日子呀、
0: 嗯、
1: 那想都不敢想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呀，别管什么病，包括眼病，一定得从根本上治。你看为什么很多的眼病它专门袭击中老年人呢？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一个增加呀，干眼通道呢会逐步的变得不通畅，形成淤堵。一堵了之后呢，这个肝经啊肾经啊它就不能濡养眼睛了，所以我们的眼里边呢它就不能足质足量的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这个时候眼睛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炎症啊、干眼症、干涩。大家呢靠的就是一些个眼药水啊，吃点消炎药啊、
0: 嗯、
1: 哎，很简单的一些治疗。那么你打不通干眼通道，久而久之呢这个通道越来越窄，堵得越来越厉害，那么我们眼里边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几乎就不分泌了、
0: 哦、
1: 那这一下子可就坏了、
0: 哦、
1: 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毒素啊排出不掉，它堆积到哪儿啊、
0: 嗯、
1: 堆到哪儿哪儿出问题。所以您看您这情况啊，如果说当时呢没有遇到好药，继续的耽误下去，不解决病根的话，那真的就会失明的。
0: 是是是，也听节目哈、啊、听到有一个人呀和我差不多的情况、
1: 嗯、
0: 人家治了以后能看见人儿，看见路，能自理了，但我这一听我就看见希望了，
1: 是吧？
0: 所以我就买了3个疗程的药。
1: 嗯，
0: 哎，买回来用上以后啊，一开始吧没有别人见效那么快。
1: 嗯，
0: 我记得别人都是2天啊3天就排毒。
1: 嗯，
0: 我用了1个星期没有动静，我就开始着急了。
1: 嗯，
0: 给场外老师打电话，老师就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就说我、
1: 嗯、
0: 你别着急，又给我从10粒加到12粒。这一次哈、啊、吃了1个星期就开始排那个东西。

0: 又多又腥那个东西。
1: 嗯，所以说治病啊别着急，你要选对了的话、
0: 嗯、
1: 它肯定会有效果的，因人而异嘛，因人不同，用药的反应也不一样，再有一个这个眼病啊轻重缓急也不一样，你稍微轻一些的呢可能见效会快一些，那么重的呢、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身体啊长时间的老吃药的，对于药物不是很敏感的，脾胃比较虚弱的，你像这样的朋友其实他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反应啊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就有一个决心、
0: 嗯、
1: 你知道这个药好，你知道它有效果，咱们就一定要坚持，要有信心。嗯，
0: 排了四天啊，哎呀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垃圾哈、啊、
1: 嗯，
0: 但是排完以后啊眼睛明显的就是说舒服了，
1: 嗯，
0: 感觉心情也就舒服了，也松快了，
1: 对，
0: 眼球也不像那么硬了，软乎了，
1: 嗯
0: 嗯，也不是那种胀疼了，就感觉眼压是下来了。
1: 嗯，
0: 从那以后哈、啊，眼睛就没有怎么像以前那么难受哈、啊。哎，视力哈、啊，再也不是走下坡路，就开始往回走。
1: 嗯，
0: 看着是越来越宽，越来越远，感觉心里把那个门给打开了一样。
1: 对，心门开了。
0: 对，有希望了就。
1: 嗯，
0: 你看啊。这不现在我用了三个疗程，眼睛也不红了、
1: 嗯、
0: 也不疼了，而且眼压也没有波动过。我们家啊住三楼，要往楼下看的时候啊、
1: 嗯、
0: 也我也能看见人了，是男的呀是女的呀，眼睛啊、
1: 嗯、
0: 脸呀、啊、鼻子啊什么啊都能看得清了。
1: 挺好挺好。
0: 嗯，你看来往那个车呀、啊、什么颜色啊也都能分辨出来了现在。
1: 啊，有没有一种感觉、
0: 嗯、
1: 当我们的眼睛重新明亮起来的时候，就感觉生活对我们来说都是崭新的了，这就叫热情。你看
0: 是
1: 人年轻和衰老的区别在于哪儿啊？年轻人充满热情，老年人呢对生活的热情度降低了。
0: 嗯，
1: 但是当光明失而复得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收获的是好视力，最主要的我们收获的是好的生活的一个心态呀。
0: 对对对，确实是啊。
1: 哎
0: 呀，我说我这个变化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了，效果我说非常非常的满意。
1: 那今天打电话来除了汇报好消息之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0: 你看您说我恢复了这个情况啊，您再帮我看看、
1: 啊、
0: 像我的情况我还需要再定多少呀？
1: 您这个情况暂时不要考虑买药了。 嗯，我建议您到医院做一个复查，做一个眼压的检查，做一个眼底的检查。根据经验呢，我觉得您现在视力恢复的这么好，达到临床标准康复了，那我们就不需要考虑再用药了。包括你现在药源也比较紧缺嘛，他、
0: 嗯、
1: 也不好定药，是吧？
0: 呀，好好好，太好了，
1: 嗯、
0: 谢谢谢谢你啊，尹老师，真的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啊，好好保护咱们的双眼，啊、
0: 一定
1: 保护这个来之不易的光明。
0: 嗯，好，
1: 哎，聊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严老师啊，哎呀、
1: 啊、
4: 我这辈子啊最忘不了的人呢、啊、就是您了、
1: 哦、
4: 因为啥呀，这不三年前吧给我治好的眼病、
1: 嗯、
4: 现在我得麻烦你呀、啊、给我老伴看看眼睛。
1: 说说老伴情况吧。
4: 当时吧我的眼病治了好几年、
1: 嗯、
4: 把家里的攒的这点钱呢、啊、全都治眼睛了、
1: 嗯、
4: 这不最后实在是治不起了，都心灰意冷了，就决定不治了。那没想到哈，一个病友介绍你呢，说你是蒙医治眼专家、
1: 嗯、
4: 医术非常厉害。
1: 嗯，哦，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呢，就等于结缘了呗。
4: 对呀，还真是缘分呢、
1: 嗯、
4: 这不联系上你之后、
1: 嗯、
4: 你说能治是能治、
1: 嗯、
4: 就是当时吧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1: 嗯、
4: 当时你给我开了5盒明目金胆熊胆粉、
1: 嗯、
4: 让我先用着。
1: 明目金胆熊胆粉、
4: 嗯、
1: 它能清肝明目，至少能保证视力不继续再往下降，能够给

0: 我们眼睛争取足够的时间再进行系统的治疗，就相当于咱们把眼睛保住了。
1: 可不是嘛，严老师、我就按照你说的一天一次，一次一直服用的，用了第三天哈，哎呀，就感觉是眼睛啊酸劲减轻了，眼睛沉呐、也减轻了，这效果呀、真是挺快的呀、这视力呀、这控制住了，没有再下降。后来猛药滋眼急方明目25味丸到货了，我呀就同时用上了，这治疗的速度啊就更快了。本来治疗我需要4个疗程哈，哎呀，结果3个疗程就给我治好了。
0: 嗯，跟我说一说，现在您这眼睛好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眼底出血没有了，血管壁也光滑了，这眼底黄斑水肿啊也没有了，眼底出血淤血也都吸收了。原来呀，我这右眼有像鱼鳞片一样的散光，用药1个疗程以后吧，散光就没有了，这视力哈都有提高。从原来的0.1和0.3的视力，最后提高到0.6和0.8了。我做梦啊都不敢想的啊，可的的确确的是真的给我治好了。
0: 有一双明亮的好眼睛，我们看什么东西都真亮，心情就好。
1: 哎呀，太对了，
0: 心情好了，身体它就好。猛药滋眼奇方明目25味丸，4大国宝级动物药里占了3个啊，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的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全都知道。羚羊角是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病灶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啊、消炎呢、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眼神经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可以清肝明目，和猛药滋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结合到一块儿，咱凑齐了4大国宝级的药物，这都是专治眼病的最好的动物药啊，所以治疗眼病的效果那就是如虎添翼，病好得更快。那您这几年眼睛怎么样？
1: 哎呀，这几年我这眼睛啊一直都很稳定。
0: 您用3个疗程现在停药至少有2年多的时间了，眼睛有反复吗？
1: 没有没有，哎呀，特别好，现在真的特别好啊。
0: 您这情况好了咱就不多说了，你刚才不说老伴儿眼睛也出问题了吗？他眼睛是怎么不舒服啊？
1: 哎呀，他眼睛吧就是最近这几个月哈看东西总是模糊，一出门吧、他就说看哪呀哪都是白的模糊的。我就怕他这不得白内障嘛，去医院检查，一检查医生说这不是白内障、说的是老花眼还有点散光，这不嘛就给配了一副眼镜。我就想啊让他提前预防，不能走我当年的老路啊。
0: 有眼病是确实要早治疗的，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1: 是啊，别人嘛我也不相信呢、我呀又想起严老师了，没想到啊严老师你正在电台哈讲节目，正好你讲明目金胆、熊胆粉，哎呀我一听啊就特别高兴，我就希望啊、还能买到。
0: 金胆熊胆粉呢目前还没有到开顶的时候，但是呢老伴儿这个眼睛不能耽误啊，虽然说不是大眼病，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越早治越好。您现在第一个方子先给他用上，用10克的山药、10克的枸杞子、10克的桑葚子、10个大枣、这4味药材加水放在砂锅里边煎2回，每次煎20分钟，这头煎二煎分早晚2次服用。这个方子呢补肝肾益气血，尤其对老花眼合并的闪光效果是很好的啊，因为他这个情况不是很严重，所以暂时先用这个食疗方就可以了。
1: 那太好了，
0: 如果没记全再给场外老师拨打电话进行进一步的学习。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好，那谢谢严老师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儿能够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 20% 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五分之一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呢，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三秒钟就会发生一例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啊，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股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股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几次三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

在他身边陪着他呀，人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儿。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而且一片呢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他不好他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
我之前就跟大家伙

说过吗？就像我们人，你七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再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它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啊。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

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六十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呢，绝对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它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于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

0: 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三代延寿方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一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咱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要一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度特别有限，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三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林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啊。
3: 我呢是喝的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太好使了呀，药劲儿是真大，这一片药啊只要一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

0: 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1: 我现在快用了两副药了，现在是。我自己啊，恢复的感觉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0: 啊。
1: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0: 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1: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人家说呀是风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0: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风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风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1: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0: 啊，
1: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遭了大罪了，这是啊，关节疼得特别厉害。
0: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1: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我就提前病退了就。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0: 得十多万。
1: 你说但都是平头老百姓啊，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呢？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0: 对
1: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三代人处方了，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1块钱一片是吧，哪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0: 对，
1: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他也好了，对吧？
1: 是是是。
0: 刚才听您说是快用两副了是吧？
1: 现在两副药吧还有5天就吃没了。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啊，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0: 你看看这多遭罪啊。咱说一天两天行，一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1: 是是是啊。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或者炒菜呀，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0: 好。
1: 吃什么呀，都觉得特别香。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啊那好了不少啊。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0: 对，
1: 这真是呀，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呐。
0: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它就是治病救人。

0: 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啊。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闭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1: 对。
0: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二尖瓣、三尖瓣。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两扇门、三扇门一样。二尖瓣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两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1: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老师。
0: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严，有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的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这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的快，重点是找到病根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1: 嗯，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0: 还有一副药是吧？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林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呀，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0: 啊，
1: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火辣辣的疼，买的那个叫什么强链康，也不顶用，咱们都知道这个强链线对男人这是很重要啊，这是啊，
0: 对对对，
1: 我也很着急，我就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这不是今天吃了第6天了，
0: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0: 嗯，
1: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0: 好，
1: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0: 嗯嗯，
1: 也没那么急了。
0: 哎，
1: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得需要多少啊？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0: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1: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35岁，前列腺。

0: 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哎，好的。哎，老师，
0: 嗯，
1: 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是你老师吗？
0: 哎，是我是我，你好。
3: 李老师，首先心里好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啊，真是花小钱值大金的，
0: 哎，
3: 效果还特别的好。
0: 老朋友了吧？
3: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0: 哦，
3: 到现在也就是8天，
0: 都已经停药8天了。
3: 对，
0: 嗯嗯，
3: 我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
0: 嗯，
3: 抽血啊、化验呐、验尿啊，也都做了。
0: 好，
3: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
0: 嗯嗯，
3: 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0: 啊，
3: 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0: 嗯，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3: 嗯，对。就是痛风，
0: 你看
3: 那就疼起来了，那真要命呐、啊。
0: 嗯，
3: 而且那个痛风史还特别的大。
0: 哦，
3: 你看这个病啊，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50岁啊，才40多岁的人。
0: 嗯，
3: 那疼的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0: 那肯定的。
3: 我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
0: 嗯，
3: 至于那么疼吗？我说这个病只是自己身上才知道呢那个滋味。
0: 对，
3: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
0: 嗯嗯嗯。
3: 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还有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之后啊，现在位置一直没有犯过病、
0: 嗯、
3: 基本上好了。
0: 嗯嗯。
3: 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0: 嗯。
3: 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带着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
0: 嗯。
3: 睡觉呢都睡不好，三个肾脏呢都困难，马关腰啊呢就更费劲了。
0: 嗯嗯。
3: 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
0: 嗯。
3: 说句实话，得上了这个病呢、啊，那都是受罪的病。哎，不过幸好我遇到了你呢。
0: 嗯。
3: 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了。
0: 其实你刚刚说呀，你说抽血化验呢，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40多岁，如果说我这实话讲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咱这个到60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77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啊，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56岁以后了，你会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所以说一定要趁早治，趁轻治，找对病根才能把这病给他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3: 对对呀、啊，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的浑身轻松。
0: 嗯，
3: 想吃就吃，想睡啊就睡。
0: 好
3: 啊，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0: 嗯嗯，
3: 感觉特别的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李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我吃完之后啊，睡觉。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他。
1: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呀、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那个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着海鲜喝着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这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0: 对。
1: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啊，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啊，疼的也受不了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了吗？对不对？
0: 对。
1: 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保障100%的吸收，一片顶80片，吃上就好使。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狠，啊，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那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吗？
0: 嗯，明白了，好，
1: 嗯，
0: 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倪老师还有个事儿啊，
1: 哎，
0: 我想请你帮我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1: 帮领导？
0: 这不说看我恢复这么好吗？
1: 嗯，
0: 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倪老师打电话嘛，毕竟我们两个人呢病不一样
1: 啊，
0: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所以今天呢正好问问倪老师
1: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什么问题？
0: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
1: 对啊，
0: 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
1: 嗯嗯，
0: 他最后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赫龙。
1: 嗯嗯嗯，
0: 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1: 合并症了。
0: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发花。
1: 嗯。
0: 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1: 哎。
0: 总是感觉这个泪啊或没劲儿，汗尿啊也多。
1: 嗯嗯。
0: 他说现在身上还感觉这个干燥，现在也总是抱怨说自己一直是药没断过啊，
1: 嗯，
0: 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1: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啊，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0: 是，
1: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
0: 嗯，
1: 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要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好，等到60一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0: 对
1: 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治病去了。
0: 对，
1: 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五十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就行了。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
0: 嗯嗯嗯，
1: 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啊，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糖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另一方面又代谢不了，多了，好，存在血液里边，这糖就变成坏东西了，
0: 对
1: 吧？扩散在血液当中，这糖转在手里边都粘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啊，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知道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就专门从根本上去治疗糖尿病的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且让它赶紧用上，能少遭点罪。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不都带到棺材里去了吗？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0: 嗯，那行，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1: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哎，李老师。
1: 嗯。
4: 哎呀，我可是跟你同时的电话。
1: 哎呦。
4: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1: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4: 李老师啊，
1: 哎，
4: 我叫张海亮啊，
1: 嗯，

0: 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1: 没有啊。
0: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张海亮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啊，你留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1: 对。
0: 啊，行。
1: 一样的是一部手机
0: 啊。行行行，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哎，我是老患者了。
0: 哦。
1: 我和我老伴啊，都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哮喘病、肺气肿。
0: 嗯。
1: 哎，我现在都好了。哎，你听我说话，这嗓门底气也足了。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儿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吧，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喘了，而且也不咳嗽了。
0: 嗯嗯。
1: 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我闻到这个烟味儿都不行
0: 啊，
1: 就在咔咔的一个咳嗽。
0: 嗯。
1: 不过现在你看我啊，
0: 嗯，
1: 哎，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啊，
0: 嗯，
1: 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0: 嗯嗯，
1: 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不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上他几年，比啥都强啊。
0: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1: 哎呀，我老伴儿是更严重了。
0: 嗯，
1: 他原先的时候啊是高血压，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
0: 嗯，
1: 哎，虽然没像别人啊那么严重，天天瘫在那个床上吧，不过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好使了
0: 啊。
1: 哎呀，上个厕所呀费劲，哎呀，不管是吃啥东西啊都会呛。哎呀，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得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0: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两口相濡以沫，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减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
1: 嗯
0: 嗯，
1: 可不是吧？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
0: 嗯。
1: 我老伴好的时候，他就没让我做过饭。
0: 嗯。
1: 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0: 嗯。
1: 这一做饭啊，给我咳的啊。
0: 呛。
1: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闻着就咳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
0: 嗯嗯嗯嗯。
1: 所以为啥我说李老师啊？哎呀，你是我们，哎呀，这个家庭啊，这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0: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啊，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啊，您老伴儿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的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0: 嗯。
1: 哎，还能给我做点简单的饭菜了
0: 啊！好了好了，嗯。
1: 哎呀，再就是说话慢点也能说清了。
0: 嗯。
1: 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0: 嗯。
1: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0: 啊！
1: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0: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1: 对，这都停药快一个月了吧？
0: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哎，早就稳定了。
0: 啊，
1: 高压啊就在这个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0: 嗯，这就非常好了啊。
1: 嗯，
0: 那就不担心以后再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比如说，你这哮喘。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啊，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啊，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
1: 嗯
0: 啊，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动脉硬化。而现在的人呢，又普遍都胖，啊，所以说血压就普遍都高。那血压不稳，就容易导致血管破裂出血。所以啊，这高血压跟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肝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为啥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来一个康复一个？ 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

0: 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八十片，一天就顶八十天，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子这都已经好了，就该是有质量有尊严的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为什么还定药啊？还着急？
1: 哎，这回定药就是给我亲家定的。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0: 住院啊。
1: 哎，我这个亲家比我还高，不到一米吧，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就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平时看上去都以为这个身体挺好的，结果呢第一次犯病一下就那么重。
0: 合着你们在治疗的时候的亲家身体还挺好的，他突然之间犯的病是吧？
1: 对，
0: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4到6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1: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啊，让我给买这个药的。哎呀，我说我都订了3天了，这还没送来呢，我也是太着急了吧。
0: 行了，那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马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我去给你催啊，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啊。然后呢你这几天也是注意你接听电话，千万别漏接就行啊。
1: 哎，好好好，哎呀，那就让你费心了，谢谢了，李老师。
0: 没事没事啊，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畅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

0: 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沙可夫是党的文化艺术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也是红色教育事业的最早的拓荒者、创业者，更是一位杰出的戏剧教育家、剧作家、翻译家。沙可夫在中央苏区时期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艺术局局长，是红色戏剧运动的直接领导人和参与者。而在延安时期，他相继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院长等职，为我党的艺术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央苏区，沙可夫都创作了哪些剧本？他是怎样成为杰出的戏剧教育家的？而在延安鲁艺的领导工作中，他又是怎样调整办学方针、培养艺术骨干的？在战火的硝烟中，他是怎样开办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色戏剧运动的开拓者沙可夫。

沙可夫的原名叫陈维米，字树人，1903年10月20日出生在浙江海宁县新仓镇，1920年考进上海南洋公学附中读书。1926年他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取名叫亚历山大·阿列克塞·沙可夫，就这样沙可夫的名字就沿用了下来。1931年夏天，沙可夫奉命回国参加革命，同年1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932年4、5月间，沙可夫奉命坐船到福建厦门，经漳州、龙岩、汀州来到洪都瑞金工作。他刚到中央苏区就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主编。1932年7月，沙可夫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会副部长兼艺术局局长。1933年8月16号，中共中央决定创办苏维埃大学，毛泽东任校长，沙可夫任副校长，毛泽东、沙可夫、林伯渠为大学委员会委员。在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的岗位上，沙可夫重点抓了对文艺创作和艺术教育的领导工作。另外，他身体力行写了不少歌曲、活报剧和话剧。作为戏剧教育家和剧作家的沙可夫，从革命摇篮瑞金迈出了坚实的脚步。1932年9月成立的工农剧社，逐渐成为当时中央苏区戏剧运动的中心。工农剧社成立了编审委员会以及导演、舞台、音乐、歌舞等部，由沙可夫负责领导编审委员会。当时编审委员会加强与红军部队和各地俱乐部的联系，为他们提供创作的剧本和演唱材料，并负责审查各地创作的剧本还有歌曲，以便积极开展苏区的戏剧运动，创造工农大众的艺术。1933年3月12号，《红色中华》刊登了工农剧社的启事，宣布了编审委员会的成立和他的任务。由这个编审委员会编著

和审定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剧本大都油印成册发给各个俱乐部。除了物质上的贫困，人才上的缺乏之外，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建设最大的干扰，那就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当时很多人认为，苏区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文化教育对红色政权建设的意义不大，甚至还有人认为战争环境中没有办法进行教育工作。但沙可夫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坚决执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决定，积极贯彻必须与忽视教育以及教育工作中一切不正确的观点与倾向做斗争，一刻也不容缓地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决策。在中央苏区，沙可夫热情地参与了我党第一所戏剧学校的创建工作。1933年4月4号，为培养革命文艺活动和戏剧运动的骨干，中央政府教育部成立了蓝山团学校，后来改名叫高尔基戏剧学校。蓝山团学校设在瑞金城外十几里的赖屋村，沙可夫经常步行到这里与蓝山团学校校长李伯昭商讨建校的工作。后来开学以后，他又在学校兼课，对学生做形式教育的报告，讲授戏剧知识课程，指导唱歌，这些都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1937年10月，沙可夫奉命由上海抵达延安。11月，他被任命为延安新华通讯社主任，负责外电翻译和广播编辑工作。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民族危机加重，全民抗战开始了。延安成为进步知识青年追求向往的革命圣地。从1937年底到1938年初，来自上海的救亡演剧队第五队、第一队、以社流动宣传队一分队以及来自北平的学生流动宣传队陆续到达延安，与陕甘宁边区抗战剧团还有分散在抗大、陕北公学和其他机关单位里的文艺爱好者们一起，共同推动延安文艺演出活动的繁荣。1938年2月21号，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持召开座谈会，总结讨论戏剧《血祭上海》的演出得失。接着，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机关合作社专门设宴，招待参加这次创作和演出的全体演职人员。在席间，有人提议说，这个演出团体来自五湖四海，聚起来不容易，最好以此为基础，在延安创办一个艺术学校吧。一阵热烈的掌声，全场代表一致拥护这个提议。在宴会一周之后，由沙可夫主持起草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正式公布，发起人是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程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七人。中共中央委托沙可夫、李伯昭、左铭等人负责筹建鲁迅艺术学院。这时，南京、上海等地的大批文艺工作者也陆续来到延安，为鲁艺的创办创造了条件。1938年4月10号，鲁迅艺术学院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参加。沙可夫被任命为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在院长暂缺的状况下，他主持全面工作。当时沙可夫的办学思想非常明确，为现实斗争生活服务，为革命事业办好教育。鲁艺为党培养了中国第一批革命艺术人才。鲁艺在开办之初设计的学制较长，课程设置较全，为的是培养专门艺术人才。后来由于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新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对干部的需求量也迅速增加。于是在沙可夫的领导下，鲁艺及时调整了办学方针，采取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教学的办法。一方面，鲁艺在学院内开设学习时间较长、业务学习比较系统的班系，培养水平较高的文艺干部；另外一方面，又用很大精力举办几个月不等的短训班，根据在职干部的实际需要安排课程进行轮训进修，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短训班的对象或是不

队的文艺战士，或者是地方的文艺骨干。沙克夫在鲁艺工作时期，不仅担负着组织领导工作，还给学生们上课，讲授世界美术史、苏联文艺、美术概论等课程。因为他精通俄文，有专业的文艺理论知识，著名女歌唱家王昆在多年以后仍然对沙可夫的俄文课和文艺理论课记忆犹新。王昆那时学俄文发音中的卷舌音总是卷不上来，心里想放弃。沙可夫对王昆说，你啊就只管练，一定会练好的。因此王昆下定决心，后来果然练出一口标准的俄语，而且受到苏联老师的表扬。在文艺理论课上，沙可夫讲美学中的风格，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学生们，风格就是味，写一篇文章必须要有味道，没有就不好看。那么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唱歌、舞蹈，都应该有自己的味。王昆说，从那时开始，自己在艺术创造中就努力追求这种味。沙可夫是第一个给他讲美学理论的老师，深入浅出的讲授让王昆终生受益。

1939年9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延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部分师生青年训练班工人学校教职员工学员1500多人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到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办学。沙可夫带着鲁艺师生经过三个月的小长征，顺利抵达晋察冀根据地的富平县，担任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的院长，并兼任晋察冀分局文委书记和边区文联主任的工作。在从延安到晋察冀的1000多公里的行军途中，沙可夫总是把自己的马给病号骑或者驮书，自己跟大家边走边说，细心注意每位同志的情绪，及时鼓励大家克服困难。而每到宿营地，他又总是提醒大家烫脚，教大家如何把脚上的泡挑穿。他自己只带了几件生活必需品，但却带着《译文》《世界文库》《海上树林》等一批珍贵的书籍驮在马背上。作为华北联大文艺学院院长，沙可夫举办了文艺短期训练班，学制几个月不等，有时甚至把部队和地方上的文工团队整个调到学院来整训。这种短训班的办法不但提高了地方和部队文艺干部的思想业务水平，也大大促进了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工作，很受各方面的欢迎。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在短期内培养了大批的文艺骨干，集体培养的文工团队有20多个，人数更是达到1300多人。这些骨干非常活跃，使晋察冀边区的文艺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部队战士、农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都有很大提高，更重要的是为迎接全国的解放进行了有效的干部储备。为了在晋察冀根据地做好文艺的普及工作，沙可夫重视组织乡村文工团，发动对敌政治攻势，开办文艺训练班，培养基层文艺工作者，还讲授如何演戏、怎样化妆等等。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处在非常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各群众组织紧缩调整，所有的文艺刊物都已经停刊。而沙可夫和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珀决定留下面向群众的报纸《文化报》，更名为《乡村文化》，改油印为铅印，因为群众对这份报纸非常喜欢看。沙可夫代表晋察冀分局文委亲自为创刊号写了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叫《贯彻为大众服务的精神》，充分体现他对文艺普及工作的重视。当然，在重视文艺普及的同时，沙可夫也注意提高文艺的艺术性。他重视收集整理民间艺术的工作，组织边区艺术节进行艺术交流。当沙可夫看了一个县剧团《铁白剧社》的演出以后，马上跟县委地委商量，将整个剧社调到文艺学院学习，培养了一大批的文艺骨干。后来很多人成为有名的音乐家、作家、画家。在沙可夫的关心下，铁白剧社后来归边区抗联会领导，更名为群众剧社。为了提高艺术水平，沙可夫亲自参加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成话剧，组织演出，并积极赞同支持中外名剧的演出。在晋察冀边区曾一度批判过演大戏，但沙可夫对此明确表态，演大戏本身并没有什么坏处，相反只有好处，因为从中外名剧的演出中不仅可以在剧作演技等方面提高边区戏剧工作者的水平，而且也提高了观众鉴赏与其他方面的水准了。

沙可夫可谓是多才多艺，早年他去法国学习音乐，又在苏联留学，唱歌、跳舞、弹钢琴、拉小提琴、指挥合唱队、导演排戏、写诗、翻译，他样样拿得起放得下。1928年在苏联留学时，沙可夫创作了多幕话剧《明天》，戏剧以真实的人物形象反映了革命者继续战斗，坚信新的革命高潮必将到来。这出戏表现了中国革命的现实斗争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信念，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演出时反响热烈。后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李国钊从苏联回国来到中央苏区后，组织指导重排了《明天》，对鼓舞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继续艰苦战斗起到了很大作用。从苏联回到国内后，沙可夫成为苏区文化建设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与此同时，他积极从事艺术创作。沙可夫热情似火，工作之余积极从事文艺创作，先后创作了《春耕曲》《八一歌》《共产主义进行曲》《紧急动员起来》和《最后胜利归于我们》等20多首歌曲，还有《抗日》《我们自己的事》《最后胜利归我们》《北宁路上的退兵》《武装起来》《谁的罪恶》《我》《红军》等话剧。1933年底，沙可夫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和狱中受刑伤病而病倒了。根据医生建议，组织批准他去上海医治。在养病期间，他翻译了不少世界名著和革命文艺理论，还经常为鲁迅主持的译文杂志公稿。时间来到1937年冬天，沙可夫执笔创作了《广州暴动》。这是一出多场活爆式的话剧，剧中有插曲和朗诵，出现了党的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他领导工人自卫队英勇起义的壮烈史实。由沙可夫扮演张太雷，他引吭高歌，壮怀激烈，演出很受欢迎。1938年1月底，为纪念128淞沪抗战6周年，由沙可夫执笔集体创作了话剧《血祭上海》，在延安中央大礼堂连续演出了10天，反响热烈。1938年秋天，为配合中共6届6中全会召开，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沙可夫创作了多幕剧《团圆》。这部剧以77事变为背景，通过江南某城一家中产阶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心，表现出全民抗战、同仇敌忾的精神，体现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这出戏不仅充满着革命激情，而且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以性格鲜明和内心刻画深刻细腻见长。1940年11月，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23周年，举行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艺术节，由沙可夫一手策划演出了根据高尔基著名小说改编的大型话剧《母亲》。在沙可夫的带动下，晋察冀边区连续上演了《婚事》《复活》《雷雨》《带枪的人》《日出》等大型戏剧，掀起了一股演大戏的热潮。在工作中，沙可夫是一位谦虚质朴的长者，他从不显示自己，很少谈及自己的革命经历，更不讲自己的成就与功绩。后来在1957年举办的话剧运动50周年纪念活动

曾有访问者问到沙可夫的创作，他认为苏区和解放区革命戏剧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而对自己的作品他则淡淡地说，哼，我那些剧本写得匆忙，都是当时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创作的，演出起到了作用就过去了，谁也没有想到留存下来。的确，沙可夫的作品留存下来的很少，特别是他的几个重要的剧本都失散了，令人惋惜。1949年初，北平解放，沙可夫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12月，沙可夫任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1951年4月，沙可夫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1953年10月，沙可夫调任中央戏剧学院第一副院长、党委书记。1961年9月1号，我国杰出的戏剧教育家、剧作家、翻译家沙可夫在青岛不幸病逝，终年58岁。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灵变，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师傅，去三里屯。
6: 好嘞。
5: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6: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5: 这不没警察吗？
6: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5: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6: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5: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6: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1: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关注一个疾病，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而且是与季节有关系。那我们请到的是徐州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的刘冰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每到这个换季降温花粉纷飞的季节呢，过敏性鼻炎就成为很多人的困扰。那我相信有这种疾病的人不在少数，你像鼻塞、头痛啊，频繁的打喷嚏啊，流涕不止啊，严重影响了睡眠、工作和日常生活。那么生活当中，多数人没有办法区分普通的感冒与鼻炎，存在着盲目用药啊，这个治标不治本，忽视了病发症等等一些诸多的误区，导致鼻炎常年反复发作，难以痊愈。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耳鼻喉科的这个刘冰主任呢，我们将权威科普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原因、鉴别的方法、规范化治疗方案以及居家养护的技巧，帮助广大有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听众啊，科学的治鼻炎，轻松过换季。那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过敏性鼻炎方面的问题啊，当然耳鼻喉科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交流。那刘冰主任呢也来到直播室啊，和大家共同

0: 来去科普一下这个过敏性鼻炎在这个季节我们该怎么样有效的去控制它。同时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您可以边看直播边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包括我们五个社群也向大家敞开着，有问题您都可以再次提出。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的刘冰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跟大家探讨的话题是过敏性鼻炎。其实每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季节哈，秋冬季或者是春季的时候，很多人就频繁的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还有鼻塞啊，大部分人都分不清到底是普通的感冒还是过敏性鼻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刘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你好刘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嗯，好的，那也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那此刻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了啊，我们在跟大家交流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耳鼻喉科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刘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那刘主任呢此刻已经坐进了我们直播室。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从怎么样去区分普通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啊，这个二者最直观的区别是什么，这样一个话题开始，然后刘主任先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普通感冒和我们过敏性鼻炎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啊，好的，那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大家下午好。就是在这个季节啊，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就是有这个被鼻炎啊这个困扰这个烦恼。就是大家症状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像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塞啊，这种症状和我们的这种感冒有时候呢是很难区分的。
0: 嗯，
1: 就是我们有时候很难区分我到底是感冒了还是这个鼻炎犯了。
0: 是，
1: 所以这二者最直观的区别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仅限于鼻子的症状的情况下呢是确实是非常类似的，比如说你鼻塞，你打喷嚏，流这个清鼻涕，鼻子这种痒啊，鼻塞确实是非常难以区分。但是我们的过敏性鼻炎一般来说仅限于就是我们这个鼻部的症状比较典型，就是打喷嚏啊，流鼻涕多，不停的擦鼻涕啊，鼻塞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眼睛的一些症状，眼睛痒，眼睛红，这种呢是比较典型的。而感冒这种症状呢往往是一个是呢有这个接触史啊，传染史啊，受凉啊，它的症状不仅仅局限于这个鼻子的症状，往往还伴随于一些咽部症状啊，头疼啊，嗓子疼啊，对吧？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症状更多一些，它会蔓延到咽喉部啊，头疼，甚至浑身乏力，会有一些病毒性感冒，浑身乏力，甚至还有发热。
0: 哦，
1: 那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区分。
0: 感冒，
1: 对，如果你仅仅就只是鼻子
0: 打喷嚏、流鼻涕、鼻塞，
1: 鼻涕、鼻塞，也没有浑身酸疼，也没有头疼，也没有嗓子难受，也没有说是我接触过感冒病人，或者是被受凉了，那么一般来说，这就是两者的比较直观的一个简单的区分的方法，
0: 就是鼻炎呢，你看它牵扯到的面实际上也挺广的，你看有时候眼睛发痒是吧？包括这个嗓子部位呢，它不一定疼，但是它痒。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口鼻耳鼻喉，耳鼻喉为什么放在一个科室里，因为它是之间是相通的，是吧？
1: 是的，
0: 就是任何地方出问题它都会有相互的联系。但是呢我们说普通的感冒它可能就是流鼻涕，但是典型的症状就是发烧或者是这个咽部疼痛啊，这个呢是区别在这儿，所以我们要区分开。
1: 伴随有全身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0: 是吧？还有一个全身的，对，你看你发烧的时候，这全身都
1: 不舒服，
0: 浑身难受，不舒服，是吧？疼，包括一些疼痛都会发生。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就为什么很多人鼻炎常年反复，年年复发，就一到季节就复发，没有办法彻底的断根呢？尤其是过敏性的鼻炎，到底能不能根治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1: 其实我们理解的鼻炎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

0: 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从专业角度来讲，其实我们鼻炎是分几大类的。
1: 嗯，
0: 我们简单的区分一下，
1: 嗯，
0: 就可以分为过敏性鼻炎和非过敏性鼻炎。
1: 嗯，
0: 啊，这是最常规的。
1: 鼻炎它都
0: 简单的
1: 分种类，是吧？
0: 对对对。其实我们说的非过敏性鼻炎呢，就是我们的普通的鼻炎，
1: 嗯，
0: 感冒其实也算是一种啊，
1: 嗯，
0: 急性的鼻炎，包括这种慢性的鼻炎，就是，这种呢，其实我们说的话，它不是那种完全的意义上的就是不能根治的，
1: 嗯，
0: 无法彻底断根的，
1: 嗯，
0: 啊，那种其实还是有办法，
1: 嗯，
0: 能够治愈的。其实我们比较头疼的就是我们所谓不能根治的鼻炎，大家目前就是认为就是过敏性鼻炎，确实是达到根治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虽然它不是一个致命的疾病，
1: 嗯，
0: 但是一个啊很讨厌的疾病，
1: 嗯，
0: 啊，流鼻涕啊非常影响你这个形象。
1: 嗯，
0: 并且好多这个患者朋友呢，到医院去就诊的时候呢，过敏性鼻炎到急性发作的时候呢，会问医生这个问题，我说能不能根治啊？基本上得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1: 嗯，
0: 不能根治。
1: 嗯，
0: 因为过敏性鼻炎的话，它有部分是遗传性的，还有部分是由于那个过敏的体质啊，
1: 嗯，
0: 身体的过敏体质导致的这种鼻部的症状啊。怎么说呢，就是说随着医学的发展，就是我们对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发病机制和治疗是越来的越在进步，
1: 嗯，
0: 啊，治疗手段越来越多，
1: 嗯，
0: 啊，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包括从这个叫我们所谓的治标和治本来讲的话，
1: 嗯，
0: 我们从一开始的就是叫症状的控制，
1: 嗯，
0: 包括我们通过一些外用药物啊，口服药物啊，
1: 嗯，
0: 啊，就是减轻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些症状，就是分泌物增加啊，鼻腔黏膜肿胀啊，这种打喷嚏是过敏反应，同药物的抑制啊，这是一个叫在下游的一个治疗。
1: 嗯，
0: 逐渐呢，我们这会随着医学进步呢，药物就更多的选择，包括一些更新的药物啊，效果更好药物治疗。
1: 嗯，
0: 甚至现在我们对于过敏原鼻炎的过敏原检测手段越来越多，包括我们那个抽血检测也好，皮肤点刺检测也好，如果对我们过敏性鼻炎检测的这个试剂里面所涵盖的这种类过敏原能查到你的过敏原的话，
1: 嗯，
0: 我们起码能做到避免过敏原接触，
1: 就阻断过敏原接触
0: 啊，能够达到不发作的，嗯，或减少发作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当然目前的过敏性鼻炎呢，过敏原对于叫我们叫粉尘螨、乌尘螨和这个叫蒿草的这种这个脱敏药物的研发是已经是有了。
1: 嗯，
0: 就对这几种过敏原，我们通过这种脱敏药物的这个免疫治疗，
1: 嗯，
0: 我们叫免疫治疗，是有希望从根本上达到根治的。因为通过免疫治疗之后呢，那你的身体对这些特定的过敏原，乌尘螨、灰尘螨，包括这个
1: 饮食方面是吧，还有一些饮食方面的，
0: 嗯，
1: 比方说有人吃鱼、吃虾、吃海鲜他就过敏，
0: 对，这个就只能够一个是避免，或者是减少
1: 阻断接触，
0: 对，
1: 嗯，
0: 我刚讲那个过敏治疗就是一个免疫治疗，
1: 嗯，
0: 通过治疗之后呢，你对这个过敏原不再发生过敏反应之后，
1: 嗯，
0: 实际上理论上讲，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免疫治疗达到一个根治的效果了，
1: 嗯，
0: 所以说过敏性鼻炎治疗呢，它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1: 对，
0: 说要
1: 这个根治，我们该怎么去理解？你看，如果说控制这个症状不发生，就是常年就没有这个症状。那也相当于是
0: 我们认为
1: 是吧，
0: 临床上也是治愈的，
1: 嗯
0: 啊，所谓的根治了，就是很简单的话题，感冒能根治吗？不能根治，对不对？
1: 是
0: 一个道理，对不对？
1: 对，一旦感冒了，我们就要通过，
0: 但是有的人他很多年都不感冒，
1: 嗯，对，我们就比方说我们把自己身体锻炼好了，比方说我们这个抵抗力强了，
0: 嗯，
1: 是吧，这个过敏性鼻炎是不是也可以接触？你身体强壮了，你这个这个就是你本身你的抵抗力强了，是不是也可以减少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对，你抵抗力强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和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发作呢，有时候它不能混为一谈。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对乌尘螨过敏，你即使身体很强壮，
1: 嗯，
0: 那么你接触这个过敏原之后，还是会发生一种超敏反应。
1: 嗯，
0: 接触之后，当然你身体抵抗力强的情况下呢，你可能对于这种减少感冒的次数，
1: 嗯，
0: 那么同样可以避免减少诱发过敏性鼻炎的发作的机会。嗯，
1: 对，或者是症状减轻，
0: 对，
1: 嗯，
0: 所以它两个不能混一谈，但是两个是有相关性的。
1: 嗯，好，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详细的说，目前我们这个跟就是治疗过敏性鼻炎是都有哪些方法，待会儿再讲。因为现在你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我现在也发现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有这个过敏性鼻炎， 包括普通的鼻炎在内啊，包括我们办公室都好几个，什么方法都试遍了，什么中医西医啊，那每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就特别痛苦，你看他两眼泪汪汪，然后呢打喷嚏，不停打喷嚏，不停流鼻涕，是吧？确实你看他打喷嚏流鼻涕的过程我们都觉得很难受，但是呢这种像这样的无论是普通的鼻炎也好，过敏性鼻炎也好，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呢？尤其是好多儿童好像这个鼻炎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和我们周围的环境啊包括个人的体质还有生活习惯有关系吗？刘主
0: 任，确实是这样的，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发病率啊，在全世界近十年来是一个逐渐增高的过程啊，不仅是在中国，包括亚洲国家，包括在欧美国家，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尤其是在中国这几年，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就是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增高趋势。那么就是这个呢，其实呢就是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很多科学家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也在研究这个问题，确实跟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的生活环境和在20年前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空气中的环境，的物质，我们吸的呼吸的空气中的成分，过敏原成的种类，它都和20年前我们的这个是不一样的。这环境对于人的体质的影响是非常有这个很大的影响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环境，再有是呢。儿童过敏性鼻炎发病率高，第一跟儿童在婴幼儿时期生活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干净的环境。现在的儿童都城市里的小孩，他很少接触到大自然的这些灰尘啊、泥土啊、花粉啊。他从小就没有经过这么一个
1: 没有这种免疫锻炼
0: 过敏的刺激啊，那么他成年以后或者大了之后呢，他接触到这个东西之后他就不能够耐受啊，这也是一个，就是生活的环境太干净了。缓解这个问题，
1: 确实是。
0: 再就是呢，我们的环境周围呢，包括空气的大气这个污染物啊，汽车尾气啊，这个工业化的进程，为什么欧美在以前的时候发病率比中国高，现在中国也上来了，那说明中国的工业化也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都生活在城市里面，那么这也是一个环境因素导致过敏性鼻炎的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当然跟饮食有关系，
1: 实际上和饮食也有关系，是吧？这种生活习惯，那比方有一些这个
0: 你摄入的一些就是你们讲的不健康的一些快餐，对不对？化学物质的摄入过多，是有关系的。但还有遗传，还有婴幼儿在母体的时候呢，这个母亲孕妇接触到了一些过敏原刺激，这都是一些导致他后天性的一些发病。
1: 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的体质。是不是和过去相比的话，20年前你看很多工厂里大家都是那种叫体力劳动比较多，那现在呢你看大部分人都坐办公室，
0: 对，
1: 是吧？
0: 你大自然接触太少了，
1: 是吧？一个是接触少，还有一个没有身体没有得到一相应的锻炼，你不去动，只是个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体力劳动越来越少，大家又不去锻炼，
0: 对
1: 啊，你没有这样的习惯，是吧？哪怕走几步就累，那和这个也有关系。
0: 对，大自然接触太少。再就是呢，你看有的大学生，开学季的时候来门诊就诊的很多，一问都是
1: 哦，
0: 来到一个新的城市上学，环境刚接触之后，就会出现明显的发病率增高，不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可能换一个环境，到了南方去了，他反而就好了，
1: 相
0: 低了。
1: 相比来讲的话，好像南方城市就是比较潮湿、湿度比较大的城市相对好一些。
0: 对，我举个例子说，这个季节。在北方城市，像到河北啊、天津、北京和北方城市，这个季节是什么呢？那个豚草和蒿草的花粉最多的时候，那这
1: 空气又很干燥，
0: 对这个过敏的鼻炎特别多，对吧？南方呢，就可能就是主要一些粉尘螨和乌尘螨会多一些，在海边城市或者南方的空气湿润的地方，那么这种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
1: 相对来讲
0: 就
1: 少一
0: 些，
1: 嗯、
0: 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去这个城市之后呢，换这个环境，感觉就好很多了，发病率
1: 是确实是
0: 频率也下降了， 啊，这就是环境的影响。
1: 哎，嗯，就是很多我们北方地区的这个，包括成人在内哈，本身就有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那么到了其他城市的时候，比方到一个很潮湿的环境里，
0: 嗯，
1: 啊，像这个苏锡常啊，那种城市，它本身就很潮湿嘛，它就感觉到很舒服，
0: 嗯，
1: 是吧？明显就感觉很舒服，那是因为空气本身它的湿度在那儿，可能那种粉尘呢，相对来讲就少一些，
0: 对，所以说这个环境很多疾病。跟环境是相关的，但是一个问题，你看我们讲的过敏性鼻炎，我反过来讲另一个话题，我们顺便提一下，
1: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耳朵的这个真菌呢，霉菌感染的也很多，比原来多很多了，
1: 哦，
0: 但是你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中，
1: 嗯，
0: 和在干燥的环境中，那么在干燥的环境中就较少发生是这个霉菌性耳道炎，
1: 嗯，
0: 而到潮湿的地方去，它这种疾病就多了。
1: 哦，就是也有一定的地域特色，
0: 对，
1: 就像这个过敏性鼻炎也是，包括这个耳部的疾病也是地域特色，嗯，是吧？你像刚才你讲到的那个就是霉菌，耳朵里面，啊，咱们这个地区干燥的这个城市里好像不太多，
0: 其实也挺多的，
1: 是吧？
0: 嗯，也挺多，
1: 但是
0: 比如西北可能少一些，
1: 嗯，
0: 很干燥的地方，
1: 哦，特别干燥的地方就相对少一些，
0: 对，是的。
1: 哦，是的，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徐州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的刘冰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跟大家交流的话题是过敏性鼻炎。当然了，您有任何耳鼻喉科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8080-9393，此刻正在开通，您可以通过热线和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五个社群也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那您可以边看直播边啊这个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
2: 大医生驾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那刚才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普通的感冒和这个鼻炎之间的一些区别，我们该怎么样去啊直观的认识，怎么样去区别，包括现在为什么鼻炎患者越来越多呢，包括一些儿童在内啊，刚才刘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详细的去说一下哈，这个症状的识别了，包括啊这个危害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像典型的过敏性鼻炎呢都有哪些症状，我们先把这个症状了解清楚之后啊，我们才能更好的认识这种疾病啊到底是不是啊，除了打喷嚏流鼻涕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呢，那接下来刘主任给大家讲一下。刘主任，
0: 这种过敏的这种表现啊，首先呢就是它是一种我们医学上讲它是一种对于这个过敏原产生的一种超敏反应。
1: 嗯，
0: 为什么打喷嚏呢，就是因为鼻子一痒打喷嚏，首先呢，
1: 嗯，
0: 有这种鼻痒的症状感觉，流清水样鼻涕，
1: 嗯，
0: 啊，这是典型的就是过敏的表现，流清水样鼻涕，不停打喷嚏，
1: 嗯，
0: 一连打，
1: 哦，还是连续性的，
0: 嗯，甚至十几个，
1: 嗯，
0: 几个，
1: 嗯，
0: 然后呢还会出现伴随着鼻塞鼻堵的症状。
1: 嗯，
0: 除了这些常见的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包括涉及到我们过敏性的啊，结膜炎，眼睛痒，揉眼睛，
1: 哦，嗯，
0: 甚至还有比较重的过敏性鼻炎出现咽喉症状，
1: 嗯，
0: 咽部痒，咳嗽，
1: 嗯，就是咽部的痒导致的咳嗽，它和我们这个你肺部的那种炎症的咳嗽还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嗯，
0: 对，包括它咳嗽的原因，一个是呢就是，过敏反应这种气道高反应咳嗽，第二是鼻腔分泌物增加之后呢，它鼻涕倒流也刺激你这种咳嗽。
1: 嗯
0: 啊，这种也是一种过敏性刺激，
1: 嗯，
0: 所以它不仅限鼻子，咽喉也有，眼部也有啊，
1: 嗯，
0: 这是一些被忽略的一些表现，尤其是儿童，
1: 嗯，
0: 他不停的揉鼻子，对吧？
1: 对，
0: 实际上呢，就是你仔细的问他，就是鼻子痒，
1: 嗯，
0: 老想揉鼻子，对吧？这也是过敏性鼻炎的一种典型的症状，
1: 嗯。就是刚才我讲的耳鼻喉，它之间都是这个相通的哈，尤其是这个眼部啊、鼻部，还有这个啊这个呼吸道，它们之间都相通。一旦出现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普通的感冒区分开啊！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哈，这些容易忽略的信号就是，有可能你的这个咳嗽，你认为是哎呀我下呼吸道感染了，我是不是感冒了哈？但是我们要区分开，像这种真正的下呼吸道感染的话呢，可能你是这个咽部、胸部的那种痒啊不舒服，啊或者是嗓子疼是吧？那这种就是过敏性鼻炎导致的呢，可能是因为你这个鼻部的一些液体啊流到了这个咽部，然后刺激那个咽部的咳嗽，它是痒，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症状，我们要学会去区分。如果你区分不了的话呢，咱们没有办法，只能到耳鼻喉科去就诊，让医生来帮您判断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鼻炎呢只是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如果说长期不干预不治疗的话，会引发哪些并发症？比方说这个鼻窦炎啊，包括咽炎、哮喘、中耳炎等等，对不对？
0: 确实呢，就是

0: 马上引起咳嗽变性哮喘，再严重的话会诱发哮喘，尤其是有哮喘的病人，如果他的过敏性鼻炎一旦发作，一定要注意，要及早干预控制，要不然的话会诱发哮喘，甚至没有哮喘的患者，常年的过敏性鼻炎的这种刺激和不加以控制，儿童他随着年龄增加，将来以后可能会慢慢的逐渐引发出来哮喘症状，出现了哮喘这个疾病，
1: 那是很可怕的。
0: 对，这就是更难以控制的。过敏性疾病其实在全球是一个很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在很多发达国家，包括中国，也有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因为过敏性鼻炎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啊，包括鼻窦炎啊、哮喘啊，包括中耳炎啊。引发的这个公共卫生的治疗花费的费用是一个很大的，是一个巨额天文数字。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所以说，如果科学的规范的干预它，那么就会控制的良好，不会引发其他并发症。
1: 所以本身你这个鼻炎或者是过敏性鼻炎呢，可能它的影响不是特别大，但如果你不去干预的话，任其它发展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有可能导致刚才讲到的上升鼻窦炎、咽炎，是吧？实际上这都是小问题，最关键的是哮喘。
0: 哮喘，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哮喘这种疾病啊，它就是来得特别快，而且你这个影响你呼吸了。你想一下，咱们人没法呼吸的情况，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
0: 急性哮喘发作是要住院的。
1: 对呀、
0: 它从一个小小的鼻炎，如果变成哮喘，从一个门诊的治疗的一个简单问题，一旦形成哮喘，进行住院，你是严重的疾病。那是一个要住院治疗的。
1: 你像儿童过敏性鼻炎和成人有没有区别？比方，孩子长期鼻塞啊，张嘴呼吸啊，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面容和发育呢？
0: 儿童，因为他这个免疫系统发育还是在一个快速的过程之中。那么这个阶段上，如果这个有过敏性的疾病，一旦发现没有加以科学的规范的控制的话，那么会一个是诱发将来成人变成哮喘，这是一方面。第二是他在儿童生长发育期，从3岁以后到12岁之间，长期的鼻炎导致的鼻塞、张口呼吸，那么它影响的厚度就像我们讲的这个腺样体肥大是一样的，会产生这种叫张口呼吸的这种上颌骨的发育的高拱，我们叫腺样体面容。其实过敏性鼻炎也会引发这种问题，用口呼吸，那么不用鼻呼吸，导致它上颌高拱啊，这个牙齿外凸啊，影响这个叫牙齿的发育，外观啊，这个对面容呢还是影响很大的。
1: 那就是不仅仅是牙齿不齐的问题了，颌面骨出现问题，是吧？
0: 颌面的问题是的，到后期再进行一个矫正啊、矫形啊，那么代价
1: 非常麻烦，
0: 代价会更大。
1: 是吧？
0: 更复杂和麻烦。
1: 我们今天早上录制节目，就是请到咱们口腔科的专家，聊到的话题就是有关于这个牙齿的整形。
0: 对，
1: 其中就谈到了这个正颌这一块。正颌就是因为你这个就是颌面骨发生了这个错位，或者是就是没有办法让你的这个牙齿合并在一起，包括咬合出现问题了。
0: 是。
1: 啊，那正颌有可能会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去解决它，所以非常麻烦。
0: 是的，那早期的话，不干预这个问题。
1: 所以说我们要早期干预啊，尤其是也提到了这个用嘴呼吸，长期嘴呼吸的话，可能会导致第一你这个脸发生变形，那就刚才刘主任讲到的。所以你看这一点，虽然说很普通的一个小鼻炎，过敏性的鼻炎，但是如果咱们不加以控制和早期干预的话，那么它最终的这样一个结果，包括并发症是很可怕的啊。所以咱们要尽早的去找到，如果自己没法判断，那我们一定要到医院让专科的医生来给判断。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上有没有发出的问题，我们请刘准帮着解答一下。大部分都讲到了孩子这个每一次流鼻涕都是这个用普通感冒来治疗的，好的特别慢啊。这个普通感冒刚才讲到的症状，咱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判断，
0: 是这样的，
1: 不一定我们能判断准确，是吧？
0: 对，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感冒药里面它都是复方成分，因为我们感冒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鼻塞啊、流鼻涕啊、这个打喷嚏症状，其实我们感冒药里面就含有这种成分，其实已经含有了，第一是抗病毒成分，还有呢就是麻黄碱，可以它干嘛呢？它可以减少分泌物，收缩鼻黏膜，让你通气，里面还有这个普尔敏成分，它就是一种我们那种抗过敏药、抗组胺药，它是呢缓解。

0: 打喷嚏和分泌物的。
1: 嗯，
0: 所以呢，你吃感冒药有时候对鼻咽就也是有用，
1: 有作用
0: 啊、嗯。但是你不能过敏性鼻炎发作老是要感冒药来治疗，因为它里面还有、嗯、还有很多别的，就抗病毒成分啦，
1: 嗯，
0: 就麻黄碱成分啦，对吧？你这样长期这种药，第一效果会越来越差，第二会出现一些副作用。
1: 嗯。就是没有必要的，你看你本身就是抗病毒，不是病毒
0: 对
1: 导致的，是吧？
0: 不是感冒，它是过敏性的，嗯、你不要吃感冒药了，你就按照过敏的规范的药物来治疗。
1: 嗯
0: 啊，
1: 但是往往我们家人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判断，比方说孩子一流鼻涕一打喷嚏，总认为是感冒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嗯，所以不要去自己去判断，也不要轻信咱们网络上的一些说法。对照一下，哎呀，王老师，可能你这个是就是严重的感冒，或者是病毒性的感冒啊，或者是这个鼻炎，我们还是到医院去，到耳鼻喉科，让医生来给你做个判断，非常简单，挂个号就可以了，是吧？医生，很专业，你只要把症状一讲出来之后，马上咱们医生就可以判断说到底是鼻炎导致的，还是我们普通感冒导致的啊，以免就是您在错误的方式来去治疗，可能往往会走弯路。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15:31，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详细的去聊啊。半点天气之后马上回来。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2525年的一天，
6: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7: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6: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7: 带我去看，
6: 早就灭绝了。
7: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6: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8: 大医生驾到，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耳鼻喉科的刘冰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是过敏性鼻炎，因为现在这个过敏性鼻炎尤其是季节性的哈，在这个季节里特别多，我们该怎么样有效的控制，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详细的去分享。分享过程当中，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此刻已经开通，如果您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

0: 式和刘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包括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那么您有问题呢，也可以边看我们直播边发帖留言，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刚才讲到了很多这个包括儿童性的这个成人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包括一些危害告诉大家了，待会儿呢接下来还要再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怎么样去排查一些诱因包括一些高发的问题当然还会跟大家讲一讲最关键的治疗方面待会儿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先来说一下就生活当中常见的鼻炎过敏源都有哪些。刘主任，你看我们常见的这个过敏源都有哪些呢？我们知道是花粉尘螨是吧？
1: 对，其实我们这个过敏源常见的像这种环境中的，首先说环境中接触到的吧就是常见的就是我们各种花粉花粉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就是空气中会浓度会非常高这种对于这种花粉过敏的患者就发病率高了，在春天的时候再有是呢就是一些蒿草这样豚草这样的一些植物类的东西它这种东西也是，还有是灰尘中的尘螨这种污尘螨这种尘螨它的这种也是常见的，这是这两类呢是最常见的所以说这两类的针对这两类的我们的脱敏这个手段药物是有的其他的像宠物毛发也是这样的有的人对
0: 宠物毛发是
1: 有的人对猫的毛过敏只要养猫那么就老是犯病我们这个医院只有这个叫专门的一个叫做变态反应变态反应高级专家联合门诊变态反应实际上就是个术语它通俗讲就是过敏反应我们有个高级专家联合门诊就是有呼吸科医生皮肤科医生耳鼻喉医生这最常见的三个过敏地方气道的过敏皮肤的过敏和鼻子的过敏很多人就养宠物他会诱发症状他不养猫了一段时间他就好很多他是一个典型的过敏源这种明确的你要么就是规避避免接触要么就是针对这种特定的花粉和这个尘螨做脱敏治疗
0: 脱敏治疗我们待会儿说这个治疗方面实际上是有办法控制的一个是你完全隔绝还有一个是你把你自己治好对这个花粉或者是动物毛发不过敏是吧就是脱敏治疗
1: 还有一类就是食物类的食物类的话就是对特定的食物比如说
0: 鱼虾
1: 螃蟹贝类对吧或者是说我们吃的这个食物中还有一些像花生
0: 对有些人花生过敏
1: 对吧这种成分过敏这是食物类的这种就是当然我们通过抽血的一种过敏源的检测我们也涵盖了几十类包括的能测出来当然还有少见的一些过敏源你可能就没法通过抽血检测了它是少见的对农药过敏对吧对特定的一些某些东西刷乳胶漆的某种油漆过敏这种就是说但是通过生活经验你来判断了一接触过敏两三次之后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我不能接触常见的这些过敏源包括对鼻炎过敏包括也可以诱发皮肤的过敏也都是这样的
0: 是的那这些过敏源我们如果是你想要了解自己的躯体对这个任何哪一种过敏源会起反应的话呢咱们刚才刘主任讲到了只要抽一管血就可以到医院去检测
1: 是的
0: 可以检测出来那么这种方式呢是发现了自己对哪一种物品过敏我们就有效的去把它阻隔比方说我对花粉过敏那没有办法那到春季秋季的时候你要戴口罩做和好那如果要是对这个动物毛发过敏的话那没有办法那你只能是不养这个宠物是再喜欢狗再喜欢猫你也不能去饲养那否则的话呢那你就频繁的会诱发你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好那这是一点我们待会儿呢再讲治疗其实还有一种就是很多人一吹风一降温就流鼻涕鼻塞那么属于冷空气过敏吗
1: 其实患有过敏性鼻炎病人无一例外都会对冷热交替敏感的因为本身他鼻黏膜就处于一个叫做超敏状态对温度是非常敏感温度下降他立马就发作这是过敏性鼻炎的一种临床的表现没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那对这个呢他就没有这种症状实际本质上还是就是鼻黏膜的一种超敏的反应对温度的控制哪怕是夏天进空调屋他也犯病
0: 对
1: 吧
0: 对对是是
1: 凉空调进去他马上就不行了他出了空调屋太阳底下就好很多它是

0: 就是
1: 温度只是一个诱因，
0: 对，对温度的敏感，对，
1: 嗯，就过于敏感。那这种情况该怎么样去防护？你要夏天，咱们不可能不使用空调啊，这么热，
0: 对对，
1: 是吧？
0: 就只能说冷热交替的时候你要注意，
1: 嗯，
0: 对吧？从很热的进入很冷的地方。第二是，换季的时候呢，你可能要注意，尽量稍微做一些那个
1: 防护
0: 衣服的增减，要注意一些啊。你敏感，非常敏感，对温度是非常敏感的，
1: 尤其是这个鼻咽部的哈，那就是戴口罩，是不是可以？嗯，
0: 戴口罩是有效的防护，
1: 是吧？
0: 啊，可以阻断。
1: 第一是可以阻断一些过敏源，第二就可以保护，对吧？
0: 冷空气一个
1: 这个冷空气的阻隔，
0: 加温的作用。
1: 嗯，是的，是的。那这就是一个防护的方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春夏就是到春天、夏天的时候比较严重，那有的人呢是秋冬高发，它不同，不同的季节鼻炎发作的原因有不同吗？
0: 这个其实跟环境有关系啊，
1: 嗯，
0: 就是春天的时候呢，在花粉的这个大量这个散播季节，我们在空气中花粉浓度，它可能是冬天呢倍数非常多，高了几十倍，
1: 嗯，
0: 这时候呢，对花粉过敏的人群，那么开始犯病了，
1: 过敏源的不同，
0: 对你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开始要把冬天的被褥拿出来要晒了，要翻了，要把夏天衣服收起来了，
1: 嗯，
0: 这时候尘螨多起来了，
1: 嗯，
0: 尘螨会增加。就尘螨的过敏的这些患者就会发病了。
1: 嗯，
0: 再就是温度交替的时候，过敏性鼻炎被诱发出来了。
1: 嗯，
0: 温度一变化，你变凉或者凉变热，交界的时候也会发作。
1: 嗯，
0: 对温度敏感，那么这部分患者开始发作多起来了，这是非常的规律性的在门诊，
1: 是吧？这是有规律的，
0: 这是跟他这个过敏源不同。
1: 对，每个人的过敏源是不同的啊，所以说根据他的季节不同，发病的这个高发也是不同的啊。
0: 对，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耳鼻喉科的刘冰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跟大家关注的话题是过敏性鼻炎。那么您有这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8080-9393和我们取得联系啊。还有就是我们五个社群，包括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同时呢正在视频直播，那么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平台边看直播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好的，我们还有一个社群当中没有提到的问题，说最近从网络上看到了很多打针可以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咱们徐州中心医院有没有？好的，那我们待会儿就要说这个治疗的这个话题了。先回答这个问题吧，刘主任，咱们医院有没有这种？
0: 大家在包括抖音、小红书，还包括各种这种自媒体上看到这种就是科普宣传也好，就是如果这些大家自己发的这种帖子也好，经过这种治疗方法，那么确实这种药物呢是一种新的药物，就是我们讲针对过敏性鼻炎也好啊，鼻窦炎也好，有这种新型的这种生物制剂也在逐渐进入了这个医疗市场。
1: 嗯，
0: 现在呢就开始在有很多人在治疗这个，因为它起效快嘛，它的其实原理呢就是一个我们这个过敏通路的阻断。
1: 哦，
0: 对，我们过敏通路从医学上讲的话，它有很多种通路。常见的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白介素4啊、白介素5、白介素13啊，包括 TSLP， 包括还有这个嗜酸性细胞增高引起的这种过敏啊，通过这种不同类型的生物单抗制剂啊，选择这个合适的打上去之后呢，它确实在很短时间内呢能发挥作用，能够控制的时间比较长，可以减少你这个包括药物的使用，包括鼻喷药物使用和口服药物使用。这个我们是目前确实是一种新型的药物啊，逐渐在临床上使用起来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个呢确实要根据你的情况跟医生的判断来选择合适的是否适合来治疗。这个不能自己随便去
1: 用。这个咱们医院有是有，但是看适合不适合你的使用，
0: 要跟医生来判断的。
1: 那目前咱们使用这种药物的多不多呢？
0: 合适的病人还是挺多的，就是我们在尤其过敏季的话，
1: 就哪些病人，哪些不适合呢？
0: 我们讲适合的吧，就是季节性过敏的病人非常适合的，在季节发作，我们打几次就能控制它，很好，对吧？还有一些就是有些可能一些过敏严重的有哮喘的患者，我们也选择适合的，它能起到
1: 快速的
0: 两病共治的
1: 压制，
0: 共治的效果，包括还。

0: 一些特殊的一些鼻窦炎的也可以考虑使用。
1: 嗯
0: 但是因为种类非常多，它各自的适应症不一样，还是要医生来看判断咨询相关人检查
1: 那不适合的是哪些？
0: 不适合的普通的鼻炎不适合，慢性的肥厚性鼻炎不适合，对吧？感冒肯定不适合。还有这个所谓的鼻炎，我们讲的非过敏性鼻炎的基本上是不适合的，
1: 就只有过敏性的
0: 过敏性的一般
1: 才适合
0: 的。
1: 好的，刚才这个说的是一种针剂，也是目前网络上比较流行的哈，大家都在相互传着那种针剂治疗那过敏性的鼻炎，确实效果来得非常快，而且它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咱们中心院也有啊，但是呢，是一定要让医生来判断您是不是过敏性鼻炎，如果是的话可以啊。那接下来还有，其实大部分的那种就是鼻炎呢，还是通过药物治疗的比较多哈，就是普通的，包括口服啊，包括这个喷剂啊，是吧？其实你看发作的时候，很多人包括自行吃感冒药啊。喷那个网红的喷剂，短期见效很快，为什么越用越严重呢？是不是存在一些隐患？
0: 关于感冒药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了。本身感冒药就含有抗过敏成分，还有这个麻黄碱，收缩鼻腔，它能缓解所以说它有时吃药有效，这个不应该乱吃，对吧？我们讲过了，网红喷剂一定要搞清成分。首先呢，不是规范的药物的话，有的药喷上之后确实很快能够缓解鼻塞，
1: 是
0: 尤其是鼻塞严重的患者，他离开这个之后呢，他不能睡觉。但是越用会这个叫越严重。发挥作用时间越来越短。只能原来持续一天，后来持续半天，后来持续一小时，后来就完全无效。最后造成什么呢？药物性鼻炎完全不能缓解了。再用别的正规药物都无效了，因为你用这个药物里面还有一些叫减充血剂。这个药物在临床上我们是要求不能使用超过一段时间的，不能长期依赖它的，它会引起药物性鼻炎。它里面含有的成分很多都是因为一些，我举例子说像那个麻黄碱。其实麻黄碱就是什么成分？就是病毒的成分，
1: 麻痹你这个神经。
0: 它不是麻痹，它是减充血剂。包括在很多国家还是禁止都使用的药物。所以你不能乱用。不能自己随便用。麻黄碱药物可以用，但是短期用所以不能长期用，一定要让医生判断正规的这个购买的。所以刚讲这个越用越严重，巨大隐患就在这里。
1: 是的是的，
0: 后期就是很麻烦，这个药就很难治疗，从手术可能都比较难以解决。
1: 就目前我们现在你看网络各种平台是吧，而且这个平台上的广告特别多，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刷短视频刷几条就给你蹦一条出来。那尤其是现在这个，咱们当然了，我们不去说它这个平台的管理了啊，为什么说这个平台的管理目前来讲可能还没有跟得上啊，所以咱们听众要学会自己来判断，
0: 要甄别。
1: 是的，要学会甄别和判断。你看我曾经也刷到过类似于这样的视频，说啊、哎、你只要用一瓶保证你断根儿，如果你治不了好不了又怎么样就是好像在那赌咒发誓之前我也跟大家交流过这个话题。但是你觉得哎呀，可能我买了一盒回来试一下确实有作用，但是一停它立刻就把你之前的症状啊又反复，
0: 对，
1: 所以它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咱们一定要看清擦亮眼睛，不要轻信。如果这种针剂也好还是喷剂也好，它真的能够起到作用或者给你根治的话，那我相信一定是从医院开始的，而不是从网络，
0: 对
1: 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甄别，不要去太轻信。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哈，包括过敏性鼻炎正规的治疗方式。那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医院，相信科学。正规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刘润来给大家讲一下。
0: 我们的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我们是有阶梯性的，我们叫阶梯治疗，或者是强效治疗。阶梯治疗是什么呢？我们从最基础的开始用起，逐渐的加强，这是一种理念。就是说你过敏性鼻炎判断之后，我们先用鼻喷剂开始，即使鼻喷剂里面有一些含有一些激素成分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的药物外用的，在规定的时间内规定的剂量用，能够有效的控制好，尽量减少它发作次数和这个延长发作的时间，其实安全的，大家不要以为含有激素就闻之变色，它其实安全的，你不需要长期的使用没问题的。然后在阶梯治疗呢，如果效果不好，我们可以配合家用口服的药物。口服药物有各种的抗组胺药物啊，这种白三烯组这个阻断剂啊，非他细胞稳定剂啊等等的，
1: 就是抗过敏的药物。
0: 抗过敏药物，它减少你症状的，对不对？有这样的。 来

0: 气的配合，这是基础的。
1: 嗯，
0: 鼻喷、口服是基础的。
1: 嗯，
0: 包括脱敏的治疗，对于适合的、有明确的过敏源的，并且有针对过敏源脱敏的药物的，比如说这个蒿草啊，比如说北方的蒿草、南方的尘螨，这两种脱敏剂，目前国内是有这个药物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也有这样的病人，我们建议他做脱敏治疗。脱敏治疗唯一的问题在于它需要长期的坚持，要2年半，
1: 嗯，是时间比较长，周期比较长。
0: 对，你要把脱敏的坚持下来，脱敏有针大药物脱敏，
1: 嗯，
0: 长期治疗合适的人群，那么它是非常好的效果。
1: 嗯，
0: 啊，它能
1: 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把这个过敏源我适应它，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就这么理解吧。
1: 嗯，
0: 脱敏治疗药物就是你的过敏源的，
1: 嗯，
0: 很小浓度的过敏源在逐渐的给你
1: 让你适应
0: 加量，
1: 嗯，
0: 你慢慢适应它，
1: 嗯，
0: 最后到达一定浓度之后，你就要适应了，那么你再接触到这个过敏源，你就不会产生强烈的这种过敏反应
1: 症状反应了
0: 啊，这是个道理。
1: 哎，是的，
0: 对，
1: 嗯，实际上，如果真的是这种脱敏的治疗的话，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
0: 这是真正的从免疫学上的真正的治疗和根治。
1: 就可以根治了。
0: 你已经摆脱了这个过敏的帽子，你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嗯，是的。
0: 正常人碰到这个东西也不过敏，嗯，那么你碰它也不过敏了。
1: 嗯，
0: 这就是所谓的根治了。
1: 嗯，是的，嗯。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可能只是针对的这种过敏源少，
0: 特殊的过敏源，
1: 不是说所有的过敏源
0: 都能治。
1: 嗯，
0: 是的。
1: 但如果你要知道自己是适不适合，就是使用这种脱敏的治疗方法，那还要去做一个检测，
0: 过敏检测
1: 是吧？
0: 嗯，
1: 查过敏检测里面有。有这两种，那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治疗。
0: 对，
1: 嗯，是的。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都担心自己的孩子啊，这个用药有副作用。你像大人的话呢，可能尤其是那种鼻炎用的那些，就鼻喷剂，刚才讲到了，
0: 对
1: 啊，这个激素是吧？
0: 是。
1: 那家长担心孩子是不是使用它会有副作用呢？能不能长期使用呢？啊，
0: 绝大部分的过敏性鼻炎就是季节性的。
1: 嗯，
0: 我们只有在这个用药的医生的指导下的治疗，在这个安全期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抗组胺药口服2周非常安全，
1: 嗯，
0: 大部分人2周治疗结束，基本上也控制好了。
1: 哦，
0: 鼻喷的药物激素可以用时间长一些，
1: 嗯，
0: 对吧？用到4周，
1: 嗯，
0: 啊，时间再长6周，嗯，都没有问题，安全的，
1: 基本上就已经控制好了，
0: 对，安全的，
1: 嗯，
0: 并且对于年龄的限制，不同药物都说得很清楚。
1: 嗯，
0: 我们鼻喷药有的是可以3岁以上使用的，
1: 嗯，
0: 有的是要求6岁以上使用的。有要求要12岁以上使用的都很清楚。
1: 嗯，你看
0: 规范的治疗用是安全的。
1: 嗯，
0: 每一个药物的上市能用，它的说明书上使用的这个年龄都是经过严格的临床的研究，
1: 嗯，
0: 临床实验，
1: 嗯，
0: 才能够写过说明书让你用，那是绝对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这个不要顾虑太多，
1: 大家放心。
0: 对，你
1: 前提是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到专科，让这个医生来给你判断，是吧？
0: 对，按照这个要求，只要不超期使用，超量使用。
1: 嗯，
0: 基本上是安全的，
1: 是的
0: 啊，是可控的。
1: 嗯，那什么程度的鼻炎需要及时到医院去检查和治疗，不能在家里硬扛？
0: 我觉得吧，就是，我们还是回到这过敏的话题来说。
1: 嗯，
0: 如果你的过敏性鼻炎以前都发作，你能够治疗效果比较好，或者你也已经耐受习惯了，
1: 嗯，
0: 觉得不是影响生活，那么这次呢发作之后感觉不一样了，
1: 嗯，
0: 那不一样呢？胸闷，
1: 嗯，
0: 憋喘，
1: 嗯，
0: 咳嗽。严重，
1: 嗯，
0: 那么你要注意是不是它诱发了下呼吸道的过敏反应，就是我们讲了过敏性咳嗽，
1: 嗯，
0: 咳嗽变性哮喘，甚至哮喘，
1: 嗯，
0: 那么这点不能拖，及时去医院排查，
1: 是的，
0: 因为它有一危险性，一定的，对吧？过敏性鼻炎不是致命的疾病，但哮喘是的，
1: 嗯，是的，
0: 所以这个
1: 没错，
0: 是强调的问题，
1: 嗯，尤其是如果要是发生在夜间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
0: 对，不要硬扛，你胸闷憋喘。
1: 嗯，
0: 那就怀疑出现了气管和肺的问题。
1: 嗯
0: 啊，这个
1: 因为我们家也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那么他曾经就，也是发生过那种下呼吸道，就导致了他那个咳嗽，咳了大概半个多月，喝咳嗽药没有任何作用。那后来就是到医院检查，说是过敏性鼻炎，然后他回忆起来说，夜间的时候就是那种呼吸困难，
0: 嗯，
1: 然后憋醒了好几次啊，听起来确实很可怕，
0: 嗯，
1: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知道你是过敏性鼻炎，咱们要是就是已经确诊过是过敏性鼻炎的，那一到这个季节，咱们提前做好准备，
0: 对，
1: 发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立刻用药物来控制。当然，刚才我们跟大家交流过程当中，不是说没有办法哈，如果说真的你有那种脱敏的那种药物的话。啊，这个免疫治疗的药物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到医院去做个检测呢？咱们检测一下血液，那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省得每一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特别难过。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些患者的痛苦，每到这个季节尤其是打喷嚏连续打五个、十个的，您见过吗？是吧，我们家就有。所以你看他打喷嚏你都觉得很痛苦，因为本身他自己打的时候打喷嚏也是一种全身的这个动用运动，导致你这个腹部啊这个肌肉疼痛啊都有可能。所以啊，为了减轻这些痛苦的话，咱们不妨啊就是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啊到医院去，让医生啊来给你做个判断啊。选择的方式也很多，包括那种针剂也可以啊。所以说呢，千万不要硬扛，硬扛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包括一些鼻炎患者一些最重要的误区，那么今天呢都给大家讲透了啊。好的呢，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呢到这儿也该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刘斌主任做客我们节目，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刘主任。
1: 好，再见啊，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观看和参与。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0: 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400-855-8282。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护眼睛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眼睛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0: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他们是不是休息了？
11: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12: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3: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14: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身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1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16: 我是一名装备员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助大国动气，换制造强国。
17: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18: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19: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20: 叔，什么事儿啊？不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21: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20: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22: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21: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22: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21: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23: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5: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8: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0: 我是静伟，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收听节目之外呢，你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
8: 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此刻呢也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也已经全线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来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8: 好，我们来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哈，为了方便大家参与到节目中来，来预告一下本周接下来的上线单位。明天是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上线，那么礼拜9月17号呢是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上线，9月18号是云龙区人民政府上线。因为本周日也是调休工作日，所以9月20号周日是徐州市医疗保障局上线。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反映的话，可以及时的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参与节目。好的，我们来回复一下今天上午徐州市应急管理局在参与航风热线栏目的时候有网友咨询的问题。网友说，今年的7月底孩子想考电工证，因为考试中心场地的调整，相关单位一直没有安排考试，现在孩子大一开学了，只有周末才能休息，那么该如何参加考试呢？对此徐州市应急管理局也做出了回复，说这个电工证考试的时间是工作日，考生考试申请通过后3年内完成考试即可，那么可以选择在放假期间回来申请考试。
0: 另外呢，还有听众反映说，外出郊游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有人在林区抽烟，并且呢乱扔烟头，相关部门有没有相关的处理办法以及防范的措施？那么针对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应急管理局火灾防治管理科的副科长张帅。张科长表示，对于林下可燃物的清理是森林防火中的重要工作，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介绍。
2: 这样的工作都大部分都基本上都是在11月份开始启动，因为呢前段时间下雨，而且现在呢这个落叶还没有完全落下，山林里面这些叶子它们地下的杂草呢，它的湿度还比较高，现在还不具备清理条件。到11月份的时候，我们会联合林业部门去开展有这样一项工作。
0: 那么在秋冬季防火期，应急管理部门将会开展哪些工作呢？来确保我们的火灾风险有效地进行管控呢？我们继续来听张科长的介绍。
2: 我们将会和林业、消防、文旅和公安等一些部门呢，在进山入林的重要地点呢，增加一个巡查频次，加大人员巡护的力量。然后确保呢，就是在设林景区、祭祀的地方，还有一些就是群众野炊的地方，我们守住火，看住人，这是人防手段。我们也会用技防手段去保障这个森林安全。在徐州呢，我们这个森林防灭火的一个监测预警的一个覆盖率达到了95%，我们会充分发挥这个监测预警的力量，发现问题立即处理。
8: 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大家反映的问题啊。8月份的时候，8月28号，有市民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说，泉山区嘉明苑小区1号楼楼下
3: 浴室门口的道路坍陷已经持续几个月的时间了，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反映到栏目的当天呢，泉山区和平街道工程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苗鑫到现场进行了落实。他回复说，水务、住建等相关部门将会对坍陷原因以及坍陷的程度进行鉴定，后续再开展维修工作。那么近日我们的记者也再次联系了苗鑫主任，了解鉴定维修的进展情况，我们来听一下介绍。
4: 前段时间是咱们市区水务部门还有我们区的住建房产城管都来到了现场，初步的判断呢是这个地下污水管网坍塌造成这个水土流失，然后带来这个地面的凹陷。目前为止台阶上的凹陷的部分呢正在施工，台阶下的近期会修复，先修复那个污水管网然后再填平这个凹陷的部分。
3: 苗鑫主任介绍，接下来呢他会继续跟进维修的进展，尽快把污水管网修好，把凹陷的路面填平，让居民能够出行安全放心。
4: 浴室有一个是在正常经营，另外一个是停业整顿，是不是由于他们偷采地下水造成这个地面凹陷、然后水务部门的回复说是他们无法给予这个中间的关联性的一个判断，现在那施工队的人还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回复，说要看这个管网的坍塌情况，比如说如果面积过大那可能需要时间长一些，如果要是容易好修补，面积不是太大也要不了太长时间，我会督促这件事情。
0: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好，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近日呢，听众黄先生通过我们的栏目反映说，鼓楼区环城街道祥和四季花园小区南门有一处物业配套用房被用来收存废品，大量的杂物随意的堆放，存在明显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么在此经营的一对夫妻还经常在周边随地大小便，异味严重，既影响了周边的市容环境，也让附近的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立即的进行整改。那么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鼓楼区人民政府，那么相关部门呢也就此做出了公开的回复。在接到诉求之后呢街道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进行了核查，经过确认，祥和四季花园小区南门的涉事房屋确实属于小区物业配套用房，实际的使用人呢是小区物业的保洁人员来进行租用的，现场并没有发现经营性废品收购的相关的证照和规模化收运的经营行为。那么针对现场零散堆放的杂物，工作人员已经督促使用人全部清运清理完毕，同时呢对租住在此的保洁人员开展了文明行为和公共秩序的宣讲，明确告知他不得在公共区域内随地便溺，不得违规堆放杂物，要求他严格遵守小区的管理规定。那么后续呢，属地的街道和社区也将加大该点位的日常巡查频次和动态的监管力度，同时督促小区的物业公司切实落实主体管理责任，加强内部租住人员的日常规范，严防杂物乱堆、不文明行为这种乱象反弹反复，切实保障周边居民的居住环境和出行安全。
3: 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4:14，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 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6: 行大行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9: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6: 有这好事？
9: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6: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9: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6: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9: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6: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9: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6: 怎么验证啊？
9: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6: 小心熊大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9: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6: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9: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6: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9: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三，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0: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欢迎大家呢啊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反馈线索。当然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向我们反馈问题。
3: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回复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啊。日前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在做客航风热线直播的期间，有不少听众和网友是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栏目的新媒体后台留言，想咨询学校转学办理、校内施工这些相关的问题。那么就大家集中关注的这些诉求啊，统一做出了公开的回复。有市民郭先生打电话想咨询说新生入学转专业的相关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郭先生的问题。
10: 我家孩子是今年的26级的新生，昨天呢我们已经去学校报过到了，但是呢小孩就是没有录取到他想要的专业，我们就想问一下子咱们现在能不能现在就可以转专业，我们怎么办理。
3: 嗯，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王兵，他回复，新生刚入学是不可以转专业的。
11: 小孩刚刚入学是不能转专业的，一般来讲呢，要求他要在录取的专业当中完成他的学业，但是呢，确实如果说小孩呢有身体啊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呢在某一个方面呢有什么特长，可以呢在学校满一个学期以后可以申请转专业。所以说呢我们学校呢基本上是在每学年的上个学期的12月份会有一次这个转专业的办理的工作，会学生呢也会在校期间也会收到相关的通知，是吧？所以说呢请你呢这个及时这个提醒孩子， 多关注一下子学校的相关通知，是吧？在符合条件的时候呢，这个可以向学校提出申请。
3: 嗯，那么也提醒如果有相关的想要转专业的学生和家长哈，具体的办理条件流程，学生呢是可以咨询班主任或者是学院的教学科的。
0: 好的，继续来。

0: 来关注我们的问题啊，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是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新生报到的日子。那么一些家长呢，也向我们栏目反映说，学校里现在有很多的地方正在施工，想问一下施工什么时候能够结束？那针对这个问题呢，该校后勤管理处的处长郭世炎解释说，为了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校园内正在施工的是学校的扩建工程，目前呢正在加紧施工当中，全部的工程预计在2027年秋季学期结束。
1: 我们从2022年开始呢就启动了扩建工程，总共面积是13万平方，已经建好了有食堂、宿舍、体育馆，相信我们孩子的住宿条件也能够感受到。目前在建的呢是我们一个素质资源中心，一个大学生活动中心和一个教学楼。整体的建设呢将于2027年的秋季学期能够完成，到时呢学校的面貌将更加的美丽，更加的适合学生的生活学习。
2: 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大家对徐州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关心的问题啊。还有市民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后台咨询，说想问一下，外人可以预约参观游玩徐州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吗？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徐州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安全保卫处处长童金鹏，他回复说，目前学校还不适合对外开放参观。
3: 为了保障我们学生的安全和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我们校内呢目前工地比较多，这个从安全角度来讲的话，目前呢我们没有面向社会开放，待我们下一步整个校园工地完全建成之后，我们也会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面向社会开放。
2: 另外呢还有市民咨询说，自家孩子啊有手机卡，但是带孩子去报到的时候还要求要办理校园卡，如果不办理的话有没有影响呢？对此徐州生物职业技术学院信息中心主任张正峰做出了回复。
4: 关于这个学生在学校办理校园卡，学校的态度一直是明确的，就是我们学校从来不强制学生办理校园卡。那么对于运营商他们在学校的这种推广行为，那我们呢也是态度非常明确，就是根据双方所签订的一些规范经营的一些承诺，我们对他进行严格的查处。如果运营商出现这种强制办卡的学生需要退卡，那么运营商必须无条件来满足，及时的办理这种退卡退费。
0: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本周剩余几天的上线单位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当然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正在忙没有时间来拨打热线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的栏目新媒体几个账号都是24小时为大家开通的，大家随时有时间关注账号之后呢给我们发私信或者是在评论区留言都可以。那么留言评论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啊，把您的问题描述清楚，并且讲清楚您的诉求是什么，并且私信的时候可以向我们告知一下您的这个准确的手机号，方便我们在把问题转交之后呢也把您的这个电话信息同步的转发给相关职能部门，要求他们在调查落实之后呢给您进行电话的回复。那么如果说您出于一些因素的考虑不想要透露个人信息的时候，也可以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同步告知我们，想把您的个人信息进行保密，我们也会直转问题，然后等待相关部门把文字回复告知我们之后，我们再通过您反映问题的这个渠道再告知您具体的回复内容。好的，继续来关注我们网友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反映的问题。他说，部分的外卖配送员为了赶订单存在 闯红灯、抢行的行为，极易引发碰撞事故。在夜间配送的时候呢，不少的外卖车辆私自加装强光灯，在小区和道路上横冲直撞，伤人的险情时有发生，群众出行安全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想问一下交管部门有没有相应的举措？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也就此做出了回应。

0: 入要求，排查整治私自加装强光车灯的违规销售改装行为，清理不合规的改装车辆，同时呢，建立外卖行业交通安全联席会议机制，推动多部门协同，形成长效的治理框架。那么下一步呢，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将坚持源头管控与路面动态查处同步推进，持续深化外卖骑手各类交通乱象的专项整治，切实维护道路通行秩序，保障市民日常出行安全。
1: 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听众魏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说，鼓楼区九里街道刘楼村的拆迁安置房华清上苑小区，物业费收取呢是每平方米是 1.2 元，他觉得收费标准太高了，不合理，而且呢小区门口的道路是断头路，导致居民出行不方便。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这几个问题啊，我们的上线的时候工作人员呢也做出了回复，说是针对魏先生提出的物业费每平方米 1.2 元收费过高的诉求，当时上线的时候工作人员呢是已经向其宣讲了物业服务收费的相关政策，也对服务的内容、收费的构成做出了解释说明。下线之后呢，他们也督促物业企业公示物业费的收支、服务项目这些信息，畅通业主意见反馈渠道。那么关于降费的问题，等待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房屋出售并交付使用的建筑面积达到 50% 以上，或者是业主已入住户数的比例达到 50% 以后，业主是可以通过召开业主大会重新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可以到时候来约定物业费的标准。那么关于魏先生这个同步反映的小区门口断头路的问题，相关单位也做出了回复，说这个小区北侧呢名叫立业路，这个道路呢是在2025年年底前竣工通车的，小区东侧和西侧的道路为港立东片区配套道路，已列入到了2026年徐州市城建重点工程计划前期推进项目，已完成方案的设计、现场勘测等等前期准备的工作，现阶段尚不具备开工建设的条件，后续呢将会对接上级部门协同化解制约因素，严格按照既定的时序节点全面启动道路的施工建设，健全片区交通路网，优化群众日常出行条件。
0: 好的，为了便于您收听和参与早间的航空热线栏目，下面再给大家预告一下本周剩余几天的上线单位。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本周四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人民检察院，本周五的上线单位是云龙区人民政府，本周日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医疗保障局。如果说您对这几家上线单位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建议和投诉，欢迎大家在早间的八点到九点锁定我们 FM93 来收听节目，你可以通过拨打热线80809393的方式直接和我们的上线嘉宾进行对话交流。当然在我们开通广播直播的同时呢，也开通了两路同步的视频直播，一路呢是在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视频号上，另外一路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新巨浪上面，大家可以选择任何一路直播观看，并且在评论区留言反映问题。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0: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秋季早晚温差大，天气干燥，我们的眼睛容易发干发涩，迎风流泪和模糊情况也会加重。很多听众看手机电视很吃力，模模糊糊看不清，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大家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对眼睛很不错。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清肝明目，补气养眼。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豪华收音机。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3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锋线。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5: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啊，及时留言反映问题。
4: 那么为了方便大家参与到节目中来啊，我们再来预告一下本周接下来的上线单位。那么明天9月16号是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上线，9月17号是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上线，9月18号是云龙区人民政府上线，9月20号周日，因为是调休的工作日啊，是有徐州市医疗保障局上线。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反映的话呢，可以锁定早间的8到9点钟的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上线的节目，参与到直播节目中来。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徐州。

0: 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在后台私信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好的，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近日鼓楼区人民政府来走进航风热线栏目直播间的时候呢，也是接到了很多听众和网友反映的问题，下面就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我们进行一个集中的回复。那么在直播期间啊，有市民在栏目的视频号留言反映说，他家住古运风华小区，小区集中供暖开通事宜始终没有明确的进展，多次咨询之后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方案。那么在接到这位听众提出的诉求之后呢，我们的记者联系了鼓楼区供暖办工作人员高军奇，经过核实之后他进行了回复。
1: 古运风华小区呢，是由江苏金辉区城房地产开发的。开发商呢，一直没与供热企业签订供热合同。目前呢，开发商已清场撤离，才去做市场。一直呢，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解决方案。今年这个小区无法实现供暖的情况，我们跟各部门一直在推动解决这个小区的供暖问题。
0: 另外啊，还有网友反映说，同沛路唐小二烧烤店排烟设备运行的时候呢，噪音过大，干扰附近居民的正常休息。对此，徐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党委委员朱波进行了回应。
2: 中国噪音也是指除了工业噪音、建筑施工噪音、交通噪音之外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噪音。下一步呢，我们将联合环保部门对噪音进行测量，超过标准的将责令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处罚。
0: 针对不少市民长期关注的老旧片区改造问题，也有听众在节目当中咨询说，鼓楼区原十九中附近区域有没有拆迁计划呢？对此，鼓楼区住建局副局长王辉进行了介绍。
3: 周围有反映的是这个十九中一块，主要是在龙海县以南闸口东边这个东侧，就是原来那个老的烟厂东侧路以东的部分，涉及的是迪西村、丰台小区等老旧住房，目前呢是没有拆迁计划的。如果有征收意向的话呢，我们将在现场张贴公告，并告知市民相关事宜。
0: 好，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反映的话呢，可以在今天下午的五点之前拨打栏目热线8080-9393参与到节目中来。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大家反映的问题啊。听众李先生通过我们的栏目反映说，自己呢是住在鼓楼区和风怡亭小区精装房，上房呢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次卧的暖气一直没法正常使用，此前开发商也上门维修过多次，但是始终没有彻底的修好，眼下临近新的供暖期了，他希望能够在供暖开始之前把次卧的暖气彻底修好，如果实在无法及时完工，也希望能给到相应的合理补偿。此前呢，社区也已经介入协调，当时开发商明确表示愿意上门维修，但是后续一直没有实际的行动，那事情搁置至今没有下文。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哈也反馈给了相关部门，得到了回复，说和风怡亭小区呢是在2023年的6月份完成的竣工备案，同年下半年集中办理上房交付，由润源热力公司提供集中的供暖服务，2024到2025年的采暖季起正式接入到市政的集中供暖。那么从上个采暖季的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小区整体供暖效果平稳，绝大多数业主反馈温度达标。那么李先生居住的是一单元602室，2023年正常办理完上房手续，入住之后就发现了次卧供暖的设施存在故障，前后多次报修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此前社区介入组织双方协商的时候，开发企业是明确承诺上门完成整改，但是后续并没有落实维修动作，导致这个问题呢是一直没有推进。那么目前属地街道已经牵头组织各方开展会商调解，那么考虑到当前呢处于非供暖季，供暖主管网处于关停状态，不具备设施试压、带水检修和调试的施工条件，盲目拆开维修很难经准定位到啊，是管道堵塞、机器回路不畅这类深层的故障，反而容易留下新的施工隐患，没有办法从根源上保障维修的效果。那么经多方协商确认，开发商呢会在京东供

0: 系统正式启动之后啊，第一时间安排专业的施工人员上门，对该户次卧的暖气设施做全流程排查和针对性的整改。目前呢，已经明确约定了，开发商呢会在2026年供暖周期起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该户次卧供暖设施的全面检修、故障溯源和整改修复，确保次卧暖气的温度达到国家规定的供暖标准。那么针对李先生提出的经济补偿的诉求，因为房屋室内的供暖设施故障引发的相关权益纠纷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那么如果双方最终无法就补偿事项达成一致，反映人呢也是可以通过人民调解、司法诉讼等法定的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后续相关部门也会持续对接跟进整改落实的情况，紧盯整改的实现，严把整改质量，敦促责任单位按期完成维修整改，切实保障业主冬季能够正常供暖的权益，有效化解群众诉求。
1: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的栏目热线 8080-9393 依旧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的上线单位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前和我们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向我们来反映问题。那么继续来关注有位网友通过我们的栏目咨询的问题，他说徐州 C2 科目2考试预约的难度比较大，自己提交申请已经40多天了，仍然没有预约成功，想了解一下具体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他们也对此进行了回复。回复是，我市的机动车驾驶证考试预约系统呢，会按照考生的初次驾考受理时间、首次预约对应科目的时间以及上一次考试的时间来进行自动的排序，按排名先后确认预约结果。那么近期呢，恰逢暑假学生驾考的高峰期， C2 车型的学员报考需求量大幅上涨，叠加此前部分考场适配 C2 的考试车辆配置不足等等的因素，可以投放的考试计划名额是有限的，因此呢，也出现了部分学员排队40多天仍然预约不上的这种情况。为了快速缓解 C2 科目2的约考压力，目前呢，徐州市车管所考试管理部门呢，已经新增了一处 C2 的专用考场，同时呢，统筹安排工作人员利用周六休息时间来开设加班的考场，追加考试的场次，尽可能的扩容考试的承载量，缩短学员的等待周期。
0: 好，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反映的话，可以在今天下午的5点之前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好，看看时间已经马上来到了下午的4点45分，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它是什么？它不只是生活里的一种选择，更是每天出行的必需品。有时候它是充满安全感的拥抱。
6: 爸爸，我坐后面还要系安全带吗？
7: 宝贝儿，坐汽车后排也得系好安全带。
5: 每一天它都能带给你更安心的守护。
8: 别着急，骑电动车也得戴好安全头盔。
9: 妈妈妈妈，我也要戴头盔。
5: 每一次出行离不开他和他的陪伴与守护，一盔一带，安全出行。
1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12: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我们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11: 你好。
13: 哎，你好。
11: 我是
13: 这个在那个九龙湖西路陕西农业小区旁边那个超市，农业超市。我办那个眼槽证。他叫我到学校里头办，写一个证明，是我们离这个学校这个消防通道，他叫我们证明这个消防通道就是消防通道。然后才给我办证，我什么都那个都符，条件都符合。然后我就看这个办证的这个条规上面没有写这个叫我们去到学校写证明是消防通道就是消防通道。
11: 您这个超市的旁边是有学校是吗？
13: 这里。
11: 离它有多远啊？
13: 我离他学校不到100米，现在这个7月15号，徐州新轨，燕郊新轨，就是已经可能是就是已经符合条件，人家已经来了，燕郊公司的人也燕郊办证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到我这个店里头核实了，核实了完了以后呢，就第一次来的时候就给我们说了，说的行。什么都办好了，等15天，等15个工作日吧，就这个寄到你这个店里头。到第二天就说的有，说我们这个学校这个消防通道要证明一下子，叫我们证明一下子。我们到学校找人，学校里头呢就说的，你们这个是工地工，最好是工地工。这是第二，我们也没法给你办这个开这个证明，就造成僵局了。造成我们没法办证。
12: 好，先生，我想问您一下啊，咱们首次申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3: 是7月16号吧。
12: 那咱们这个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到现场来勘察大概是哪一天呢？
13: 大概是7月，也就是20号那一片嘛，我估计是那个，我已这个时间跨度有点长了。20号那一段。
12: 那咱们店旁边是哪一所小学？是大马路分校还是哪个学校？
13: 是苏德，徐州苏德

0: 德中学是吧？树德中学。
1: 对。
0: 那当时就是第二天，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通知您说，让您和学校去沟通，开一个相关的证明，是吗？
1: 哎，是的，就我们到学校里开一个相同的相关的证明。
0: 他有没有告知您是依据哪个法律法规要求您必须开具这个证明？
2: 或者是说，我们的烟草专卖局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需要您去学校开这样一份证明呢？
1: 这个就这个他的一个领导就说的，他走着的走，看见有学生或者有人员从消防通道走，你走学校消防通道，他走那是他学校的事，跟我们这个。对吧，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人家这个学校消防通道有人这个作为上学放学的这个学生的通道，从来我们没见过，他说他见过，然后呢他刁难我们，叫我们到学校去写个证明，证明这个消防通道是消防通道。
2: 先生，是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您距离这个学校的正门大门的话，可能这个距离是在办证的条件之内的，但是您距离这个消防通道的门可能是小于100米，现在是这个情况吗？
1: 是这个情况。
2: 然后他可能说
1: 这个情况现在
2: 对，按照规定的话，就是如果是距离大门的话小于100米的话，其实这个范围之内是不可以办证的，对吧？那如果您能证明这个地方是消防通道的话，它并不是学校实际通行的大门，那这个问题是可以现在是僵持在这儿了，学校也没有办法给您开这个证明。
1: 学校没办法，学校人家不给我们开这个证明。
2: 那有没有和这个烟草专卖局再沟通一下，我们是不是您这边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其他的佐证条件，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这个让他们现场的那个勘察了解，或者是他们到学校去了解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妥善解决。
1: 是的，他们不给我们，他们知道我们再来，一开始说了，第一次来的时候说全部都合规，也拿那个尺子也量了，全部都合规，就说的15天以后，给我们15工作日以后，这个证就寄到你店里头来。现在呢，过了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说的有一个领导走着走的时候，看见有孩子有人从这个消防通道走，叫我们再写个证明，证明这个消防通道是消防通道，也就是过去人说的。证明我娘是我娘，我妈是我妈，叫我造成这种局，现在人家不给我证明我妈是我妈。
0: 他现在的话就是，
1: 对不对？
0: 您的困扰就在于您这边的话，学校也不愿意配合去为您提供相关的证明，学校还是希望能够有这个比如说烟草专卖局的人然后和他沟通，比如说我这边确实有一家店需要在你这个附近去开设，这样的话需要你提供相关的证明来证明他所说的这个通道确实是消防通道而不是大门的通道。而这一块的话，就是学校是目前是不愿意配合我们这位反映人来去做这个事情的，是吧？您现在就困扰在这儿，就学校不愿意为您提供相关的佐证，您这块也没有办法通过自身的这样一种一些现在具备的条件去提供的，是吗？
2: 就是有没有
1: 现在呢，就是这个办这个证的这个流程不需要学校写证明，他那个流程好比是咱那个例子了，咱都是从单位上下来，单位上干过的就知道，他是靠为我办证，不需要有这一项学校证明。
2: 其实现在烟草专卖局的点就是这个地方呢，它如果不是作为学校的日常通行的通道的话，那么您的这个办证条件是符合的。但如果这个地方
1: 是的，
2: 对他的考量可能是作为通行条件。有没有和烟草专卖局沟通过？如果通过公对公，他们去向学校，比如说我们，他们去了解
0: 索要一些证明的话，学校
2: 可不可以提供？
1: 是的，这个应该他们公对公去了解一下的。
0: 就是我们这位反映人的这个他的这个他就认为，就是这个事情应该是你们去我们的烟草专卖部门，然后向学校去索要，因为这个是公对公的事情。
2: 您有没有
0: 由我们这个办证人来去索要？
2: 或者您有没有向这个烟草专卖局提出来啊？这个是不是你们可以公对公的去核实了解对接？
1: 没有。提这个事，我们就跟他说，我们当时我们也跟他反映了，我们没法跟他们那个，人家第一，现在这个社会人家不想多一事，人家不想多这个事情，这是一第二，人家也没有义务或者责任给我们，
2: 是的，
1: 我也不是他单位的人，他没法给我们写这个证明。
0: 好，
1: 对不对？人家也不可能给我取这个证明。
0: 嗯、这样，
1: 比如说我到哪个，到哪个？
0: 您先别着急，事情我们已经清楚了。这样子，您的诉求我们也接到了，在线下的时候呢，我们也把您的诉求转给徐州市烟草专卖局，我们去了解一下，到底办证的流程是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嗯，是应该由公对公的方式，还是说应该由我们的诉求人去自行解决这个问题？
2: 嗯，
0: 要如果说他们提出是公对公，或者是以你的身份要自己去办理这个事情的话，有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对不对、
2: 嗯、
0: 我们要按流程来，如果说确实法律规定就是应该由诉求人自行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那可能就需要麻烦您自己去想办法，但如果说法律没有这样规定，是需要我们这个职能部门来办理这个事情的话、
2: 嗯、
0: 那么就严格按照规定他们来去和学校进行沟通，对不对？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政策再给您回复，您看好吧、
1: 嗯、好嘞
0: 嗯，好，那就这么说。
2: 好，
0: 感谢您的参与啊。
1: 现在我两个诉求是什么诉求吧、
0: 嗯嗯、
1: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安全，我们距离够，
0: 嗯，
1: 他的法律条文上面就是，
0: 嗯，
1: 条款上面，
0: 嗯，
1: 没有一项证明，需要证明，这个写一个证明，保证这证明是这个距离是多少米，没有这一项，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他为什么这个烟草公司的人出。突然平白无故的突然呢叫我们写个这个证明，你我符合规定，符合这个规定你就给我办，不符合规定你我就是找谁也办不来这个证明，
0: 是的，
1: 也办不来这个证，
0: 依法依规来办，
2: 对，
0: 好不好？就如果说确实不能办的话，
1: 哎、对对对，
0: 让他们给您讲清楚原因，我们也能够信服，是不是？就确实不能办，你按照哪条规定我不能办，你给我解释清楚。如果确实、嗯、有这条法规法律的话，那我们就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来，我确实不能办就不能办，我再选其他位置。但如果说能办的话，那就按照法律法规我们来依照程序来办理，好吧？
1: 哎哎哎，就是这个诉求。好了、
0: 嗯、好的，那那感谢您的参与、
1: 啊、
0: 嗯，好，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好、
0: 嗯、
1: 谢谢你。
2: 好的，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上线单位啊，明天是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上线，大家如果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哈，想要联系的话呢，可以在明天早间的8到9点钟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明天早上8到9点钟栏目热线8080-9393也会同步为大家开通。那么线下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后台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

0: 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想要生活平安顺遂，和身边的人和谐相处，有时候是需要花点心思的。微博上有个妹子分享了生活片段，老妈问她今天的毛豆炒肉好吃吗？妹子想了想说，我觉得没有肉会更好一些。老妈不解地问，为什么？妹子解释说，就是我只想跟毛豆独处，不想要有肉来参与这件事情。老妈秒懂，行了，下次给你炒一个素的。如果你直接对老妈说这个菜不好吃，那么你猜后果会是怎样的呢？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通告。昨天，徐州医保发布公告，为进一步强化医保网络安全能力，需开展网络架构升级及网络安全加固工作。2026年9月15日20时至9月15日24时，医保系统将暂停服务。本次升级涉及的医保业务系统包括徐州医保微信公众号、徐州医保网上服务大厅系统、徐州医保诊后服务平台。系统停服期间，相关业务系统暂停对外提供服务，参保群众无法通过徐州医保微信公众号、网上服务大厅等线上渠道办理医保查询及各类线上业务。预计于9月15日24时恢复全部系统对外服务，系统恢复后各项业务可正常办理，如遇特殊情况需延长停服时间，将另行通知，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长三角铁路近日出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为9月23日至10月8日，为期16天。双节运输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其中江苏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00万人次。为满足双节旅客出行需要，长三角铁路将启用高峰运行图，在60对高峰线列车的基础上安排增开304对临客列车，包含97对直通临客列车和207对管内临客列车。其中江苏铁路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95对，较去年同期增加29对，创历史新高。江苏铁路增开的195对临客列车中，包含直通临客列车53.5对，其中动车组列车48对、普速列车5.5对和管内临客列车141.5对，覆盖省内多条热门线路。在此提醒广大旅客，请及时关注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 APP， 了解列车开行和余票信息。又是一年送兵季，昨天2026年下半年江苏省徐州市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举行。新兵们在这里整装集结，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扛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作为全国首批命名的双拥模范城，徐州已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10连冠。这座浸润着淮海战役红色基因的城市，始终传承从军尚武的优良传统。 本次欢送活动深挖红色资源，创新打造沉浸式征兵教育模式，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持续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不断擦亮双拥之城

红色之城的城市名片。以前辈之光照亮从医之路，以初心为舵奔赴健康征程。昨天上午，徐州医科大学举行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校杰出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宏重返母校，为全体新生带来一堂立意高远、直抵初心的开学第一课，为新一代医学生扣好从医路上的第一粒扣子。台下数千名新生凝神聆听，同学们纷纷表示，院士的一堂课既是专业启蒙课，更是一堂厚重生动的思政大课。未来必将不负韶华，不负时代，恪守医者初心，锤炼过硬本领，立志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眼下铜山刘集镇东梁庄村葡萄园迎来丰收季，园内硕果满枝，果香四溢，小小葡萄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走进东梁庄村新福康葡萄种植园，工人们穿梭在藤蔓间采摘、分拣、装箱，动作熟练，干劲儿十足，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据介绍，该种植园内有成熟葡萄约70亩，涵盖阳光玫瑰、妮娜皇后、飓风、夏黑等十多个优良品种，今年预计产量28万斤，可实现收入140余万元。葡萄种植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群众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帮助村民兼顾增收与家庭照料。一串串葡萄一茬接一茬成熟，东梁村的增收故事一年接着一年续写。如今这片土地不仅结出累累果香，更书写出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生动答卷。这个秋天，不妨带上家人朋友来刘集镇东梁庄村赴一场甜蜜的葡萄之约吧。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当朋友圈里的小伙伴还在分析预测苏超八强最终花落谁家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悄悄地转变了画风。最好的证明就是一早一晚的体感越来越凉爽，出门的时候，尤其是骑着心爱的小摩托的时候，除了戴好头盔之外，一定要穿上保暖的外套。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9月15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晴转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6度到30度。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9度。明天的徐州依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昼夜温差越来越大，白天阳光不错，温度高一些，穿搭方面建议选择短袖、薄的长袖这类夏秋季的单衣，一早一晚出门时外面可以加一件外套或者针织开衫，防止受凉感冒。明天虽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但紫外线依旧存在，尤其是中午时段外出，建议涂抹防晒霜，佩戴遮阳帽，穿防晒衣，做好相应的防晒措施。喜爱运动的朋友依然推荐在清晨或者傍晚气温较为舒适的时段，很适合到户外散步、慢跑、骑行以及进行各种球类运动。需要注意的是，运动后应及时擦汗添衣，以免吹风受凉。明天的晾晒条件较好，可以清洗大件衣物被褥，放置在通风处晾晒。饮食方面，初秋时节昼夜温差大，空气偏干燥，可以多吃梨、银耳、百合、蜂蜜等润燥食材。日常可以多喝温水，不要大量的吃冰饮、生冷食物，保护好肠胃。早晚寒凉，可以适当的喝小米粥、热汤，荤素合理搭配，补充营养，增强抵抗力。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9度到31度，苏州多云，20度到29度，南京多云转阴，20度到27度，上海阴，21度到29度，杭州多云，22度到

到30度，青岛多云，21度到27度，济南多云转阴，22度到31度。9月15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晴转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6度到30度。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9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保持默契，最好的默契是懂你的言外之意，也懂你的欲言又止。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盘点梳理中国地理界的老张有多少。昨天我们说了最有名的老张张家界，还有张家口、张家港，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张家川。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自古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横亘陕甘交界，它既是陇上的屏障，也是甘肃的东大门。而张家川的这个张，据县志记载，传说张家川及县内长碑川、张冕等地的地名均和汉代著名的外交家张骞出使西域是有关的。此外呢，还有一个说法，说县域内有一条后川河，古称长家川，而这个长和这个张发音又比较相近，因此呢，就慢慢的，名字就成了张家川。而张家川的川，仅就地理层面来看，也和后川河冲击而成平坦的河谷川地是密切相关的。再者，也正是这些在陇山余脉间分布的开阔河谷，打破了崇山峻岭的阻隔，使得这个地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真的是一马平川。继续说到张掖，和前者相比，甘肃省张掖市那可谓不姓张的非典型老张了。张掖之名，如《汉书》中所说，张国毕业以通西域，也如《大明一统志》中说的张中国之业，其中的这个张啊，它都是伸开张开的这个动词，和姓张的这个张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再来看这个腋字，腋本指腋下壁侧，在这里引申为这个辅翼臂膀啊。张国毕业当中的这个腋呢，正是把河西走廊比作向西伸出的国之臂膀。而张掖本身，那确实也是河西走廊的腋下心脏，自古呢就是整个走廊的地理交通和战略中心。你看一下，它这里呢是南依祁连山，北靠河犁，龙首珠山，那中间为广袤平川，黑河穿境而过，是干旱内陆一片珍贵的绿洲。其境内自然景观奇伟异常，尤以红色的丹霞与多彩的彩丘地貌闻名世界。因此呢，无论是地理方面还是人文方面，张掖都闪耀着让人热血沸腾的火热光辉。以上我们罗列的比较有名的，也是地表最强的老张。那下面我们，就来请这个地质界最美的老张出场。你知道在中国地理版图上最美的老张究竟有多美呢？与刚才我们说到的地名界的老张有些相似，关于地理界的老张，那我们也收录了一位有趣且抢眼的非典型老张，而且并不是张掖。 在中国岩石地貌类型当中也有一个张家界，那叫做张家界地貌。我国已有岩石地貌，包括丹霞地貌、雅丹地貌、喀斯特地貌、张石岩地貌，还有张家界地貌，还有岱固地貌。2010年的11月，张家界地貌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定。自此呢，凡在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现类似张家界石英砂岩峰林峡谷的地貌，都可以统称为张家界地貌。张家界地貌是砂岩地貌的一种独特的类型，它以棱角平直的高大石柱林为主，并涵盖了深切张谷、石墙、天生桥、方山、平台等造型地貌。我们再来看看张掖、丹霞与彩丘。丹霞是完全由中国学者发现和命名的地貌，张掖地貌的精彩就在于丹霞与彩丘的并存。张掖是临泽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有举世罕见的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景观复合区。那么张掖丹霞与彩丘如何区分呢？哎，请记住两句顺口溜。丹霞红，岩石硬，流水切出赤壁岭，彩丘彩，山势缓，风霜雨雪会波浪。张掖肃南冰沟丹霞险峻，陡峭的赤壁丹崖是比较典型的所谓的丹霞红，岩石硬，流水切出赤壁岭。比如张掖肃南县的窗棂状宫殿式丹霞地貌就堪称中国第一，其颜色以红色为主，由坚硬的砂岩、砾岩等构成，高达10米以上，有伟岸且坡度大的赤壁丹崖，成因以水石为主。我们再来看看张北草原。草原是地球生态系统之一，若论最有名的中国张姓的草原，那张北草原大概率是你最先想到的一片生态天堂。张北草原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位于张家口西北70公里的张北县境内。当你进入到县境，行驶于此地盘旋上升的山路时，海拔就会陡然上升达千米，平原高原之间的差异感随之陡增，可谓是高下立判。与此同时呢，阴山与燕山山脉在此交汇，凭空拔起了一道区分南北的天然高坝，成为了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于是这里一边是水肥草美、秋风阵阵，而另一边是金黄的油麦田，层层叠叠。再来说一个地方，张广才岭。山地延伸成脉状即为山脉，而在长白山脉有这样一条奇特的支脉，它只是看上去姓张，它叫张广才岭，听上去很像是姓张的人名。其实张广才岭是满语遮根才林的音转，意为吉祥如意。九月下旬，张广才岭的主峰老白山一带层林尽染。张广才岭位于东北地区东部山地北段中轴部位，大部分位于黑龙江省的中南部，小部分位于吉林省东部。这里山间红松与针阔混交林是遮天蔽日，拥有着丰富的林业资源。当然这里也有河谷平原和沃野千里，孕育出以五常大米为代表的优质农业。如此看来，来自张广才的自然馈赠，那确实是吉祥如意了。跨越东西，纵贯南北，地图上的老张不仅惊艳了世界，更隐含了中国地理的无限种可能。而在你的心目当中，谁会是中国版图上的那位排在第一的老张呢？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 400-855-8282。 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

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你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

0: love it.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
1: 这里是小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父母说过哪句话你觉得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你。来我点个同学回答。
2: 只说我了呗。我想说有，但是我怕有点
0: 坐在倒数第二排的蕾蕾同学。
2: 哦，蕾蕾。那赶紧的，你找蕾蕾去吧。我得想想怎么形容啊，不要有点灯味儿，就那种。哎，我们家很多语录都很经典的啊。我跟你说，我的父亲。我爸经常在我比较丧的时候，给我加油，但也他还不会说完全给我炖一碗鸡汤。他会跟我说，他说，你看吧，这事儿，你要是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但是你不努力那一定没有结果。你看你绕回来了吗？我觉得吧，
0: 蔡爸可能对你略还有另外一面的不太了解。
2: 不是，他是
0: 也可能你努力的这结果这出人意料，你知道吗？
2: 也没有，我觉得他是对我实力的过分清晰。哎，对。就是导致我好像对得失看的也比较轻。就咱体验过程就行了。因为努力不能说你的努力是小狗屁，但是你的努力只是换了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这个结果你想要它成为可能，那你干就完了啊，别留遗憾就得了。我就二次加工了一下这句话，让我让这个成为了我理解下的一个做事标准吧。到现在还影响着我的一些工作啊、学习啊、生活啊、言行举止啊，有用，算是正向作用吧。
0: 挺好的。那还有胖的吗？
2: 有胖的吗？我也得短水甩完疤得说马上。我妈讲的更实际
0: 啊。
2: 我妈说你得学做饭。
0: 用啥？
2: 不是说什么你学做饭什么以后什么有个好家风啊什么东西啊，而是为了给他做饭。
0: 一喝呀。
2: 不是，他跟我说也是一方面是给他做饭，他不会做饭哈。还有一方面他就是说你自己饿不死啊。你不管你是忙还是闲，你都能给自己搞一个热腾腾的那种能量补充。
0: 其实就是
2: 是吧，
0: 不靠别人。
2: 对
0: 啊，你真正能够
2: 吃饱饭，
0: 说实话能养活自己的手艺你要学，能养活自己的这个厨艺也要学一遍。你不能什么都等着让人家喂，那身边那人家都上班了或者人家都忙了没人帮咱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对不对？
2: 对，反正就是这个技能你得有。
0: 对，
2: 好不好吃不讲究。
0: 也讲究，就是你先做我尝尝。阿姨尝尝到你十八岁
2: 真的品鉴官是吧。俺妈说这话的时候还没有那个什么外卖。我现在可以说是
0: 很聪明，
2: 对，满汉全席的出餐啊。我整个人快要出栏，反正有道理，
0: 有
2: 道
0: 理
2: 啊，有道
0: 理，
2: 有道理啊，是吧？有道理。
0: 蔡妈让我学到了很多，
2: 这是不是这句话还影响着我？现在上秤还被这句话影响啊。
0: 好吧，那今天你看，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了我们身边的这个事情啊，我们记忆当中的这个父母给我们说的话，我们能记在心里边影响至今的啊。我还没说，待会儿说吧，
2: 待会儿吧，
0: 待会儿找个机会愣说好不好？
2: 给你机会
0: 啊。那今天问大家说，父母说过曾经说过什么样的话？你觉得到现在还影响着你？掰长面大略，你说一句就行，行不行？

0: 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是一波回忆杀，
1: 嗯，
0: 来说一说父母说过哪句话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你。
1: 嗯，你来一个吧。
0: 嗯，反正我爸以前说过两件事儿，我觉得到现在都应验着我的工作和生活。
1: 你想好啊，说爸爸两件可以，要说妈妈两件的。
0: 反正爸爸会跟我说，就是会笑的人笑在最后，意思就是、你不要半场开香槟，你不要一开始就乐观到不行。
1: 嗯，
0: 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把事情就真正的给他做完结，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结果，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放松、否则在这个中间你是不能够泄气的、啊，我大概是这么体会的啊。现在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就是如果这个事儿没做成的情况之下，我选择尽量的秘而不宣，选择尽量的就是不去松那一口气，也确实松不下来。什么时候等事情完成了之后，才能够就是心理上才能真正的让自己放松。那个时候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也不想复盘。就像是
1: 复盘啥呀？
0: 不是，就像是高考完之后，我觉得，就无法设想说你再让我上一次高三，就是那种过程。我觉得，久远了之后想来也没有那么痛苦。就是我只想我自己啊，只是可能这个心理的压力会稍微略大一点点吧。那个时候是觉得完全不能复盘的。
1: 哦，这个事儿也是隐秘成的嘛，就是
0: 小秘着，小秘着，小秘着。
1: 行。
0: 另外一个，我觉得一直影响我至今的，就是我觉得他不是，怎么说呢，就是他都应验了，他一直应验到现在。
1: 哎呦
0: 啊，起个早五斤嘎嘎大五斤。
1: 这是批评你的吧，这是。
0: 反正就是夸吧，我觉得。
1: 哦，夸啊、哦、这也算夸。
0: 啊，起个早五斤嘎嘎大碗鸡。
1: 行
0: 啊，也不知道年轻人能不能听懂啊。
1: 全虚肿了这句话。
0: 五斤天就醒了，然后早上是。就是别管干啥，出去都叽里咣啷的啊！本该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你别说这个，说实话，形容的很精准。我觉得你，我觉得你经常干这事儿。哎，
0: 这拖延症真的。
1: 对，你就天天看他来的老早了，然后突然到下午的时候，工位爆发成回了，你就说。他今天肯定有啥事儿忘了，赶紧去，你知道吗？我甚至有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是拖延，后来我觉得这人纯忘性大。
0: 现在看两者皆有，
1: 都有。
0: 行吧，各位友友啊，我们今天是说就是父母曾经说过什么样的话啊，哪一句啊，到现在还是影响着你，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5: 买买买
6: 买买买买买买买，
0: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7: 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给大家推荐好物。
8: 嗯，
7: 来小
8: 继续了，我们继续逛吃我们的石嘴山啊。这个确实是由龙餐馆那个电影来引发出来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就里面说好好吃饭嘛。
7: 对，
8: 就是看过的人就懂得都懂啊。但是电影外石嘴山也在好好吃饭，真的是很安心的味道。它有一个凉皮儿吧，是大五口的凉皮儿，很多宁夏人的就是古早回忆就是这个。你想想，这是荒河水搅怪的小麦粉啊，真的
7: 很好，
8: 筋刀啊，爽滑又弹牙，而且它也有一种类似我们这种就是卷皮儿的那种吃法，但它放的东西不大一样哈，它不会放芝麻酱、蒜那些什么东西，它就只会把什么花生啊、面筋啊、这种香菜这些小料，给它紧紧的裹在一大张凉皮里。
7: 我喜欢
8: 凉皮很厚，就你肉眼看过去这玩意儿贼辣了，就跟辣乎乎一样，然后外面那个东西跟芡糕一样，就你得用手捧着吃，不是像咱的卷凉皮握着吃就行了哈。
7: 嗯，
8: 就是很清凉很爽滑，而且辣椒油贼香。
7: 他那儿的辣油大家不要害怕，
8: 不辣，
7: 真的就是和咱们这儿的那个辣它不是一个辣，
8: 对，
7: 它那纯纯香辣，是因为辣椒品种本身就不同。
8: 是的，
7: 您如果喜欢家里吃辣的话，您有研究的话，您会发现同样叫辣椒，人家真的是分得很细，有辣香的，有只辣不香的，有只香不辣的，还有就是也不香也不太辣的，
8: 还有直接给你爆鸡的。我在云南刚吃过，我的天哪，连红油都没有，
7: 要命啦，
8: 真要命命啊！那个辣椒，我都开始质疑我自己了，我都没质疑到那是涮涮辣，太可怕了。
7: 这样，我们既然说到了他们那儿的凉皮好啊，咱得给人家有针对性的来推
8: 啊，推个店呗，
7: 做广告。因为咱们既然去玩去，人家当地有店，我觉得推荐那么一家、两家、三家的，让大家可以去选嘛。
8: 啊，可以，咱只要一同质化铺开，咱就没有广告的嫌疑了。你比如说三十多年的一个店叫一棵树啊，这家店可以吃
7: 啊，一棵树，
8: 一棵树，对。如果大家经过什么什么三柱宅啊、刘红梅啊、玉秀啊这种，都能吃，都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老店啊。跟咱很明显的来，就吃前面。
7: 我怎么觉得刘红梅和玉秀怎么像是人名呢？
8: 那不然嘞？那一棵树怎么回事？是吧？
7: 一棵树，
8: 一棵树，
7: 很熟啊。
8: 到石嘴山也要这么讲话吗？哎，确实石嘴山的日子还是蛮惬意的。如果大家能够在贺兰山住一晚啊，在珊瑚边发发呆，在大窝口吃点凉皮儿，你就会发现你真的就是治愈性的生活，就是你重新去做一个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的慢节奏就好了。真的很舒坦。
7: 尤其他们那儿还有八宝茶。紫云
8: 从甘肃就开始有了，是吧？
7: 啊，紫云
8: 啊，紫云，还有葡萄酒
7: 啊，葡萄美酒夜光杯。喝点啊。好了，那喝酒不开车啊，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品鉴官小美。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一壶八宝盖碗茶是开端，以绿茶为底，加入枸杞、红枣、桂圆、核桃、葡萄干、芝麻等，用沸水冲泡，茶香、果香、花香交织。佐茶的主角则是各种扎实的硬菜，手抓羊肉、羊杂碎汤、五香牛肉等，主打一个实实在在。这种瓷式的生活方式是宁夏人独有的烟火日常。北纬38度的宁夏贺兰山是全球酿酒葡萄的黄金地带，这里的葡萄酒文化早已享誉全国。而石嘴山葡萄酒的灵魂在于贺东庄园内200多株树龄超百年的老藤葡萄树，最长的已有200多岁。既然来到美酒圣地贺东酒庄，不妨乘坐游园小火车穿行葡萄园，沉浸式感受葡萄酒文化的氛围。酒庄还定期举办美酒节，也可以在地下酒窖品鉴美酒。石嘴山也是一个可以仰望星空的地方，这里全年有近300天是晴好天气，空气通透，污染少，是名副其实的观星圣地，被当地人称为星星的故乡。夜幕降临，这里便进入了另一个浪漫时空，无论是在沙湖边还是在星海湖，都能将极致星河一览无余。这个秋天不妨来宁夏石嘴山，给心灵放个假。

上中秋节了，为了帮助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听众早日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提前给徐州的听友们发放眼贴补助。今天所有打电话订购的友友直接送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人人都会送体验装的啊，包括说今天打电话咨询的友友也会送给你78元的体验装，让大家先拿这个体验装来试用。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这个眼睛分泌物增多，见风流泪，这个见光就感觉到想眯回眼的这种啊，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855-8282。来，可以有这个体验装让你试一下。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添加了十几味的中草药，清肝解热。其次呢，采用中医的湿敷和热敷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之后，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那趁今天提前发放中秋福利，15分钟之内打电话购买的，不光直接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拿去试用，同时还要送给大家中秋大礼包，里面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收音机一台，一个电话直接给您把货和礼品都送到家。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5: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养，
4: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5: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6: 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来，小蔡，
7: 这里是小蔡
6: 啊、哦，小蔡在那，哎呀，一谋啦！这孩子一听说今天都不让报名了，
7: 本来今天
6: 昨天晚上我们一下节目，人家
7: 对，
6: 哎，这个车都报约了，哎。
7: 本来还想给大家再努努力争取争取，明天拎包就走呢。那今天、
6: 啊、我跟你讲，这孩子啊，这现在也抖起机灵来了。
7: 嗯，
6: 想看看这是万一落一个位子、两个位子啊，他好像说，啊，这空着也是空着，那我陪那个谁小雅姐还有王英姐，我去带个队呀、啊，对吧？嗯、我周边服务一下子、
7: 嗯。
6: 结果昨天晚上一个的味儿都没有了。
7: 我觉得我有这个态度，他们至少得给我带点礼子回来。
6: 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哈。9月16号，也就是明天一早、
7: 嗯、
6: 啊，我们就
7: 出发
6: 去天蒙山景区，带着大家到沂蒙山里头去摘栗子去。
7: 嗯，
6: 怎么说呢？我们只负责把您带到那儿啊，然后带您吃午餐。
7: 嗯
6: 啊，然后剩下的时间不能带你这了。
7: 嗯，
6: 哎、啊，主持人也得这、啊，就看谁的本事大了。
7: 带着任务去的，
6: 哎，
7: 嗯、
6: 咱就各凭本事吃饭，
7: 嗯、
6: 行不行啊？如果说您的本事够大，就是所有人我们都建议，超市里头那个买东西的塑料袋可能会就最终拿出来的那个袋子、
7: 嗯、
6: 可能会比较韧一点，
7: 嗯，
6: 就是1块钱一个的那个袋子，相对来说韧一点，
7: 嗯、
6: 你就带那么2-3个，双层套在一起，你相信我，2-3个。双层套在一个兜里头，然后那个你带回来就行了，你弄不了两兜
7: 重啊朋友。
6: 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咱们是真的像我们当初去那个板栗园一样、
7: 嗯、
6: 确实是不会去弄栗子，
7: 嗯，
6: 那没问题，我们也给您准备了小礼物，您就是自己，我说我不打栗子、
7: 嗯、
6: 好，那您可以得到一张 额外我们送给您的那个票，
7: 对，
6: 这个票呢可以换一小包栗子，
7: 兑换券，你就这么想，你到那儿去找，
6: 空手回来，
7: 对，去找那个小调超市，直接去换就行。
6: 哎，是这个意思哈。当然就是明天我们就要出发，我觉得还要给大家友情提示一下，我们友情，就是这种经验告诉大家需要带点什么东西，
7: 对，因为我俩真摘过
6: 啊。
7: 首先
6: 被炸过，
7: 首先手套你得搞一副。
6: 啊，手套，
7: 带点厚度的那种哈，
6: 加了油那个劳动手套吧，
7: 啊，劳保手套，
6: 哎，叫劳保手套，对，
7: 对
6: 我都没想起来，如果实在没有，有冬天戴的毛线手套吗？也管，
7: 就是有点厚度的朋友们，一定要，
6: 你要非得戴那个塑料袋子的那个手套的，
7: 那个没必要，朋友们，
6: 别戴了，啊，咱就也不找骗谁的，
7: 你不是去。平店的，你也不是开榴莲的，你是哪里的？
6: 因为这个板栗啊，咱们现从这个树上摘下来啊，它不是说是滑溜的，
7: 它不是说直接是栗子，它带棚。
6: 哎，它外头有壳，
7: 小刺猬一样，
6: 小刺儿，那个小刺儿又粗又硬又短了，你真的不好搞它。这个小手套是要戴的，还有一个啥？
7: 鞋，搞一双厚底一点的，然后舒适一点的。然后
6: 毕竟还是在山里面，还要走山路。
7: 对，
6: 它的那个路都是水泥路铺好的。
7: 对，景区的路是铺好的。
6: 哎，但是你毕竟它要在山坡上嘛。
7: 水泥底下不能长李子树，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还有就是咱戴个小帽啊，
6: 戴个小帽，棒球帽、渔夫帽，不是都戴上，是随便戴一个。
7: 如果人家追求这种 fashion 也可以，对吧？
6: 有那种就是姐姐或者是阿姨，可能和我一样，去海边的时候喜欢戴一个就是
7: 草帽。
6: 巨大的打边沿的那种拍照片，那个就掰贼里子了，嘴的挡眼油眼啊，你一抬头挡，你能看见里子时候的帽子早掉了，你除非把它反过来当那个兜儿。

0: 啊，只能那么跟大家说了，这个小帽帽还是要戴一下的。不要戴草帽，你就戴你那个小棒球帽或者渔夫帽都是可以的啊。能保护一下你的脑袋，因为毕竟不能够上树上去摘，你只能在底下用小棍把它敲下来。那树一晃，你也不知道哪一个能下来，对不对？万一这个砸的小脑袋，反正疼一下子是真的。
1: 保护一下自己，其他的就真没什么了，
0: 对对，
1: 带上你好心情一起出发就行了哈。
0: 另外就是背心省里的能随便吃这个话。
1: 不要随便吃。
0: 你会不舒服的。
1: 要煮熟的。
0: 啊，另外一个半拉你要不舒服。你比如说坐车回来半拉不舒服。你怎么办呢？
1: 中午的午餐应该是给大家准备了带栗子的那种特色餐品的。大家没必要就摘了直接续嘴里。这不有咱饱含在这个团餐里了，你知道吧，你付过钱了，好吧。
0: 是这样，二选一呢，一个是人家会发你小桶，
1: 夹子，
0: 发你夹子你去。有人说那我确实我不太会，你比如说啊，我们家里头去了两口人，你说都弄个桶都弄个夹子也确实忙不过来，没什么意思。你就可以选择我不要桶我也不要夹子，我要一张票，就是最起码我们家两个人我们保证就是有一个
1: 各有收获，
0: 能够保底的。然后呢，你们家里头有一个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那个喜欢宅的啊，你让他去，然后你帮他拿兜啊，你帮他瞪着兜啊就可以了啊，装这些东西就可以。那你说我们家里头就我一个人去，那您看您实力，您要觉得能行啊，您不是说我拎个桶进去，然后我到里边我说不行啊，回头我再把桶还给人家，我再去领票，那不行啊，您就要提前的做一个选择。这也不算对赌协议吧。
1: 这在干嘛呢？赌你能不能摘到，是吧？
0: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跟大家提前说好，这是我们提前说好游戏的规则。另外一个呢，其实沂蒙山真的很好。它是沂蒙山的景区，它是整个山脉里头分了几大景区，而这个天蒙山呢是我们在几大景区当中我们选出来我们觉得综合性价比可能是会最好的一个。因为你不仅秋天可以摘栗子，主要是到那儿你可以看到沂蒙山小调的诞生之地，可以去看他们的实景演出，你甚至可以参与其中。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它都是一次很沉浸式的红色教育。
1: 是的。
0: 尤其是对于年纪大的我喊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这些人来说，他们小的时候其实甚至是就是有一些年纪特别大的爷爷奶奶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不一定能跟我们去，但是他们的子女我们都得喊大哥大姐了，他们小时候是听父母讲
1: 这些故事、
0: 就是、这些故事的。
1: 是的。
0: 啊，他是有这个切身的感受的，到那儿真的是有着很多很好的共鸣。我们上次去的时候我还看到就是会唱歌的那些哥哥姐姐
1: 啊，
0: 他们在现场是在那表演的，用人家的舞台，人家还没演出的时候他们上去就表演去，很有意思。
1: 带着 DV 拍摄一下，真的蛮有意思的。是很美好的回忆。
0: 好了，那这次就是我觉得收获的啊，你就逮着了。没报名的，你这遗憾也就只能遗憾了。
1: 下次赶早吧，朋友们。
0: 对，而且只能说今年秋天的这个摘板栗这个事儿，就这一把。
1: 对。
0: 真的就这一把。
1: 对。
0: 啊，我们暂时也没有办法再给大家组织第二场了。那如果说您比较感兴趣又信任我们，等下次我们组织其他的那个连齿带喝带味儿的，
1: 再喊您来，
0: 您抓紧时间报名就行了。卑微那些你也占个空，是不是？好了，那稍微休息一下吧。大家也琢磨一下，今天我们让大家来回味一下，就是你父母说过什么样的话，你觉得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你。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段时间了啊，今天给小蔡两句话的机会，哈哈，嗯，是说
1: 好的再见，
2: 是吧？
0: 是说父母说过哪句话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你？
1: 嗯，
0: 啊，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做好自己，活在当下说的，不能随便收人家东西，在家不许剩碗底，就是那种几粒米剩了都会被说的，所以养成的习惯是吃多少盛多少，不会留碗底。
1: 嗯，我之前在爷爷奶奶那边也是，就是不让剩饭。
0: 哦，
1: 对，但是我是养成了一个越吃越多的习惯。对，
0: 不是，关键爷爷奶奶看你这顿吃完了，
1: 嗯，
0: 他又会觉得别回来不够，明天再给你补一点。
1: 对，你不能
0: 还能吃完，
1: 你不能说什么东西好吃，你得说完了，一个月都得吃这个菜。
0: 哎，你别说爷爷奶奶，
1: 嗯
0: 嗯，我舅妈啊，我好几个舅妈啊。我五舅妈包粽子，
1: 嗯，
0: 啊，我非常感谢，我给五舅妈打电话说谢谢，
1: 嗯，
0: 啊，我觉得老太太也不容易嘛，包那么多个粽子还得煮嘛，
1: 嗯，
0: 啊，我给打电话，我感谢，
1: 嗯，
0: 好，
1: 打电话就是想吃，
0: 啊，对，下回就额外包来了，哎呀，我真觉得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家里老人就会疼孩子，就这种，
2: 他意思是再给他一个冰柜一起送来，
0: 啊。但是你前面说的不能随便收人家东西，这个后边好像没有过多的去解释。
1: 哦，
0: 嗯，对，我父母也那么告诉我，
1: 哦，
0: 所以呢，就是我如果看，同事有的东西比较好，我一般会张嘴要。
1: 对对对，不，他不等别人送，他直接抢。哎，对，
0: 就是我不会随便收人家东西，我也不会随便拿人家东西，这一点是真的。
1: 对，
0: 但是我要看人什么东西好，我会张嘴要。
1: 嗯，
0: 你不给我那是你的态度，但是我觉得我要喜欢，我跟你我得说清楚。
1: 啊，
0: 嗯，
1: 有点文明了，你应该是直接抢的，这是。你说自己说的有点美化了
0: 啊。哎，嗯，
1: 如果你不给我，你等着，一般都是这样。哎呦，
0: 嗯，再来看看，这 ENNIE 说的，我爸爸总说人在做天在看，做人做事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坏事做多一定会遭报应，没报的只是时候未到。我也这么坚定的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1: 嗯
0: 嗯，
1: 有一种善良准则在里面吧，大概。
0: 对，我嗯，但是啊，就是嗯，就十分坏的人，根儿里坏的人，他是没有良心的。
1: 嗯，人家说了是对自己的良心就好了
0: 啊。对对，就我们只管我们自己，
1: 自我要求，不要求别人嘛，
0: 归属别人，嗯，啊，归属自己。sorry sorry，
1: 约束别人，哎呀，
0: 严格要求别人，
1: 怎么把实话说出来了？
0: 嗯，来，小菜儿念一个吧。
1: 嗯，你看这个白桃茉莉加一切，
0: 我就知道你会念它。
1: 那名字
0: 桃子是我们小菜儿喜欢，
1: 太好吃了。
0: 嗯，
1: 你这有点多呀，加的东西。他说上高中一次要离家很远，啊，住校生是吧？他说妈妈说让我独立自强，要勇敢，要走出去，
0: 走过去的。
1: 嗯，是这个意思。多读书不一定能上好的大学，最重要的是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对，
1: 啊，这是蛮好的。
0: 要锻炼，
1: 嗯，就是跟自己做一个横向比较，而不是说拿成绩来论英雄，挺好的。
0: 对，
1: 嗯，
0: 而且是这样，我觉得年轻人，你要不想听爸爸妈妈，多啰嗦，或者是说你不想让别人去把控你的人生，
1: 嗯，
0: 就给你过多的建议什么的，
1: 嗯嗯，
0: 那你就首先在生活上要学会自立。
1: 嗯，
0: 你这什么玩意儿都靠着家里人，什么的都那个，你还不让人家说话了，是不是啊？
1: 就是
0: 你在生活上要自立自强。
1: 对，就是如果你不想让别人开车带你去哪，
0: 嗯，
1: 那你就要自己握紧方向盘。
0: 嗯，
1: 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嗯，
0: 对，就是我跟他说你乖。
1: 春春怒怒的副驾，这咋弄啊？我的天哪！他让你副驾，你都得下儿童所，你知道吗？
0: 啊，快点快点，咱们群里的那个小谁，
1: 嗯，
0: 刚才都是在互动平台，
1: 我都不想评他们说的
0: 啊。
1: 一说爸妈说啥，你看开始夸自己
0: 啊。
1: 哎，
0: 我来看看哈。那个小谁静心说的，
1: 嗯，
0: 啊，他说以前我小的时候，啊，我妈气急了啊，我一做错事儿，我妈就说我你想你去炸死你，
1: 哎呦，
0: 哦，这亲妈妈，亲妈妈
1: 啊，对啊，
0: 他说我特别不能理解，我就觉得我妈一点都不爱我啊，等到自己当妈妈了，俩孩子了，当看到孩子恨铁不成钢啊，然后很生气，就那个激进上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才发现我小时候有多万难。
1: 这个朵万丹这个前头还加了个括号，徐州话。
0: 我照念了，我照念了，我照念了，幼幼啊，这我对得起你们了。
1: 行吧，
0: 你这要求都提的啊，都给我标识好了，说什么话？还有谁？
1: 嗯，还有他们在讨论起来说，你看，懒清宁说，你看人家孩子多有出息啊，小时候爸妈说的话。怎么说呢，别人家孩子是每个孩子都要经历的命题，没办法。你就这么一听啊，左耳进右耳出就行了。行吧，
0: 我们当了家长之后，尤其我们节目有自己的节目群啊什么的，有些家长把自己孩子认真学习的那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那个图发到群里边以后，然后群里边就顿时没有人说话了。我相信不是谁沉默了。而是说各位家长转头就拿这个。跟自己孩子说，看看人家，然后后边事咱就不问了，好不好？咱不打听人家隐私啊。咱就说呢，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这个话绝大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是对的啊，因为他们毕竟有人生的经历啊，也有一些老的思想是真的是从很久远的时候是口口相传来的，这一定是他们。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经验吧，但也并不是说完全都对，所以我觉得你要有所辨识，当有一些话你用你的方式去理解到了，觉得真的很有用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牢牢记住它，按照父母告诉我们的正确的方式，我们去调整一下，然后去走一条让自己感觉到也更顺意的这样的路，
1: 做一些正向的反馈。
0: 对对对，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
1: 拜拜
0: 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合进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2: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1: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8: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7: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8: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7: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9: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7: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8: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0: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 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

0: 城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2: 规划制定了六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5: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照例资质等措施。
4: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6: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7: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9: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8: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0: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8: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0: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 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

0: 显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0: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2: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4: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5: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4: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6: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7: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4: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8: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9: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9: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

0: 七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兵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2: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7: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6: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

0: 发射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食养有方福利时间。
11: 入秋之后呢，气温的变化特别大啊，怎么不少的听友就说啊，最近早上起来呢就想吃一些暖暖的好消化的东西。
12: 没错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体温调节的能力不如年轻人，身体为了维持恒温会自动发出补充热量的信号，这个时候呢，一碗热气腾腾的营养粉对咱们的脾胃特别的友好。
11: 是的，我发现呢，最近抢购咱们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俗话说秋收冬藏，这个时候呢，身体会自发的开始收敛，吃一点热乎的暖和的啊，就是在积聚能量，就会感觉呢非常非常的舒服。
12: 对的，顺势而为啊，就是养生的一个大智慧。这个时候吃点温而不烫补而不腻的东西，比如说山药，更是养生的好选择。你看咱们经常说秋燥是吧，说的是秋季空气很干燥，咱们口腔唾液分泌减少，呼吸道和食道黏膜就更容易觉得干燥甚至上火，而温热的汤羹食物呢，富含水分和胶质，就可以滋润身体。所以呢，咱们节目里面推荐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就特别的受欢迎。当然咱们节目里的福利也是特别到位的，我看很多听友都是五合

0: 十盒的整组的订购，享受到了特别的双重福利。
1: 说的没错，咱们来自河南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选择的是地地道道的卤煮铁棍山药为原料，盒子上也是清清楚楚的啊，标有原产地的标识，这就意味着呢，每根地道的卤煮铁棍山药啊，并不是呢收上来就能够使用，而是要经过5个小时的文火麸炒变熟，再经过3年的陈化，这样的话呢，它的山药的淀粉会变少，营养转化的呢能够让身体更加容易吸收，最后呢再与红豆和薏米啊一起研磨成粉，让口感更香，肠胃更加喜欢，实现了对于您的身体实实在在的滋养。
0: 大家可以拿出一袋热水冲调成一碗热气腾腾的山药红豆薏米糊，暖胃暖身滋养身体，市场价格是79块钱一盒。前面我们说过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就可以享受两重福利。这第一重福利呢是5盒一组，每盒呢为你立减30块钱，每盒到手价仅需49元。这第二重福利呢是如果您订购两组，每盒只要39块钱。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就越多哈。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建议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会给您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969-6868，400-969-6868。
1: 在中华文明5000年养生智慧当中哈，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作为食材呢，您的脾胃一到秋冬季节就会特别喜欢它，而河南温县卤煮铁棍山药之所以成为了山药里面的品质担当，是因为呢它生长在黄河与沁河交汇的冲积平原上，那这里的卤煮坚硬如铁，它们扎根在这里历经风霜，形成了形如铁棍质如铁硬的特殊品质。那不仅如此，这里的山药种植呢也是坚守着10年养地一年种植的铁律，因为让土地休养生息，自然的这个微量元素就会沉淀下来啊，品质也会更好。
0: 可是呢，我们经常在市场上看到的菜山药或者是用车拉进城的所谓铁棍山药，你是很难直接分辨它们的一个品质的。而我们既然要吃，就得吃道地的，这就像大家知道的可以化痰理气的陈皮，肯定比普通的橘子皮价值高，对吧？今天您选择通过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来订购，我们就必须为您保证品质，您拿到手会清楚地看到原产地的标识，配料表里也是干干净净，不加蔗糖，只有原料，吃起来那股子焦香味啊，喝下去胃里舒服极了。如果您明明睡过了8小时，醒来却依然疲惫，明明吃的不多，胃却是胀胀的，明明补品没少吃，身体却好像不领情，那建议您来试一试咱们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是的，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啊，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啊，是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呢，嘴里面也不发酸。市场价格呢是79元一盒，前面我们说过啊，现在呢拨打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就可以享受到双重福利。第一重福利呢是5盒一组，每盒为您立减30块钱，那到手价呢是仅需要49元。那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您订购2组，每盒只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我们还会额外再送2盒。那咱们呢订的就是越多越便宜，送的也就越多，千万不要错过。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969-6868，400-969-6868。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选啊，可以直接来电咨询，400-969-6868，400-969-6868。
0: 今天呢，我们邀请您体验的不是普通的山药粉，您吃到的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卤煮铁棍山药，10年一茬的生态种植，延续古法的麸炒工艺，叠加上3年陈化和现代的细胞破壁研磨技术，让一勺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质地细腻，温水一冲，焦香扑鼻。
1: 没错，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饮食就不能只想着吃饱，还要考虑吃什么，怎么吃，能不能坚持。脾胃呢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要经过消化吸收，才能真正的被身体利用。所以老一辈的人为什么会喜欢山药呢？就是因为山药本身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

0: 统食材，而且在传统的食养文化当中啊，一直有很高的认可度。
1: 是的，山药呢味甘性平，也是药食同源的典型食材之一。今天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配料也非常简单，就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从营养角度来说，山药含有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红豆属于杂豆类，也可以提供蛋白质、膳食纤维等，薏米同样含有多种营养成分。所以呢，把这些大家熟悉的食材组合到一起，最大的价值就是日常方便好搭配，而且每天冲一杯价格也不高，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样的东西才真正容易坚持。
0: 我们再把今天的福利跟大家完整的说一遍啊，市场价格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那么今天呢大家可以享受双重的福利。第一重呢是您可以订购一组5盒，每盒只要49元。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订购2组，那么每盒呢只要39元，而且前10名订购2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多送2盒。别光顾着听节目，咱们的订购热线呢也一定要打起来，400-969-6868，400-969-6868。
1: 现在热线呢已经有不少朋友在咨询了，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可以直接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是一个人吃还是家里人几个人一起吃哈。千万不要忘了，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选一组还是2组，也可以直接来电咨询，400-969-6868，400-969-6868。
0: 今天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为什么我们这么有底气？原因呢就在于它不但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产地好、营养高，而且在工艺上呢，那也是相当的舍得花成本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家呢去剥山药皮、手养啊、蒸煮沸食，但是制作成山药粉那就不一样了哈。它呢是采用的是古法的麸炒工艺，低温慢炒，把山药的寒凉劲儿去掉，变得温和滋补，脾胃虚寒的叔叔阿姨呢喝着也是舒坦的。麸炒之后呢，还会带着一股淡淡的焦香味儿，特别的顺口。他们坚持3年陈化，跟陈年老酒是一个理儿啊。在时间里呢，是把大分子营养自然分解成小分子，您喝进去呢，身体接受起来更轻松，不添负担。我们给大家算一笔细账，我们这一盒铁棍山药粉啊，用的是6斤鲜山药才能出1斤粉的浓缩工艺，您算算看，6斤的温县鲁土铁棍山药的成本得多少钱？现在呢，来订购的话，真的非常的划算。
1: 看看钟，对对表哈，我们的节目呢也很快进入尾声了，20个名额应该也所剩不多了。最后呢，我把今天活动再给您重复一遍：经过3年陈化，老鲁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源自河南温县原产的鲁土铁棍山药，6斤鲜山药出1斤粉，古法麸炒，3年陈化，细爆破壁研磨成粉，订购更实惠。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大家呢可以享受2重福利。第一重福利是您订购1组5盒，每盒只要49元；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订购2组，那每盒只要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我们再额外多送2盒。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0: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王菲《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的声线总是婉约甜美，展现传统女性的温柔与淡淡哀愁，但王菲唱起同样的旋律与歌词，声音却是充满棱角与戏剧性的，是既对旧曲恭恭敬敬，又同时能融入浓烈的个人气息与最时尚的风格水乳交融。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这首歌把东西方经典爱情故事巧妙融合，赋予了梁山伯与朱丽叶一个圆满结局，就像在告诉我们，爱情只要足够勇敢，就能跨越一切阻碍。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这城市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世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从花季雨季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6: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

0: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1: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7: 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都说看病难，看病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明明病就摆在那儿，就是治不好，治不彻底，更有的根本就没有好方法，只能用一些并不奏效的疗法去应付。别看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火箭都上天了，高铁满地跑，但在健康上的事儿，有些个病还是让人挺挠头。您就说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病，看上去好像暂时没啥事儿，也看不出来人哪有毛病，吃上药，血糖、血压全能降下来，暂时可能是没事儿，表面上挺好，但是时间一长，事儿就来了。糖尿病那又是烂脚，又是肾病、眼病的，高血压发展到最后都是那一条路，心脑血管病。您防不胜防，为啥这些并发症控制不住呢？那是因为终究没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糖尿病、高血压，咱们吃的药是啥？降糖药、降压药，听这个名字就能知道，就是一个字，降。降是啥？是一个指标而已，而不是真正的病没了。指标的自然下降，这叫强降。强降是不行的，有危险，有危害，有大风险。但光靠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去不了根儿的。很多患者吃药把身体都吃坏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治这两个病不简单，这不像身上哪块破了个口子，抹上点药消消毒，这伤口一两天就好了。那还得考虑身体长期吃药能不能受得了，这就有点像俗语上说的破裤子缠腿，扔还扔不掉，不扔总在那儿折磨你。有人说能维护现状已经很不错了，血压平稳了，血糖也正常，这已经就挺好了，对不对呀？对也不对，能维持住当然好了，但早晚是有一天会维持不住的，还得找办法去解决。咋去解决？那就得找病根儿。高血压、糖尿病是啥病？大家伙可能都知道，那是慢性病。慢性病顾名思义啊，那就是一点点来的病，想要解决掉，咱们也得一点点把它给送走。人家来了，到您身体里了，您就想一脚把它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已经在您身体里扎根了，咋办？咱们就得慢慢请他们走。高血压、糖尿病为啥找我们？就是因为身体里的器官出毛病了，经络、血管有毛病了，身体里不和谐了，那咱们怎么办？身体里哪儿坏，修哪儿呗，修的和原来差不多，回到本源状态，这病自然而然就离开了。但是说起来容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做起来难啊。有人说高血压、糖尿病吃上药三两个月就能好，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加一就等于二，您非要得个大数，说100，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做啥事儿，一板一眼，那就得有个准秤劲儿。这个病需要慢慢一点一点的调理，别的药我不懂，我也没有话语权。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讲，现在拿他调养身体的比较多，有的想长寿不得病，常年吃，一天喝几小口也不耽误啥，身子骨硬了，喝一段时间，有的一年半载的，有的时间再稍长一点，一些常年吃降压药和降糖药的患者就都减量了，再按原先的剂量吃，身体受不了，血压血糖下降的太多，一点一点的降压药和降糖药就不再用了。为啥？咱们胡家老高让您身体往本源使劲了。这个本源是啥？其实就是一个标准，不得病的标准。您要是说想恢复成年轻小伙那样，那别找我，咱们胡家老高也做不到。那药估计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呢，生活里你找不着。但是说把身体调好，尽量往好的地方使劲儿，一天喝点咱们胡家老高，血压血糖一点点改善，一步步走，这是没问题的，既平稳又安全，更加证明这个老高是治疗型的好方法。调理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的精华。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一点点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去给他调。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种树，那个时候家家就爱种国槐，那大小一样的树苗，同一个地方种，啥都一模一样，有的很快就蹿起来，有的你看着它长得都着急，但是呢最后都能成材。人也一样，你就说同样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人那病半年就解决了，有的人得一年，还有的人两三个月，体质不一样，那快慢也不一样，但早晚都能好起来。方向对了，咱们就什么也不怕，选对一条路，咱们就走到黑。我做了一辈子大夫，天天都在和患者打交道，有些事情就见怪不怪了。有的患者就着急，为啥别人那高血压糖尿病吃了半年就好了，不用再吃了，为啥我这血压血糖咋还差那么一点呢？当时那患者焦虑，咱们都理解，毕竟病是在人家身上，换谁身上谁都得着急。但是很快，也就一两个月，这患者自己就都明白了，因为也好利索了。这龙生九子那还各有不同啊，那人也不是机器，说下一秒这个东西出来那就出来，人都是肉长的，同样的病差个十天八天三两个月好起来那都正常。在中医治病过程中不能可

求，苛求中医几天就能达到什么程度，那您最好别用。它跟西医的有伤治疗有本质区别，圆融不伤害，那就要付出一点时间，这是真话。但是您要是说吃一年两年还没啥大改善，那这个药就别吃了。反正咱们胡家老高没有这种情况，用上大家伙就都知道了。要说立竿见影，那有点夸张，咱换个词儿，马到成功吧。这别人没信心，我可有信心。这不是一年两年传下来的东西，上百年的东西，要是一点效果没有，不可能传到今天，而且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东西，一辈子一辈子就这么手把手的递过来的。治啥病，恢复成啥样，没写在本上，但全刻在心里了。这几十年我见过的患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有中风偏瘫，全身乏力没劲儿，整天病病殃殃，说不上哪儿难受的，多少天能有一个结果，基本上没和预想的差得太多。有人说治病难，难在哪儿呢？不是说花费大，而是花费大也治不好，找不到方法，最后就泄气了。我是过来的人，人生还有点经验，咱们无论是做什么事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从根儿上去办，这事情就好解决了。病也是一样，就像很多人问过我说，胡老，这心脑血管病，您像冠心病、心绞痛、脑出血、脑血栓，又偏瘫，又口眼歪斜的，给人的感觉就根本不可能治利索。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自己能稍微做点轻活就不容易了，脑出血、脑血栓的，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那些生活上简单的事儿，洗个脸啊，上个厕所，能自理就不错了。搁以前都得靠人照顾，你要是想彻底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啥都能自己做，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说这种想法是对是错，有没有这个可能，咱拿事情去说。我这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张，是3年前的一个脑血栓的患者。老张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年轻的时候当时有子女能顶替父亲进钢厂的政策，他就是接替他父亲进的钢厂，干了一辈子一线炼铁工人，爱喝酒，爱交朋友，是一个红脸的汉子。退休了，工厂给的待遇挺好，子女也挺争气，不用老张管，老张和老伴儿在一起生活。这老张别的缺点没有，一个是爱喝酒，一个有时候就爱生气，一生气那就连呼哧带喘的，都吓人。谁身上有这两个东西，没有病也得折腾出病来。这个病说来就来，你想挡挡不住。老张喝完一场酒，睡了一觉，早晨起来就发现这半拉身子好像动不了了。

想起来直在床上打沫沫，赶紧叫老伴儿，发现说话也不利索了。老伴儿听着动静起来一看，吓了一跳，老张嘴都歪了，赶紧到医院检查，住院用药，确诊了脑血栓，折腾了20多天出来了，半拉身子没啥知觉，话说不清楚不说，嘴一动就是满下巴的口水，吃啥往外喷啥，这个罪遭的就别提了。脑血栓这个病不像别的病，别的病你像哪块风湿了骨头疼你治不好，但是也能维持，就是疼一点吧，走路费点劲儿，生活还是能自理的，家里大事小情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都还能干。脑血栓有了病，基本上多数人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其实这个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更是心理上的病，心理上这一关谁也过不了，谁得谁都得害怕。有胳膊有腿的得了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啥事儿都得别人帮你干，有的严重一点的能下地走几步那都不敢想。这病是个磨人精，往轻里说，3天2头难受，没一块地方舒服的；往重里说，那人下半辈子就毁了。人活着其实挺简单，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谁也离不开这几样，这是最基本的。得了脑血栓这样的病还有几样能实现，基本上一多半都做不到了，再往后说说不上会什么样，说不上啥时候复发，一次比一次重，就像大树根子一天烂一点，一点点这大树就倒了。身边的人多少这样的，得上脑血栓治的还算比较利索，出院以后啥事儿也没有，结果没到3-2年又复发了，这次就直接卧床了。人是肉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病谁也受不了啊，折腾折腾就把人折腾走了。有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活着遭罪，得脑血栓那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想吃就得喝稀的，想喝口水正常人咕嘟一下子进肚，脑血栓病人他咽的就费劲儿了，大口喝水那根本不可能，能呛个半天，这还都是个小事儿，您走几步道都不行，生活上全得靠人照顾，被人照顾那滋味不好受。是话得这么说，得了病有人照顾是一种幸福，那是有人在乎您，但是时间长了就谈不上幸福了，上个厕所都得有人扶着，那心里能得劲儿吗？经济上生活上谁也受不了，这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害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什么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您说这生活下去的劲儿从哪儿来啊？还说这老张原来风风火火的，现在就整天卧床了，想下地扶着墙走都走不了，家里人那胳膊也不敢扶着，一拽胳膊疼得龇牙咧嘴。

0: 还说不出话来。这得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家里孩子都得上班，也没时间照顾他，结果这任务全放在老伴身上了。老张这脾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经常就是大喊大嚷的，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就看他嘴型呜呜的往外说。老伴儿脾气好，就忍着。谁让老张得这个病了？老张憋屈的要命，脾气越来越大，家里人各种办法，什么偏方，又是各种药，基本上全吃遍了，没啥改善。为啥没啥改善呢？血管变了，神经伤着了，你就通过血管，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年家里人一直也没把老张扔下，这家人真是好样的。那药是换着花样吃，没有效果。当时老张坐着轮椅来找的我，低个头也不说话，都是老伴儿和我讲。他老伴儿说，现在老张到哪儿看病都是这样，不相信这病能治好，就是白费功夫。我说，您个病啊，找不找我这都不要紧，但是这心里得有个希望，身子站不起来，咱们得让心站起来，把咱们胡家老高吃上再说吧。这老张不咋配合，也难怪，吃太多药了，把信心都给吃没了。老伴儿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苦口婆心的劝呐，要不说老小孩老小孩的，得脑血栓和孩子一个姓儿，这每天都像打仗似的，但还是挺好。咱们的胡家老高起码吃进去了，这病啊就是这样，您药吃不进去，说什么也没有用，不想治了，那谁也治不好您。最开始这老张老伴儿还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和我诉苦啊，说胡老啊，这老张也不吃啊，天天劝，总发牢骚，后来电话一点点就没有了，没多长时间又和我联系了，高兴了，老张这药爱吃了，每天不用他提醒，自己主动去吃，为啥？半拉身子有知觉了，吃东西不呛，大口喝水也没啥事儿了，口水啥的都没有了，但是走路还是走不了，有那么一点知觉，但一下地那腿和脚还像踩棉花似的，不知深浅。这一见好了，老张不但是按时按顿的吃，还要多吃。我说这个可千万不要多吃，给您的药量就够大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不像别的膏方，吃多吃少没啥事儿，浓度相当高，吃多了就过量了，反而起反作用了，每顿吃多少怎么吃，那都是咱们胡家老祖宗多少年一点点研究出来的，吃到时候就自然好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过程，你种地看那苗长得慢，非要把那苗拔出来，那苗还能活吗？这个小朋友课文里都学过，都懂得道理，咱们这么大年龄的人了，也不能犯糊涂啊，这才说服他，就按疗程吃吧。有时候做大夫的不仅得有 治好身病的能耐，那还得有治患者心病的手段，要不这病就好不利索。老张后来还不错，可以出去溜溜弯，能动了，能自理了，心情也好了。原来身上那高血压也恢复正常了，老张一只手还稍微有点麻，还要坚持吃。我说你要继续吃胡家老高治病，那我就不让你吃了，剩下这点事儿，这都不是啥大问题，后期自己慢慢恢复吧，人身体还有恢复能力呢，胡家老高就不要再吃了，浪费钱不说，能自己慢慢恢复的就别用药了。但是话说过来，您要想长寿，要把身上其他的小毛病都给他去掉，那您就在原来量上减半吃，可以吃一辈子，强身健体，预防疾病，这对咱们胡家老高来说那就是大炮轰蚊子，多少有点大材小用了，是完全没问题的。人呐，干啥事儿还是得揣着那么点希望。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上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病，不知道怎么治的病，但没有不能治的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物克一物，疾病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种病，就有一种药去克制它，去把它解决掉。现在解决不掉，是因为我们认识有限，但是早晚能让它有一个好的结果。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把病给大家解决了，方子是如何玄妙，这个治高怎么研究，我可能讲几天几夜讲不完，但大家也不用懂这个，只要踏踏实实把病看好就行了，您就按顿按时吃，这病就没什么问题。好，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就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2: 喂，你好啊，胡老啊。
0: 好，欢迎您啊，您请。
2: 哎呀，胡老，您这么大年纪了呀，这一天一天为我们这么辛苦啊，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2: 你真是为咱们这个医学事业呀，真是鞠躬尽瘁，我真是特别敬佩您。
0: 谢谢您啊。
2: 嗯，我是想着跟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情况。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哎，我今年呢岁数不大，64了，但是吧、毛病可是不少
0: 啊啊。
2: 怎么说呢，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属于那种体弱多病的那种情况，老是弱不禁风的。慢慢的呢，是胃疼，没劲儿，招风就倒，吃多少不长肉的那么个人。
0: 嗯嗯嗯，
2: 反正是歪歪拉拉的吧，晃悠到退休了，然后就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这个心。

0: 带也疼，
1: 哦，
0: 还老没劲儿，失眠，
1: 嗯，
0: 明显的记忆力减退。你去上医院一看吧，
1: 啊，
0: 哪哪都是毛病。你要说哪儿吧，也够不着药病，但是呢，哪儿都是毛病，就是比较受罪。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我就感觉着，你说吃开药了哈，就没有你上西医那去看病就没有哪个药我一吃就能好的，吃这儿影响那儿，
1: 嗯，
0: 多一样病添两种药，多一样病添两种药，我就成了药罐子了。
1: 可不是吧？
0: 哎，从这么讲嘛，我就老觉着这从心里头啊，还是咱中医，它能够辨证，它能够就是说，就跟把你这个整体啊，就看成了一个那叫。就是咱们那个流水线的车间似的，
1: 对，
0: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一个环节不对了，哪儿都不好受。我觉着是得从这个方面着手，但是咱不懂啊。
1: 没错，嗯，
0: 啊，后来我听您这个讲座，您就介绍这个胡家老膏啊，就是说它不光能治，还能养。养，我觉着就是我理解的就是咱们扶正气呢，对吧？
1: 啊，没错。
0: 为什么小孩子他不闹毛病啊？小孩子他从小他那身体细胞、生命力。气血都是旺盛的，
1: 就是，
0: 老了以后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儿来了以后啊，这个正气它压不住它了。
1: 嗯，
0: 这问题越来越多了，我就特别赞同你讲的这个道理。
1: 哎，
0: 这么着我就开始用，我说我得体会体会
1: 啊，
0: 哎，当不住我就能弄好呢，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岁数了，再往后年纪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多，那肯定就有压垮的那一天啊。
1: 那肯定。您所讲的这些个看法都是非常正确的，
0: 嗯，
1: 我非常同情您的看法。
0: 是，我是每天都在认真听您讲。我从用上以后哈，我的变化就来了，特别大。我到现在真是用了有5个半月了
1: 啊。
0: 我从用上1个星期，就是感觉着这个睡觉比过去好，能睡觉。完了以后呢，能睡觉以后感觉身上轻松。不用别的，就是这个上楼就能感觉出来。原来上楼这个腿发沉，拿不起来。
1: 嗯。
0: 哎，那天这早晨把小孙子送下楼上学，我再上来，说那个，
1: 啊，
0: 那个没拿着口罩，我说我给他去回头拿去吧。
1: 啊。
0: 我就觉得反正也着了点急，当当当就上去了，当当当就下去了。我还觉得我今天挺利索。
1: 多轻松啊！现在
0: 哎，实际上是觉着这个身体呀，实际上是好转了，是吧？
1: 没错。
0: 哎。我这么觉着，我说行，胡老这个方是真灵。这么着我就接着吃，接着吃。早前我这个血压哈，贪点着急啊，有点事儿，不单事儿，血压、心脏呼通呼通跳，这血压就开始高。
1: 嗯。
0: 哎，慢慢的，我觉着我这血压原来老是150、160，低也得145。
1: 啊。
0: 从吃上这个药以后，一个月，这个血压再量，基本上就平稳了，在正常值范围了。
1: 您看看多
0: 快，85
1: 是吧？
0: 128，130，哎，还有的时候还有125，哎，就一直在正常范围，脑瓜子也不像过去那么晕晕沉沉的了。
1: 太好了，来得很快，
0: 啊，
1: 而且是非常稳定的。
0: 对对，它是那种好，不是说咱们嘴说好了不好了，是你感觉到身上舒服了、轻松了、有劲儿了。
1: 就是。
0: 哎呀，就觉着每天的这个身上就跟咱穿了多少衣裳，然后你感觉的热，然后一层一层的减负似的，一件一件的脱，一层一层往下扒，慢慢的感觉身上舒服了，轻松了。
1: 嗯，这给您，
0: 我感觉，
1: 哎，给您的这种体质带了很可靠的这种信任，是不是啊？
0: 是是是，这你这个能。治养结合的这个体会我说不准，但是这个意思我在我身上可体现的可明白呢。
1: 嗯嗯嗯，
0: 我就特别相信您。你看早上我这腿吧，下楼就是不能落地儿，一落地儿这个膝盖钻心的疼。现在不疼了。
1: 不疼了啊。
0: 对，原来晚上睡觉哈，这个夏天我这个腿都没敢晾着过，都得盖着。现在有的时候感觉着这个腿热乎了，原来没有觉着热，老是觉着这腿这半截子都在冰里泡着似的。现在腿热乎了，哎，有时候呢这个被子盖不住，把腿拿出来也不觉着那么难受了。
1: 嗯，太好了啊！
0: 是，总体来讲，我觉着我这个身上这个变化，我特别满意。
1: 嗯嗯。
0: 别人也看出来了，老伴说，哎，看着你这一阵儿跟打了鸡血似的，有精神啊！我说，是，我就觉着是这个。胡老这个药起作用了。
1: 嗯嗯，
0: 他也看着，他说你看过去吧，就是老身体不好受啊，自己干不了什么，还老没好气。
1: 嗯嗯嗯。
0: 人家别人受了累，我还老看不顺眼，条条这儿叨叨那儿，一天就麻烦的不行。现在不用说了，我费那个口舌呢，我自己去干，哪儿都顺心顺意儿的。家里头也平和了，也不吵吵了，也不顶嘴了，挺好。
1: 哎，病没有了，精神就好了，这是必然的。
0: 对，
1: 太好了，
0: 我觉得挺好的。我今天跟您说哈，一个是感谢您呐，我老你这么大年纪了，也得保重身体，这是一。二一个呢，我就想跟您说说这个情况，我想着呀，这个药我不能停，我得继续吃，我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安安稳稳的。到老了不图别的，就图有个好身体。
1: 就是我先说呀，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0: 嗯，
1: 您所以有这些个改变，得到这么很好的效果，归根结底在哪呢？回归本源的作用啊，这点很重要。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也解决了咱们发病这个源头了。为什么得的病啊？就是这个源头，他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叫治病嘛，这才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本源是健康的基础，这点咱们应当认识到。您所以得到这个结果，根本的动力是什么？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给他激发起来了。这种力量激发起来以后啊，他就引起了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
0: 嗯，
1: 咱们坚持使用它，它会让您的生命力增强，恢复您原有的生理功能，这就是回归呀。啊，老朋友，你理解了吧？啊，
0: 理解了。
1: 嗯，
0: 我也高兴。我就说我接下来，我要是长期这么服下去的话，我应该是怎么个服法？您跟我再说说。
1: 哎，咱们就一天三次，每次一口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0: 行，
1: 您别担心它会有什么毒副作用，不会的，不可能的。
0: 哦，
1: 啊，
0: 嗯，
1: 咱们已经是用了100多年了。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起到这么相当好的效果啊！
0: 嗯，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值得信赖。是，
1: 对，它不仅能够治疗您疾病，还能够让您养生，这是难得的啊，治养结合啊，人离不开这种需要，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啊、
0: 对，这是说的，咱这也找对了病根了。方法也得当、
1: 哎、
0: 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明显
1: 啊，没错啊，你坚持使用吧啊，
0: 好嘞，
1: 永远
0: 谢谢胡老
1: 师需要的，好的，嗯，
0: 哎，
1: 就这样，
0: 你也多保重、
1: 哎、
0: 年纪大了注意休息，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哎，
1: 好，
0: 好嘞，那再见、
1: 哎、
0: 有什么问题我再跟您联络吧，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再会老朋友啊，
0: 哎，再会，
1: 永远健康，
0: 哎，都健康，都健康，
1: 好的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我向你鞠个躬，我不大会讲话，告你鞠个躬吧。
1: 别客气、嗯、啊。
3: 我呢是这样的情况、
1: 哦、
3: 我今年呢62岁，在退休以前、
1: 啊、
3: 头发全白了，
1: 嗯，
3: 牙齿呢掉了11根， 十一个月。

0: 牙掉了，没了，换了假牙了。
1: 哦。
0: 哎，我检查身体的时候呢，肝上有囊肿，那个白的，每年去检查的，每年那个囊肿也大，也多了。我问医生怎么办，他说没办法。还有呢，我这个胆，胆呢，他检查下来呢是毛糙。还有呢，我有一个肾不好，小便的时候有泡沫，几年了。
1: 嗯。
0: 走路呢，那个脚呢没劲。
1: 嗯。
0: 蹬下来呢，腰酸背痛的，没力气、
1: 啊，
0: 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啊，病多厉害、
0: 啊。还有呢，我小时候呢，皮肤上有线，牛皮线呢，到现在都有。就是小时候的牛皮癣很多，那个时候我每年都要发一次，到医院里面去看了也看不好，看了专家也没有用，药敷了敷好了，过几个月又不行了，你不敷药又不行了，主要是这个。还有呢，我这个关节不好，关节呢4月20几号的时候疼，睡在床上动也不能动，那个关节，还有屁股上两个关节也疼，也不能动。后来呢，我姐姐呢陪我到医院里面去拍那个片子，拍出来呢骨头呢都是好的，没有问题。后来呢，她就配了一点一个星期的药吧，给我吃吃吧。我吃了3天呢，稍微好了一点。那时候在30号的时候，我就吃那个胡家膏了，因为我胡家膏已经买回来了，那个时候我没有吃，吃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吧。3个多月呢，我现在这个脚很有劲，腰也不酸了。
1: 你看看，
0: 原来那个小便呢也并不住
1: 啊。
0: 那个时候还没有退休的以前呢，我在单位回家的时候路上没有小便，到了门口开门了，病也并不住，2次都尿下来了。
1: 你看看，憋不住尿、
0: 啊、看看
1: 是吧？嗯。
0: 哎，肾不好，肯定肾不好。
1: 没错，嗯。
0: 啊，后来呢，我就有一次听到你的广播吧，听了有4、5个月以后，我就开始先叫我姐姐买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吃的。
1: 嗯。
0: 她吃了1个月以后，我买了开始吃了。现在呢，我姐夫也吃了，
1: 哦，都用
0: 了，他们都吃了，
1: 嗯，
0: 啊，
1: 所以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起了作用了，肾主骨而生髓呀、啊，它是强肾健脾的，哎，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咱们用了以后，尿频就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必然的，见效特别快，而且呢。啊，咱们的骨关节用了它也是刚才我提到的，肾主骨而生髓，所以骨头的问题，肾气足了，这些情况都会得到相应的治疗了，太好了啊。您的姐姐呢也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而且呢、
0: 嗯、
1: 您姐夫也得用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对对对对，
1: 他们对于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它有真功实效啊，是吧？
0: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您很有幸运的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用了这么好的药物，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哎、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给我打电话。啊，
0: 好好，
1: 咱们多联系一下，我会对您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胡家老膏会得到您相应的更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好好，谢谢胡老的大爱啊，向你鞠躬，再鞠一个躬，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会，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0: 谢谢，谢谢，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大哥，你好，你辛苦了。
1: 啊，您请讲。
3: 啊，我是河北保定的，今年70岁了，以上老听众了。
1: 好，欢迎您。
3: 老大哥，我心里早就想着打电话给你说说我的情况，给你报报喜。
1: 好，您请讲吧，老朋友。
3: 啊，我这个病啊。有5年多快6年了，就没出过门，哎呀，自个心性也憋屈的不行。
1: 那可不是吧，
3: 我是有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挺重，吃饭自个都坐不起来，都得靠老伴啊伺候。后来就去了骨科医院一看，说是什么腰椎管狭窄还钙化了。我的腰椎病啊也太重了，3-4节脱出，无骨头还有坏死，哎呀，这骨头给我疼了，就像刀子弯似的，我啥哪哈都去不了，也不好意思说，哎呀，怎么就是这个岁数了，岁数也不算太大，得了这个病了，没办法，就住院吧，那医院住了有两次吧，也没有什么先进办法，就是给吃激素。咱原来也不懂得这个激素，也不知道这个病是吃激素什么样吧，反正就是人让吃就吃，结果啊我就吃成了一个很胖的人。后来别人说我，你也别人住院都是瘦了，你啥住院还煮成胖子了，我说我也不懂呀。后来这不有人就说你估计啊是吃激素吃的太多了。
1: 没错，就是他的意思
3: 啊，因为我不懂，就是后来又是别人说你也在吃多了吧，小便都命就搭上去了，
1: 就
3: 因为吃激素吃的，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也不能去厕所了，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床上围咕着，这两条腿呀、就肿的就像那个青枣似的，嘣嘣啊，哎呀，下不了床，有时候摸着这个床呀。扶着窗边才能把这个裤子什么的才能提溜了，有时候裤子也脱不了，也穿不上，他说老是平躺着，翻身也不得劲儿，也得老板忙，哎呀，真是受骨头嘴了，你说这是谁呀？啊，
1: 理解。
3: 我老板比我小1岁，
1: 嗯，
3: 身体也不太好，孩子们跳着也不好，有打工的。有里头有俩，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儿子在外地打工，闺女呢有俩孩子，你说，没法闹，有时候说说话了，就跟老板说一说，一说孩子们值不上，老板就不来听，说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忙，咱们能自个儿克服就自个儿克服吧，
1: 心疼孩子们，
3: 哎呀，没办法呀。再一个就是你说这个人情往来，不去又不行，红白喜事啊，都得去，老板去了有的时候看看就赶紧回来，因为我这个弄不了饭呀，还得吃饭呀，这生活是简直是太不容易了。这个
1: 我在听
3: 医院里说我光吃药不行，要我加强锻炼，你说我这个情况我怎么锻炼？后来那个医院呀、结果我拿了那种那个白钢的4个桶不锈钢的那个凳子就来回推，想办法自己吃点药也没什么好转，反正能推着凳子了，在屋子里啊活动活动，心情一天也挺苦闷，状况也不好，还老爱发个脾气。后来这不是孩子们就给买了个收音机，就叫我在家里说是消遣消遣呗，听广播，听到你胡教授讲课了，什么回归本源，用你们家的这个串家包，胡家老高只能管用，听你声音非常浑厚， 听说你岁数挺大，感觉上你讲的挺好，也是。

0: 也不那么木了，哎，觉得哎在床上这个哎稍微的动弹动弹，不那么别扭了，不那么皱巴了，不那么死了。
1: 嗯。
0: 后来老伴看我有些气色，也跟着着急，就跟我说中午不行，咱们加点量吧。哎呀，我因为我们这个岁数了，也没敢跟你这个长外李大夫沟通，我就给加了一次，这就说自自做主吧。哎，过了三个月以后啊，哎，这精神条件更好了，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跟患儿的资格可以翻身、起床、穿衣服，哎呀，一下子就有了兴趣了，就是
1: 效果多快啊！
0: 啊，谁说不是了？这精神头一上来，这自个能吃饭了，哎，那老高兴了。这是想不到，情况进步这么快，这么好。这不是？你看我房子也可以吧？住着将近120平米，上午也能来回慢慢的走一走，8点到9点歇一会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走一会儿，哎，这一走一动，这肠胃一运动，消化也好了。
1: 没错，哎，一好百好。
0: 一直到现在，我这个护家老高，吃了10个月了，这腰骨头不疼了，也能走路了，好像从脚底板这个血脉通了，现在好了，哎呀，现在挺知足，原来那个激素药也停了，也不吃了，差点给我吃死，嘿，那滋味难受，不好受，哎呀，不得病是不知道那个滋味，熬苦煎熬，真不容易啊。
1: 真不简单啊！好，我听到您这些个，我都非常高兴的。咱们首先说，风湿类风性毛病，尤其腰椎的问题非常严重的病人，再加上您有股骨头坏死这一系列的骨关节的问题，给您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这是必然。这些个很多的办法，过去都是用激素，激素的治疗是最可怕的。因为用了激素以后，你的骨关节不仅得到很大的损伤，暂时缓解以后是没法治疗了，这是一个。另外，激素对人体的损伤多大呀？可以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要了自己命啊！可是我们用胡家老高有什么优势呢？咱们首先说，他是用回归本源的办法，从根本上来治疗，把一些疾病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啊，把已经消耗的衰退的一些个生理的功能，沿着咱们的回归本源的道路，假如说您现在是70多岁了，老朋友，让您的身体的指标前移到60岁啊50多岁这种状态，这就是回归。越往前面，咱们的生命力，咱的功能免疫力就越强啊，坚持用好吧，老朋友啊。
0: 啊，好，
1: 也为您高兴。
0: 霍老师、
1: 哎、
0: 这就是那歌里唱的了，遇见你是我的缘，很高兴，我也算有福气，我一定听你的，按照你
1: 的
0: 说法我继续用下去。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费力的，
1: 这是
0: 我、
1: 我
0: 老伴也挺爱听你讲课，我坚持用这个护家老高调理的身体，争取再活他30年。这几天
1: 没问题，老朋友，放心吧，好吧，啊，
0: 好，
1: 祝您
0: 好的
1: 更健康、更长寿。
0: 好，
1: 霍
0: 老哥，好，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

是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4: 一母亲为阻止15岁女儿早恋，对女儿的男友大打出手；另一父母放任儿子早恋，儿子与15岁女友偷食禁果。两起案件的家长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态度截然不同，为何最终都自酿苦果？苦涩的恋情即将播出。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天放学时，南方某市一所中学门口变得热闹起来，放学的学生们陆续走出校门。这时，一名背着书包的女孩刚走出校门，便看到校门口正在等候她的一个高

0: 高大帅气的男孩，女孩笑着挽起男孩的胳膊，有说有笑的往前走。可就在这时，冲过来一个中年女人，二话不说，抡起手里的皮包就砸向了男孩。女人嘴里还不停的叫骂着：“你这个流氓，竟敢骚扰我女儿，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紧接着，她一巴掌重重的扇在了男孩的脸上，然后。 又伸出手去拉扯男孩的衣服，还准备继续扇男孩耳光。男孩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懵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出于本能反应，他用力地推开了女人，并挥舞着胳膊试图挣脱她的拉扯。一旁的女孩被眼前的情景也惊呆了，她焦急地大喊着：“别推我妈！” 男孩听到女孩的喊声，立刻停住了手。然而，由于他停手过于突然，正在与他拉扯的中年女人是一个没站稳，直接摔倒在了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女人要如此气愤地大骂这个男孩呢？这件事儿啊，还要从这个女孩早恋开始说起。 16岁的艾丽正处于初三这个学习关键期，一直以来她都是班里的佼佼者，成绩名列前茅。这优异的成绩背后啊，妈妈赵芳功不可没。赵芳对艾丽的教育极其严格，在她的规划里，艾丽的生活除了学校里的课程学习，就是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其余的课外活动。 将被严格的限制。在赵芳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让艾丽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未来考上好大学，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然而，最近一段时间，艾丽的成绩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曾经轻轻松松拿满分的她，最近的几次测验中都表现得差强人意。不仅如此。 他和妈妈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以往乖巧听话的艾丽，现在常常和赵芳顶嘴，对妈妈的关心和询问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耐烦。这一系列的变化让赵芳十分担心，他决定啊找老师了解情况。和老师沟通后呢，赵芳得知艾丽最近在课堂上总有些心不在焉，注意力很难集中。老师推测啊。 艾丽可能是进入了叛逆期了，这个消息让赵芳更加焦虑。她开始仔细回想艾丽近期的种种表现，突然她想起艾丽有记日记的习惯，强烈的好奇心和担忧驱使她决定偷看女儿的日记。一天，赵芳趁着女儿艾丽去学校后，在女儿的房间里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女儿的日记本。 但当他看到女儿近几天的日记内容时，他感到不可置信与深深的愤怒。那么近几天，艾丽都经历了什么呢？原来，在女儿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前段时间的一段经历。那天，艾丽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回家，突然她的裙子竟被卷入了自行车的轮子里。 他顿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地想把裙子扯出来，可裙子就像故意跟他作对似的，在车轱辘里啊，就是不肯出来。就在艾丽感到万分无助的时候，一个高瘦帅气的陌生男孩出现了。男孩看到艾丽的窘境，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上前，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一点点地把艾丽的裙子从车轮里拽了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男孩的手不小心碰到了艾丽的大腿，艾丽瞬间羞红了脸，眼神闪躲，心脏也开始不受控制的砰砰加速，而男孩呢，也察觉到了这样尴尬的触碰，唰的一下，脸红到了耳根，连忙结结巴巴的道歉。后来，男孩还把自己身上的衬衫脱下来，递给艾丽遮挡住扯坏的裙子。 两人互相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之后，就道别离开了。这个男孩名叫陈明，比艾丽大2岁，是附近一所职业高中的学生。就是这次偶然相遇， 艾丽的心里啊，便泛起了层层涟漪。她总是时不时的想起那个略带慌乱却充满善意的男孩。
1: 从那以后，陈明和艾丽经常偷偷见面，他们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彼此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不知不觉间，两人彼此互生情愫，很快便谈起了恋爱。
0: 赵芳怎么也没想到，一向乖巧的女儿竟然早恋了。在她的观念里，早恋是绝不被允许的，会严重影响学习。而这个陈明在她眼中就是个学习不好的小流氓，不仅骚扰猥亵女儿，还想毁了女儿的前程。想到这儿，赵芳是怒不可遏。艾丽放学回家后，赵芳立刻拿出日记本质问她。艾丽看到妈妈竟然偷看了自己的日记，顿时火冒三丈，生气着尖叫说妈妈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还说那天自己在街上遇到困难，是陈明热心地帮助了自己，自己也是真心喜欢陈明，和他谈的恋爱是自己的选择，如果妈妈坚决阻挠，自己就和他私奔。听到这话呀，赵芳简直被气晕了，她更加坚信陈明不仅是骚扰女儿，还对她进行了洗脑，扭曲了她的价值观。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赵芳决定啊，要去会会这个陈明。第二天下午快要放学时，赵芳便来到了艾丽的学校门口，躲在角落里盯着学校门口，等着那个骚扰自己女儿的陈明出现。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一幕。艾丽看到母亲摔倒在地后啊，就急忙跑去扶妈妈，看着妈妈痛苦的表情，她心急如焚。随后艾丽将妈妈送到了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和鉴定后，赵芳的腰椎体出现了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轻伤。
1: 躺在病床上的赵芳越想越来气，在她看来，陈明不仅勾引了自己的女儿，现在还打伤了自己，他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赵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
0: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就逮捕了陈明。随后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陈明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陈明感到十分委屈，他大声喊冤，我真的不是故意伤害艾丽妈妈的，是她的妈妈突然冲上来对我又打又骂，我是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才想把她推开，而且当我知道她是艾丽妈妈的时候，我也立刻停手了，艾丽妈妈是在我停手之后自己没站稳摔倒受伤的呀。陈明的辩护律师也站出来为她辩护，认为陈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当构成犯罪。那么陈明的行为究竟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呢？这里啊，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轻微冲突中还击行为的定性。从行为上看，还击致人轻伤符合故意伤害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是否构成故意伤害还需要分析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伤害他人的犯罪故意，如果没有，则即便反击行为导致了他人的轻伤后果，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罪的成立需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的伤害结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本案的起因是赵芳认为陈明骚扰和猥亵了女儿艾丽，于是先对陈明实施了推搡、三巴掌等轻微暴力行为，但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陈明对艾丽实施了上述违法犯罪行为。实际上，根据两个孩子所说，当天是陈明在帮助艾丽时不小心才有了身体碰触，因此赵芳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过错，是引发双方冲突的直接导火索。陈明对其行为进行反制，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同时，陈明采取的反击行为也只是推搡、挥舞胳膊等轻微的暴力行为，通常不会造成轻伤后果。赵芳受伤，也是因为陈明停手后 其自己没站稳摔倒造成的。

0: 可见陈明并没有伤害的故意，其对赵方攻击行为有限度的反击，仅是为了摆脱赵方的纠缠，因此对其主观不能评价为具有致人轻伤以上后果的犯罪故意。当然，陈明没有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赵方受伤的后果，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但过失致人轻伤不成立犯罪，因此最终法院判决陈明不构成犯罪。判决后，陈明如释重负，但他还是向艾丽和赵方真诚地道歉，并承担了赵方的部分医疗费。经历了这些以后，艾丽也选择与陈明分手，说现在的自己要以学业为重，如果自己完成学业后双方还有缘分，再谈感情的事儿。陈明也没有纠缠，并发誓会努力奋斗，希望以后能成为配得上艾丽的优秀青年。赵方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鲁莽，也看到并认可了陈明的礼貌和真诚，他也衷心祝福两个孩子学业有成。好在这个案例结果是好的，不过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选择正确的引导方式，避免因一时冲动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刚刚的案例中啊，赵方由于过度担心女儿早恋问题引发了冲突，还导致自己受伤。接下来的案例里，父母却因为疏忽对儿子的管教，放任孩子早恋，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看这一则案例。
1: 父母放任男孩早恋，男孩与女友偷食禁果。
0: 反正啊，你也不是读书的料，多交几个女朋友，早点结婚生子，让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
1: 女友意外怀孕，女友父母选择报警。
0: 我和小美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发生性关系也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她，怎么能算强奸呢？
1: 男孩涉嫌强奸罪被起诉，他却认为是女孩自愿与他发生关系。那么男孩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苦涩的恋情正在播出。
0: 一天上午，在我国北方城市的一家妇产医院里，孕妇们在家属的陪伴下进行着各项检查，而这时的诊室里却出现了一位与众多孕妇格格不入的就诊者。只见医生面前坐着一个满脸幼稚的小女孩，无论从相貌还是身材都仅仅是个孩子，而陪同女孩来医院的也并非她的父母，而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他们为什么要来妇产医院呢？医生看了看女孩的挂号单，显示女孩只有13岁，而经过检查，医生惊奇地发现女孩竟然怀孕了。这个结果令医生很是震惊，女孩告诉医生啊，自己想要打掉孩子，但医生却告诉她，你必须把父母叫来，我们才能给你做手术。听到这样的结果，女孩害怕地哭了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13岁的女孩怀孕？这件事儿还得从陪伴女孩来的男孩说起。男孩名叫赵小刚，今年16岁，家庭条件优越，父母经营着几家饭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繁忙的生意让父母无暇顾及赵小刚的成长与教育。父母在给孩子富足的物质条件背后，却是对赵小刚少之又少的陪伴。在学校里，赵小刚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不交作业，上课开小差都是常态。赵小刚的父母也确实不在意儿子的学习成绩，在他们看来啊，学习好不好没关系，反正家里有这么多饭店，以后赵小刚继承家业接管饭店一样能过上好日子。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赵小刚仿佛挣脱了所有的束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清晨，当别的同学背着书包迎着朝阳走向学校时，

0: 他却偷偷溜出家门，和社会上那些大孩子混在一起。他们在街头巷尾肆意游荡，或者在游戏厅里打发时间，甚至赵小刚还学会了抽烟喝酒。这样的生活让赵小刚逐渐了迷失自己，不久后便辍学了。辍学后的赵小刚成天无所事事，生活也过得浑浑噩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朋友出去饭店吃饭，在那里认识了服务员小美。小美性格开朗活泼，笑起来脸上有两个甜甜的酒窝，给赵小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交谈中，赵小刚得知小美与自己同年，今年16岁，还和自己一样也辍学了。相同的年纪和相似的经历让他们之间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很快两人便成了男女朋友。有一次，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要搬家了，赵小刚主动提出帮忙。在搬家的过程中啊，赵小刚看到了小美的身份证，这才惊讶地发现小美的实际年龄只有13岁，而并非他之前所说的16岁。小美察觉到了赵小刚的异样，赶忙解释说啊，自己在农村出生时没有及时登记户口，后来搬到城里落户时，父母把她和妹妹的年龄搞混了，所以在补报出生信息时才出现了错误。虽然赵小刚心里还是有些疑惑，但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随着两人的感情升温，赵小刚的父母也知道了他们俩谈恋爱的事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赵小刚的父母不仅没有制止，反而还打趣赵小刚说，反正啊，你也不是读书的料，多交几个女朋友，早点结婚生子，让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
1: 然而父母的玩笑话，赵小刚却当了真。他认为父母支持他谈恋爱，于是热恋中的赵小刚和小美偷食了禁果，并在之后的日子里多次发生关系。
0: 可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性知识，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避孕措施，不久后小美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啊，让两个孩子都陷入了极度的慌乱中，他们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经过一番商量啊，两人决定去医院堕胎。在医院里，医生对小美的年龄产生了怀疑，按照规定，医生要求小美通知家长到场。小美无奈之下只好告诉了父母实情。小美的父母得知女儿怀孕，而且对方是一个16岁的男孩后，是既震惊又愤怒。在完成了堕胎手术后，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公安机关很快介入调查，并将赵小刚抓获归案。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最终以涉嫌强奸罪对赵小刚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赵小刚和他的家人都十分冤枉。赵小刚辩解道，我和小美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发生性关系也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她，怎么能算强奸呢？那么赵小刚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强奸罪呢？这里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奸淫幼女型强奸。我国刑法第23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一规定是基于对幼女特殊保护目的而设立的。幼女是指不满14周岁的女孩，由于她们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对性行为的正确认识能力，在法律上啊，被认定为不具有性同意能力。所以无论幼女在与他人发生关系时是否表示同意，只要对方明知其不满14周岁仍与之发生性关系的，都构成强奸罪。可是赵小刚又解释说了，自己一直以为小美是16岁啊，小美也从来没有明确地告诉他自己只有13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赵小刚又是否构成强奸罪呢？根据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

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行为人是否明知对方是幼女，有着明确的认定标准。首先，对于不满十二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行为的，法律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一律推定为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均构成强奸罪。其次，对于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如果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方面观察，发现其可能是幼女的，而行为人仍然实施了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也应当认定为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只要能够证明被告人知道对方可能是幼女，则可以认定被告人主观上明知对方是幼女。此时，如果行为人想要不被认定为犯罪，就必须明确确切地提供证据证明其确实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对方是幼女，否则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回到本案，虽然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是16岁，但赵小刚曾经看到过小美的身份证。即便小美做出了解释，他也应当意识到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而且小美从外观发育情况来看，都并非看起来十分成熟、超过自身年龄的类型。一般人通过社会经验去判断，都能意识到她可能是幼女。在这种情况下，赵小刚本应该对小美的年龄进行更为谨慎的核实，但他却选择了忽视这个问题，继续与小美交往，发生性关系。因此，他主张自己不知道小美不满14周岁的辩解是不成立的。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赵小刚明知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仍与之多次发生性关系，并且导致小美怀孕堕胎，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应当从重处罚。不过，考虑到赵小刚犯罪时不满18周岁，也属于未成年人，且在案发后，他的家人积极地与小美和小美的家人沟通协商，进行了赔偿，获得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根据法律规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这些因素，最终法院判决赵小刚犯强奸罪，处以有期徒刑4年。赵小刚获刑后，他和他的父母都对当初的行为追悔莫及。赵小刚后悔自己因为一时冲动和无知犯下了难以弥补的错误，毁了自己的前程，而他的父母也自责当初对孩子的放纵和不管教，才导致了今天的悲剧。但此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赵小刚的父母对他的早恋行为不仅没有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反而采取了放任甚至支持的态度，最终让孩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也警示着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责任至关重要。对于孩子的行为，尤其是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的早恋行为，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予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今天我们分享的两则案例，虽然两家的父母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但都走向了极端，结果也都不尽如人意。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对异性产生好奇和好感是正常的现象。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父母作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应当给予他们理解、关心和正确的引导。一方面，不能采取过激的方式进行压制，这样可能会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适得其反；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放任不管，任由其发展，否则可能会让孩子陷入危险和困境之中。只有通过合理的沟通和引导，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爱情观，划定行为红线，适当的控制感情发展的节奏，才能让孩子在青春期这个敏感的阶段健康成长，

0: 年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咱们下期再见。
1: 激动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沙可夫是党的文化艺术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也是红色教育事业的最早的拓荒者、创业者，更是一位杰出的戏剧教育家、剧作家、翻译家。沙可夫在中央苏区时期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艺术局局长，是红色戏剧运动的直接领导人和参与者。而在延安时期，他相继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院长等职，为我党的艺术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央苏区，沙可夫都创作了哪些剧本？他是怎样成为杰出的戏剧教育家的？而在延安鲁艺的领导工作中，他又是怎样调整办学方针、培养艺术骨干的？在战火的硝烟中，他是怎样开办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色戏剧运动的开拓者沙可夫。

沙可夫的原名叫陈维米，字树人，1903年10月20日出生在浙江海宁县新仓镇，1920年考进上海南洋公学附中读书。1926年他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取名叫亚历山大·阿列克塞·沙可夫，就这样沙可夫的名字就沿用了下来。1931年夏天，沙可夫奉命回国参加革命，同年1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932年4、5月间，沙可夫奉命坐船到福建厦门，经漳州、龙岩、汀州来到洪都瑞金工作。他刚到中央苏区就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主编。1932年7月，沙可夫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会副部长兼艺术局局长。1933年8月16号，中共中央决定创办苏维埃大学，毛泽东任校长，沙可夫任副校长，毛泽东、沙可夫、林伯渠为大学委员会委员。在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的岗位上，沙可夫重点抓了对文艺创作和艺术教育的领导工作。另外，他身体力行写了不少歌曲、国报剧和话剧。作为戏剧教育家和剧作家的沙可夫，从革命摇篮瑞金迈出了坚实的脚步。1932年

九月成立的工农剧社，逐渐成为当时中央苏区戏剧运动的中心。工农剧社成立了编审委员会以及导演、舞台、音乐、歌舞等部，由沙可夫负责领导编审委员会。当时编审委员会加强与红军部队和各地俱乐部的联系，为他们提供创作的剧本和演唱材料，并负责审查各地创作的剧本还有歌曲，以便积极开展苏区的戏剧运动，创造工农大众的艺术。1933年3月12号，红色中华刊登了工农剧社的启事，宣布了编审委员会的成立和他的任务。由这个编审委员会编著和审定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剧本，大都油印成册发给各个俱乐部。除了物质上的贫困、人才上的缺乏之外，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建设最大的干扰，那就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当时很多人认为，苏区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文化教育对红色政权建设的意义不大，甚至还有人认为战争环境中没有办法进行教育工作。但沙可夫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坚决执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决定，积极贯彻必须与忽视教育以及教育工作中一切不正确的观点与倾向做斗争，一刻也不容缓地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决策。在中央苏区，沙可夫热情地参与了我党第一所戏剧学校的创建工作。1933年4月4号，为培养革命文艺活动和戏剧运动的骨干，中央政府教育部成立了蓝山团学校，后来改名叫高尔基戏剧学校。蓝山团学校设在瑞金城外十几里的赖屋村，沙可夫经常步行到这里，与蓝山团学校校长李伯昭商讨建校的工作。后来开学以后，他又在学校兼课，对学生做形式教育的报告，讲授戏剧知识课程，指导唱歌，这些都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1937年10月，沙可夫奉命由上海抵达延安。11月，他被任命为延安新华通讯社主任，负责外电翻译和广播编辑工作。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民族危机加重，全民抗战开始了。延安成为进步知识青年追求向往的革命圣地。从1937年底到1938年初，来自上海的救亡演剧队第五队、第一队、以社流动宣传队一分队以及来自北平的学生流动宣传队陆续到达延安，与陕甘宁边区抗战剧团还有分散在抗大、陕北公学和其他机关单位里的文艺爱好者们一起，共同推动延安文艺演出活动的繁荣。1938年2月21号，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持召开座谈会，总结讨论戏剧《血祭上海》的演出得失。接着，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机关合作社专门设宴，招待参加这次创作和演出的全体演职人员。在席间，有人提议说，这个演出团体来自五湖四海，聚起来不容易，最好以此为基础，在延安创办一个艺术学校吧。一阵热烈的掌声，全场代表一致拥护这个提议。在宴会一周之后，由沙可夫主持起草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正式公布，发起人是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程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七人。中共中央委托沙可夫、李伯昭、左铭等人负责筹建鲁迅艺术学院。这时，南京、上海等地的大批文艺工作者也陆续来到延安，为鲁艺的创办创造了条件。1938年4月10号，鲁迅艺术学院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参加。沙可夫被任命为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在院长暂缺的状况下，他主持全面工作。当时沙可夫的办学思想非常明确，为现实斗争生活服务，为革命事业办好教育。鲁艺为党培养了中国第一批革命艺术人才。鲁艺在开办之初

设计的学制较长，课程设置较全，为的是培养专门艺术人才。后来由于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新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对干部的需求量也迅速增加。于是在沙可夫的领导下，鲁毅及时调整了办学方针，采取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教学的办法。一方面，鲁毅在学院内开设学习时间较长、业务学习比较系统的班系，培养水平较高的文艺干部；另外一方面，又用很大精力举办几个月不等的短训班，根据在职干部的实际需要，安排课程进行轮训、进修，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短训班的对象或是部队的文艺战士，或者是地方的文艺骨干。沙可夫在鲁毅工作时期，不仅担负着组织领导工作，还给学生们上课，讲授世界美术史、苏联文艺、美术概论等课程。因为他精通俄文，有专业的文艺理论知识，著名女歌唱家王昆在多年以后仍然对沙可夫的俄文课和文艺理论课记忆犹新。王昆那时学俄文发音中的卷舌音，总是卷不上来，心里想放弃。沙可夫对王昆说，你啊，就只管练，一定会练好的。因此王昆下定决心，后来果然练出一口标准的俄语，而且受到苏联老师的表扬。在文艺理论课上，沙可夫讲美学中的风格，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学生们，风格就是味，写一篇文章必须要有味道，没有就不好看。那么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唱歌、舞蹈，都应该有自己的味。王昆说，从那时开始，自己在艺术创造中就努力追求这种味。沙可夫是第一个给他讲美学理论的老师，深入浅出的讲授让王昆终生受益。

1939年9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延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部分师生青年训练班工人学校教职员工学员1500多人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到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办学。沙可夫带着鲁艺师生经过三个月的小长征，顺利抵达晋察冀根据地的富平县，担任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的院长，并兼任晋察冀分局文委书记和边区文联主任的工作。在从延安到晋察冀的1000多公里的行军途中，沙可夫总是把自己的马给病号骑或者驮书，自己跟大家边走边说，细心注意每位同志的情绪，及时鼓励大家克服困难。而每到宿营地，他又总是提醒大家烫脚，教大家如何把脚上的泡挑穿。他自己只带了几件生活必需品，但却带着译文、世界文库、海上树林等一批珍贵的书籍驮在马背上。作为华北联大文艺学院院长，沙可夫举办了文艺短期训练班，学制几个月不等，有时甚至把部队和地方上的文工团队整个调到学院来整训。这种短训班的办法不但提高了地方和部队文艺干部的思想业务水平，也大大促进了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工作，很受各方面的欢迎。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在短期内培养了大批的文艺骨干，集体培养的文工团队有20多个，人数更是达到1300多人。这些骨干非常活跃，使晋察冀边区的文艺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部队战士、农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都有很大提高，更重要的是为迎接全国的解放进行了有效的干部储备。为了在晋察冀根据地做好文艺的普及工作，沙可夫重视组织乡村文工团，发动对敌政治攻势，开办文艺训练班，培养基层文艺工作者，还讲授如何演戏、怎样化妆等等。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处在非常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各群众组织紧缩调整，所有的文艺刊物都已经停刊，而沙可夫和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决定留下面向群众的报纸《文化报》，更名为《乡村文化》，改油印为铅印，因为群众对这份报纸非常喜欢看。沙可夫代表晋察冀分局文委亲自为创刊号写了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叫贯彻为大众服务的精神，充分体现他对文艺普及工作的重视。当然，在重视文艺普及的同时，沙可夫也注意提高文艺的艺术性。他重视收集整理民间艺术的工作，组织边区艺术节进行艺术交流。当沙可夫看了一个县剧团铁白剧社的演出以后，马上跟县委地委商量，将整个剧社调到文艺学院学习，培养了一大批的文艺骨干，后来很多人成为有名的音乐家、作家、画家。在沙可夫的关心下，铁白剧社后来归边区抗联会领导，更名为群众剧社。为了提高艺术水平，沙可夫亲自参加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成话剧，组织演出，并积极赞同支持中外名剧的演出。在晋察冀边区曾一度批判过演大戏，但沙可夫对此明确表态，演大戏本身并没有什么坏处，相反只有好处，因为从中外名剧的演出中，不仅可以在剧作演技等方面提高边区戏剧工作者的水平，而且也提高了观众鉴赏与其他方面的水准了。

沙可夫可谓是多才多艺，早年他去法国学习音乐，又在苏联留学，唱歌、跳舞、弹钢琴、拉小提琴、指挥合唱队、导演排戏、写诗、翻译，他样样拿得起放得下。1928年在苏联留学时，沙可夫创作了多幕话剧《明天》，戏剧以真实的人物形象反映了革命者继续战斗，坚信新的革命高潮必将到来。这出戏表现了中国革命的现实斗争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信念，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演出时反响热烈。后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李国钊从苏联回国，来到中央苏区后，组织指导重排了《明天》，对鼓舞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继续艰苦战斗起到了很大作用。从苏联回到国内后，沙可夫成为苏区文化建设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与此同时，他积极从事艺术创作。沙可夫热情似火，工作之余积极从事文艺创作，先后创作了《春耕曲》《八一歌》《共产主义进行曲》《紧急动员起来》和《最后胜利归于我们》等20多首歌曲，还有《抗日》《我们自己的事》《最后胜利归我们》《北宁路上的退兵》《武装起来》《谁的罪恶》《我》《红军》等话剧。1933年底，沙可夫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和狱中受刑伤病而病倒了。根据医生建议，组织批准他去上海医治。在养病期间，他翻译了不少世界名著和革命文艺理论，还经常为鲁迅主持的《译文》杂志公稿。时间来到1937年冬天，沙可夫执笔创作了《广州暴动》，这是一出多场活爆式的话剧，剧中有插曲和朗诵，出现了党的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他领导工人自卫队英勇起义的壮烈史实。由沙可夫扮演张太雷，他引吭高歌，壮怀激烈，演出很受欢迎。1938年1月底，为纪念128淞沪抗战6周年，由沙可夫执笔集体创作了话剧《血祭上海》，在延安中央大礼堂连续演出了10天，反响热烈。1938年秋天，为配合中共6届6中全会召开，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沙可夫创作了多幕剧《团圆》。这部剧以77事变为背景，通过江南某城一家中产阶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心，表现出全民抗战、同仇敌忾的精神，体现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这出戏不仅充满着革命激情，而且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以性格鲜明和内心刻画深刻细腻见长。1940年11月，为纪念苏联10月革命胜利23周年，举行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艺术节，由沙可夫一手策划演出了根据高尔基著名小说改编的大型话剧《母亲》。在沙可夫的带动下，晋察冀边区连续上演了《婚事》《复活》《雷雨》《带枪的人》《日出》等大型戏剧，掀起了一股演大戏的热潮。在工作中，沙可夫是一位谦虚质朴的长者，他从不显示自己，很少谈及自己的革命经历，更不讲自己的成就与功绩。后来在1957年举办的话剧运动50周年纪念活动中，曾有访问者问到沙可夫的创作，他认为苏区和解放区革命戏剧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而对自己的作品，他则淡淡地说，哈，我那些剧本写得匆忙，都是当时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创作的，演出起到了作用就过去了，谁也没有想到留存下来。的确，沙可夫的作品留存下来的很少，特别是他的几个重要的剧本都失散了，令人惋惜。1949年初，北平解放，沙可夫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12月，沙可夫任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1951年4月，沙可夫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1953年10月，沙可夫调任中央戏剧学院第一副院长、党委书记。1961年9月1号，我国杰出的戏剧教育家、剧作家、翻译家沙可夫在青岛不幸病逝，终年58岁。

0: 系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

0: 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

0: 请热线
1: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儿有个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 20% 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五分之一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呢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那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三秒钟就会发生一例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啊，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他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几次三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也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儿。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

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精的不同，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而且一片呢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他不好，他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七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在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

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啊，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牵制。

水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呢，绝对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个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它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您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三代延寿方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
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

0: 八窖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一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咱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要一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度特别有限，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三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林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啊。
3: 我呢是河北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太好使了呀，药劲儿是真大，这一片药啊只要一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快用了两副药了，现在是。我自己啊，恢复的感觉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0: 啊。
3: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0: 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3: 我上医院也。

0: 检查了，人家说呀是疯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
1: 嗯 嗯
0: 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1: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疯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疯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0: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0: 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1: 啊，
0: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遭了大罪了，这是啊，关节疼得特别厉害。
1: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的骨头一样。
0: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
1: 嗯，
0: 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1: 啊，
0: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
1: 嗯，
0: 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1: 得10多万。
0: 你说但都是平头老百姓啊，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的。
1: 嗯，
0: 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1: 对
0: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范代言处方了，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1块钱一片是吧，哪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1: 对，
0: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他也好了，对吧？
0: 是是是。
1: 嗯，刚才听您说是快用2副了是吧？
0: 现在2副药吧还有5天就吃没了。
1: 嗯，
0: 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1: 嗯嗯，
0: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
1: 嗯，
0: 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呀，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1: 你看看这多遭罪呀。咱说1天2天行，1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0: 是是是啊。而且这1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
1: 嗯，
0: 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
1: 嗯，
0: 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
1: 嗯嗯，
0: 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或者炒菜呀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
1: 嗯，
0: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1: 好，
0: 吃什么呀都觉得特别香。
1: 嗯，
0: 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呀，那好了不少啊。
1: 嗯嗯。
0: 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1: 对，
0: 这真是呀，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
1: 嗯
0: 啊，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呐。
1: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它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啊，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的，说脉闭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 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0: 对，
1: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二尖瓣、三尖瓣，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两扇门、三扇门一样，二尖瓣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两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0: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老师。
1: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儿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严、有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的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的快，重点是找到病根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0: 嗯，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1: 还有一副药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林老师啊、
1: 嗯、
0: 我今天打电话呀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1: 啊，
0: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火辣辣的疼，
1: 嗯，
0: 买的那个叫什么强链康，也不顶用，
1: 嗯，
0: 咱们都知道这个强链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啊，
1: 对对对，
0: 我也很着急，
1: 嗯，
0: 我就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
1: 啊、
0: 哦，这不是今天吃了第6天了，
1: 你这是孝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嗯，
0: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1: 嗯、
0: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1: 好、
0: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1: 嗯嗯，
0: 也没那么急了，
1: 哎，
0: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1: 对对对，
0: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是需要多少啊？
1: 嗯、
0: 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1: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0: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
1: 嗯，
0: 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1: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啊、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 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0: 哎，好的，哎，老师，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一回。
1: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是你老师吗？
1: 哎，是我，是我，你好。
3: 李老师，说点心里话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的，
1: 哎，
3: 效果还特别的好。
1: 老朋友了吧？
3: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1: 哦，
3: 到现在也就是八天。
1: 都已经停药八天了。
3: 对，
1: 嗯嗯，
3: 我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
1: 嗯，
3: 抽血啊、化验呐、验尿啊，也都做了。
1: 好，
3: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
1: 嗯嗯。
3: 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1: 啊。
3: 之前看我这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1: 嗯，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3: 嗯，对，就是痛风。
1: 你看，
3: 那就疼起来了，那真要命呢。
1: 嗯，
3: 而且那个痛风史还特别的大。
1: 哦，
3: 一看这个病啊，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50岁啊，才40多岁的人。
1: 嗯，
3: 那疼的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1: 那肯定的。
3: 我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
1: 嗯，
3: 至于那么疼吗？我说这个病只是自己身上才知道的那个滋味，
1: 对，
3: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
1: 嗯嗯嗯。
3: 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还有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之后啊，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犯过病，基本上好了。
1: 嗯嗯。
3: 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1: 嗯。
3: 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带着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
1: 嗯，
3: 睡觉呢都睡不好，翻个身呢都困难，那弯腰啊呢就更费劲了，
1: 嗯嗯，
3: 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
1: 嗯，
3: 说句实话，得上了这个病呢、啊，那都是受罪的病，哎，不过幸好我遇到了你呢，
1: 嗯，
3: 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了。
1: 其实你刚刚说呀，你说抽血化验呢，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40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咱这个到60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77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啊，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56岁以后了，你会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所以说，一定要趁早治，趁轻治，找对病根才能把这病给它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3: 对，对呀。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的浑身轻松，
1: 嗯，
3: 想吃就吃，想睡啊就睡，
1: 好，
3: 啊，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1: 嗯嗯，
3: 感觉特别的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
1: 哎，
3: 李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啊，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的。
1: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呀、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那个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
3: 嗯，
1: 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

0: 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了海鲜喝了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这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1: 对。
0: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啊，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啊，疼的也受不了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了吗？对不对？
1: 对。
0: 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保障100%的吸收，一片顶80片，吃上就好使。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狠啊，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那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好。
0: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倪老师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请你帮我啊，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0: 帮领导。
1: 这不说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吗？
0: 嗯。
1: 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倪老师打电话吗？毕竟我们两个人呢并不一样
0: 啊，
1: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所以今天呢正好问问倪老师
0: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什么问题。
1: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
0: 对
1: 啊，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
0: 嗯嗯。
1: 他最后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河龙。
0: 嗯嗯嗯。
1: 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0: 合并症了，
1: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发花，
0: 嗯，
1: 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
0: 嗯，
1: 因为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0: 哎，
1: 总是感觉这个胃啊火没劲儿，汗尿啊也多，
0: 嗯嗯，
1: 他说现在身上还感觉这个干燥。现在也总是抱怨说自己一直是药没断过哈、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0: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1: 是，
0: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
1: 嗯，
0: 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又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好，等到60一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1: 对，
0: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治病去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50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1: 嗯，好好。
0: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病，啊，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 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啊，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糖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另一方面又代谢不了，多了，好，存在血液里边，这糖就变成坏东西了。
1: 对
0: 吧，扩散在血液当中，这糖转在手里边都黏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啊，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知道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就专门从根本上去治疗糖尿病的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且让它赶紧用上，能少遭点罪。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不都带到棺材里去了吗？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1: 嗯，那行，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0: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同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哎，李老师啊。
0: 嗯。
4: 哎呀，我可是跟你同时这个电话。
0: 哎呦。
4: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0: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4: 李老师啊。
0: 哎。
4: 我叫张海亮啊。
0: 嗯。
4: 我这个发酵中药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订了3副。可现在都3天了。哎呀，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哎呀，着急等着救命了。哎呀，李老师，您帮我催一催啊。
0: 3天了还没送过去。我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听一下啊。咱们这个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咱们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4: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3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4: 没有啊。
0: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
4: 嗯，
0: 张海亮是吧？
4: 对对，是的。

0: 啊，你留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1: 对。
0: 啊啊啊！行，
1: 一样的是一部手机、
0: 啊。行行行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哎，我是老患者了。
0: 哦。
1: 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0: 啊啊啊！
1: 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哮喘病、肺气肿。
0: 嗯。
1: 哎，我现在都好了。哎，你听我说话，这嗓门底气也足了。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吧，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喘了，而且也不咳嗽了。
0: 嗯嗯。
1: 哎，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我闻到这个烟味儿都不行
0: 啊，
1: 就在吭吭的一个咳嗽。
0: 嗯。
1: 不过现在你看我啊，
0: 嗯，
1: 哎，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啊，
0: 嗯，
1: 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0: 嗯嗯，
1: 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不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上他几年，比啥都强啊。
0: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1: 哎呀，我老伴儿是更严重了。
0: 嗯，
1: 他原先的时候是高血压，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
0: 嗯，
1: 哎，虽然没像别人啊那么严重，天天瘫在那个床上吧，不过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好使了
0: 啊。
1: 哎呀，上个厕所呀费劲，哎呀，不管是吃啥东西啊都会呛。哎呀，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得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0: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两口相濡以沫、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减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
1: 嗯
0: 嗯，
1: 可不是嘛，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
0: 嗯，
1: 我老伴好的时候，他就没让我做过饭。
0: 嗯，
1: 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0: 嗯，
1: 这一做饭啊，给我咳的啊，
0: 呛。
1: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闻着就咳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
0: 嗯嗯嗯嗯。
1: 所以为啥我说李老师啊？哎呀，你是我们，哎呀，这个家庭啊，这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0: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啊，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的，啊，您老伴儿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的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0: 嗯。
1: 哎，还能给我做点简单的饭菜了
0: 啊！好了好了，嗯。
1: 哎呀，再就是说话慢点儿，也能说清了。
0: 嗯。
1: 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0: 嗯。
1: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0: 啊！
1: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0: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1: 对，这都停药快一个月了吧？
0: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哎，早就稳定了。高压啊就在这个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0: 嗯，这就非常好了啊。
1: 嗯，
0: 那就不担心以后再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比如说你这哮喘。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啊，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
1: 嗯
0: 啊，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动脉硬化。而现在的人呢，又普遍都胖，啊，所以说血压就普遍都高。那血压不稳，就容易导致血管破裂出血。所以啊，这高血压跟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肝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为啥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来一个康复一个？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啊，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那。

0: 对，
1: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4到6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0: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让我给你买这个药的。
1: 嗯。
0: 哎呀，我说我都订了3天了，这还没送来呢，我也是太着急了吧。
1: 行了，那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马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我去给你催，啊，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啊，然后呢，你这几天也是注意你接听电话，千万别漏接就行啊。
0: 哎，好好好，哎呀，那就让你费心了，谢谢了，李老师。
1: 没事没事啊，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6: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7: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6: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8: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6: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9: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6: 反家暴，说出来。
1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

0: 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4: 第266集。
5: 就这样拍板定下来，领着几个人赶到同济祠堂一看，可不是嘛，墙也倒了，门楼也要坍塌了，但是里边房间还都不错，这有钱好办事儿。另外手底下有人呢，白天休息，晚上动工，活泥的活泥，干活的干活，找了几个手艺人，没几天的时间把铜家祠堂修好了，里边打成地铺，钉上大木床，买的被褥，安的锅灶，不然的话来这么多人吃什么呢？又过了几天，山东来两位侠客，狸猫草上飞，妙手东方朔，陶少仙、陶少华，老哥俩赶到了，见着铜林就哭，海川呢，我们早听说了，镇东侠侯廷，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杰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惨遭毒手啊，我们一直为你担心，你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几经周折，你没遭毒手，这就是老天爷睁了眼了。兄弟，你呀，把那心放下，有老哥哥我们呢，我们虽然是饭桶，但是给你跑跑道，给你呐喊助威，这还是可以的。另外我们手下朋友不少，你要缺人你就吱声，要多少有多少，山东帮现在归我们哥俩说了算。佟林现在听着这话是感到无限的安慰啊。又过了几天，原来八卦山总庄主混元侠李坤李太极也找到了。哎，咱就这么说吧，哪天都有到小通家村来的，因为呢陆续都接着佟林的书信了，现在的人就凑了70-80号，佟林的心情也逐渐在好转。可你不这么想也不行，全靠着张芳里里外外张罗着，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左背花刀红玉耳、蛮子孔秀、牛小子、胡小子，也陆续找到小通家村通家祠堂。这一来人多声势大呀，提起这雍亲王胤禛来，没有不恨，牙根都痒痒，恨不能闯进皇宫把他千刀万剐喽。现在谁没来呀？佟林的老师和

园上道明没到。大清国寺的剑侠董乾、董化一、江本初等人没到。佟林就算计着路途太远，他们一半是来不了，因为这帮人呢好动不好静，也许信到了人没接着，那就耐心等着吧。可是来了这么多人，一日三餐吃完就等也不行啊，这下一步怎么办呢？怎么斗倒雪滴子？怎么扳倒雍正？怎么把一家人救出来？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天海叔从外边风是风火是火跑回来了，海川子，你来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佟林一看老头挺着急那样，心里轰了一声，海叔什么事儿？今儿我出去探风去了，到你住过的佟家庄我去了一趟，正好听说给你送信来了，不知道你在这儿。这信送的原来你们本家一个二叔家里头了，正好我赶上了，现在我把这信呢给你捎回来了。哦，哪来的信？你爹的信。这一提这个事儿，佟林心里头翻了好几个个。这么说爹还活着？为了急于了解情况，他颤抖着双手把信打开了，一看里头两封信，一封是他爹的亲笔信，另外一封是雍正帝胤禛的信，在一个信皮里头装着。先看他爹的信，老头文化不高，那字儿写的歪歪扭扭的，大致的意思是说，海川呐，咱们父子多日不见了，为父很好，我现在住在雍和宫，一日三餐受到最好的待遇，你娘身子骨也挺硬实，你兄弟兄弟媳妇儿一家的都挺好，你不必挂念。可是为父太想你了，你现在在哪儿啊？我太想你，无论如何见字之后赶奔雍和宫，咱们一家人见见面，为父有一肚子话想向你说，千千万万。另一封信是雍正皇帝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告诉佟林，见着这封信三日之内，你一个人来雍和宫一趟，你要来什么事儿都好办，你要故意不来后果自负，别的没批。老筛和金元不知道什么事儿，海川啊，信能让我们看看吗？可以，大家轮流着传阅了一遍，老筛还看完了，啪一拍桌子，海川，事情很清楚，你一家人变成了人质，落到魔掌之中，不用问，老头是受了威胁了，不得不写这封信。为啥叫你去雍和宫一家见面？很明显是一条毒计，把你骗进雍和宫好收拾你。你再看看这个混蛋皇帝这封信，写的虽然挺简短，但是措辞强烈呀。三天之内你要去了雍和宫，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去雍和宫要对你一家人下毒手，不就这意思吗？大伙说是啊，这可是一计啊，千万你可别上当。海川，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各位啊，现在明知的事大我也得上了，明知是计我也得走一趟，我爹的信。

这儿摆着呢。他老人家能不想我吗？我娘最疼我不过，我能不看看他老人家吗？不管他们是受威胁也好，是自发心愿也好，假如我要不去，那雍正帝什么都干得出来，要把我一家人杀了，我对不起我爹娘的养育之恩呢。这事儿说什么我也得去。张芳过来了，我师叔啊，您这人就犯毛病，吃亏呀、啊、就吃的这方面了，您太厚道了，到了现在您面对豺狼怎么还能摇摆不定呢？跟他有什么好说的？我劝您啊，我怎么说呢，好像是啊劝您不孝顺似的，为了你着想，干脆不勒他这根胡子，你就不去，你看他能怎么的？他能把你爹妈杀了吗？我估摸着不能。他拿他做钓鱼的香饵，你不去他不会动手的，可你要去了，这玩意儿可就麻烦了。师叔啊，脑瓜灵活点，使不得去不得。大家苦苦相劝，佟林一晚上也没睡着觉，算计这个日子。最后佟林打定主意是非去不可，非去，再一次跟胤禛摊摊牌，你想干什么？你把我父母囚禁到什么时候？有些话必须得说清楚，实在不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了，我哪能不去呢？要不就在江湖上这一传开，我佟林算个什么东西？后来佟林把这个意思跟大伙一说，众人知道佟林的脾气，他就这么个人，他一经决定的事情，九条牛都拉不回头。哎呀，李坤点了点头，海川呢、啊、你是个孝子，人家就抓住你这一点，怎么摆布你都行啊。我可不是说不吉利的话呀，海川呢、啊、你这次进雍和宫无异于进了龙潭虎穴呀，那上的墙得挺清楚，让你一个人去，不准带人，这本身就是没安好心，你还不能带人，一旦你那儿有个马高凳短的，我们这帮人怎么办呢？我们都是冲你来的。海川，这么办吧，你要是决定愿意去，你先行一步，我们大伙儿做你的后援，遇上什么事你都要沉住气，你看好吗？多谢老哥哥。金元也点了点头，好吧海川，那既然你去意已决，我也不多说了，我们可以暗中保护你，一切的事情你要多加检点，好吗？佟林头天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饱餐战饭。现在这个兵刃呢都没在手底下，前者被人家抓住，连秋风乐叶扫在手中，子母鸡爪鸳鸯双月都落到雍正手了，那不拿家伙也不行啊。所以佟林就借了一口普通的防身宝剑佩戴在身上了，带了点路费，起身跟大家告辞。众人一直送到佟家祠堂外边，一再叮咛佟林呐、啊，千万小心呐、啊！啊，你先走一步，我们随后就到。就这样，佟林奔北京，路上无话，到北京了。进了城之后，拐弯抹角，赶奔雍和宫，就是再早的雍亲王府。就这条道太熟悉了，佟林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但是一

到了这儿，想起往事来了，佟林的心呢像牛棚的似的那么难受。现在的雍亲王府改名叫雍和宫，那规模跟现在差不多。你现在进去参观，你不得花钱买门票吗？那雍和宫这组建筑特漂亮。当然了，在雍正朝之后，历代经过修缮，也不断的扩大，跟当初呢，多少也有点区别。佟林刚走的雍和宫大门这儿，就被人看见了。哎呦，佟林来了，佟林来了！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出了一个当头的，来到佟林近前，一躬扫地：“这不佟老师吗？这不佟侠客吗？”佟林一看不认识他，这是当小官的啊，不错，正是佟某。听说您这两天准来，我们随时都在门前恭候，您稍后便客啊。说实话，就听宫里面脚步声音响，九门提督陶志廉从里边接出来了。九门提督那官可够大的，陶志廉跟佟林也不是见过一次面的，因为他呢跟雍亲王都处的关系不错，佟林在雍亲王府当教师，哎，也经常见面，但是没深交。现在这个陶志廉那是雍正皇帝眼前的红人啊，二品顶戴，红光满面，在里边接出来了。佟侠客，哎呦，欢迎欢迎。陛下早就料到，说你在最近这两天是非来不可，一天12个时辰我在此恭候大驾，陛下圣命，真猜对了，佟侠客您真来了，里边请，里边请。佟林对这个人非常厌恶，但没有办法，只好以礼相还。陶大人，我父母现在何处？就在里边呢。老爷子老太太活得可好呢，您放心，据说呀比当初还胖了，一家人两眼望穿，就等着你来呢。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佟林迈步进了雍和宫，头脚刚进门，就听身后咣的稀里哗啦咔嘣，干嘛？宫门关闭，上了横栓，锁上象鼻子大锁。佟林闪目往里边一看，宫上掀刀出鞘，两旁边全是亲兵卫队，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是戒备森严呐。两大溜面对面而立，陶志廉陪着佟林从正中央刀林剑影之中穿过。佟林一点都不害怕，心说干什么给我使这下马威，我见见的事儿多了，既然来了我就不怕，怕我也不敢回来。昂首挺胸往里边走，一直让进大殿，大殿里边是冷冷清清，空无一人。陶志廉一伸手：“佟侠客，请坐。”佟林也没客气，气呼呼坐下了。大人，我来看望我的父母，我接着陛下的书信了，陛下叫我来的，但不知我父母现在何处。别着急，你先喝口水坐一会儿，我马上到里边送信儿，把他老人家接出来，你们一家人团聚啊，或者呢把你让到里边，你们爷们好好唠扯唠扯。陶志廉转身走了，能有15分钟左右他又回

0: 来了。佟侠客，方才见着佟老爹了，听说你来特别高兴，一家人都在后院里，来来，我陪你到后边相见。佟林也没说话，站起来跟着他出了大殿，转过花厅，来到后边。哎，独门独院，这个小院收拾得非常干净。佟林辨认了一下，哦，知道了，原来这个院是教师们住的，我还在这儿住过，经过修缮跟当初不一样了，扩大了一些。来到上方屋里边，陶志莲用手一指，佟侠客，你看看，这就是你日思夜想的爹娘，他们这不都挺好吗？佟林挑帘笼进屋一看，可不是嘛，一家人都在这儿。老爹伸着双手，胡子直撅的，正挡着呢。佟林一看，眼泪就掉下来了。爹爹，你想死儿了，这一家人骨肉才团聚。佟林三入雍和宫，跟一家人见着面了。老头老太太一看这儿子来了，扑过来就哭开了。九门提督陶志莲在门口看着，哎，佟侠客，我暂时告退，哎，你们一家人好好谈谈，哎，有什么事儿咱们再打招呼。哎，他还真走了，把门反带上。佟林的身边一个监视的都没有啊。这屋里都是他一家子，都谁呀？佟老爹、佟老妈、二弟佟森、兄弟媳妇儿、小侄儿，另外还有佟林的，怎么说呢？未来的妻子叫梁飞燕，还有佟宝。说到这儿呢，咱把佟林个人的生活还得介绍几句。佟林至到现在也没结婚呢，始终还是光棍。按说他的原配夫人就是旗舰混元子于秀娘。原来的时候呢，说四川的事情平定之后，哎，挑良辰宅吉日夫妻完婚，可是事情始终是一宗不了又一宗，倒不开那时间，所以从来就没举行过婚礼。现在于秀娘跟着他爹老剑客于德福又回到于家庄听信儿，就听佟林的信儿。这个梁飞燕咱们前者说过，在八卦山之前铁扇寺九月九重阳会咱们简单的介绍过，这个女人带着孩子是非许配给佟林不可，当初也是雍亲王胤禛给做的主，所以佟林呢把他们娘俩接到父母的身边，始终也没完婚。你说佟林几个媳妇儿？咱说的是封建年代的书，封建年代一夫多妻制，一个男人娶几个媳妇儿，这玩意儿不犯法，何况是佟林呢？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九月十七号。

0: 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267集。
4: 也是因为铜铃特忙，郑燕的夫人都没完婚，就更谈不到跟梁飞燕成亲的事儿，一直在他家里住着。这次也吃了挂落，连孩子都被囚禁在雍和宫里边。这一家人等见了面了，先是一顿哭，还是佟林头一个把眼泪止住。爹，兄弟，娘，飞燕，别哭了，哭没有用，利用这个机会咱们说说心里话吧。老头先说了，孩子，还是那句话，我是你爹不？老人家，您怎么这么说话？您怎么不是我爹？能听我的不？那分什么事儿啊？爹，您就说吧。那行，我说了，孩子，人不顾己，天诛地灭呀！啊，私心人人都是有的。这是没外人，我跟你说，当年的雍亲王胤禛已经没了，现在是雍正皇帝了，他变了。虽然说对我们不错，吃的也好，睡的也好，可是身边老有人监视啊，爹，我心里没底呀。就好像挨着老虎旁边睡觉，不知他什么时候反性，就给你一口把你给吃了。海川呐，算了，你别命了。咱不管他对旁人怎么样，对咱家不是不错吗？为什么没杀咱一家子？主要还是为你呀。我也看得出，雍正帝到今天为止还是爱惜你的。可惜你这个材料，不希望你跟他为仇作对。只要你能答应吧，给他办事儿，加入什么雪弟子，你要加入到那里边，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还是个头头，咱们一家人就得活了。雍正帝都跟我谈过，孩子，到了现在你就别想别的了，爹把你找来主要是跟你商量这个事儿，你干脆就答应爹吧，马上见雍正帝承认个错，表示表示决心，满天云彩可就都散了。老太太也说，儿哎，古往今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手大捂不过天来，你命有啥用哎？你爹说的对，孩儿啊，你看你是什么意思？要说佟林思想不斗争，那是骗人的。这个心呼啦奔左边，一会儿刷又奔右边，思想激烈。

烈的斗争，怎么办？爹爹白发苍苍，母亲年过花甲，那小侄儿还有那小同宝都是不懂事的孩子。我一拒绝了雍正帝，不用问，这些人后果可想而知，我就得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可我要答应了，我佟林算个什么东西？镇东侠侯廷、二哥侯杰、铁掌李元、东西南北四大侠为我佟林爬冰卧雪，出生入死，跟了我多少年呢？为什么跟我那么好？就看中我的人品。他们都是为我而死，到了现在我贪图荣华富贵，我把这些好朋友全都忘记了，我就等于卖友求荣，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尽管我也当了官了，我也能吃香的喝辣的，我这一家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了，但是想到这些事儿，我能安稳吗？大伙儿得怎么说我佟林？我老师能不能答应？我自己的良心上能不能过意得去？这佟林这心跟开锅一样，老头着急了。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你合计什么呢？孩子，时间可不多了，应当快做决定。爹，我是您儿子不假，您把我抚养成人，连我娘对我有养育之恩，作为晚辈的，怎么的我也报答不了啊。可有一样事情，爹您记得吗？我小时候您经常叫我怎么样做人，说人这一辈子要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办任何事情不能让人家出后脊梁啊，是不是您跟我说过不止一次？那么爹，您虽然在雍和宫，外界的事您都清楚，镇东侠侯二侠，我那些好朋友怎么死的？为我而死，含冤于九泉。到了现在，我跟我的仇家握手言和，我给我的仇人办事儿，我是不是卖友求荣？我还够个人吗？我还有人味吗？为了咱们一家人好，我把别人全扔开了。爹，这么办事儿合适吗？您说。是不合适我也知道这个理儿啊，可是向己不为偏，爹您错了，向着自己分怎么向着，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行。爹，纵然有一天一家人为我挨了刀了，遭了毒手了，你也别有什么怨言呢，您就平添由命吧，这件事情儿是绝不会答应的。你看着你爹死，看着你娘挨刀，爹我不愿意这么办，但是事情逼得这一步，没有办法呀。实在不行我陪着爹娘一块儿死，这行了吗？刚说到这儿，门口那有人乐上了。好一个大孝子，佟林我真服了你了。佟林回头一看，谁呀？雍正皇帝，后边跟着几十名血滴子，两大溜，把门给堵上了。佟林当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用手一指雍正的鼻子，你想要怎么样？佟林呐、啊，
你们一家人在房中的谈话，朕全听见了。佟黎，你好好想清楚，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说你佟黎就怎么了不起吗？有你我这江山就能稳当，没你我就垮台，是这么回事吗？不是吧，有你没你我也是皇帝，但是我这个人不忘旧情，我爱惜你是个人才，这才挖空心思耐心等待，一而再再而三，我等到你今天。本来我说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可在仁至义尽之后我又给你延长了这么长时间，够巧点了吧。佟麟呐，你现在再想想，如果你点头同意了一家人团聚，你的一家就住在雍和宫，我把你们养起来。你佟麟有什么不好？你怎么就觉着对不起那些人呢？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老儿侯廷、秃子侯杰啊等等，众人不都是绿林道出身吗？当年都是吃老行的，都是土匪，是跟你有交情，他能保你一辈子吗？话又说回来了，你能为他们断送你的一生吗？荣华富贵在这摆着，你不要，你不成了愚人了吗？佟麟呐，这可是最后一次，再想叫朕给你机会没了，今天把你找来就摊牌，最后的一次，你说你愿意保朕还是不愿意？两条路，你给我个明确的答复，你考虑考虑。佟麟冷笑了一声，胤禛，不用考虑，我佟麟早就想好了，只要我佟麟还有三寸气在，我非给死去的弟兄报仇不可，非找你算账。好了，左右来人，右右，把佟麟给我抓起来。这小屋能行吗？众人往后一闪身，佟麟一看已经说翻脸了，爹娘，我对不起你们了。提大神飞身经就跳到院里去了。他刚到院里还没等伸手呢，就听这屋里头鬼哭狼嚎的，孩子也哭，大人也哭，闹了半天，人家屋里带套间的，套间里都埋伏着人呢。等佟麟这一出去，人家把门关上，把这一家老少全给捆起来，也不管男的女的。佟麟在院里头站着，周围是血滴子，几十个人把佟麟是围在当中，他们有血滴子的大头头中原长老、普月长老、灵光长老，这都是少林寺来帮忙的，另外还有血滴子的硬台柱梁风、梁秋雨、冷月、冷冰霜、寒冬、寒风烈，六爷、七爷、八爷每人手中都拎着血滴子，怒目而视，就等着雍正皇帝一声令下，把佟麟是千刀万剐。佟麟一听这个屋里的一喊一哭一叫，心都碎了，你们要干什么？雍正帝一笑，干什么一会儿你就清楚了，把他们都押出来。门一开，把佟老爹、佟老妈众人在屋里推出来了，全在廊檐之下。雍正用手一指，看着你爹妹，哎，佟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我等着你答复，不过你先等等啊。他一伸手，把佟麟佩戴的原来那口宝剑秋风落叶扫从腰里头拽出来了，一道寒光。

0: 压到佟老爹脖子上，你说你怎么办吧？你如果不给我个明确的答复，你再要跟我拧着劲儿，你就别想见着你爹。佟林一看眼角都瞪裂了，认真，你不是个人，你是个畜生。有本事的你对我佟林来，你欺负我的家眷，你不算什么好汉。哎呀，佟林呐，说这话太幼稚了。我对付你爹才能分你的神，我才叫你灵受罪。你说你愿意不愿意？佟林把心一横，牙关一咬，你死了那股心，我绝不会保你，我一定找你算账。好了，宝剑微微一挥，可惜佟老爹是人头落地。胤禛一伸手，拎着老头那小辫儿，把脑袋给提了起来了。哎，这回你跟你爹可说不着话了。老太太一看，哎呀，老头子，嘎往前一扑，再一宝剑把老太太人头也砍下，然后冲两旁一努嘴，这帮小子如狼似虎往上一闯，连佟森、佟森媳妇、小佟宝、梁飞燕这些孩子全都包括在内，一顿乱刀砍死，就当着佟林的面。佟林这一看，哎呀，眼前一黑，一口血就喷出来了，顿时是人事不省，躺在院里头。胤禛一挥手，把死尸全抬走了。血滴子众人围着佟林，看了看皇上，陛下，下手吧，这佟林呢，不可救药。他铁了心了，这回您总算不惦记他了吧？他宁愿把他爹妈一家人都豁出去，他也不保您。您说这种人留着他有什么用？好吧，你们都闪开，我亲自下手。血滴子众人往两旁一闪，雍正帝提着宝剑从台阶上一步一步走下来，来到佟林的近前，先围着佟林呢转了那么几圈，还真有点惋惜。佟林呐，可惜你跟随我多少年，我就没换过你的心来。在关键的时候，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就冲你爹妈这一家人一死，你也算跟我结下仇了。我留着你是没有我的好处了。佟林呐，省着让你遭罪，你死个痛快吧。他把掌中秋风落叶早掂量掂量，没等下手呢，就听月亮门洞呢娇滴滴女子的声音，陛下且慢。我雍正一愣，把宝剑收回，甩脸观瞧，再看宫娥才女往两旁一闪，出来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没穿宫中里的那些服装，穿着一身便装，笑嘻嘻来到雍正近前，飘飘万福，父皇可好，女儿给父皇见礼了。哦哦，金凤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谁呀？雍正的女儿金凤公主。这雍正好几个孩子呢，六个女儿，这是倒数第四号的姑娘金凤，现在爹当了皇上了，姑娘都是公主了，他最喜欢这个金凤。伶牙俐齿，说唱啊弹啊书啊琴啊样样都精通。今天他上雍和宫来，金凤跟着他来的， 他处理这些事儿的时候，叫金凤公主在偏殿等信儿。哎，金凤公主来了，雍正把脸往下一沉，你来干什么？爹，我左等您，你也不回去，右等你也不回去，后来我仗着胆子出来看个热闹，方才发生的一切我全看见了。女孩家看这干什么？我觉得这新鲜嘛。爹呀，这不是佟林吗？
1: 是是是是，
0: 我还记得呢，我小的时候他在咱们府里头当教师，还哄着我玩过呢。有几次我害怕吓哭了，他还哄着我，后来把我逗乐了。咱们府里出了几回事儿，都是他保护着才免灾免难，是不是呢？
1: 哎，旧话不要提了。
0: 爹，你想怎么处置他？
1: 我杀了他。
0: 我看您一宝剑把他杀了，是不是便宜他了？
1: 哦，你的意思呢？
0: 我这个小女孩，我说话爹你也不能听。
1: 那你说说吧，孩子，你的看法是什么？
0: 哎呀，父皇圣命，你想利用佟林这事儿已经不可能了，
1: 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事儿。
0: 留着佟林只能是反目成仇，是您头一号的敌人，从这一点上来讲必须把他消灭。
1: 废话，我这不就是要杀他吗？
0: 是啊，话我还没说完呢。但是佟林可不是孤立的，这个人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天下武林高手没有不跟他好的。我听说佟林还有师爷，什么镇古侠董乾、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还有个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他还有俩老师何道元、尚道明，还有个师大爷叫庄道琴，还有个师叔叫李道远。哎，等等等等等吧，能有几百个人都跟他不错。爹，您要把佟林一杀了，把那帮人可全得罪苦了，那帮人发誓就得给佟林报仇，到那会儿您的江山呢就不稳当了。
1: 哈哈，丫头，我仇人多了，我要怕这个，我这江山干脆就不能做了，你不必多虑。
0: 别，话我还没说完呢。我的意思是说，留着佟林，留着他，把他作为钓鱼香饵，拿他钓鱼，把我刚才说那些人都钓进雍和宫，来一个抓一个，来俩抓一对儿，将来把他们一网打尽，再杀了佟林，你说这有多好
1: 啊？嗯，丫头，想不到你有这么好的主意。好，就把佟林囚禁在雍和宫。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易经中的这个易字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
7: 易有三易，第一个就是简易，第二个叫变易，第三个不易。
2: 易经看起来如此神秘复杂，为什么说它是简易？而变易和不易又该如何理解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6集，易有三易。

0: 个义字，那么这个义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义有三义，第一个就是简义，第二个叫变义，第三个不义。
0: 易经看起来如此神秘复杂，为什么说它是简易，而变异和不易又该如何理解呢？
1: 不变的是原则，万变的是现象。
0: 人们常说世事无常，易经能够帮助我们掌握未来的变化吗？
1: 人类最高的智慧就是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
0: 易经所揭示的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变化的基本规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依据易经的道理来把握这变化莫测的未来世界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六集，易有三易。
1: 大家都很清楚，易有三易，第一个就是简易，第二个叫变易，第三个不易，这是一般的说法。为什么简易？我们从阴阳的观点，从现在开始，既然进入了易经的大门，我们看任何事情都要采取阴阳的观点，加上自然的标准，做合理的判断。

0: 你筷子用的时候，一个不动，一个动，你会两个都动吗？你会两个都不动吗？看准目标，一个不动，一个动，一阴一阳之谓道。你看马上就到了嘛，就到位了嘛。天天用它，就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简单明了，方便携带，容易操作，这是它的本身的特性。所谓简，就是你不要把这个东西搞得太复杂。筷子的功能是什么？夹得起来我就夹，夹不起来我用叉的，实在夹也夹不动，叉也叉不了，对不起啊，整个盘子端过来赶一点，统统解决了，三部曲所有问题都克服掉了，哪有那么复杂的。但是你从你拿筷子动筷子可以看出你的人品是什么样，中国人都从这里面了解你了。第一个看你筷子怎么拿，拿这样子，那可能你妈妈根本不用心在教你啊，哪里拿筷子这样子的，拿筷子这样子，有没有人拿筷子这样？有，那就表示你很神气，哼，这些算什么东西？人家一眼就看穿你心思在想什么了。最怕的就是做人家客人这样子，还把这个手拐在这里。那后面就不必说了嘛。第二个怕的是什么？怕的是大家还没有开动，你是先站起来就夹外面的，你那么急干什么？迟早会轮到你嘛。通常我们拿筷子会拿固定的地方，不会太上，不会太下，这合理点。我们第一个筷子一定拿我们眼前的，我们不会拿旁边的，也不会拿前面，不会。第一个表示我这个人不挑食，第二个表示我尊重大家，第三个我家教还不错，第四个我很守分，所有每一点都出来了。外国人常常讲你们用筷子是不卫生的，人家一个人一副，一个人一个，不会传染，你们筷子传染来传染去，其实他错了。中国人拿筷子不可以去挑东西，不可以，你一挑就传染了，我们眼睛多准啊，一夹就上来了嘛，哪里挑？我抽离一抽离，我传染给谁呀？所以很多东西你要从这里去了解。我们的毛笔，你看只要一支，要画小点就很小点，要很粗就很粗，各种变化都有，一支就够了。现在不是那个笔拿出来一排的啊，写一个太粗了，这个写一个忙死了。意简呢，结构很简单，功能变异无穷。
1: 易经中的易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曾仕强教授所讲的易有三易，即简易、变易、不易，来自于易北乾凿度。我们从中国人特有的筷子和毛笔也可以看出，易经的道理看似神秘，但实则简易。那么易经中的变易和不易又该如何理解呢？
0: 易经这本书最早最早的时候不叫易经，叫什么？叫变经，因为它本来就是研究变化的道理。但是后来我们很害怕，不敢用变经。第一个，他会害死很多人。一个人如果一直想变的话，这个人会变到连根本都没有，变到连父母他不认了，那你还敢变吗？而且我们也知道有变必有常，因为它是相对的，变如果是阳，常就是阴，它离不开嘛。你看很多人说啊，世事无常啊，然后怎么样，他就开始抱怨啊，就开始啊，好像觉得那我掌握不

0: 住啊，那就错了。变只是现象，它背后一定有不变的东西。宇宙再怎么变，它还是宇宙，它没有变。各位，你想到变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不变；你想到不变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变，这才叫做一阴一阳之谓道。因为它两个是合在一起，它分不开的。没有不变，哪里有变？没有变，哪里有不变？你觉得你自己变了没有？你说没有啊，我还是我，哪里变？实际上，你的细胞每七天就整个都变掉了，没有不变的，不变就活不了。我们中国人更清楚，你从时间来看，它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过去很明显是不变的，你能改变你的童年吗？那不是笑话。你在那里出生的，他就在那里出生，一辈子就是这个，你能变吗？过去是不变的，未来是变化的，未来是不可测的。所以马上你可以看到，有的变，有的不变，它不是变跟不变的问题。现在呢？现在是变还是不变？我倒请问各位，现在是变还是不变？答案只有一个了，有的变，有的不变了。现在是有的变，有的不变了。所以很多人老觉得这个变的学问很大很大，实际上没有什么嘛。过去的事情谁也没法改变，所以孔子说：“过去就过去了，不要再计较，后悔没有用。”你要紧的是将来。可将来它是测不准的，它是变化的。你所能掌握的是现在，但是现在是最麻烦的。可变可不变，有变有不变，一变一不变，变也挨骂，不变也挨骂，变也死，不变也死。对人生最大的考验就是现在。
1: 现在就是过去和未来的交接点，过去的一切已经无法改变。但是未来的一切还都在千变万化之中，所以人们常说世事无常，就是觉得未来非常难以把握。那么易经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来看清这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呢？
0: 世事是无常的吗？你看很多人都说啊，世事无常啊，世事怎么会无常呢？任何事情一定有它的脉络，一定有它的规则，一定是可以推理的。如果连理都推不通，那人不要活了吗？你最起码知道说，你今天中午有饭吃；你最起码知道说，你今天晚上回家那个船还在，要不然你在这里一定不安心嘛。我们之所以能够安心，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东西它是不会变的。小孩子安心什么？小孩子最安心就是爸爸妈妈不会变。如果小孩子人家爸爸妈妈都变了，那小孩子就不知所措了嘛。不要相信那种话说一切一切都在变，只有变是没有变，听起来很好听，但是不经一击。家不会变，否则你不安定；世界不会变，否则你努力干什么？人事全非，但是江山仍旧在呀、啊。它总有不变的东西在。我们要紧的不是在应付这些变，我们现在就是忙于应付这个变，所以搞得紧张忙碌。然后一无所得。一个人看到变的时候，要去掌握后面那个不变的常则，那叫自然规律，那就叫自然规律。太阳一定从东方起来，谁都变不了，你再怎么创新都没有用。太阳一定从西方下去，你用核子弹都阻止不了。 人的能力很伟大，但是是有。

0: 局限性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变的时候，我们不要老在变里面打滚。现在人很可怜，就是老在变里面打滚，你去掌握那个不变的东西就没事了。我现在要给各位看一个东西，太极就是万事万物，万事万物都是太极，它有阴就有阳，阴是不易的，我们把它叫做常，哲学叫做本体。阳它是变异的，就是非常，它是现象，本体永远不会变，现象是瞬息万变。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假象，真相是永远看不见的。假象就是那些变来变去的东西，真相是本体，本体是在里面，没有一个人看得见的，才叫本体。今天我们叫做实质，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实质，这个可以。所以你一张开眼，果然一切都在变。但是你应该了解什么叫太极。太极就是里面有所变，有所不变，它叫太极。太极里面有一部分是变，有一部分不变，不是这样。而是它变跟不变，它是从此存在的。你看它变，它好像没有变；你看它没有变，它又在变。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才叫做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你看这个桌子，你看它是平的，实际上没有一个梁是平的，通通是凹凹凸凸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平的。世界上没有直线这个东西，那是虚拟的。所以从现在开始看任何事情都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太极，而太极里面一阴一阳，这个意志用得最好，因为阴阳没有办法切割，阴阳是无从切割起的。我们现在脑海里面有切割的观念，好坏你就糟糕了，它一好一坏，善恶糟糕了，一善一恶，人是一善一恶，因为他一下子变善，一下变恶。我还找不到一个纯善的人，因为他活不了嘛。纯善的人活得了吗？他老早死了嘛。我也找不到一个纯恶的人，纯恶的人，那别人容不下他。纯善容不了自己，纯恶别人容不了你。道可道，非常，这是《道德经》开宗明义讲的六个字。道可道，非常道，告诉我们宇宙有两个道，一个叫常道，一个叫非常道。常道它是不可说的，凡是你说得出来的通通不是常道，只是非常道而已。
1: 易经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源头，无论是代表儒家的孔子，还是代表道家的老子，他们的哲学理论都来源于易经。了解了易经，就会明白儒道相继的道理。老子认为所有能说出来的道理都是非常道。那么那个常道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0: 什么叫做常道？用今天科学的话来讲，叫做绝对宇宙。绝对宇宙是圆，圆代表圆满，它是理想状态。越一圆你就知道马上缺了，就在圆的那一刹那它就开始缺了。所以人求圆满是跟自己过不去，但是你非求不可。所以孔子才说取发乎上，你能够得乎中。人要有理想，但是你要知道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可是你不能放弃，你还是要尽能力，最后听天命。不懂易经很难了解孔子的话。绝对宇宙就是易经里面所讲的不易，它一点都没有变化，它永远是那样子。

绝对圆满，绝对自由，绝对平等，绝对光明。可是那种状态是我们很难接受，就是说你我不分，一个钱在这里，你会不会去拿？就看里面分的观念。如果这个钱摆在哪里，最后都是一样的，你不会去拿，你拿它干什么？你会伸手就拿，这个东西可以分的，我据为己有，别人就要不到，我就要了。人会伸手去拿东西，就是你知道这是可分的，没有人会去抓月亮，你抓了干亮干什么？因为那不可能是你私有的。只有在绝对状态才有百分之百是公有的东西。所以我们一旦生而为人，一旦落入了这个地球，我们一定要觉悟，我们只能相对的自由，只能相对的平等，我们只能享受相对的光明，一定有黑暗面。

你不管什么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好，陶渊明的理想都不可能实现。我们现在一直想我可以绝对的自由，答案就一个，除非你死了，死了是绝对自由。人们就被这些很奇怪的名词把自己哭得死死的，你会盲目去追求这些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不存在的事情，那不是很冤枉吗？我们现在已经初步得到世界上有变就有不变，它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分割的，而且变的当中就含有不变，不变的当中就含有变，

现在我们就看出来了，易经有变易有不易这两种意思。我现在要讲一句很多人不会相信而且甚至于会很愤怒的话，人类最高的智慧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不变的是原则，万变的是现象。我用不变的原则来因应万变的现象，我错在哪里？我错在哪里？一个人里面一定要原则，而且要坚持，但是外面你要磨成圆的，你才有办法去跟人家妥协协调，而最后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内圆外圆的人是小人，绝对是小人，完全没有理想，完全没有目标，唯利是图，有好处我就来，有钻有这个洞就钻，可耻。所以内方外方不好，内圆外圆更不好。能妥协却不能放弃立场才叫圆通。好，现在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很简单，只有一句话，就是站在不变不变的立场来变，才不会乱变。

中文它有跟没有是合在一起，它不会分的。要跟不要合在一起，好跟不好合在一起，善跟恶合在一起，一分开你就完了。不要认为这样的人糊涂，不要认为这样的人好像不负责任，错了。在中国社会，只要你的立场太分明，你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你就得不到。哎，我明明不喜欢的都先说好，没关系，然后再想办法慢慢一个一个把它否定掉。我们不一开始就说我不喜欢，不会。所以我老看不懂中国人，因为他脑筋很简单，他对就对，错就错。

0: 让各位才知道为什么美国的小孩子一做错事情，做爸爸一定要问谁对谁错，他只骂错的，他不骂对的。中国人没有，我两个男孩子一吵架通通罚站，我首先教他对是没有用的，对有什么用，你不要以为你对就好了。然后站了五分钟以后，我会把弟弟叫来，我说今天你没有错，就是哥哥一个人错，你不要以为爸爸糊涂。那既然你没有错，我为什么罚你站？他说这样比较好。我说你拍爸爸马屁，你不高兴你就说不高兴。他说我真的没有不高兴。我说怎么可能呢？你没有错，我罚你站，你还说你没有不高兴？他说真的，有一次啊，不晓得你为什么只罚哥哥没有罚我，结果我被哥哥打得好惨。我说哥哥打你，你就告我就好了。他说不告还好，告打得更惨。我说那我要怎么样呢？他说就像这样好了吗？不管我有没有错，罚我站，我就没事了。外国人一辈子想不通这种道理。然后我又把哥哥叫来，我今天谁错？他说我错。我说弟弟有没有错？他说他没有错。我说你知道很清楚，他说我当然了，我总是知道是非的嘛。中国人是表面没有是非，心里头一清二楚，心知肚明，叫做心中有数，哪个没有数？哪个心中没有数？我说那我问你，为什么我也发弟弟站？他说你是给我面子。我说我干嘛给你面子？他说不是不是，你要我以后更加爱护弟弟。我说你知道这样就好了。中国人考虑事情是考虑得很差。
1: 很多正直的人都认为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应该一致才对，但是当我们懂得了易经中的道理，就会明白什么叫难得糊涂。其实糊涂的是表面，清楚的是内心。但现代社会发展变化很快，我们到底要不要变，要该怎么变呢？
0: 要怎么变，这是对中国人来讲一生一世都要面对的难题。我们提出三个原则，我相信你要照这三个原则去做的话，你就可以应付得非常妥当。第一个叫做权不离经，权就是权变的意思，经是什么？经就是经常的守则，不可以变的规矩。你怎么变不能超越这个规矩，不能超越。用现在的话来讲，叫做有原则的应变，不可以没有原则的乱变，这是对的。一个人变来变去变到没有原则啊，那谁都怕你。一个人失守原则不知道变通，那谁也怕你。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他讲外圆内方。这外圆内方是非常有道理的事情，你再怎么变，那个规矩不能变掉。我们用现代化来讲，每一个人都可以变通，但是不能变得太离谱，就这么一句话而已。这样就叫做权不离经。每一种改变都应该看它合理不合理，合理是检验的标准。你变得合理我们就同意，你变得不合理我们就摇头。第二个原则叫做权不损人，所有的权变不可以损害别人，不可以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不叫变通。使既得利益者受到很大的伤害是不公平的，这样遭受到抗拒我觉得是合理的。我们论事要这样子来论，而不是说我有权我爱怎么改就怎么改，你要听我的，你倒霉是你家的事，这个心态都是人家无法接受的。我来举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有一家公司有位朱小姐，她在甲单位希望调到乙单位去，我想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人事单位就首先征求朱小姐的直属上司，你同意朱小姐离开你的单位吗？他说没有问题啊，我尊重她的选择，我们都是同一家公司，有什么关系呢？他又去请问那家他朱小姐要去的那个单位，你同不同意朱小姐到过来？他说欢迎啊，我们也很熟啊。然后签给总经理一批准公布，就成效。可是偏偏公布了以后，本来要接受朱小姐去的那个新的单位，就跟人事室讲，我不接受朱小姐，我不接受。人事单位说你不能这样，我事先征求你同意我才签准的，现在命令发布了，你又说你不同意。他说你不要问我理由，我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你真的要他来那我辞职吗？他是个很好的经理，你把他逼走了对你没有好处，可是他就是反悔了。你说谁不对？我不觉得谁不对。所以那个人事室单位的主任就问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你看唐朝有一个人姓陈，叫陈咬金，这里面一定有个系统叫做陈咬金系统，他半路杀出来的。外国人很少什么陈咬金系统，中国人到处都是陈咬金系统，无端端杀出一个人来就叫陈咬金。他想了半天，谁是陈咬金呢？我说他是个代号了，不是那个人真的叫陈咬金了。我说我告诉你，我们想事情要这样想，这位原来要接受朱小姐的新单位的主管是个太极，他有阴有阳，他平常是讲信用的还是不讲信用？他说平常是讲信用，我说那就好了，他答应的事情他会不会反悔？他说从来不反悔，我说那就好了嘛，那这次是例外嘛，这不是通例嘛，那一定有他说不出的苦衷嘛。我说我的判断是很清楚的，是他太太不同意，而不是他不同意。跟他太太什么关系？我说你去问问好了吗？他就去问这位主管说是不是你太太不同意，他说你怎么知道的？你看一猜就对了。所以为什么人家说读易经的会算，其实是推理，什么是算。他说那你太太为什么不让朱小姐进来？他说我太太不是对朱小姐有意见，她根本不认识她，是三年前我担任主管的时候，我太太就跟我讲一句话，我不许没有结婚的女同事到你单位里面来，你给我记住。我以为三年已经解禁了，已经过去了，我都忘得一干二净，没想到她还记住。所以那个人就给我打电话，问题是出在他太太，任何未婚的同事都不同意到他单位，他就问我怎么办。我说那很简单，你怎么办呢？你现在几条路可走？第一个，请总经理收回陈斌，行吗？不行，那个朝令夕改，整个公信力都没有了，那以后乱糟糟的嘛。第二个，勉强那个新的单位要接受他，那你逼走一个好人才，你这两条路都走不通。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你带着一篮苹果去见他的太太，说我们事先呢不知道你有这个规矩，如果知道我们怎么样也不会让朱小姐到你先生的单位里面去。那现在已经弄错了，所以总经理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日元素的重要内容承载着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底蕴，在春节期间，全国各地均有举行各种贺岁活动，各地因为地域文化不同而又存在着风俗内容或者细节上的差异，带有浓郁的各地域特色。春节期间有哪些风俗？过节有哪些讲究？这些民俗活动又是怎样演化而来？古人是怎么过春节的？春节期间的文娱活动又是怎样烘托节日气氛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异彩纷呈的春节民俗上。关于春节的历史追根溯源，在我国已经延续了大约3000年。从古至今，我们的祖祖辈辈为了庆祝春天、立春、元旦以及今天的春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形式的风俗。春节活动是从腊月23直到正月15，里面最重要的日子就是除夕和大年初一。在节日的准备期、庆典期、延续期中，业已形成的风俗有很多，包括祭灶、扫尘、备年货、贴春联、贴年画、放鞭炮、吃年夜饭、守岁，以及拜年、破五、开业，还有百亿杂陈、祭神祭祖等等。这些风俗多数仍流传至今，为百姓津津乐道、奉若信条或者务必施行的步骤。那么从这些风俗当中，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节日文化的特点和内涵。因为常年的积累，中国的年式活动非常丰富，它既要总结刚刚过去的一年，了解一下这一年未了之事，庆祝一下这一年的丰收，还要为下一年度的丰收吉祥做必要的准备或者祈求，所以这年式活动可以说非常繁忙。广泛流传在北京地区的一首儿歌是这样唱：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23糖官粘，24写大字，25冻豆腐，26去买肉，27宰公鸡，28把面发，29蒸馒头，30晚上坐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类似这种歌谣在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内容大同小异。从这些年节歌谣当中可以看出，民间在过年时年前年后紧张忙碌、纷繁复杂、热闹非凡、轻松快乐的生活情景。到了腊月23，这过年啊算是真正开始了。这一天祭灶神的风俗可以说由来已久，祭灶在先秦时期属于五大祭祀之一。灶神又称灶君、灶王、司命，民间俗称灶王爷。为什么要祭灶呢？人们从蛮荒时期进入文明时代，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用火，没有火就没有熟食，没有熟食，人的体能智能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限制。有了火，人类向文明社会迈进了一大步，不仅有了熟食，而且用火取暖、照明、防野兽侵袭、烧制器皿等等，于是就有了专门用来烧东西的地方，这就是灶。人们重视火、感激火、敬火，加上对大自然的不理解，敬神活动的盛行，所以敬拜火神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古时祭灶时间定在腊月24日。西晋时期大臣周楚在《封土记》中说，腊月24夜祀灶，为灶神一日上天，白一岁时事， 勿先一日祀之。这里记的是晋朝的风俗，后世祭灶时间一般是腊月二十三，并且把这一天当作小岁，也就是历来沿袭成俗的过小年儿。过小年以祭灶、送灶神爷上天为主要活动，祭灶活动内容呢也很丰富，古代诗词中就有许多描写。宋朝诗人范成大的祭灶词对祭灶活动做了生动具体的描述。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预言事，云车风马小榴莲，家有杯盘封点祭，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干松粉耳圆，男儿着线女儿臂，泪酒烧钱灶君喜。关于北京地区的祭灶的情景，明代的史志书《宛署杂记》写得很具体。方敏刻马形印之为灶马，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巨舟以焚之灶前，为之送灶君上天，别具小糖饼奉灶君，据黑豆寸草完许为养马具，群一家少长罗拜及主之曰：“心肝臭辣，灶君莫言。”至次年初一日，则又具如前，为之迎新灶。在送灶王爷升天时，还嘱托灶王在玉皇大帝前多说好话。为了让灶王爷上天多说些好话，人们在祭灶时往往放些糖瓜甜甜灶王的嘴，或者干脆多放些糖瓜让灶王张不开嘴，免得说些坏话。灶王爷神像贴在灶台上方，灶王爷神像上同时还配上灶王奶奶，两边还常有一贯用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或者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指向上方是一横批：一家之主。有些地方在上供糖瓜时，还特地把糖瓜放在火上烤一烤，烤化了更能粘住灶王的口，免得他上天时多说多道。因为民间认为灶王是一家之主，又天上去来才七日，所以在大年初一五更时再把灶神迎回来，用新的灶王神像贴在灶上方，让他再在新的一年里当好家做好主，保佑这一家子的平安，接受这家人的供奉，再承受那灶台上的烟熏火燎。在春节期间，民间所祭的神啊还很多，除了灶神之外，还祭门神、财神、喜神等。门神是民间信仰的神，有神徒、玉垒、武士门神、祈福门神、钟馗等等。其中神徒玉垒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能捉鬼辟邪，所以贴在门上。荆楚岁时记写南北朝即贴此二门神于户，岁旦给二神披甲持月，贴于户之左右，左神徒右玉垒，谓之门神。那么唐代以后多用秦琼、尉迟恭二武将，这两个大将曾经守护唐太宗，后来唐太宗不忍心二将辛劳，就画二将的像贴在门上，于是就成了后世沿用的门神。现在民间所用的门神，也就是彩绘的秦琼、尉迟恭像，白脸的是秦琼，黑脸的是尉迟恭。财神是人们盼望过好日子、祈福求财的诱惑神，一般所用即头戴铁冠、手持铁鞭、浓须黑脸、身挎黑虎的赵公元帅赵公明。在财神两侧有招财、进宝两个神童相伴，人们在春节前夕就把财神供上，烧香、燃烛、摆贡品，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过个宽裕的日子。民间在春节期间供奉的神还有喜神，有些地方还举行迎喜神的仪式，焚香、放鞭炮、依拜以迎喜神的降临。民间在节日期间还有敬床神的风俗，以祈求夜夜安寝。敬井神，井神多为吹箫女子，以保有水健康，甚至还敬厕神，因为厕神子姑分管婚嫁生育吉凶祸福之事，所以妇女们敬厕神为主，求福求子，避凶趋吉。民间有谚语说：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要打扫房屋，清除垃圾，粉刷墙壁，新糊窗户，清洗家具，拆洗被褥。这些活动俗称扫尘、除尘、除残、打尘埃、扫房子等等。这是一次卫生大扫除活动，也是借过年之机把一年积下的污秽物清除掉，以求得除旧迎新，干干净净的迎新春，高高兴兴的过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这是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具有的美德。礼记中说，凡内外鸡出名，洒扫室堂及庭。除了环境卫生之外，还要讲究个人卫生。清人赵怀玉在《喜秋鸡子小序》中说，常俗腊月二十七夜浴，为喜秋鸡，被除之意也，为的是年年淡住身康强。在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要做剪纸，或者贴在墙壁上，或者贴在物件上，尤其多的是贴在窗户上，谓之贴窗花。这窗花贴在洁白崭新的窗纸上，让家居环境显得格外美观大方，洋溢着节日喜庆欢乐的气氛，同时呢，也是一种艺术享受。剪纸的题材那就很多了，有四季花卉，有虫鱼鸟兽，有戏曲故事，像《白蛇传》《西厢记》《红楼梦》等等，还有传说故事，像八仙过海、嫦娥奔月、荷花生人、牡丹生人等等，也有吉祥与祖画，像五子登科、福禄寿喜、连年有余等等。总之啊，剪纸是我国劳动人民的创造，是劳动智慧的表现，是我国灿烂的民族文化之一。剪纸为美化生活，增加节日喜庆气氛，起到很大的烘托作用。在年节期间，用年画点缀千家万户，也是贺年喜庆的象征，更是居家的装饰品，也是艺术欣赏品。年画是我国民间的传统绘画艺术，它伴随着我国农历春节送旧迎新。

动产生。根据史料查证啊，年画起源于门神，是由古时的门神演变而来。后来年画又添了很多新的内容，到了宋朝有了可着色套色的木板年画，于是呢年画又有了王昭君、赵飞燕、班姬、绿珠四美图。在年画中还有许多反映劳动人民理想心愿、反映人们生活情趣的内容，比如迎春接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风调雨顺、老鼠娶亲，以及传说故事、戏曲故事、花卉、鸟兽、旅游景点、名胜古迹等等。在年画当中啊，以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杨家埠等地的最受欢迎。我们再来说说贴春联。贴春联是我国春节主要的传统风俗之一。每当春节前夕，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商家官府还是平民百姓，都喜欢贴春联。红纸黑字或者红纸金字的春联往门上或者柱子上一贴，既为节日增色，又反映了贴春联人的祝福与期盼。春联儿也称对联、楹联、对子，春联上下联字数相等，节奏相同，平仄协调，对仗工整，文字精巧，既能描绘时代的背景，也能抒发美好愿望，被誉为最短小精悍的文学形式，也是我国独有的富有民族文学色彩文娱活动的方式。古代的春联啊，都是沿用桃符的做法，在桃木条上题写联语，用红纸写春联始于明朝。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啊，非常喜欢春联。在春节前夕，明太祖朱元璋下旨，所有公卿到平民均要在春节时张贴对联。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微服私访，发现有一户阉猪老没贴对联，一问才知道，原来啊，他不会写字。朱元璋大笔一挥，写下了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这个联语啊，既适合阉猪老的身份，也道出了人世间的一个基本的生活哲理。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给大臣们写过不少联。他给中山王徐达的联是：始于起兵于濠上，先崇捧日之心；待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给大臣陶安撰联为：国朝谋略无双事，汉苑文章第一家。后来清朝的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也都喜欢对联，由于明清两代皇帝的提倡，所以对联更受人们重视，受人们欢迎了。一些名人尤其是文人常以撰写对联为乐，因而也确实出现了不少经联、趣联、奇联。仅适用于春节的对联就数不胜数，比如人勤春早，物复年丰，山河永固，天地同春，春光迎盛世，旭日耀新春，物换星移推腊去，风和日丽送春来，世则常推耕读好，家生最重德才高，物华天宝年年富，人杰地灵处处春，日丽风和江山如锦绣，年丰人寿天地满春光。除了贴春联之外，还有在院内影壁、房门、室内墙上等处贴福字的习俗。福自古以来是中国老百姓啊特别喜欢的字，因为它代表福气、运气、好运、幸福，这都是中国老百姓所期盼的。所以自古以来，每逢新春佳节，家家户户在房门上、窗户上、墙上、箱子上、衣柜上，到处都贴红纸黑字的大小不一的，或者买来或者请人写的福字。有些福字还配有衬字的图案，图案有的是寿桃，有的是五谷丰登，有的是龙凤呈祥。贴福字呢，一般是正贴，有的还特地把一个福字倒着贴，借福到了的谐音，这些都是期盼福到家。而贴福字的风俗在宋朝以前就有了，根据宋人吴自牧的《孟良录》记载，岁旦在耳，

0: 席铺面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其迎春牌的春牌上写的即是福字，无论古人今人，祈福与祈寿往往连在一起，往往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或者说天增日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贴福字，说与福和寿相关的话，都寄托了人们对新的一年的善良美好的愿望，也表达了对幸福美满生活的追求。在春节期间送贺年卡，这也是我国民间传统的风俗。年节来临，或亲自书写，或从商店买来印好底款的贺卡，写上几个贺年的字，这就是贺卡。送上贺卡，表明主人已当面贺了年。根据史书记载，这种风俗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当时叫名次，到唐宋时称门状，清时叫红丹，现代人称其为贺年片。清人赵翼在《该于丛考》当中叫名帖，明朝著名的书画艺术家文征明的拜年诗当中都有提到贺年片。这些都说明啊，明清时期春节拜年用门状已经很普遍了，到了清朝送飞帖、送拜匣、派人专送或将红丹置于匣中，就更是很平常的事了。这俗话说得好，过个大年，忙乱半年。这忙的半年当中，包括临近年前的采购、置办年货这类事，这类事呢就叫忙年。清代沈宗基在《春明采风志》中写道，各集市肉脯、鸡物、蔬菜、果饵、甜色皆渠，采花、图画、爆竹、神像之类，远道赴贩，轻筐倒窃，村农购买者兼摩种皆，谓之赶年集。这里写的是市场，是买卖双方交易的地方，买方热闹得靠买方活跃采购，这里所写的即为年前办年货的一个侧影。天津志略当中也有一段对年节市场情景的描述，卖年画者、卖花者、卖门神、挂钱者、卖松柏枝、枝接者、卖陶器者，叫呼不绝于门，皆是则春联摊、花糕、满手、鸡鸭鱼肉、花木、果品，一切年货无不具备。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市场供货之权、备年货的所应备之物，以及置办年货的百般忙碌。置办完年货了，人们又该如何守岁？大年初一该如何拜年？节日期间吃些什么？压岁钱以及放鞭炮的风俗又是怎么来的？春节期间的文娱活动是怎样烘托节日的气氛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异彩纷呈的春节民俗》下。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从古到今一直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备受人们欢迎的节日。春节文化源远流长，历经漫长的发展过程，春节被赋予了辞旧迎新、阖家团圆的文化内涵。当然，传统节日仪式与风俗活动是节日元素的重要内容，承载着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底蕴。在春节期间，全国各地均有举行各种贺岁活动，各地因为地域文化不同而又存在着风俗内容或者细节上的差异，带有浓郁的各地域特色。春节期间有哪些风俗？过节有哪些讲究？这些民俗活动又是怎样演化而来？古人是怎么过春节的？春节期间的文娱活动又是怎样烘托节日气氛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异彩纷呈的春节民俗。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介绍了祭灶王爷、敬财神以及贴春联、贴福字、办年货的春节风俗。今天呢，我们继续聊一聊春节风俗的话题。置办完年货，一切准备妥当以后，那就要开始过年了。首先就是除夕守岁。除夕是一年中的最后一天，又称年三十，腊月赶上小月时为二十九，这一天为月穷岁尽之日。在除夕之夜，我国民间有彻夜不眠、通宵守岁的习俗。这一天夜里，全家老小围坐在一起，或者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叙旧、话心，互相鼓励，相互祝贺，希望来年有个好的开端，能顺利发展，取得理想的成就。除夕守岁，自古有之，代代相传，年年如此。它也是我国历代相传有积极意义的风俗。守岁的风俗在晋人周楚的《风土记》中早有记述，除夕打且不眠，谓之守岁。在守岁这个观念中，守既有对即将逝去的年华的惜怜之情，怀着一种比较复杂的心情慢慢送去旧的岁月，也有送旧迎新、迎接新的一年到来的意愿。所以这是一个一夜连双岁、五经分二年的特殊时刻。此时人们聚坐畅谈，回顾加展望，总结加希望。守岁这个风俗，宫廷和民间都很重视。到隋唐时，宫廷守岁风俗尤为突出。隋炀帝在除夕时仅火烧沉香，一夜之间就烧了二百余车，而烧这些香时，火焰冲天，香飘十余里。宋代笔记小说《南部新书》当中写道，唐朝除夕时燃巨烛，燎沉檀，萤黄如昼，好不气派。而守

思乡泪满襟。宋朝的词人席振起在《守岁》中说，相约守岁阿闲家，蜡烛传红映碧纱，三十六旬都浪过，偏从此夜惜年华。宋代郭应祥的《西樵仙·立春除岁》则描写出在大雪之际除夕守夜时共进团圆饭的欢乐情景。从这些诗词当中，人们可以看到民间守岁时的做法、内容、场面，还有人们辞旧迎新的喜悦和期盼。春节放鞭炮的风俗古已有之，放鞭炮庆贺新年的到来在我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汉代《神异经》记载，在2200多年前，人们为驱逐山魈恶鬼，燃真竹以取其生。通俗编排幽记载，古时爆竹皆以真竹着火爆之，故唐人诗亦称爆竿，后人卷纸为之，称曰爆竹。卷纸为之是火药发明以后的事。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讲到我国用火药制造的爆竹，人们用纸压卷的纸筒代替竹筒，装上火药制成爆竹，有时还用麻精把爆竹连起成串，称为鞭炮，又因其形似鞭，其声清脆，又称鞭炮。因为爆竹能驱邪，能增加喜庆气氛，其本身呢又轻巧，所以深受老百姓欢迎，流传至今。后来爆竹的品种啊越来越多，小鞭炮、母子雷、电光雷、射天炮、二踢脚、百头、千头、万头等等。随着鞭炮的发展，又有形形色色的烟花出现，烟花变化万千，绚丽多彩，伴随着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一束束烟花腾空，在天空呈现出天女散花、孔雀开屏等火树银花百花齐放的景象，让人眼花缭乱，使人心驰神往，给节日也增添了无限的喜悦。在除夕子夜时，在辞旧迎新的交接时，鞭炮声四起，铺天盖地，声如万雷齐降，震耳欲聋，加上烟花腾空，此落彼起，而且通宵不断，使节日的欢乐气氛、喜庆气氛达到了高潮。在春节期间，我国民间还有拜年的传统习俗。拜年的起源很早，至少在宋朝就已经有了。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当中写北宋汴京元旦风俗时写道，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官普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明朝陆荣在《书园杂记》当中说，京师元旦日，上至朝官，下至庶民，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清人顾铁青在《清家录》中写道，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杯右，初夜邻族妻友，或只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往拜于门。拜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分别是同宗族拜尊长、亲戚互拜、官僚朋友间互相访问。拜尊长是拜一家之主，或拜家长，或者拜同宗族中辈分最高的。拜年时，一家人中晚辈给长辈拜年，平辈之间互相拜年，而后进行近拜，就是给没出五福的长辈拜年，最后是远拜，给出了五福的长辈和亲朋好友拜年。旧时拜年是要叩头的，现代呢，一般只是问候。在过年时从家里出去，人们相遇时总要笑容满面的恭贺新年，说些恭喜发财、新年快乐、四季如意、新年好等吉祥话语。左邻右舍之间、亲朋好友之间也要登门拜年，主人此时也要热情地以茶、酒、果品等接待客人。拜年活动可以加深感情、消除隔阂、调节人际关系。通过拜年，长辈越发爱晚辈，晚辈呢更加尊敬长辈。通过拜年，邻里之间可以和睦相处，同时还可能摒弃前嫌，重归于好。因此春节拜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风俗。

正是中华民族重友情、重友谊、重团结的具体体现。过春节，长辈给晚辈，大人给孩子压岁钱，这也是流行于我国各地的普遍的风俗。清人钱沃臣在压岁钱诗中说，俗以五色线穿青钱排结花样，赖儿童压胜，曰压岁钱。压岁是为了驱邪扶正，特别是民间认为孩子的魂魄不全，用压岁钱压服邪祟，以保孩子健康成长。这虽然是迷信，却反映了一种愿望，愿后代硬硬朗朗的茁壮成长。当然，孩子们对压岁钱那是非常欢迎的，越临近过年，孩子们也就越盼着过年，其中的原因之一那就是盼那份压岁钱。孩子们收到压岁钱高兴得一夜忙，压岁钱有多有少，但多少都能使孩子们平添一份节日的欢乐。过春节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那就是饮食文化，吃。人们的饮食除了鸡鸭鱼肉之外，特别注重吃饺子、吃年糕和屠苏酒等。饺子是我国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带馅儿的面食，以我国过年的习惯，尤其是北方特别喜欢的食品，那一定是饺子。大年夜，一家人在吃过团圆饭以后，在子夜到来之前围坐在一起，有的揉饺子面，有的擀饺子皮儿，有的包饺子，边说边笑一边包，好不热闹。这饺子还讲究皮儿薄馅儿大，捏得严谨，样子好看。饺子的样子最好是包成元宝形的，这样吃的不光是饺子一层意思，还包括吃金元宝，寓意发财。有些呢还在众多肉菜馅儿饺子当中改包几个糖馅儿的，那么谁吃到糖馅儿的，来年就能甜甜美美。有的还包上个放硬币的饺子，看全家谁的运气好，谁吃上这个带钱的饺子，谁就将财运亨通。另外过年啊，还要吃年糕。吃年糕是为了来年的生产生活都获得高升，取年糕的糕与高升的高同音，也就是年年高，希望一年比一年好。年糕本身由糯米磨粉制成，品种很多，有桂花年糕、什锦年糕、猪油年糕、枣泥年糕等等。汤圆则是南方人年节的食品，在湿糯米粉中包豆沙、枣泥、山楂、果仁、芝麻或者肉馅儿。有不少汤圆的馅儿都是甜的，年夜吃汤圆也取全家团圆、美满、甜蜜之意。过年啊，还得饮酒，无酒不成宴。春节时往往要喝焦酒、屠苏酒或者桃汤。焦酒是用焦粉浸制的酒，这种酒在先秦时已是楚人享神的酒礼了，到了汉朝，这种酒又跟北斗星挂钩，意思是长寿。东汉末年介绍农事活动的专著《四民月令》当中说，焦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轻能老。玉衡是北斗的第五颗星，喝焦酒可以除疫却病，延年益寿。白酒是用柏树叶浸泡的酒，古人认为柏是一种仙药，白酒也就是仙酒，喝白酒也是为了除百病求长寿的。屠苏酒是用药剂屠苏制成的，南朝梁人沈约在俗说中云，屠苏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以缕里药一剂，令井中浸之，至元日取水置于酒樽，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有得其方者，但名屠苏而已。饮屠苏酒在魏晋以后已经成风俗了，不少诗作都反映了这个风俗。唐代顾况《岁日作》一诗云，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还丹寂寞修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南宋陆游在《除夜雪》一诗中说，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这都说明在除夕宴饮时饮屠苏酒的风俗。在春节期间啊，除了家庭、家族、亲友、
邻里有特定的节庆活动内容之外，还有很多的公众

这些公众活动内容大多属于娱乐活动。春节的娱乐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像舞龙、舞狮子、踩高跷、跑旱船、打花棍、扭秧歌、变戏法、杂技等等。这些春节活动古代就已经开展得很活跃了，《东京梦华录》当中就有介绍各种节日娱乐活动，使得节日充满欢乐气氛的内容。在春节活动中，舞龙、舞狮、踩高跷等等都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娱乐项目。节日舞龙是我国春节的风俗之一。龙是古代传说的神异动物，实际上是由鹿角、马脸、牛耳、兔眼、蛇身、鱼鳞再加上鹰爪等动物的结合体，它与凤凰、麒麟、龟并称四灵，既是灵物便有灵气。民间认为龙是消灾降福的龙王，是管风调雨顺的神物，它是吉祥的化身，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节日期间舞龙，祈求神龙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舞起彩龙也是助兴，表现欢乐无比的心情。所舞的龙呢，一般是用竹、木、布、纸扎成，分九节、十一节、十三节的龙身，每位舞者主管一节。舞龙时锣鼓伴奏，巨龙或翻腾或滚动，左右翻卷，起若腾飞，恰似蛟龙漫游，如神龙出水，动作丰富，技巧高超，气势夺人。舞龙已经成为一种形式完美、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间舞蹈艺术了。再来说说狮子。狮子是雄伟威武的象征，有百兽之王的称号。舞狮古已有之，是节庆活动常备的项目。唐朝的白居易曾作诗描绘过舞狮，他在《西凉记忆诗》中写道：假面狐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百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然深目两狐儿，鼓舞跳梁前至此，应似凉州未现日，安西都护近来时。这段就是描绘西域艺人舞狮的情景，那狮子形象生动，活灵活现，与现代舞狮近似，这也说明在唐朝舞狮已是一项娱乐活动。舞狮分南北两派，南方的舞狮以广东一带为主，始于南北朝，历史悠久。南方的狮子更趋于艺术化，北方的狮子外形与真狮子相似，是1500年前北魏时代由胡人由塞外传入的。北狮是木雕的狮子头，全身模拟真狮子做的覆盖。舞大狮呢是两个人，一个人舞头，一个人负责舞狮身和狮尾，而小狮则由一个人承担。这些狮子舞起来或跳跃，或翻腾，或跌扑，或在木桩上转动，或者从高台上滚下，或者跳过跳板，做挠耳、舔毛等动作，生动活泼，惟妙惟肖，令人笑逐颜开，拍手称快。在春节之际，我国许多地方还流行踩高跷。踩高跷这个舞蹈兼杂技的活动，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朝就有了。清代让濂在《春明岁时所记》当中说，以数人扮头蛇、渔翁、樵夫、渔婆、公子等，配以腰鼓手锣，足皆登树木，谓之高脚秧歌。这记录的是清朝踩高跷者的众多扮相。踩高跷艺人扮演着戏曲里的角色，一边跳一边扭，还一边演着剧中人的相关动作，还一边跟围观的观众们逗乐互动。这是一种群众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民间艺术。另外在节日期间，再加上跑旱船、扭秧歌、玩猴戏、木偶戏、皮影戏、抖空竹、演口技等等，春节的气氛那就更热闹，更加喜庆了。过年过节自然要图个喜庆，图个高兴，图个吉利，更希望通过过年时一系列的节庆活动，让美好的愿望变成现实，让美梦成真。当然与此相反，在春节期间呢，人们也特别忌讳一些词语，一些行为，希望得到好。

结果的欲望越强，言行也就越加谨慎，禁忌那也就越多了。比如家长反复叮嘱孩子不许哭闹，不许吵架，否则一年不顺心。另外，除夕以及初一到初五忌摔碎杯碗，说这是破产的征兆。如果打碎了杯碗，得马上补说岁岁平安，借此以求逢凶化吉。另外，这几天也不能动刀动剪子，初五之前不能倒垃圾，语言上逢人要说吉利话。当然这些禁忌毫无科学依据，有的呢也比较荒诞，但过节普喜求乐，愿望都是图好求安的。正月十五是元宵节，这一天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元宵节风俗自古以来就以热烈喜庆的观灯风俗为主，这一天一过完，春节期间的活动也就基本结束了。在整个春节期间，全国各地都有举行各种贺岁活动，各地因地域文化不同而又存在着风俗内容或者细节上的差异。春节期间的庆祝活动啊，极为丰富多样，春节民俗形式多样，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生活文化精粹的集中展示。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人世间你独自照片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268集。
4: 雍正皇帝的四姑娘金凤公主给雍正出个主意，别杀佟麟，拿他呢做演鱼的石饵，囚禁在雍和宫。那样一来，佟麟的亲朋故旧，佟麟的爪牙都得来救他，不来是他们的便宜，来了就一网打尽。哎，雍正一听这主意高啊，没想到我四女儿是个女孩子，足智多谋，马上照准，让手下人准备个战笼，把佟麟关在里边。那佟麟能老昏迷吗？等清醒过来之后，被牢牢地捆在战笼的里边，上中下三道大锁嘎嘣嘎嘣嘎嘣锁紧了，把这战笼子放到雍和宫头层院，就往院当中一摆。雍正不放心呐，马上把血滴子大内的高手全召集来了，做了部署。在雍和宫的外围有九门提督陶志廉率领京城的禁卫军埋伏在四面八方。雍和宫的里面血滴子众人也全都分成波，上半夜谁看着，下半夜谁看着，谁报信儿，谁去那拼命的，啪啪啪做了详细的交代。雍正一看万无一失啊，也有点乏累了，这才领着一部分人回皇宫大内休息。单说这头一波负责看守佟麟的是梁峰梁老六，冷月冷老八，这两个人眼珠瞪得跟豆包差不多少，手提军刃在院里的来回熏风。定更天过去了，寺外静悄悄，声息皆无。两个人不放心，打电步飞身上房，扎着背往寺外观瞧。雍和宫的周围静悄悄的，什么动静也没有。两个人从房上又跳下来了，一盘算，可能现在佟麟呢没有什么帮手了。现在佟麟跟当初不一样了，当初红得发紫，难免有些人趋炎附势，给佟麟打溜须抱粗腿。现在佟麟的身份一落千丈，一步不如一步，大概他那些朋友也都不靠前了，咱们白担心一场啊，谁能来救他？这两人心里这么想着，但是不敢大意。 到了二更天还是没事儿。中原长老和韩八从后面赶到了，该换班了。凉风冷月去休息，中原跟韩八在院里头来回溜达。三更天过去了，还是没什么信儿。两个人呢也有点困倦了，把雪笛子老十八老十九，一个叫武明一个叫武亮，把他俩叫出来了。听着
5: 啊，是
4: 从打现在开始到天亮是你们俩的班，精神着点，听没有？如果有了差错唯你们试问，遵命遵命。武明武亮每人掌中一对护手双钩，开始上了班了。中原和韩八回屋歇着去了。这二位刚上了班时间不长，就听见脚步声音由远而近，把他俩吓了一跳。那真在他俩的班上出了事儿，负不了责任。回头一看，来的是谁呢？正是金凤公主。再看金凤公主周身上下紧沉利落，短衣襟小打扮，披着斗篷，腰中悬着宝剑。两个人赶紧施礼：“公主，公主，是您呐！这么晚了，您还没歇着？
6: 啊，我不放心，倒是来看看，有什么动静没有？
4: 没有。这一晚上几乎是平安无事。”公主您歇着吧，有我们这么多人在，万无一失。
6: 话虽如此，我也是不放心，我爹打发我来看看。现在什么时候了？
4: 大概四更天左右了。
6: 哎呀，眼看离这天亮不太远了，你们两个人当班
4: 啊。正是。
6: 这么办吧，你们俩去休息吧，我来替代你们。
4: 那怎么好意思，我们刚接班，您来就用不着了。
6: 不，我还有些事儿要单独审问佟林，身旁有人诸多不便，你们也应该回避一下，利用这机会去歇歇，用你们的时候你们再出来。
4: 喂，
6: 武明看看武亮，武亮看看他哥哥，不敢说反对的话。虽然说上边交代了，谁的班就是谁的班，任何人不准介入，但是没提到公主。那公主是皇上的女儿，她说话虽然不是圣旨也是命令，谁敢违背？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好吧，公主，您一会儿累了就打个招呼，我们到偏院休息，你们快去吧。
4: 是是是是。
6: 佟林在战龙里头是咬碎钢牙，看得清楚，听得明白。佟林心说：一个好饼也没有啊。谁也别救我了，谁来谁倒霉啊！我宁愿一个人死在雍和宫，不要株连我那些亲朋好友啊！佟林心里是这么想的。他就发现这个金凤公主往左右看看没人儿，来到战龙的近前，佟林瞪着眼睛盯着他，不知他要干什么。哎，再看他腰中一伸手，稀里哗啦拿出一串钥匙来，把这个战龙上中下三道大锁咯嘣咯嘣咯嘣都给打开了，滋呀一声把战龙的门给开开了。紧跟着在腰里的伸手把宝剑拽出来，把佟林身上的绳索砍断。佟林就一愣，这怎么个意思？
4: 这是雍亲王的女儿啊，我太熟悉了，她小的时候我还看过她。这她要看什么？再看金凤公主用宝剑把绳索拉断之后，往左右瞅瞅，没人，是压低了声音：佟侠客，你还不逃走，等待何时？我来救你来了，你快走吧。佟林一听是深感意外，站在那儿没动，眼睛紧盯着金凤，心里琢磨着，这是什么鬼八卦，又使用什么毒计？看那样不像有毒计，那他为什么要救我呢？他不可能的事儿，这简直是笑话，女儿能反对他爹吗？佟林这心里非常复杂，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见金凤公主也不避男女之嫌了，拉着佟林的胳膊一把从战笼里头把他拽出来了，然后从背后伸手递给佟林两件东西。佟教师，这是你的东西，是元物奉还。好，佟林一看鹿皮套装的那对子母鸡爪鸳鸯月，还有那把宝剑秋风落叶扫，前者被拿，这东西叫雍正给没收了。不知道金凤公主用的什么办法弄到他手来了，今天又归还了自己。佟林赶紧把家伙接过来，把双月带好，把宝剑在手中一提：公主，你这是何意？佟侠客，还用问吗？现在这个地方不是讲话之所，我只说几句话你就明白了。我爹多行不义，恐怕他的江山不会长久，他作孽太多，我这是替他赎罪呀。天下人都知道佟林是好人，我也知道你是个好人，我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呀？细节你不必问了，你快些逃走。话不多，字字值千金，打动了佟林的心。

0: 佟林察言观色一看，人家出于至诚，是深受感动。金凤公主，这叫我怎么报答你？只要有佟林三寸气在，我是绝不忘恩。哎呀，快别说这个，你为我爹，为了我们一家子干的那事儿多了，要说不报，应该我报答你才对呢。你快走。那说到这儿啊，我得说几句。金凤公主吃错了药了，神经不正常啊。为什么救他爹的仇人呢？他不怕死吗？有原因。金凤公主的娘是年氏王妃，是雍亲王的王妃。年氏王妃谁呀？年羹尧的妹子。年羹尧惨死啊，列将十三级，最后遭了毒手，全给抄了家了。虽然说雍正是金凤的爹，那么他女儿就是非不分嘛，那他爹做的事儿他都赞成吗？那不尽然。他恨透他爹，心说您老人家都干的什么事儿？谁不知道你得江山怎么得的？篡改遗诏，内靠隆科多，外仗着年羹尧，没这两个人给你帮忙，你能得江山社稷吗？可是你怎么样，做了江山之后，先杀隆科多，后收拾年羹尧。凡是对你有恩的人，凡是对你知情的人，稍微要触犯你一点，你是绝不留情，或者说不听你的话，跟你多少有点意见不投，你也把人家给收拾了，你这不是个暴君？要讲究你的功绩，你远不如秦始皇，但是你所作所为跟当年的秦嬴政有什么区别？你是个暴君。但是当女儿的，管爹管得了吗？管不了。怎么办呢？就采取这个办法。他心里想呢，给我爹赎罪，我爹做的孽太多了，我做点好事儿。基于这种原因才救的佟林。另外呢，佟林这个人太好，金凤公主知道佟林的遭遇，没短了掉眼泪呀，娘儿俩哭了多少回了。今天是冒着风险呢，把佟林给救了。像我刚才说这套话，他能跟佟林说吗？只是简简单单说了那么几句，叫佟林快走。这么一来呀，佟林倒不愿意快走了，总觉着多说几句感谢的话，哎，才心里头感觉到踏实。但是刻不容缓呢，这什么时候？就见金凤公主都急了，佟侠客，你再要不走就晚了，快走。好，我走，我希望我们还有见面的时候。公主，我走之后你怎么交代？我早都想好了，这个你不必挂心，快走吧。好，那咱们后会有期。公主保重，佟侠客保重。佟林单手提剑转身走出去，也就在十步左右，就听公主在后边说了一句，佟侠客，你可千万保重啊。啊，佟林听声不对，扭回头一看，金凤公主横剑自杀，抹了脖子。为啥抹脖子？不抹行吗？叫他爹要知道他把佟林给放了，那不顾及父女之情啊，不定怎么收拾金凤公主呢。 顾子姑娘早做好准备了，救了佟林，我办了一件积德的事情，我宁愿一死我也这么干。佟林一跺脚，哎呀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事儿？我要想到把他带走就好了。转身他又回来了，看看这人还有救没。哈西腰一看没救了，气嗓管都隔断了，那血咕嘟咕嘟往外冒。哎呀，公主啊，没想到爹是那样，女儿是这样，这真是解不开的谜团呐。佟林面对着尸体眼泪掉下来。哎，就在这么个功夫，武明和武亮这俩血滴子从跨院来了，因为他俩该当班，叫公主给支走了。他俩回到屋里头就猜闷儿，这样怪事儿，公主是金枝玉叶一个人溜达到这儿来了，还把咱俩打发走了。别的他俩没想到，就怕公主出点什么意外。在我们当班的期间，真要再出点事儿，我们负不了责任呢。两个人勉强待了一会儿，觉着心里不踏实，咱们再到前面看看。到外边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佟林怎么出来了？再看公主躺在地上，身边全是鲜血。这俩小子误会了，好啊，佟林跑出来了，把公主给杀了。来人啊，佟林跑了。他俩是连扎呼带喊，晃护手电光钩是猛扑佟林。到了现在，佟林眼珠子都红了，把眼泪擦擦，提宝剑站起身来，一看这俩小子左右开弓扑到近前，佟林把一肚子恨全击中他们俩身上，身形倒转，把宝剑一挥，刷刷两道寒光。这俩小子的能耐比佟林怎么比？两宝剑把俩人的狗头砍落。正在这时候，凉风、冷月、寒冰、中原长老这几人听着声从屋里头冲出来了，到外头一看，哎，这怎么回事？这是，别让佟林跑了，快点儿击鼓撞钟，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咣咣咣，钟鼓齐鸣啊！四面八方是伏兵四起，别让佟林跑了，全都往前院这进攻。佟林一看形势不妙，心说我早豁出死去了，但是我死的要有意义，我要给我一家人报仇，要给死去的弟兄报仇，所以我得多活几天，就这么平白无故死了，我冤得慌，我死了我闭不上眼睛。佟林想到这儿，倒提宝剑飞身跳上大殿，一晃身跳出雍和宫，顺着玉路就跑。哎，他后边就追起来了，别让他跑了，佟林在头前了，啪吱吱吱，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血滴子兜着屁股就撵。你说佟林这是往哪儿跑啊？在北京城里呢，四外都是人家的人呢，大街小巷全都是禁卫军呢。佟林一边跑一边喊：“呆，你们大家听着，我就是佟林佟海川。”有仇的靠前，无仇的后退，我宝剑上可没长着眼睛，哪一个要拦路可休怪同谋无情。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0: 丛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69集。
3: 铜铃能杀他们吗？知道这帮人都是被逼无奈的，即使面对面了，铜铃顶多把他们扑了个跟头，或者用宝剑把他们掌中的兵器给损坏了，吓跑了就算完，一个人他都没伤啊。就这么的冲开一条道路，一直跑到前门外，后边的军兵尾追不舍，渐渐的把他们甩远了。佟林的身法够多快，哎呀，佟林想光在街上这么跑也不行啊，一抬头，哎呦，眼前来到一个熟悉的地方。什么地方？前门外双龙镖局。佟林忽然想起来了，双龙镖局的总镖头黄灿、黄金铎，镇东侠侯廷、侯大侠的徒弟，当年杭州擂就是为他举办的，跟佟林的关系滞后啊。佟林心说，不如我到镖局的暂时躲避躲避，怎么说黄灿也得替我保这个密。想到这，双腿一飘，抻跳到镖局里边去了。 这个军兵在这个街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佟林跑哪里呀？跑哪里呀？咣咣咣咣咣，在远处砸门，呜嚎呐喊。

红林。哎呀，师傅，从东峡那儿论，黄灿管铜林得叫师叔。再看黄灿赶紧把门开开了，铜林闪身进来，黄灿把门关上。师叔，您从哪儿来？一言难尽。我刚才从雍和宫跑出来，后边正在捉拿于我。师叔，您放心，到了这就到了您家了。跟我到后边来。没敢在二道院待着，一直把铜林领到后边一个小院，把门开开了。师叔啊，您先委屈委屈，这是伙计们呢住的一个小院，现在放假，伙计们都回家了，房空着呢，他们找也找不到这儿来，您先歇歇。好吧。佟林把宝剑放到桌上，往椅子上一坐，是大口大口喘气。黄灿就说：“师叔，就您一个人吗？就我自己，多危险！一会儿咱们爷俩再唠啊，我先到外边看看，把这些追兵打发走了，然后再说。”佟林心中对黄灿是无限感激啊，还得说老人啊有个关照。佟林心是这么想的，他可真不知道，出了龙潭又进了虎穴。佟林到双龙镖局找着黄灿、黄金铎，打算到这避避风。哎，黄灿真热情，看那样不忘老交情，师叔长师叔短，给佟林安顿到屋里头。哎，这个街上啊一会儿肃静了，好像追兵走远了，又好像根本就没到这儿来。黄灿才从外边回来，把门关上。师叔放心吧，没事儿了。唉，黄灿啊，外边的情况你都清楚，哎，清楚的很。我知道我师父惨遭了毒手，被雍正这个昏君用什么毒药酒给毒死了，同时遇害的还有我二师叔侯杰，还有北侠、南侠、西侠，还有李元等人。你说这个小子的心够多狠呐、啊！他呀，嗯、哎，看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没想到当年的雍亲王竟是这个样子。哎，我真替您难过呀。您跟他那么多年了，反目成仇，他对您下毒手，你说您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佟林点了点头。哎，我现在方寸已乱了，不过呢，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非要给你师父他们报仇不可。师叔，千斤重担在您身上，全得仰仗您了，我们这帮人是提不起来了，苟延残喘度命而已。不过师叔您放心，有用我之处，从哪方面讲，我愿效犬马之劳。就冲着我死去的师父，我也得尽微薄之力。他哭了。佟林反过头来还得劝他，劝了多时，黄灿这才不哭了。师叔，你眼睛通红了，你可瘦多了，你眼壳都塌了，我这挺保险，你好好睡觉，等你养足了精神，然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好吧，我这头有点发沉，我打算休息休息。那您睡，没吃东西吧？没有，那您吃点东西再睡啊，我给您准备去。

0: 最好不要惊动旁人，哪能呢？现在的形势这么严峻，我怎么敢叫外人知道呢？我亲手给您准备去。佟林闭着眼睛在这养神，黄灿出去了好长时间，他端进个托盘来，有两碗白米饭，还热了点饼，哎，还炒了俩菜，拿进一壶酒来。师叔啊，这晚上了，这饭馆子他也没开门呢，就剩饭，你先将就吃一口，这就不错。您喝点酒，在心里的热乎乎的，好好的睡他一觉，你能恢复的快点。佟林本来不喝酒，但心里头烦闷，就喝了几口，然后吃了一碗饭，又喝了口水，喝一耳卧，他睡了。黄灿把这东西收拾出去了，然后拉把椅子守着佟林往这一坐，时间不大，就见佟林脸色逐渐的变了，不是变好了，而是变糟了，脸色由打紫变成灰，由打灰又变成了青，顺着嘴角白沫子淌出来。黄灿站起来，轻手轻脚的扑了扑了，师叔，您觉得怎么样？一看一点反应也没有，黄灿倒退了两步，把佟林的宝剑子母鸡爪双月先给卸下来了。哎呀，佟林呐，我可对不起你呀，良心丧于困毙，大概你做梦也没想到，我黄灿我变了，我不是当初的那个黄灿了。其实我也不愿意变，我不变我活不了啊！我四五个孩子，我还有老婆，为了养家全小，不得不把良心搁到嘎吱窝。那又说怎么回事？形势一变，这人就变了。他说当初这人我可了解他了，他不是这个人，那是当初，现在是现在。怎么变的呢？雍正掌握大权之后，凡是佟林沾边挂拐的都收拾，那么黄灿是佟林的徒侄，镇东侠的徒弟，在眼皮底下摆着，能饶他吗？雍正曾经叫雪滴子把他整到雍和宫问了一次话，说现在是这么个形势，你打算怎么办？黄灿都吓堆了，都他知道雍正说得出来干得出来，马上表态，我拥护皇上，皇上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好，既然这样，在雪滴子给你补个名字，你也算我的心腹人，但是你的公开身份仍然是双龙镖局的总镖头，你记住给我办事儿。凡是国家的要犯有投靠你的，你把他稳住，想办法拿住，你就算立了功了。你要背着我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或者表面上是我的人，暗地之中给佟林他们办事，你可小心着，我杀你的全家，掘你的祖坟。是，不敢。黄灿在雍正的面前起誓发了愿，又被放回双龙镖局。你说怎么那么巧，佟林到他这儿来了，他故意把佟林给稳住，在那酒里边下了点蒙汗药，佟林怎么能想到这一手？要不说呢，在那个关键的时候， 对任何人呢你也别相信，脑袋里要画几个问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说这人两年前没见跟我不错的不错那是再走，你要不多几个问号就得吃亏上当，尤其是在北京当时这种形势，人人自危啊。故此黄灿整个变了个人，把佟林给醉倒之后，他转身回到自己屋里去了。他媳妇儿姓卢，卢氏夫人，一看他出了一趟进去一趟的，他媳妇儿把衣裳就穿好了，你干什么那么折腾，你睡睡睡吧，天还没亮呢，睡你的吧。怎么我听着砸门，谁来了？哎呀，我关门谁能砸门，那街上怎么那么乱？哎呀老婆呀，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就这么乱，哪天晚上消停过呀，哪天不抓人呢，这有什么奇怪的。说着话，这黄灿帽子戴好了，衣服穿好了，挎了口刀，他要干什么呢？他报告去，他一个人能把佟林弄走吗？他打算到顺天府或者九门提督衙门去报告去，领人来把佟林给整走，所以把衣服穿好了。他夫人卢氏感觉到他有点反常，在后边跟出来了。等到后院一看，这门虚掩着，推开门一看，佟林，那他能不认识吗？佟林经常上这儿来呀。哎呀，卢氏夫人脑袋嗡了一声，三步并成两步，一溜风一样撵到前院，还没等黄灿走呢，他把黄灿给拽住了。丈夫，你先等等，你怎么到底起来，怎么不听话呢？你到屋里我问你几句话，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不行，不问清楚我不放你走。黄灿转身回来了，鸡色白脸的，到底为啥？我去问你。方才我到后院看了一眼，床上躺的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吗？你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他口吐白沫，好像中了什么迷魂药了。是你干的，夫人呐，别吵吵。有些话我还隐瞒着你，没告诉你，因为你们老娘们头发长见识短，心路窄看得近，我没跟你说实话。我跟你讲吧，我是给雍正皇帝办事儿的，雍正皇帝恨透了佟林了，这是国家的要犯，他跑到咱们家来了，我要不把他抓住，要不报官，叫皇上知道了，咱们家祖坟都得刨了，你我孩子都活不了，三亲六故都得吃瓜烙啊。夫人呐，这么严重的事情我能等闲视之吗？我只好灭着良心把他给麻倒，我去报官去，这也是为你考虑的。这话没等说完，黄灿就觉着左腮帮子热乎乎的，啪，让他媳妇抽了个嘴巴，把黄灿抽的一激的，你疯了？我没疯，你疯了，黄灿，你不是个人。我真没想到你丧心病狂啊，你干出这种人面兽心的事儿，黄灿，当初的事儿你都忘了吗？佟林是什么人？是咱们一家的恩人。想当年在杭州，你跟盘龙盘红顶闹翻了，才爆发了杭州泪，是佟林侠肝义胆威震杭州泪，双月分双剑，掌打铁背罗汉法禅， 给咱们解了围，救了咱们一家子。你没事你就叨咕这事儿，同林是恩人，同林是恩人，怎么到现在成仇人了？哦，就为了咱们一家子，你就把良心给丧失了，你就没有人性了，你不是个人，我白跟你过了这么多年了。您真别说，这夫人真明白事，这就哭开了。黄灿赶紧把他嘴给他堵上，我的妈呀，你叫唤什么？把他夫人拖到屋里，反手把门关上。我说卢氏啊，这也是为你着想啊，你吵吵什么？这要叫同林的党羽听见，还有咱的好吗？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不想这么做也不行，这是逼的。老天爷有灵，老天爷也得担待我一二，他要遇上这事儿，他也得这么干。你快点别哭了，我还得去报信儿去，功夫拖长了，药劲儿过了，同林再明白过来就麻烦了。就不行，我说什么也不能叫你去，你赶紧把解药拿出来，拿出解药来，把师叔解救过来，跪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有错，把童师叔送出咱这个门去，哪怕他再摊上什么事儿，跟咱们没关系了，咱这后半辈活着心里他也踏实。做了这种缺德的事儿，你就是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不就变成了行尸走肉了吗？你那心能放在原来的地方吗？将来天报天报，咱家就得有报应啊！我不能让你去。哎呀，我还没怎么地呢，你先咒我！你这老娘们，这是个败家的。两人三争两争，黄灿急眼了，把巴掌也抡起来了。你这老娘们，你再拦着我！他就没想到黄灿会铁砂掌啊，也是个机劲儿。这样没注意，正扇到卢氏夫人太阳穴上，啪！卢氏夫人当时躺在地上。夫人，真的假的？你别吓唬我。低头再一看，卢氏夫人是七窍流血，一掌给震死了。
1: 哎呀，我的妈呀！这报应啊，这是，哎，还没害了佟林，先把我老婆给打上，这，哎呀，我该死，我该死！
0: 黄灿乒乓抽自己一顿嘴巴，后来急得直搓手，这，哎呀呀呀！把老婆的尸体周到床上，料床被先给盖上。老婆，你阴魂莫散呐！你别怪丈夫，都怪那个倒霉蛋佟林，他要不来咱家平太平，这能出事吗？这是个丧门鬼呀！我等着报了官以后，把佟林置于死地，给老婆你也算报了仇了，我好好的罚丧罚丧你。老婆呀，我可走了。到了这会儿，他不顾一切了，转身往外走，来到大门这儿，刚要开门，就听外头砸门，啪啪啪，啪啪啪，是谁？
1: 我呀，我里边说话的是黄灿，黄总镖头吗？
0: 哎呦，黄灿这耳朵也不好使了，听着怎么这么耳熟？
1: 你是哪位？开开门就知道了。你要不开门，我可越墙而过了啊！
0: 说话之间，这人双腿一飘，噌，从外头飘落到院中。黄灿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谁呀？病太岁张方。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俗话说，荷莲一身宝，秋藕最养人。莲藕养阴清热，润燥止渴，作为养生滋补佳品之一，您可一定要让鲜藕成为餐桌上的常见菜肴。藕富含膳食纤维，热量却相对不高，有助于降低血糖和胆固醇水平，还能促进肠蠕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些年查出肺结节的朋友很多，其中有一种磨玻璃结节听起来挺吓人，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如何对待磨玻璃结节。有些磨玻璃结节是早期腺癌，但别太担心，医生有话说告诉您，早期腺癌治疗得当，不会影响生活质量。如何预防磨玻璃结节？保健早知道提示您改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近年来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大家对体检的重视，查出肺结节的朋友越来越多，很多人非常担心，特别是其中有一种磨玻璃结节，不少人误以为恶变概率很高，让人闻之色变。赵女士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一起来听听她的经历。
2: 2年前，54岁的赵女士做了低剂量 CT 检查后，报告显示右肺上叶后端见一枚混合磨玻璃结节，最大径 1.6 厘米，其中实性成分约 0.7 厘米，边缘可见毛刺及胸膜牵拉征。医生经过判断说要手术。赵女士这种情况可能是浸润性腺癌，但医生告诉她早期发现早期切除，生活质量基本不受影响。赵女士及时接受了手术，现在遵医嘱定期复查，身体一直没有任何问题。
1: 案例中的赵女士发现磨玻璃结节的时候就确诊了是浸润性腺癌，但经过手术治疗，她目前生活质量没有受到影响。磨玻璃结节到底是不是癌？手术后能治愈吗？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胸外科专家带您了解磨玻璃结节，马上请进今天的专家。
2: 本期嘉宾梁海龙，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磨玻璃结节的微创手术、射频消融治疗以及中医体质调理。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胸外科的梁海龙大夫。
1: 欢迎梁主任，那今天先跟我们来聊一聊肺部的磨玻璃结节这件事儿，很多人都非常的担心。

0: 肺结节啊，其实呢，我在这儿想跟大家说一下啊，肺结节其实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它其实不是一个病，而是一类病的统称，啊，有些情况可能这不能称为真正的病。实际上，肺结节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大家去做体检、做 CT，发现了肺部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阴影。我们说这个阴影如果是很小，比如说，我们的现在界定的范围是3厘米，小于3厘米，我们就认为你是一个肺结节患者。当然了，我们现在绝大多数患者呢，实际不没有那么大，少于1厘米啊，我们认为是个肺的微小结节了啊。但是大家从我的话就能听出来了，这只是一个说你这儿有个影，这个影到底是什么问题？是真正的有问题，或者是真的是大家这个所谓的谈癌色变的，真的是癌吗？完全不是啊。所以呢，我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肺结节患者，你的那个结节呀，其实是毫无临床意义的。我说的毫无临床意义，其实就是说，发现以后呢，医生给你仔细的甄别以后呢，认为你这个结节呢，对你身体没有任何的影响。它其实就是可能是，比如说您可能在什么时候患过肺部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炎症啊，或者有的时候是胸膜炎啊，痊愈以后啊，这些炎症呢没有完全吸收彻底，它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痕迹，小小的一些遗迹，就是仅此而已啊。所以这些结节其实完全不需要去恐慌的。啊，这临床其实见到了，我可以说80%-90%的患者都是这样的类型。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结节是真正有意义的，比如我们说的最常多的就是肺部的膜玻璃结节，这个我们认为是目前临床有比较大的意义的。但是，就是肺部膜玻璃结节，其实也是需要医生去仔细的甄别的，因为有的时候有些患者呢，第一次检查发现肺部膜玻璃结节，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以后呢，当然是有经验的医生他会判别一下。觉得您这个结节啊，我们觉得虽然打眼一看啊像是膜玻璃结节，但是你要是仔细去甄别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怀疑它可能是，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炎症或者是个慢性的炎症啊。那么话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做一些处理，然后呢在短期内，比如说3个月或者半年做一个复查，有好的患者这个结节就消失了，验证了你这个想法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其实你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膜玻璃结节。所以呢，大家不要一看到一次报告就赶紧紧张的不行了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呢，帮你仔细的甄别一下。另外呢，他会给你提供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处理的思路。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膜玻璃结节啊，我们认为很小的这种膜玻璃结节呢，即使是它长期存在，我们也认为它就是可以，和谐的与人共处。只要你保持你平常的一个身体的免疫状态始终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它会长期的不发展，也没有问题。所以就我们这个大家的健康意识越来越高啊，另外我们国家的这种综合国力的这种增强啊，这个我们这个各方面的因素这个条件的好转啊，现在大量的我们这个胸部 CT 啊进入到我们这个体检的这个检查项目里了啊。因为肺部的小结节呢，它因为很小嘛，我们过去的胸片是发现不了的，所以呢这也是好多患者会一来门诊就会问啊，为什么现在结节那么多啊？其实是我们的科技进步了，我们的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健康意识提高了，大家都对自己的身体关注了。原来的话，我们可能好多单位，可以说绝大多数单位，他们做体检的时候呢，都是以胸片来作为肺部的一个筛查的手段。但是胸片筛查，实际上，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呢，它非常粗糙，像这种小的结节啊，几乎100%的会漏诊，所以有了 CT 以后，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肺部的这种保护啊、保障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大家不要恐慌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怎么这么多结节啊？其实是以前我们无法发现。
1: 就是我们在这个结节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但是这个结节呢，刚才梁主任说到了，其实绝大部分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老百姓想的就是它是不是一个良性的，但是确实也有少量的可能会发展的这样的结节。
0: 对。肺结节呀，其实现在是一个大家经常聊的一个话题，特别热的一个话题了。同时呢，也是说实话，是我们几乎所有的胸外科医生门诊就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病患群体了啊。我觉得肯定是占到50%以上了。那么这些患者呢，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睡眠问题啊。第二个呢，可能好多患者呢还从事一些强度或者是这种压力比较大的工作，可能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
1: 那我们也请梁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那么到底哪一些结节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呢？
0: 对，首先就是刚才我说的现在也是最常见最普遍的同时也是刚才我说的，我认为 跟我们那个好多这种不良的习惯有关系。第一就是睡眠啊，就是跟不良的睡眠习惯直接相关的，我认为就是一个叫肺部的摩不利结节啊。但目前认为肺部摩不利结节呢，我们全世界经过了十几二十多年的临床的这种观察，我说的观察就是不仅仅是门诊观察，有好多患者选择做手术了啊，然后我们要做完手术以后，我们再观察患者术后的疗效啊。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大家的这种观察呀、研究啊，大家现在已经达成了共识了。我们认为呢，如果是持续存在的肺部的摩不利结节，尤其是这个摩不利结节已经不是纯摩不利结节，它里面有一些实性成分了。我们认为呢，它一般来说呢，还是一种早期的肺癌，或者说早期的肺腺癌啊，更具体一些。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听好。我们认为这种的早期的肺癌或者是肺腺癌呢，它与我们传统的认为的肺癌，它那种生物学类型，它的预后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以前我们很早的时候呢，大家我们从学习医学开始呢，就会学习到一个知识，就是肺癌是我们人类呢最可怕的一种肿瘤之一啊，多少年了，它在我们全世界统计的这种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以及病死率来说呢，都是处于第一位的啊。除了在个别的国家可能是肺癌降在女性患者中肺癌降为第二位，乳腺癌是第一位，但是总体来看，全世界统计来看，肺癌都是第一大肿瘤。我刚才说的肺部摩不利结节这种为表现的早期肺癌，它与我们传统的认为这种很可怕的那种肺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所以我们现在认为这种肺癌呢，我们认为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有点像一种所谓的新型肺癌，它的表现还有它的这种预后呢完全不一样。这种肺癌它的预后好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跟大家说，可以达到治愈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当发现了这种肺部摩不利结节持续存在啊，经过了手术切除，证实它是一个早期的肺腺癌，那么呢，大家不用恐慌了，这个肺癌呢基本上就根除了。因为我们有好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啊，随访观察了这些患者好多好多年啊，五年生存率、十年生存率啊，不对，不能说生存率了，就是无复发率，五年、十年。接近100%，也就是做完手术以后十年没有一个复发的啊。还有好多患者呢，肺部摩不利结节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抗拒手术的，他的摩不利结节呢，他会比如说从3毫米长到5毫米，5毫米长到1厘米，1厘米长到2厘米，甚至长到3厘米啊，最后患者呢选择做手术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呢，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继续随访观察，他的疗效也非常好，没有复发也没有转移。并且我们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我们做的是标准的术式，也就是说我们除了把这个肺叶要切除以外，我们还要做一个标准的系统性的一个纵隔淋巴结清扫啊。那么我们在术后的病理发现呢，这个患者虽然这个病灶呢观察了5年7年，甚至最长的有8-9年，那么这个病灶呢也由3毫米5毫米长到快3厘米了，但是呢他那个淋巴结就这个病变周围的淋巴结呢，没有一个淋巴结有肿瘤转移。所以呢，这种肿瘤呢，它的生物学行为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我们说非常友好吧，或者说它的恶性度非常非常低。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大家有一个形象的词来形容这种病变，叫什么呢？它叫一个惰性病变，懒惰的惰。第一呢，它不会转移，不会向其他地方扩散。第二呢，它生长的速度呢极其慢，发展的也特别慢。所以呢，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跟那种传统的肺炎的处理原则就不太一样啊。第一，不是说要切除的范围特别特别大，第二呢，也不一定说一发现立刻去进行干预啊，是这样。
1: 嗯，我觉得这个里面梁主任给我们带来一个大家可能以前没有关注到的概念，就是由摩不利结节转化的这种所谓新型的肺癌，其实和传统的肺癌是不一样的，应该说
0: 完全不一样，
1: 我们的预后的效果会非常好，
0: 非常非常好。因为但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肺癌确实是我因为临床观察中也临床工作中也深刻的体会到了，好多患者呢即使切除的时候呢是比较早期的，比如说病灶只有1厘米2厘米，但是术后在可能在几年之内还是比较容易出现所谓的转移啊。对于肺癌来说，其实最难以处理的就是如何控制它的转移率啊，是这样。
1: 那我们也好奇一下，就是传统的肺癌它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这个摩不利结节发展而行的，那传统的肺癌是怎么来的呢？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实性结节，它从一开始就是表现为实性结节，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实性结节啊。当然了实际上有学者研究过实性结节，比如说是以这种是它的病理类型是肺癌的这种实性结节，可能它在1厘米大小的时候， 它这个细胞数可能已经达到了千万级了，甚至是。

0: 到一级了，它的癌细胞数。那么的话呢，因为有那么多的癌细胞了，实际上这个病变可能在你发现的时候是一厘米，这实际上已经很早了。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存在着一些转移播散的风险了，血型播散我说的是，对吧？那么当然了，大家不要过度恐慌啊，不要觉得一说实性结节就更恐怖了。实际上绝大多数实性结节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你可能有一些以前得过一些炎症类的病变，或者是某些感染性的病变，好了以后没有完全吸收彻底，就仅此而已啊。就这样的结节你完全不用恐慌，说什么时候它会恶变呀，什么时候会变成这种什么不可收拾的这种肿瘤啊、肺癌啊，完全不需要恐慌。就
1: 查出肺结节需要进一步请医生甄别，有些磨玻璃结节是早期腺癌，但与传统肺癌不同，表现不同，愈后更不同，是一种恶性程度很低的肿瘤。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梁主任，就是医生怎么帮我们去甄别我这个结节到底是有可能有癌变的，还是我这个结节是安全的呢？
0: 实际上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根据胸部 CT 的影像学表现，同时呢，当然医生要结合自己的一个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啊，因为恶性肿瘤我们开个玩笑，就是说我们就像抓坏人一样，比如说人群中有一堆坏人啊，就像有好多的结节，我们要从中筛出来哪个是坏结节。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像警察的眼睛一样，虽然可能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打眼一看觉得哎，这几个人可能打眼一看没什么区别，可是在警察的眼中呢，他们有很显著的区别，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些这些人的特征啊，他们的一些习惯的一些表现方式啊，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啊，因为良性的结节和那种恶性的结节，它从它的机理发生机理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从发生机理来分析的话呢，他们的表现呢必然会出现一些不同，否则的话它如果不是恶性的结节它就不会这么表现，如果是良性的结节呢它也不会出现那样的表现，所以的话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医生的这种判别的这种准确率呢就会很高很高。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好的手段，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实在是觉得模棱两可，或者是不能百分之百定下来的，我们可以建议患者呢做一些随访观察呀，当然这个随访观察绝对不是无限制的观察下去，是短期内的。短期内的可能我们观察几次，我们觉得已经验证了你的判断以后呢，就可以解除警报了，就这样。
1: 就是医生的经验啊，可以帮我们减少很多无谓的这种担忧或者无谓的过度检查。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还是想问，那我们诊断肺癌的金标准又是什么呢？
0: 那当然，诊断肺癌的金标准啊，从我们医学上来讲，肯定是病理学检查了。也就是说，我们要获得一些细胞学或者最好是组织学的一些证据，从显微镜下看到癌细胞，这是我们的金标准。但是有些患者呢，确实需要走到这一步。但是其实绝大多数患者不是特别需要，因为实际上医生的经验，他的经验呢是结合好多临床实际的这种研究得来的，同时呢也是结合他自己的一些分析，他的分析呢其实不简单的是一个凭感觉分析，而是呢他从这个病变的发生的机理来分析的。因为就像是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是热水一个是凉水，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同的，即使是一小杯水它也是热的，即使是一小杯水它也是凉的，所以呢它必然是会表现出热水的一些特征，它会必然会表现出凉水的一些特征，我们只不过用一些手段用一些方法呢，我们来让它的特征呢显现出来表达出来，或者我们能给它解读出来，这样就可以了。当你把这个特征解读得很充分的时候呢，它只能是一杯热水，它不可能是一杯凉水了，就是这样。
1: 梁主任提醒大家，出现磨玻璃结节不要恐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遵医嘱定期复诊很重要。那我们接下来呢，请梁主任跟我们聊聊结节的治疗吧，或者换句话说就是那些需要处置的结节的治疗。
0: 需要处置的结节这个治疗呢，其实现在来看总体来说从医学上来讲呢，其实就是几个手段嘛，第一个肯定是手术了，第二呢可以做一些所谓的局部治疗，也就是消融治疗，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有些不适合手术的可能做一些所谓的保守治疗，也就是比如说放疗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射波刀啊，还有我们那个现在最新的一些放疗的一些质子放疗啊，这些最新的一些科技啊都可以做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还是回到刚才说的那个磨玻璃结节，因为磨玻璃结节现在实在是太普遍了，太多了，

0: 好多年轻人都有魔不力结节啊，所以好多患者呢都很恐慌啊。关于魔不力结节呢，我想说几点，就是说第一点呢，肯定还是说到了一定程度呢，可能医生还会优先建议你去做手术。但是呢，近些年来我们因为大家形成共识了，就是冠心病这个结节呢，它的预后真是太好了，简直让我们想象不到的。虽然说病理来说呢，看它都是一个癌，都让人很恐慌，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些的结节呢，我们做完以后呢，我们医生心里非常踏实，就不用担心这个。比如说原来我记得我刚才在工作的时候遇见了好多患者啊，做完手术以后呢，哎，过几年以后呢，莫名其妙的就出现转移了啊。那个患者呢也很紧张，医生也很紧张，所以导致后来呢，就是说虽然好多患者做完手术了，手术做的也很彻底，但是呢心里总是悬着一颗心，总是想着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不会出现转移。那么现在对于魔不力结节，我们觉得医生就觉得心里非常踏实，我们可以说很自信的告诉患者，你这个病从此就告别你了啊。所以呢基于此，近些年来呢，我们大家就是说大家在讨论，既然这个病这个预后如此之好，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像对以前的那种患者一样采取这么严厉的手段啊？对患者来说，某种程度来讲就是比较残酷，因为要切除脏器嘛，切除的范围原来我们认为要切除的彻底，所以呢切除的范围还比较大，切除脏器多呢，实际上比如说切肺切多了，对患者的术后的生活呢实际上是有影响的啊，或多或少是有影响的。虽然我们从手术前我们会做一系列的评估，认为患者呢可以接受这个手术，可以耐受这个手术，但是实际上做完手术以后你是可以耐受，但是对你的生活质量还是会有影响的。那么既然这个病预后这么好，我们大家都在尝试把这个切除的范围缩小啊。还有就是近些年来大家认为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既然这个病它也不会出现转移，而且呢只要局部给它切除了以后呢就够了，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不开刀了，我们只要给它做一个局部的一个彻底的把它毁掉，毁损以后这个病变就算去除了。所以我们这个有好多医生好多医院呢也在做一些尝试，现在呢慢慢大家也接受这种治疗方法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消融，就是局部通过一种物理的手段，用冷或者用热啊，对这个结节做一个精准的毁损。当然了，你毁损的范围一定要彻底，一定要把这个结节完全覆盖，同时呢最好是连结节周边有2厘米左右的肺一块做一个毁损，那么的话呢，这样的话就很彻底了啊。我本人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啊，这个患者呢经过术后的复查呢都非常好啊，有的患者那个结节呢接近2厘米，有的都2厘米多一点了，经过毁损以后呢彻底的毁损啊，术后复查呢也非常好啊，局部完全的成为一个所谓的显微硬结灶了，就没有魔不力结节了，这样的话这个病实际上就是治愈了。我认为这个非常好。
1: 那梁主任，这样您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吧，就是这个魔不力结节我们通过消融把这个结节毁损，然后这样的一个病例故事。
0: 可以啊，这故事呢是这样的，就还蛮有意思，是我们医院一个是我们河北的一个患者，我记得是河北霸州那个地区的一个女性患者，70多岁啊，心脏不好。他一开始呢是因为不想吃东西，然后呢住在我们医院的消化科，我们医院的东方医院的脾胃肝胆科，然后呢他入院以后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其中就包括胸部 CT， 发现了一个肺部的魔不力结节啊，肺部魔不力结节呢同时呢比较大了，2厘米多一点点，同时呢局部有一些少许的实性成分，它的实性成分呢占整个的比例呢大概不到25%啊，然后呢
1: 这中间有一个四分之一的实心儿。周围是魔玻璃，
0: 不是中间，是在周边，
1: 周边也可以有实性，
0: 可以实性，它那个实性成分的分布呢不是说特别有规律，有的时候在这边，有的时候在这边，而且不是说聚成团的，它实际上实性成分从我们这种发生记忆力来讲，其实就是说细胞数在增多，细胞的数量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对于 X 光线的那种阻挡的这种效果呢就比较强了，就形成一个我所说的一个部分阴影啊，实性阴影啊。再回到这个患者，因为这个患者呢他经过我们会诊以后呢，我们认为这个结节呢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已经2厘米多了，同时有一些实性成分了，肯定早期肺癌是基本上是我们从临床角度来讲就确定了啊。然后呢这个患者呢，但是他心脏非常不好，心脏非常不好啊，患者的心功能比较差，同时呢患者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冠心病的表现啊，我们做了这种冠脉 CT 检查，他那个冠脉 CT 呢提示呢有一只主干血管呢 这个堵塞程度呢比较重，大于80%了。另外一个患者就是住在脾胃肝胆科以后做了一系列检查呢，在消化系统呢没有发现明显的器质性的病变，主要是一些功能性的病变，所以呢我们脾胃肝胆科也非常好，给他用了一些中医药的这种治疗以后呢，效果这个症状立马就消失了，改善了。那么患者呢接下来就转到我们科进行结节的治疗。结节治疗呢，这个患者呢两个女儿非常孝顺，非常非常孝顺，孝顺到什么程度呢，特别在意他母亲的这个病怎么治，然后很关键的说治疗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风险，如果一旦有风险会怎么办啊。当然了，我们就是术前要常规的跟患者要交流要交代啊，因为这么严重的这种心脏情况啊，说实话因为患者他不仅仅是冠脉有一定的狭窄，患者有比较明显的心绞痛的这种表现啊，活动的时间长了以后，尤其是剧烈活动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心前区的不适啊，有时候会出现明显的胸闷憋气，所以呢而且口服硝酸甘油以后呢会缓解，这是很典型的心绞痛表现了。那么的话我们就跟患者交流这个肺部的结节的问题啊，包括我们的心脏如何处理。患者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很坚决的要求做手术，但是呢他经过自己呢去多方咨询，后来自己的就深入的考虑呢，最终决定呢进行消融治疗啊，我们就选择了一天啊，咱们的 CT 室给患者当然也提前做了一些心脏方面的处理，然后我们就进行了消融治疗，过程很顺利啊。在消融治疗之前呢，我还给患者做了一个结节的穿刺活检，后来这个穿刺活检也病理证实了这个患者的病理就是一个腺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系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当然它这种腺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预后非常好的腺癌，
4: 不容易转移复发的，
3: 不容易转移，不容易转移啊。这个患者呢做消融，我们做了，因为是担心他这个就是说这个结节比较大了，我们也想着如何给他做的比较彻底，所以我们设计了很多方案啊。最后我们设计的就是用一种特殊的爪针，它能把这个像一个小爪子一样把结节呢完全包住啊。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彻底的消融，同时我们担心消融了一次以后呢，这个我们担心呢有些这种周边怕的不够彻底，我们对周边呢又进行了一个补充的消融，所以呢等于是消融了两，就是在同一时间做了两次消融。消融得很彻底以后呢，这个患者呢恢复很顺利啊，当天回去以后呢基本上没有不适，然后呢一晚上观察了一晚上很好，第二天我们做了一些胸片呀检查没有任何问题，第二天患者就出院了。所以这个治疗呢一大优势就是不用费那么多事儿，不需要全身麻醉啊，恢复起来非常快，第二天就可以出院。这个患者出院以后呢回去以后也没有任何的不适啊，过了三个月接近四个月的时候呢就来门诊复查，我们把这个复查的资料打开一看非常非常好，就跟患者的家属呢在这个电脑前呢演示了一下啊，原来结节是什么样，然后在同样的位置现在就变成一个显微硬结灶了，完全都没有结节了。那么的话这显然这个病灶就根除了，这个病也就治愈了啊。所以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啊，这个磨不利结节呢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完全需要去进行手术治疗。另外一个就是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好多磨不利结节患者呀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不是单发，好多患者可以说50%以上的患者是多发，这个我们临床中遇到太多太多了。那么好多患者是多发，我们一开始接触到这样的患者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从原来的那种原来治疗肺癌的经验指导我们一定要给患者切除彻底啊，大家都奔着怎么切除彻底，一定要给哪怕一次切除风险太高，分多次切除也行，一定要给人把病治得干干净净的，做得彻彻底底的，都是这种想法。但是呢就会带来一个问题，第一即使这些病灶都可以做切除，那么最后切完以后患者的肺剩的很少了，术后的质量影响，这是一点。第二点，有些患者的肺部的磨不利结节长的位置啊，我们要做切除，你只能做肺叶切除，或者是比较大的肺段切除。如果是两肺各个地方都有，你再切的话，最后病人是无法耐受这个手术的，因为这个肺几乎就快剩不了多少了。那么的话，这个怎么办？大家就在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这也是后来我们为什么引入这个所谓的消融的一大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手术刀实在是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了啊，所以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大家一开始作为尝试嘛，有些手术我们切了，有些部位呢不好切，切了又肺也剩的太少了，那么的话呢我们用这种治疗补充一下看看效果吧，然后 观察着看，结果一发现观察以后呢效果非常好，同时一结合这个病呢确实是愈后这么好啊，当然就是说把这个射频消融纳入到这个摩布利结节的治疗当中的就是水到渠成了，顺理成章了啊。
4: 嗯，那我们再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射频消融，就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就是我想象的啊，是不是我们深入一个管子，深入到这个摩伯利结节的地方，然后我们用冷冻或者是高温或者是低温的方式把它给就是冻死或者是烧掉。
3: 对。
4: 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对身体的损害是很小的，我们只消融了这一小块。
3: 对。
4: 是吧？
3: 对， 对。
4: 所以刚才因为刚才您说那个患者2厘米的摩伯利结节然后消融而且进行了就是扩大消融。
3: 对。
4: 消融之后第二天就可以出院。
3: 对。
4: 所以那感觉就是说这个患者对他的身体的整个的损伤是非常小的。
3: 太小了。太小了。
4: 嗯。
3: 啊刚才您说的过程啊其实跟我们实际的过程呢基本上就是那样了。只不过就是说补充一点我们会更细致一点。第一个我们需要进行 CT 的扫描。CT 的扫描当然我们患者让他呢摆一个合适的体位。然后呢第一步先进行 CT 的扫描。扫描以后呢我们首先确定一下结节在哪个位置。然后我们要从皮肤的哪一个地方要扎这个针。我们这个治疗呢不是用一个管子，它是一种特制的一种消融针。啊它有点这个粗细程度呢有点像我们那个就是以前的时候织毛衣那个毛衣针，但是比那毛衣针要细很多，有点像那个啊。它外面的这个针尾呢带导线，导线呢可以和外界的那个机器相接，相接以后呢当启动机器以后呢这个针尖就会产生一个高温，或者我们说的冷消融就会针尖会产生一个超低温，零下100多度啊，我们这是会产生一个高温在100度左右啊。在我们的这种我们首先确定好这个金针点以后呢，同时我们要根据 CT 的这种测量 CT 表现测量一下我们这个针需要采取哪一个角度来进去啊，是垂直的还是向左斜向右斜向哪个方向斜斜多少度，同时你这个针要进到几厘米啊能进入到这个结节当中啊，最后达到的效果就是使我们这个针呢要进入到这个

0: 形成这个撒开的一个小花洒，就是一个小针尖，从这个地方呢，这个整个它这个长度呢，都会形成，都会当那个起重机器以后呢，都会产生高温，所以呢，对季节的消融的范围呢，实际上比以前呢要更充分，
1: 嗯，
0: 更大一些，
1: 嗯，
0: 啊，就减少了我们所说的这种单纯的单这个直针它引起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热阻抗，热传导的一些影响。
1: 嗯，那我好奇一下，就是我们消融以后坏死的这块组织怎么办呢？
0: 坏死的组织，这个坏死的组织呢，它不会自己脱落，人体有一种自我的机制去进行去修复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修复。它一部分呢，它坏死以后呢，一部分肯定会被人体吸收了，另一部分呢，它吸收完了以后呢，我们人体还有一个机制，当比较大的坏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它形成类似于像我们皮肤或者哪破了形成一个瘢痕一样，哎，我们就要给它叫激化。激化以后呢，最后呢形成一个就像一个纤维硬结灶，就是一团纤维病灶，纤维就先形成一团硬纤维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1: 就形成一个疤痕那样的，
0: 痕对，类似于疤痕、嗯、相当于我们在肺内形成一个疤痕、
1: 嗯、
0: 其实这样，
1: 但是这个疤痕其实它因为没有这个磨玻璃结节这种活的这种
0: 没有
1: 所谓腺癌组织，
0: 对，
1: 所以就不用担心它、
0: 嗯、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1: 嗯、
0: 不用担心、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对周围的肺组织完全没有损伤，所以呢也不去除部分的肺功能啊。
1: 那听起来很好，那我也好奇为什么我们更多的这个结节、
0: 嗯、
1: 尤其是您刚才说到的实性结节、
0: 嗯、
1: 就是磨玻璃结节我们用这种方式很好，因为它转移复发的概率低嘛、
0: 嗯、
1: 那实性结节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呢、
0: 嗯、
1: 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还要保留手术，这个不是比手术伤害小很多吗？
0: 是，那么的话就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应该这么想，你想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十几二十多年甚至四五十年前大家做这种肺癌的手术，大家都做的切除的范围那么大，那么这个病灶做完手术以后依然在几年之内出现转移了，所以呢作为我们外科医生来说，其实我们是高度警惕这个事儿的，我们就担心是不是跟手术有关系，跟你的处理有关系，导致做的不够彻底出现了这种转移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就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对于实性结节，刚才我说了实性结节即使它是病灶只有一厘米，它出现各种情况的转移啊什么的这种概率也比较高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目前来说还是比较谨慎的，我们认为消融的这种彻底性啊还是达不到手术的彻底性的，这是肯定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说我们临床中确实有时候有一些情况会对实性结节做一些消融治疗，但是更多的是针对一些比如说有些患者年纪非常大，或者是心脏啊或者肺功能非常非常差，我们可能做一些，但是对于实性结节目前的主流还是手术。
1: 就是磨玻璃结节的治疗，刚才我们主要说的是用射频消融的方式嘛，然后
0: 不也有手术，
1: 也有手术，对、
0: 嗯、
1: 就是射频消融可能伤害更小，而且因为磨玻璃结节本身它不容易转移和复发，所以它的治疗效果也会比较好。
0: 对、嗯、所以就是因为基于这一点，所以实际上对外科医生来说呢，他走出这一步挺不容易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觉得这个肿瘤的治疗，我们说肿瘤治疗的原则实际上
1: 来说彻底给它切掉，
0: 第一要彻底，第一就是彻底啊，无论别的，无论是就是说不管你是做微创手术还是开刀手术，第一要求就是要彻底啊，要根治啊，所以走到这一步挺不容易，因为大家就能接受了，觉得这种消融肯定是我们的标准是没有降低的，还是根治还是彻底，我们只有接纳了这个手段，我们认为它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才会接纳它。所以呢我觉得也是基于磨玻璃结节它有这么好的良好的生物学行为啊，它的预后这么好啊，它的生长发展这么缓慢啊，几乎不会出现转移啊，所以大家呢才觉得从客观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可以这么做。
1: 梁主任分享了这些年治疗磨玻璃结节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传统的外科手术治疗还是射频消融治疗，基本都可以让患者保持正常的生活，提醒大家早诊早治是关键。对于磨玻璃结节的患者，我们经过治疗以后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比如说随访啊，或者是我们生活中需要怎么样呢？
0: 实际上肺部磨玻璃结节患者呀、啊、就着您这个问题啊，我想就是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积极的对待，第二点呢一定要吸取教训，也就是说您可能以前
1: 怎么得的，
0: 您说太对了，您说太对了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在临床中确确实实观察到好多好多的患者，他做完手术以后啊，他没有改变这个根本
1: 还像以前一样

0: 看一天呀，
1: 生活习惯，
0: 结果出现了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在做完手术以后过几天，有的甚至半年再复查又出现新的结节了啊，所以导致就是说我有时候个人在思考啊，就是说这个肺部膜玻璃结节有时候给我的感觉啊，真的是就好像你的肺啊成了一个，我们讲就成了一个这个肥沃的土壤了，就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亚健康状态。这亚健康状态怎么来的呢？可能有的人是工作强度太大啊，或者是压力太大造成，有的人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啊。这个天天熬夜不睡觉啊，然后晚上呢生活很丰富。我曾经我们接触过一个老年患者，这个患者也是退休以后，家里也没什么负担。我仔细跟患者沟通过，是有什么不高兴事儿、不顺心事儿没有？那这个怎么会得肺癌呢？也不怎么抽烟，烟戒了20年了。啊，我这个工作的时候很忙，然后退休以后呢，终于闲下来了。我要把以前没看过的电视剧都看一遍，天天晚上看电视剧，三四点四五点，天天看，就这么生活。其实这个老年人呢，身体底子还特别棒，因为他后来做完手术以后呢，恢复的非常非常顺利啊。别人可能下地啊、下床活动啊很困难，他呢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病人恢复的非常非常好，身体底子也非常好。所以我们后来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患者不应该生病啊。看来就是纯粹他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良的这个嗜好啊、不良的这个退休后的愿望，把他自己给害了啊。所以呢，借着这个事儿，我就说这个肺部膜玻璃结节，我建议大家呀，要把它客观对待。你要把它认识到一个什么高度呢？你要把它认识到它是你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在肺部的一个集中体现，同时也是给你一个善意的提醒。因为这个善意的提醒啊，它其实肺部膜玻璃结节，我刚才说了嘛，治疗以后它能达到根除的效果。所以呢，你治完以后呢，你不要给自己戴一个癌的帽子，你其实就跟正常人一样。但是呢，你要吸取这个教训，你要有这个提醒，你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的生活了啊，晚上那么生活丰富多彩。如果真是老年人，如果你失眠啊，如果你确实睡不好觉啊，你一定要积极的寻求一些医疗的治疗。最不济的，你可以吃一点这种助眠类的药物、安眠药啊什么的啊，一定要保证晚上要好好睡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膜玻璃结节我们治疗以后，比如说过一段时间它又出现了，这并不是它的复发，而是它延续原来不良的生活习惯再次出现。
0: 您说的太对了。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一点我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膜玻璃结节，有好多患者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多发的。那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医生会很尽心尽力的把所有的病灶的尽量的都切除彻底。那么都切除彻底，一开始我们也很怀疑啊，因为在以前工作中从来没遇到过说病灶出在同一个肺或者两个肺出现这么多的病灶，是不是转移了？如果是转移了，那么真的证实是转移了，那我们的手术实际上某种程度来讲就做错了。因为从我们的指南，从大家的这种共识来讲，一转移了你还做手术，那不是做不彻底吗？结果呢，大家做完病理、大跌眼镜，就是每一个病灶都是一个独立原发的一个早期的肺癌，特别早期的肺癌。那么从理论上讲，特别早期的肺癌它怎么能出现转移呢？并且有的学者呢还做过一些在从基因的角度来做一些分析，它不同的这种病灶呢，它的这种基因突变的类型都不一样，也证实了它就是不同的这种起源，独立起源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想想你这个肺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了长了这么多种子，而且都萌发出来了，是不是你的肺有问题啊？当然不是你的肺本身有问题了，肯定是你的全身的这种免疫状况有问题啊。为什么在肺部有集中的体现呢？这个呢可能西医不太好解释，但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有一个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认为呢，肺它是娇脏，它是我们人体的最娇弱的一个脏器。我们身体有各种的病邪呢，最容易在肺得到一个体现。同时呢，如果你其他地方有一些病邪，或者已经形成了一些疾病以后呢，最容易传到肺这个脏器。讲一个病例，就是我们也是一个北京的一个老大娘，这个老大娘很有意思。然后呢，她就是一个典型的肺部膜玻璃结节。同时呢，她那个肺部膜玻璃结节啊特别多。我这个患者呢是，我记得是我接诊的，大概是4年前的事了，是我们北京的一个崇文区的一个老大娘。然后呢， 这个他平常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晚上看手机，然后呢看手机，他说我也睡觉，我睡有时候睡的就是说我不太容易睡着，但是我也能睡，但是呢他就说我睡着了以后吧，我就跟看电影一样，哎呀，一个梦接一个梦，一个梦接一个梦，早上醒了以后就跟没睡觉一样，昏昏沉沉的一天。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是典型的睡眠质量太差了啊，睡眠的效果完全没有达到啊。那么这个患者呢，肺部的膜玻璃结节呢，我记得我接诊的时候一看 CT 啊，吓了一跳，我说这么多啊，我后来仔细的数了数啊，20多个，这个患者
1: 多发的，在他的肺上布满了这种膜玻璃结节，
0: 布满了膜玻璃结节，并且每一个膜玻璃结节啊，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啊，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结节，不像是我所说的这种所谓的炎症类的结节。当然了，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还是安排这个患者过了几个月以后做了一个复诊，确定了一下这些结节没有消失啊。那么确诊它就是有问题的结节。那么这个患者呢，就是我们呢就是跟患者交流啊，第一要改掉自己的不良的这种习惯了，第二呢我们给你一些方法，用中医药的手段，必要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吃点安眠药，一定要好好睡觉啊。第三点呢，我们针对有些结节呢我们要进行干预了，因为呢它的结节呢有些很小，完全不需要干预，但有些结节我们认为呢就是说比较大了，另外里面的实性成分相对比较多了啊。我刚才说了，实性成分我们认为就是里面那种细胞数增多了，细胞数增多它实际上是有意义的。我刚才说的，我们认为这种病灶呢它是一种惰性病变，就是它的发展会特别缓慢，发展特别缓慢，它的像潜台词其实就是说，它的细胞由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这个速度会非常慢。但是呢，假如说你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实性成分，就代表着你这种细胞数的这种变化的速度快起来了。如果它快起来了，我们就要干预它一下了。如果它现在还处于一个很惰性，很甚至说很休眠，就是休眠的一个状态，我们完全不需要去干预它。但是对于一些相对比较活性比较高的一些病灶，我们还是建议干预一下。后来呢，患者经过慎重的考虑呢，就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啊，进行了治疗。我们接受治疗完以后呢，这个术后的病理证实就是早期肺腺癌。那么对于其他的病灶呢，我们呢进行了定期的随访，其中有一个病灶，有两个病灶，我们呢观察了2年多以后，我们认为好像有些变化了。后来呢，我们就给患者呢进行了一个我刚才说的消融治疗，就不要再开刀手术了，因为患者年龄也偏大了，70多岁了。后来患者呢自己也不太想开刀手术啊，正好一开始的时候，在2020年那会儿，21年的时候，大家对于射频消融的这种，接受度还不是很高，持一个半信半疑的这么一个状态吧。后来呢，随着这个经验的增多啊，例数的增多，大家的信心越来越足了，所以呢，后来就是我们很多大专家呢，在公开的场合呢，在我们的大会上呢，都提倡了应该积极的去开展这方面。因为对于膜玻璃结节，我们不能仅仅靠一把手术刀了，我们还应该掌握一个消融刀，两个双管齐下，对患者来能得到更大的受益。这个患者就是这样，这个患者呢就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消融治疗，此后呢就继续定期的随访啊，定期的观察，目前的状态很好。
1: 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我们的膜玻璃结节和我们的不良生活习惯，特别是熬夜、情绪不良相关。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还有哪些因素可能让我们长这个膜玻璃结节，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膜玻璃结节的高危人群吧？
0: 膜玻璃结节高危人群，实际上大家不要玩笼统的，就是说用我们以前的现在网上都能查到我们认为那些所谓的肺癌的一些高危因素啊，比如说吸烟，或者是在一些污染的一些环境中工作啊，这些的啊。我现在我们大家普遍认为呢，就是说睡眠是一大杀手。第二点就是说，大家呢尽量的保持一个不要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状态，这个呢实际上对我们人体呢非常不好，它会导致，当然了，你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你就会人会焦虑，你必然也睡不好觉。除此而外呢，你还会引起这个人整个人体的这种内分泌的紊乱，也会影响你的免疫功能，也会引起你血液中免疫功能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就是说大家这个进行做饭的时候呢，要尽量减少一些油烟，减少油烟对自己的肺部的一些损害。因为已经有科学研究呢证实了，确实是油烟对我们的肺脏呢有一定的损害性，尤其是我们刚炒菜刚往那个油锅里放菜或者放肉的那一下，油烟特别大的时候呢，所以呢大家要如果要炒菜呢，你肯定要把这个
1: 低温更健康一点，
0: 低温更健康，对对对，
1: 抽油烟机
0: 要打开，对对对啊。
1: 那跟遗传有关系吗？磨玻璃结节引发的这个早期的，
0: 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认为磨玻璃结节跟我们的遗传有关系。
1: 嗯，实际上就是更多的是我们生活习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从这个角度来讲，跟大家多说几句啊，睡眠啊，对于我们人体来说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它比你吃任何的补品，比你吃任何的这个灵丹妙药都要好得多得多。它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自我的修复，自我的更新。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重视啊，千万不要说有些患者说啊，我这个年轻，我仗着自己身体好，我这个熬夜没事儿，然后我这个白天我如果是困了没精神了哈，我也不去睡觉，我怎么办呢？我去洗个澡，冲个澡。或者说有些患者呢说，我这个晚上呢熬一晚上夜，或者是我这个睡几个小时，早上早早起来我要去晨跑去了。有些患者啊，现在我们这个各地都在提倡马拉松嘛，有些患者还特别这个迷恋长跑、中长跑啊，觉得马拉松很时尚，是吧？就有些患者是喜欢夜跑，有些患者喜欢晨跑啊。总而言之，就是说大家觉得跑步是一个很时尚的一个东西。我个人也非常非常提倡跑步这个运动，非常非常好，我觉得，无论是锻炼你的心肺功能，还是提高你身体的免疫机能，还是提高你的血液循环，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使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加速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活血。能起到活血的效果啊，非常非常好。但是一定要适度，一定要适度，不是所有患者都适合跑那么长距离的，你会带来大量的运动损伤。我说的运动损伤还不只仅仅的是对关节啊，什么踝关节啊、膝关节的损伤，更重要的是使你造成人体的免疫力的下降、机能的下降、脏器的损伤啊。临床见了好多患者，就是说，哎，我这个平常这么喜欢运动啊，经常跑，动不动就跑个马拉松、半马、全马什么的哈、啊，我怎么会得肺病呢？很纳闷啊。实际上就是你在无形当中你损耗太多了，可能你的身体底子很好，所以呢你觉得自己才有这个本钱去做这个事儿，但是千万不要过度啊，一定要循序渐进，同时呢适可而止，我觉得适可而止特别重要。
1: 梁主任特别强调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特别是按时睡眠对身体的自我修复非常重要，希望我们做自己健康的主人，不要让不良的生活习惯成为诱发疾病的根源。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3: 主持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你说气人不气人的？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就是我给治好的。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要不是胡家老高一直溜着，他活不了这么大年岁。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的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儿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

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这大量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汁，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搭了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搭了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搭了火烧的人络绎不绝。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这个事儿之前，
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儿对麦麻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就跟堵了没啥区别，所以他心脏缺血就坏死了。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心脏破裂，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从左前胸第四肋间进去，切开心包，清除积血，然后才能探查到心壁的出血点和裂口。但开胸的危险可想而知啊，这个手术搁现在都是很危险的，现在做成功率也就是50%。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患者还活着，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心脏上面有个裂口，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的造化。有人说，生气怎么会把心脏给气炸了？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
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迟，迟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比如心脏生病，那我给你治吧，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的，在理，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她说她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但是自从我们胡家老高量产以后，我反倒是认为治病比得病更容易。得病原因千千万，治病你就抓住一条就行，回归本源，本源找到了，病肯定减轻，甚至直接就好了。道理很简单，60岁得的心脏病40岁得过吗？用40岁的身体应付60岁的心脏病，这病压根儿就不算病。举个例子，现在医学上已经证实了动脉粥样硬化起源于儿童，人从生下来开始血管就开始往硬化发展，在硬化的过程中血管里的斑块首先向外长，
实在不行了。

它才往血管里边走，都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找到回归本源的窍门，很多不好治的病一下就好了。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病就消了。这是一种悟性。以前我们治病不这么治，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比以前治的更快也更好。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没法治了，要做手术的话医生都没信心，活下来的几率不到10%，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儿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按照常规治法就没有一个能拎出来用上就见效的，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病没法治，没法治的时候找到了我，我说我给你指最后一条路吧。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至于说回归到哪算哪，肯定比现在强。老姚用胡家老膏用了6大瓶子才见到了明显效果，喘气顺溜了，血压也降到了140以下了，以前都是150以上，早上起来吃完饭达到180，用了3个月以后终于降下来了，然后他心脏疼的频率也减少了。他出院的时候是一直疼，这个心脏就像是被割了个口子，用了老膏以后就断开了，一阵一阵的疼，从开始的时候一天都没数的疼，到后来一天疼10来回，再后来一天3-4回，最后几天疼1次了。这不就是好转了吗？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任何疾病都是你强它就弱，你把它压住了它就没有啥存在感。疾病不是治好的，是你身体好让它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它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它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它了。咱们胡家老高是通过这种方式治病的。有人说，胡老，治病真是那么容易吗？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

0: 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七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地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两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很多病都化掉了。化不掉的，用胡家老高，他也能帮你。好啦，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这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0: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对
2: 啊，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
0: 嗯
2: 啊，我今年是62岁了。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
0: 嗯，
2: 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2: 嗯，是的。后来啊。因为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室肥大啊，
0: 哦，
2: 出气啊。

0: 就绞住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1: 这叫膝关节绞索。
0: 哎，绞索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这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市面上所有的膏药啊，我都基本上
1: 都用
0: 过
1: 了，是吧？
0: 但是不管用。
1: 对，
0: 是。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1: 就是
0: 就
1: 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0: 医院的去不去啊，
1: 这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啊，是的是的。所以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1: 啊。
0: 哎呀，这最近的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就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后家老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是不是？很多人啊都用的，你还挺好的，所以上我就用，我现在用了七个多月了吧，胡老。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两种降压药了，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1: 你看多好啊，
0: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啊，
1: 很好的信息。
0: 特别有信心的。
1: 为您高兴。
0: 我现在的血压
1: 啊
0: 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这样。
1: 但是很正常
0: 了。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是出个门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十来八斤啊，咱们上楼。四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它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就是72下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1: 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特别好，是。你看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他是啥毛病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一晚上跑厕所，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精气神没了，这个人啊身体他就不行了啊。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他咳嗽，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检查成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1: 对，
0: 叫不来了、
1: 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0: 是啊，这时候你看他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是他就用上了。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进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了。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3个，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1回是吧？就这样。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是吧？主要是啥了，胡老？他现在呢，他都不咳嗽了，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呲呲的那种声音了。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现在气也不紧了，也能出门了，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可
1: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根了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这是必然的。老朋友，您高兴吗？
0: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是还有呢。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他40岁嘛儿子。

0: 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我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有增生，而且我连检查手术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说年轻轻的大肚便便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呼叫老高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1: 您看看，哎，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0: 一块
1: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家老高能起到这个作用。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呢？他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1: 哎，好的，好，
0: 好，
1: 咱先谈到这吧，啊，
0: 好的，
1: 祝您全家都健康。
0: 啊，好的，胡老，
1: 哎，好，
0: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
1: 哎，谢谢您，
0: 好的，
1: 好，
0: 啊，再
1: 见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啊，再见喽，谢谢，好，
1: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吧？
1: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
3: 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
1: 哎，
3: 好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3: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1: 啊。
3: 反正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1: 嗯。
3: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1: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3: 眼睛就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3: 啊，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吧，是前几年看的。
1: 啊。
3: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得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
1: 啊，
3: 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净吃这个了这几年。
1: 哦，
3: 是的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
1: 啊，
3: 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高。后来我买了，
1: 哦，
3: 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1: 嗯，
3: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1: 嗯，好极了，啊，说明胡家老高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是吧？好的了，
3: 哎，对对对对，嗯，
1: 哎，
3: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这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
1: 嗯，
3: 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1: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3: 哎，对对对对，
1: 哎，
3: 嗯。
1: 从咱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1: 嗯，
3: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
1: 啊，
3: 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
1: 啊，
3: 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

0: 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向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上。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呢。嗯。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喂猪吧就老远就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处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来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0: 就是这种情况，哎，
1: 嗯嗯嗯，
0: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问我就，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讲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0: 哎，我就听，我就做，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0: 哎，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0: 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0: 哎、
1: 还有就是喘呐、啊、肺气肿啊啊、
0: 嗯、
1: 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嗯，
1: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0: 嗯，
1: 胡家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
0: 嗯、
1: 精髓，
0: 嗯，
1: 那么
0: 对对对，
1: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好在哪？好在他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
0: 嗯、
1: 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嗯、
1: 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要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0: 对
1: 不对症、啊。
0: 我这个。
1: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0: 对，
1: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
0: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您很幸运了、
0: 嗯、
1: 选择对了、
0: 嗯、
1: 啊，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好，
1: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0: 嗯、
1: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0: 我再吃
1: 个
0: 八天，
1: 您
0: 再吃一个多月
1: 啊，你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咱们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0: 哎好
1: 啊，
0: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哎呀，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谢谢胡老，还、
1: 啊、
0: 谢谢。我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1: 哎，好的，就这样、
0: 哎、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好了。
1: 哎，就这样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好了，
1: 啊，再会。
0: 哎，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您是胡老啊？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终于跟您通上话了，这得把我高兴的咋说呢、
1: 啊、
3: 哎，是这样胡老，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就是您这个节目啊，我每天都在听。
1: 嗯，
3: 我现在是69岁了，
1: 啊，
3: 总想呢跟您通个话，但是您的电话不好打呀。
1: 对，
3: 所以说呢，今天跟您通上话了，是我太高兴了。
1: 不仅您高兴，我也高兴啊，因为咱们病大家都好了，我非常高兴。
3: 哎，我现在呀，对您这个节目啊，是每天必须听啊。哎。

0: 肯定奖励啊非常好，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吧非常有耐心。你说按您这个岁数都奔八九十岁的人了，对待患者这么好，把这宝贵的时间都给我们这些患者伸下来。哎呀，我咋说呢，我就说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吧对您表示感谢吧。
1: 好，谢谢您，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您客气了。反正这么说，自从听到您这个声音之后吧，我真是老想跟您沟通。但是呢沟通不上，今天呢沟通上了，我也不多耽误您的太多时间。我呀今年刚69岁，但是吧我这个糖尿病啊都得有30多年了。
1: 是吧，那么长时间了。
0: 你说岁数不大，这病年头可不少。头10年吧还行，没出现什么并发症。每天呢我都按时啊吃着降糖药，控制着饮食。你控制饮食啥也不敢吃啊。但是一来二去呢总感觉自己身体吧就不如以前了。免疫力也越来越差。
1: 就是、
0: 一着点凉就爱感冒。一年吧反正这么说得感冒个3次4次的。后来呢听说扎胰岛素副作用小不是吗，我就改扎胰岛素了。可是你就是自己怎么小心翼翼的也不行，并发症还出现了。先是血压高了。完了你心脏随着不好了，有心脏病了。你说用着降压药控制的血压吧还行啊，刚开始。等过几年那个哎呀吃那个降压药也控制不住了。吃完降压药高压还得150-160呢。
1: 你看看。
0: 但是呢他低压低压低压刚60左右、有的时候不到60，都50多。
1: 你看看。
0: 完了到医院检查呢说尿蛋白还有加号的。我另外呢肌酐也有些高了。医院的医生说我这个再发展呢可能就是肾衰竭了。这下把我吓坏了。
1: 那非常容易的是不是啊，
0: 是啊。就开始治疗肾病的药也吃上了。一天反正这个药那个药加一块一把一把吃药啊。哎呀那太遭罪了。
1: 不知道怎么来解决了、是不是、
0: 是啊，人老话不讲的好吗，说你按下葫芦瓢又起来了。旧病没治好吧又添新病。5-6年前我这个眼睛啊不知道咋的了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头哪儿都白花的越来越重，就看不着
1: 白
0: 看啥玩意儿。
1: 白内障啊青光眼这些个眼病。合并症也来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呀、到医院人家告诉了这是糖尿病的合并症并发症。完了还有眼底病变
1: 啊。
0: 医生说呢我目前这个体质啊不具备做手术条件，说做手术那个危险太大，建议我呢暂时开些眼药水啥的回去维持。你说眼睛看哪儿都乌漆糟糟的，哪儿也不敢去呀。啥玩意儿也干不了。所以没事的时候吧就听广播打发时间。哎呀这个罪反正咋遭的就别说了，自己也不敢想了都。就后来在这种心情的情况下吧，我让我看到希望了。看到希望啥呢，听到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
1: 对，
0: 是以治养为理念的一个本源疗法。
1: 没错。
0: 尤其是您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您爷爷了父亲了那老一辈呀、医者仁心这个之路啊非常打动我了。后来呢我也招呼老伴儿，让老伴儿也听听。老伴儿刚开始还说这能行吗，这非常有疑问。听了两回呢老伴儿说胡老师是中医世家呀。这么有名望，说的又这么在理，老伴儿说那咱买试试吧。就这么的把咱胡家的老高让我给用上了。
1: 是吧，好，太好了、那您是选对了啊。
0: 是啊，这选对了。你别说刚用几天吧
1: 啊，
0: 我就感觉睡觉渐强。比以前睡觉睡的时间长，睡得香了。再紧接着还有那啥呢，半夜起夜的次数减少了，原来一宿起4-5回。现在你顶多起2次，
1: 说明肾功能好了啊。
0: 是啊，你说这一个不起夜睡得好，白天那精神头他就自然足。

0: 外以前还经常感觉胸闷，长什么气也就哎，那有时候你也不知咋回事，不知不觉的就叹气，长生叹一下气。你现在也好了，
1: 亏损啦。
0: 哎，现在好了，他不叹气了，
1: 太好了。
0: 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感觉那个尿里边的泡沫那少不少。
1: 啊啊啊！
0: 就是那味儿啊，不像以前那么那股烂东西那味儿啊，烂水果味儿啊什么的，刺鼻子都这样的。
1: 说明肾功能是明显的改善了，这一点是值得咱们欣赏的，对吧？
0: 您说对。另外，以前的小腿浮肿啊，一个坑，现在不浮肿了。
1: 嗯，
0: 这老伴儿和我一看这个情况，高兴坏了。
1: 嗯，
0: 另外以前还啥呢？犯那个心绞痛。
1: 嗯，
0: 哎。现在都有好三个来月没犯心绞痛了。
1: 嗯，
0: 我家住楼并不高，是四楼。
1: 啊，
0: 以前要上这个楼啊，我最少得歇两气儿，搁那大口大口喘一会儿，
1: 很困难呐、负担太重了、是不是啊？
0: 对，你现在就慢点走，几乎不用歇气儿了，直接就能上来了。
1: 嗯，
0: 没事儿，来回楼上楼下走走也不喘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呀？这个血糖平稳了
1: 啊。
0: 而且早晚扎那个胰岛素啊都减掉四个单位了，我没敢多减呢。所以说感觉这么好，现在用胡家老膏啊不到五个月了，四个多月了，我这个最难控制的血压现在变化太大了
1: 啊。
0: 嗯，现在高压呢是140，低压是70了、
1: 太好了，这是正常范围了。
0: 哎呀，要不说就近几年没有过这样的血压，我都不敢想了，所以有这样的血压。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啥呢？眼睛不用眼药水了，它也不像以前的干涩难受了，眼前就那个厚雾啊，薄纸老都挺多了，挺多了。哎，另外你那个原来那眼睛里的小蚊子、小黑道道啥的，现在是没有了，看东西那可清楚了。
1: 太好了，我听着这些个我都高兴啊。
0: 要不说胡老，我现在有信心呐。哎，而且呢还自个儿亲身体会的。
1: 嗯，
0: 我现在我这个眼睛一好了，就像开了心里头开了一下窗户似的，可亮可亮了。
1: 太好了。
0: 以前呐、这个老伴儿总出去自己出去跳广场舞，那个时候我不行啊，出不去呀。
1: 是
0: 眼睛看不清。你现在可不一样了，没事我就跟他吃完饭出去跳广场舞去，他跳他的，我在旁边转圈溜达溜达，等他们跳完了，音乐一结束了，我们一起就回家了。
1: 嗯嗯嗯，
0: 你看多好啊。另外有别人问我说，你这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1: 啊，
0: 我说老伴儿，真的我就自豪地跟他们说，我选对好药了。
1: 没错，
0: 胡家老膏有好几个呢，他们也都用上胡家老膏了，而且现在呢也都成胡老的忠实听众了，也都受益了。
1: 好，那说明大家都把这个路子走对了。咱们过去这些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它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这主要是您回归本源了，就是抓住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我非常高兴您选用了这个道路，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啊，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一个宝贝。
0: 哎，对了，
1: 咱只要走了这个道路，用了这个方法，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健康。现在您已经达到了，您高兴，我高兴，所有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大家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好，
0: 对，
1: 好，咱先谈到这吧。
0: 好了，好嘞，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胡老。
1: 好的，好，再会了，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针线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3: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4: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国家统计局表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签约。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耳朵痒却掏不出东西，建议排查5种病。为什么在沙发上容易睡着，在床上却很难？
5: 20岁开始。
0: 到二月四号。
5: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在。
0: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 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6年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一到八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近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1: 人的外耳道由软骨部和骨部组成，外侧1/3是软骨部，内侧2/3是骨部。软骨部的皮肤含有人们常说的耳屎，耳屎混合了皮脂以及脱落的外耳道上皮和少量的灰尘和细菌。但是呢，它对人体是有好处的，它可以抑制真菌和细菌的生长，防止外耳道感染，粘附灰尘和皮屑，防止小虫子进入耳道深处，保湿润滑，防止耳道过于干燥，对强声波起到缓冲作用，防止伤害鼓膜和内耳。很多人耳朵痒，第一反应是耳屎太多了，但是在门诊当中，耳屎只是最无害的一种可能。病菌感染、湿疹甚至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都会让耳朵越掏越痒。如果耳道特别的痒，应该及时就医排查以下几种疾病。第一是外耳道炎，这是耳朵痒的常见原因。洗澡、游泳的时候，污水进入耳道，或使用不干净的挖耳勺破坏了外耳道皮肤屏障，让细菌或真菌趁虚而入，就会引发耳痒。患者常伴有耳痛、耳闷、牵拉耳廓或咀嚼时疼痛会明显加重。真菌性的外耳道炎容易反复发作，持续时间可能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第二是外耳道湿疹，这个病与过敏反应密切相关，接触花粉、动物毛发或者是精神紧张、作息不规律都可能诱发。耳道皮肤会出现潮红、丘疹、水泡，搔抓之后可能会有黄色渗液和结痂。第三是外耳道异物，剪头发的时候掉落的短发，掏耳朵时候断在里面的棉签头，甚至是小虫子爬入耳道都会引起瘙痒。第四是螨虫感染，耳朵的结构呢比较复杂，平时很难清洗，这就可能给螨虫进入耳道的机会。这种情况大部分与床单、被套、枕套上有螨虫相关。第五是全身性的疾病，糖尿病、尿毒症患者由于代谢异常也可能会出现耳朵瘙痒。如果耳朵瘙痒持续不退或伴有以下情况，应该尽早到耳鼻喉科就诊。第一是伴有疼痛，第二是听力下降，第三是耳道有异常的分泌物，第四是耳道出血，第五是夜间瘙痒加重，越掏越痒。那日常呵护耳朵，建议大家做好以下几件事儿。第一是正确的掏耳朵，如果想掏耳朵的话，每个月一次就可以了，最多不要超过2周一次，避免形成习惯。掏耳朵前应该先洗净双手，可以用干燥的消毒细棉签轻轻地擦拭外耳道口，不要深入耳道内部，也不要用力地旋转。长期戴入耳式耳机会使耳道的水分不能及时蒸发，诱发瘙痒或者是感染，建议日常用耳机遵循60/60原则，即音量不超过60%，每次不超过60分钟。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为什么在沙发上容易睡着，在床上却很难呢？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在沙发上躺着或者坐在行进的车里，不知不觉就睡了，可是一到晚上在床上反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沙发是家里放松休闲的地方， 天然的不带必须睡着的压力，紧绷的神经在这里可以自然地松弛下来。类似的情况，当我们乘车的时候，持续的晃动和低频噪音也容易让人放松，产生睡意。那床呢却完全不同，躺上去的那一刻仪式感就比较强了，这是正式睡眠的开始。如果脑子里塞满没有完成的事儿，那些念头不会因为你躺下就清空，反而因为注意力转移在黑暗当中愈发的清晰，让人难以入睡。如果经常躺下超过30分钟还睡不着，可以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调整。第一是学会大脑关机，建议开启数字宵禁，睡前1小时不碰电子设备，必要的时候开启夜间模式。保持适量的运动可以增加睡眠的动力，但是睡前2小时不宜剧烈的活动。第三是尝试放松的技巧，睡前可以冥想，比如听白噪音或者是温水泡脚、洗个澡，告诉身体该睡觉了。第四呢是固定上下床的时间，失眠者推荐23点左右上床，早上6点左右下床。失眠改善2周，再逐渐地延长卧床的时间，一般每周可延长15分钟，直到达到理想的睡眠时长。第五呢是调整睡眠的环境，卧室环境对入睡速度影响较大，建议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凉爽，同时选择合适的床垫和枕头，确保身体得到良好的支撑。如果尝试自我调整之后，失眠症状持续不缓解，或者是伴有心悸、头晕、胸闷等不适，建议及时就医。
2: 马上中秋节了，为了帮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听众早点调理缓解眼睛问题，开开心心和家人团圆，好视力提前给徐州听众发放眼贴补助。今天所有打电话订购的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限人数，人人都送体验装。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一大早眼睛分泌物又多又黏，出门见风就流泪，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一年比一年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儿，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这么好？我们先来看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清肝解热。其次，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感觉特明显，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很多。大家早点把眼睛调理好，孩子也不担心。趁今天提前发放中秋福利，15分钟内打电话购买的400-855-8282，400-855-8282，不光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 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9: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0: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9: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9: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一件旧衣，一辆旧车，承载着普通人的生活记忆与朴素期许。在新沂市的街头巷尾，便民疏导点，修车缝补的老手艺坚守方寸小摊，以一针一线、一拧一修的质朴坚守，修补生活缺憾，便利百姓日常，让城市治理的温度落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细微幸福里。在新沂市锦绣巷便民摊点，摊主季福田已经在此坚守了27年。从日出到日落，他守着方寸小摊，用各式各样精巧别致的小修小补，默默守护着街坊四邻的寻常生活。季福田：
5: 从2000年到这个干27年，每天坚持这八点多钟到晚上6点多钟才回家，小鞋子、腰带啊、纽扣啊，这等补齐，反正日常生活上基本上都还要修簸箕，还要修这个洗脚盆呢。
4: 实惠的价格、贴心的服务、扎实的手艺，让季福田的小摊赢得了周边居民的充分信赖。破损的衣物、开销的鞋子，经他巧手修补，便能焕然一新。市民吴和霞：
6: 小孩鞋开胶了，拿来给修下子，缝缝补补弄不穿，这也不能浪费。
4: 为兼顾城市颜值与民生温度，新沂市城管局坚持疏堵结合、柔性施策，精准在居民区密集、群众需求集中的街巷，规范设置便民疏导点，让曾经的流动小摊稳稳安家落户。新沂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陆杰：
7: 我们不搞一刀切的治理，而是立足民生需求，给便民手艺留空间，给市井烟火留温度，在管好城市秩序、美化城市环境的同时，守护好群众的便利生活，让城市既有文明颜值，更有民生温度。
4: 入秋以来，丰县施寨镇刘土楼村试种的黄蜀葵也迎来最繁忙的采收时段，黄色花海铺满田间，当地村民因地制宜发展黄蜀葵特色中药材种植，依托长周期采收、订单式销售优势，探索出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子。清晨的田间，金灿灿的蜀葵花朵次第绽放，长势喜人，村民们穿梭花间，熟练采摘鲜嫩的花瓣，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0: 黄蜀葵是优质的药食同源中药材，种植管护简单，劳动强度小，较长的采收期能让农户实现长期稳定的持续性收益。丰县施寨镇刘土楼村黄蜀葵种植户曹立军：
1: 黄蜀葵主要呢是利用它的这个花瓣，花瓣采收烘干之后呢就可以入药，有清热解毒利湿的作用。采收期这个它能长达4个月，今年是第一年试种，预计一亩地呢这个鲜花能采收到6000斤左右。
0: 黄蜀葵鲜花保鲜期极短，不耐存放，必须当日采摘，当日加工销售。收购商设置了专业烘干收购点，打通了从田间采摘、现场收购、及时烘干到药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经过标准化烘干加工后的黄蜀葵干花，品相优良，药性稳定，是生产中成药、养生茶饮的优质原料。黄蜀葵烘干中心负责人刘素霞：
2: 咱们丰县这边种出来的黄蜀葵花朵品相好，市场销路很稳定。我们实现订单合同收入，打消农户卖花难的顾虑，让老百姓种得安心，收益有保障。
0: 看得见的效益，摸得着的收入，有效调动了村民种植的积极性。不少村民纷纷计划来年扩大种植规模。施寨镇也将持续深耕特色中药材产业，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壮大产业规模，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让富民花开遍乡野大地。记者张静清报道。近日，由徐州共青团、中国矿业大学团委共同开展的“我们大学生爱江苏独城行动”在贾王区潘湖湿地公园绿水青山青年学习社线路顺利开展。中国矿业大学孙悦琪学院100名2026级大一新生参与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城市生态转型与文化底蕴。活动中，新生们登上画舫游船，开启生态学习之旅。通过聆听潘湖从采煤塌陷地到国家级湿地公园的蝶变故事，学生们感受到徐州从煤灰城向生态湖的华丽转身。随后，师生们还走进箱包工作室，亲手体验传统工艺制作，用脚步丈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来自四川的大一新生魏毅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徐州，潘湖的山清水秀让他印象深刻。
3: 通过老师的介绍，这里曾经是煤炭塌陷地，经过徐州人及矿大人的改造后变得如此的山清水秀。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当中，我更偏向于留在徐州，为徐州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来自山东的大一新生黄家瑞也深有感触，他认为此次实践让他真正体会到了生态理念的意义。
4: 今天参加了独城行动，来到了潘湖，了解到这里从采煤塌陷地我们变成了国家级湿地公园，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作为一名大一新生，这次实践让我爱上了徐州这片土地，我会继续努力学习，为江苏的生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0: 我们大学生爱江苏独城行动是江苏共青团深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上好行走的思政课的重要举措。活动通过校地合作，组织大学生探访城市地标、企业园区、文博场馆，引导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新时代江苏的生动实践。中国矿业大学孙悦琪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史强介绍，这次活动是徐州市团市委与中国矿业大学校团委紧密合作的成果，旨在让天南海北的新生读懂徐州，了解城市底蕴。
5: 我们徐州作为两汉文明的发源地，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并且也有很多丰富的红色育人资源。后续我们会把这些资源生动地运用起来，用于到我们立德树人的培养的过程当中，把这些丰富的育人资源运用到中国矿业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当中。
0: 潘安湖的生态蝶变正是徐州14条宝藏青年学习社线路的一个缩影。今年徐州共青团精心开发了多条主题鲜明的线路，如丰县的传承红色血脉回望百年征程线路、沛县的汉之源线路、睢宁县的水运轻行线路等。未来徐州共青团将继续以独城为纽带，带领广大青年跟着线路出发，追溯青

千年文脉见证城市发展，在沉浸式打卡中读懂徐州，爱上徐州，留在徐州。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道。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菲、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6: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劳。

0: 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卢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卢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1: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4: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5: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4: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5: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4: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5: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7: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6: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 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8: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3: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9: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猪性能测定站。
10: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1: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3: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 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

0: 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1: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0: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 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

0: 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3: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1: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担当，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书记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
1: 打通产销直联通道，省农科院官方品牌展示中心落地徐州，农科成果直达消费终端。
0: 一锅鲜姜炒鸡引爆乡村烟火，贾汪炒鸡大赛火热开赛。
1: 提前制定应对方案，为丰收增添底气，新沂市用 AI 系统指挥预演连阴天。
0: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4: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1: 记者杨瑞报道，9月1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

0: 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孙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乙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结合船舶、港口和消防领域存在的问题，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强化特殊作业安全管理，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统筹做好节假日安全防范和应急值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作用，深入挖掘本土红色文化资源，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故事，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加强名优教师培养，弘扬尊师重教风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及省集中整治相关会议文件精神，强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关乎民心向背，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有关部署要求，保持战略定力，把抓好集中整治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要强化攻坚突破，深化双专班协同，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治治理，紧盯具体事具体问题，实实在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做到协同发力标本兼治。要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深化党委主导、纪委主推、职能部门主抓、各类监督协同的整治格局，以常态长效机制建设深化巩固整治成果。会议听取当前全市安全稳定工作情况汇报，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社会稳定、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9月1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进一步加深理解，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市委书记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刘伟、程晓光、刘聪聪、龚维芳、杨罗玉、郭晓敏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把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的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奋进力量。宋乐伟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把牢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根本保证，持续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自觉将中央经济工作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战略谋划、政策制定、工作推进中，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十五五”规划各项部署安排，集中精力推进四中心一枢纽建设，加快构建“五三五”现代化产业体系，站稳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更加注重投资于人，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进一步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方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0: 着力提升抓好经济工作的能力本领，为经济大省挑大梁做出更多徐州贡献。宋德伟强调，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引领作用，切实增强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的政治自觉，以实际行动推动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不断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效，聚焦凝心铸魂首要任务，引导党员干部群众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聚焦服务大局核心要求，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聚焦守正创新重要方法，进一步创新工作方法和话语表达，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亲和力、感染力。要加快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压紧压实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领导班子和其他成员责任，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责任体系。
1: 记者文德义报道，9月15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5次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到会做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恩顺主持并讲话，副主任刘广民、王维峰、罗德清、秘书长崔峰出席会议，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顾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柳慧敏及市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议案，决定任命薛强为徐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会上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王恩顺在总结讲话中说，市人大常委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市政府各项工作，坚持寓支持于监督之中，为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贡献人大力量。会前是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8次主任会议，听取并讨论有关人事议题，副市长丁广洲到会做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
0: 记者文德义报道，9月14号，中国共产党徐州市市级机关代表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书记吴卫东出席活动并讲话。吴卫东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在这一关键节点召开市第14次党代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代表选举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开好市第14次党代会提供坚强保证。要严格对照标准，准确把握代表选举的原则要求，把牢政治标准，代表人选必须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突出履职能力，坚持好中选好，优中选优，把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密切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优秀代表选出来。要坚持过硬作风，将正确政绩观作为重要标尺，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风向。要严肃工作纪律，大力营造民主选举的良好风气，认真履行好神圣职责，不负重托，不辱使命，高质量完成机关党代表选举工作，用优异的成绩迎接市第14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打通产销直联通道，省农科院官方品牌展示中心落地徐州，农科成果直达消费终端。
1: 一锅鲜香炒鸡引爆乡村烟火，贾汪炒鸡大赛火热开赛。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7: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6: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8: 7、6、5、4、3、2、1，巅峰！
6: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9: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6: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1: 记者陆伟、赵峰报道。9月14号下午，第二届苏式文化论坛举行东坡文化协同发展、苏式文化赋能文旅高地建设两场分论坛。与会各地研究会负责人、专家学者齐聚云泉山庄，共商苏学资源整合与区域文化共建。在东坡文化协同发展分论坛上，多地苏式文化研究会负责人聚焦全国苏学资源整合与区域文化共建共享，围绕东坡文化联系会议常态化、长效化建设交流发言，展示地域苏学最新研究成果，磋商跨区域文旅联动、学术共建的长效路径，推动各地苏学资源互联互通、联动发展。在苏式文化赋能文旅高地建设分论坛上，各地专家聚焦苏式民本思想传承、特色文化 IP 打造等重点议题深入研讨，精准把脉文商旅融合发展路径，提出了诸多有深度、有温度、可落地的新思路、新举措，为全国苏学研究互通互建积累了宝贵成果。大家表示，各地要立足本土，深耕特色，错位发展，抱团联动，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成果共享，通过搭建交流协作平台，同心同向，互帮互助，真正实现东坡文化一盘棋的协同发展格局，一起把东坡文化研究做扎实，把东坡文脉传承好、弘扬好。
0: 农业科研的生命力在于落地应用，产业发展的原动力在于协同联动。9月10号，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产品推介会暨云栖国际进出口食品展示会在徐州鼓楼区开幕。本次活动联动科研院所、产业平台与市场主体，搭建产学研深度对接桥梁，既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也汇聚了海内外丰富的优质食品资源，为区域食品产业升级与节日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本次活动依托省市两级农科院的科研技术优势，联合本地农业企业与龙头食品品牌，以科技赋能农业、全球链接产销、双节激活市场为核心主旨，集中展出农科院成果转化产品、节庆礼盒等多个品类的双节热销产品。活动现场，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官方品牌展示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农业科研端与市场消费端打通了直连直通的常态化载体，为优质农科产品快速走向市场、走进百姓生活提供有力支撑。云栖徐州国际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正航：
11: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一方面是打通农产品进出口渠道，拓展对外市场，更重要的是把农科院研发的优质农产品、特色食品带到徐州，送到咱们徐州的千家万户，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尝到、买到高品质的农科好物。
0: 据了解，本次展会既是企业展示品牌实力、拓宽市场销路的重要窗口，也为市民提供了源头直供、直邮价惠的一站式采购场景，进一步激活了双节消费潜力，推动本地消费市场提质升级。刘正航，
11: 下一步我们希望搭建好产销对接平台，不仅把外地优质农产品引进来，也把徐州本土特色的农产品推介出去，双向发力，助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中秋佳节临近，茱萸山脚下烟火升腾。9月12号上午，第六届贾汪炒鸡大赛及美食文化品鉴活动在贾汪区茱萸山街道众和鸡鸣田园景区火热开赛。活动以贾汪炒鸡为纽带，撬动乡村消费，全为推动贾汪农文旅深度融合、提质升级。来听本台记者董诗银、马德成的报道。炒鸡大赛现场，参赛选手们同台比拼，各展手艺。本次比赛共设置餐饮专业组、民间达人组两大组别，其中餐饮专业组20组，民间达人组34组。无论是深耕行业的专业大厨，还是热爱烹饪的民间爱好者，都全力以赴亮出看家本领，以本地优质茱萸山地小公鸡为核心食材，爆炒出一道道鲜香四溢的特色炒鸡。参赛选手，
12: 俺每年都来参加这个比赛，既宣传了当地的贾汪风俗民情、美食文化，让外边的游客到咱贾汪来看美景、品美食。
13: 平时呢，自己也喜欢做些饭，我觉得厨艺还可以，也想借助今天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去切磋一下，这个技艺。另外一个呢，家乡搞这样一个活动，也想自己能够参与进来，给家乡宣传助力。
1: 一道道出锅的炒鸡菜品，色泽鲜亮，风味浓郁。虽然都是辣椒爆炒，却暗藏各家的独特调味与烹饪技法。专业评委围绕菜品的色泽、香气、口味、创意四大维度进行专业打分，现场游客也大饱口福。游客陆艳红：
14: 味道还不错，挺好，我感觉这各有特色炒的，就这个肉比较紧实，然后炒出来味道确实棒，就像我们平常就是吃不到这种。今天确实举办的活动特别有意思。
1: 赛场之外，文艺演出轮番上演，亲子体验项目趣味十足，公鸡选美大赛也同步开启。在商品展销区，岐山月饼、大洞山石榴、贾汪素火腿、便塘煎饼等农特产品人气十足，木雕、玉雕、刻瓷等特色手工艺品与各色美食相映成趣，现场吸引不少市民打卡游玩、逛市集、品美食。游客程程，
15: 既能看比赛，还能看演出，同时呢还能就是品尝到我们贾汪的特色美食啊，特别是现在中秋节马上到了，顺便在这里还能把节礼给办齐了，体验特别好。
1: 历经多届精心打磨、迭代升级，贾汪炒鸡大赛早已突破单一厨艺比拼的局限，成为集农户养殖、村集体赋能、餐饮商户经营、本土美食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交流平台。本届赛事还同步联动大洞山、都公湖等周边优质文旅资源，抢抓中秋假日文旅消费热潮，全面激活秋季乡村旅游市场，精准带动乡村民宿、田园采摘、周边餐饮、休闲娱乐、农产品销售等多元业态升温，预计将拉动本地消费超100万元，为贾汪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徐州市贾汪真旺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正：
16: 推动贾汪一体炒得好、消费者喜欢的超级饭店和这个超级达人，打造贾汪特有的超级品牌，吸引更多的美食爱好者来到贾汪吃超级。下一步呢，我们还不断的总结活动经验，推动茱萸山地小公鸡产业做好、做有、做大、做强。我们还会持续的打造乡村特色节庆活动，把美食品鉴、田园游玩、农产品销售结合起来，实实在在助力乡村发展。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提前制定应对方案，为丰收增添底气，信义市用 AI 系统指挥预演连阴天，
0: 徐州铜山警方空地联动，辅警凌空托举救人，
1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眼下信义市42万亩水稻正值灌浆成熟的关键期，去年一场连阴雨让不少稻田减产2到3成，今年同样的季节，信义却多了份底气。一场由 AI 指挥的人工阴雨正在试验田提前预演，为今年的丰收增添底气。在马陵山镇陈楼村的试验稻田里，遮阳网和微喷装置正在模拟持续阴雨弱光高湿的环境。与去年被动受灾不同，今年这场人工阴雨完全在 AI 系统调控之下，光合有效辐射、灌层相对湿度、土壤含水量等十几项数据被实时采集，系统据此动态调整模拟强度。种植户张浩：
17: 像去年这阴雨天来得突然，检查了有2、3升，像今年这块试验田我们搞模拟，这个我心里就踏实多了。你看这遮阳网一拉，微喷一开，数据上就显示出数据变化，什么时候光照低了，什么时候湿度大了，全都看得一清二楚。
1: 张浩所说的心理踏实来自 AI 系统的一项核心能力，通过比对该田块去年受灾数据和今年模拟数据，系统已经精准识别出水稻在持续阴雨下光合作用下降的关键临界点。基于此，系统提前指导试验田增施硅钾肥，调控群体通风透光条件，并筛选出耐阴抗倒品种。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团队博士生刘宇轩：
18: 往年呢，我们更多是借助灾后调查，今年借助智能体，我们把灾害搬到田里面来预演。系统会根据实时数据，比如光合有效辐射低于临界阈值，灌层高湿度持续时间超过多少小时，就会自动提示风险等级。这次试验我们设置了40%、60%、80%三种遮阴处理，通过 AI 算法对比各组茎秆抗折力和穗粒饱满度。目前看，叶面适度增施硅钾肥的处理组表现最稳定。
1: 目前实验已经累计采集温度、湿度、光照、土壤含水量等十几项数据超过50000条，初步形成针对不同阴雨强度的3项种植方案优化建议。刘逸轩：
18: 以前咱们讲抗灾都是凭经验，现在有了 AI 智能体，它能根据模拟试验的累积数据提前告诉我们哪个品种、哪个群体密度、哪个肥料配比表现最好。我们将把这些参数嵌入手机小程序，农户点点屏幕呢，就能拿到自己田块的个性化抗逆方案，真正做到一田一策的防灾减灾。
1: 不仅是应对灾害，在眼下的晴好天气里， AI 种田系统同样在发挥作用。今年信义智慧农业平台已经覆盖18万亩稻田，农药施用量降低20%，防治成本下降15%。这场借力 AI 的抗逆预演，正将丰收的主动权一步步交还给农民自己。
0: 记者梁楠全权报道。近日，徐州市公安局铜山分局巡特警大队大学路警务站接到群众紧急报警，报警人称他的女儿接到电话后情绪异常，突然失联，家人四处寻找无果，焦急万分，紧急向警方求助。接警后，铜山警方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调度无人机开展高空全域巡查，同时组织值班警力火速赶赴现场开展搜寻排查。无人机升空巡查后，惊险一幕映入众人眼帘，辖区一家医院的楼顶天台，一名女孩翻越防护护栏，独自坐在几十米高的楼体外沿，脚下悬空，处境危急。指挥室立即将女孩精准位置和实时状态同步给现场处警警力。徐州市公安局铜山分局巡特警大队辅警姚军威：
19: 现场当事人的那个情绪非常激动嘛，然后我们到现场之后也不敢轻举妄动嘛，不敢。
0: 民警辅警迅速研判现场情况，悄悄从女孩后方贴近，寻找机会出手救援。现场突然出现一个意外，让大家意识到机会来了。姚军威：
19: 当时当事人的姑姑和当事人在聊天的时候，突然将当事人给抓

0: 这是一个使我们在场的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我们迅速靠前将当事人也抓住，就在这时那个当事人的情绪更加激动了，必须要有人从翻到外面将当事人给拖上来。
1: 紧要关头，辅警姚军威不顾个人安危，在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毅然翻越天台护栏，将双脚卡入栏杆缝隙固定身体，整个人探出高楼外侧，牢牢抱住女孩双腿，稳稳托举住女孩。姚军威，
0: 我当时看了一下外面，就是围栏外有一个可以站住一个人的那个一个平台，然后我二话就没说，就直接翻过去，将抱着那个当事人给拖了上去。
1: 现场警力紧密配合，内侧人员全力拉抬，姚军威在外托举防护，内外合力在短短十几秒的时间里，成功将悬空的女孩转移至安全区域。姚军威，
0: 然后我是通过和同事之间的配合，同事抓住我的衣服，确保我一定的安全程度下，我才这么做的。
1: 事后，民辅警耐心对女孩进行心理疏导和安抚，女孩情绪逐渐平复，这场惊险的高空危机被成功化解。徐州市公安局铜山分局巡特警大队民警何山，
2: 在此呢，我们想提醒广大市民，再难的困境也都是暂时的，再多的情绪终会慢慢平复。如果你感到自己被负面情绪吞噬，撑不下去的时候，你可以向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直接拨打110求助。我们民警愿意倾听您的难处，竭尽所能为您提供帮助。
3: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3: 让创新成果更快普及患者，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
1: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4: 马上中秋节了，为了帮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听众早点调理缓解眼睛问题，开开心心和家人团圆，好视力提前给徐州听众发放眼贴补助。今天所有打电话订购的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限人数，人人都送体验装。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一大早眼睛分泌物又多又黏，出门见风就流泪，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一年比一年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儿，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这么好？我们先来看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十几种中草药，清肝解热。其次，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感觉特明显，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很多。大家早点把眼睛调理好，孩子也不担心。趁今天提前发放中秋福利，15分钟内打电话购买的400-855-8282，400-855-8282，不光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

0: 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5: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6: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7: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54%。
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杨采芳解读今年八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0: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实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
0: 国家移民管理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备案管理办法自9月15号起施行，旨在规范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备案管理工作。
1: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驻俄罗斯联邦联络处主管奥列格·科比亚科夫日前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和2027年全球粮食生产和供给减少。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油气运输要道，也是该地区生产的尿素等化肥产品进入全球市场的重要通道。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战事僵局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化肥供应链受到冲击。
0: 世界卫生组织14号说，得益于智利50多年来在公共卫生领域持续开展的预防与监测工作，该国已经成为南美洲首个消除犬传人狂犬病的国家。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徐州供销会老中秋集市开市，一站式服务晴暖夕阳。
1: 热线回复，针对邻居抽烟等问题，市应急管理部门。

0: 无防范措施。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衡运河大桥南，国道311大黄山圆盘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路况信息，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主流视野，
7: 时代情怀，
0: 聚焦新闻前沿，
7: 服务百姓身边，
0: 生动徐州。
8: 记者张静清报道，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又是一年团圆时。昨天，由中共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徐州广电传媒联合主办的月圆鹏城供销会老、中秋好节等您来赶集供销集市活动，在徐州市老干部活动服务中心正式开始。活动将持续到17号，旨在通过展销优质农副产品、非遗手工艺品及便民公益服务，丰富广大老同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浓厚的中秋节日氛围。本次集市紧扣中秋佳节消费需求，集中展示了月饼礼盒、美酒佳酿、新鲜果蔬、杂粮米面及地方特色食品等100余种优质商品。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合作事业科科长邱义良介绍，
9: 主要是针对我们老干部群体，中秋节也快到了，广大学员也有这个需求，就是我们在课堂群里精选，一个是产品要好，另外呢，那个是家庭呢都是用得上的，比如说酱油醋、皮的香油、管子香、那个烧鸡、鸡蛋、水果、那个手摇的蜂蜜，原汁原味最受欢迎的牛肉酱，就是以前节日活动受欢迎的一些品类，我们精挑细选。商家呢还精心准备了一个中秋礼盒，你喜欢什么呢可以自己匹配，走亲访友嘛，带酒啊、蜂蜜啊、披肉炒货、假汪的鸡蛋、鸭蛋、鹅蛋，都是现在园子里捡的，非常的新鲜，都可以生成礼盒。
8: 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云龙区域文旅特邀非遗传承人亲临现场，带来了布老虎、香包等传统的非遗产品的制作展示，让老同志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同时集市还设立了便民公益服务区，现场咨询服务。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合作事业科科长邱义良，
9: 非遗大师来现场的操作，还带了什么布老虎啊、香包啊这些非遗的产品。邮储银行战略合作伙伴也这次来宣传那个社保卡，当前用得着的。另外呢，那个公安局结合这几年案件频发的这种一个规律吧，他们也现场来做一个。

0: 很大的宣传，反正目前来看效果还是不错吧。
1: 夏末秋初，九里山香王路隧道顶部花海烂漫，刘华菊、金鸡菊、蓝亚麻等各色花卉次第绽放，与生机盎然的草坪相映成趣。这片名为迷彩旋风的花海成为北区新晋网红打卡地。据了解，迷彩旋风由12年生和多年生花卉组合而成，具有野生花卉独有的生态适应性和抗逆性，耐旱耐寒，四季有景。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沿隧道东侧石阶登顶来到此处拍照打卡。市民李先生，
2: 这里以前就是个档口吧，两边也没什么那个绿植花费这些，现在感觉隧道变宽阔了，这上面也成了公园，很漂亮，从这边路过也整体好看很多。
1: 今年8月，九里山香王路档口生态修复项目基本建成，昔日满目疮痍的山体断面重披绿装，上层以乌桕、黄栌等勾勒天际线，中层搭配女真、石楠丰富层次，下层草花铺满整片坡地，面积达10000平方米。尤为特别的是，园内悬挂身份证的苗木均为地铁二号线及北三环建设期间寄养于苗圃的绿植，如今回迁重生，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重点工程推进办公室副主任王荣，
3: 在边坡治理上，一是隧道边角位置采用辅壁式挡墙进行加固，设置斜排水系统，杜绝坍塌风险；二是对高差大、坡度陡的区域采用隔边挡墙放缓坡度，回填中质土覆绿；三是对沿着边坡开展专业清坡治理，彻底消除落石、崩滑等地质灾害。在生态提升上，结合现场山体坡度陡、土层薄、保水性差的特点，通过构建桥冠草多层植被群落，因地制宜选用耐旱耐贫瘠抗崩树种，栽植侧柏、乌桕等上层骨架乔木750余株，同时充分利用苗圃移植苗木，充实中层绿量。
1: 从裸露档口到花海烂漫，九里山香王路隧道顶部不仅为市民添了一处打卡地，更让破碎山体重焕生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4: 市应急管理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反映，外出郊游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人在林区抽烟并乱扔烟头，相关部门有无相关的处理办法以及防范措施？市应急管理局火灾防治管理科副科长张帅表示，对于林下可燃物的清理是森林防火中的重要工作。
5: 每年这样工作都大部分都基本上都是在11月份开始启动，因为呢前段时间下雨，而且现在呢这个落叶还没有完全落下，山林里面这些叶子它们地下的杂草呢，它的湿度还比较高，现在还不具备清理条件。到11月份的时候，我们会联合林业部门去开展有项工作。
1: 近日，鼓楼区教育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张女士打进电话咨询今年教师资格证认定一事。
6: 我教师资格证笔试面试已经通过了，但是我上半年没来及认定，今年还有没有这个认定的计划？我想问一下，大概到什么时候？
1: 针对听众提出的问题，记者联系到鼓楼区教育局人事政工股股长张健，他回复说，
7: 根据省厅的统一安排呢，我们的教师资格认定每年是分三次进行的，今年呢就是前两次已经结束了，第三次的时间呢，我们省厅的安排，网上报名的时间是在10月19日至10月27号这个时间段。那么，中国教师资格网上是可以报名的。我们区现场认定的时间、地点等具体的工作安排呢，现在要根据我们市局统一的时间，将在近期进行另行的公告，请你关注我们公告的信息，可以留意鼓楼区人民政府的网站。
1: 另据了解，教师资格认定网上报名的时间是统一的，而线下认定时间是由各个县市区自行确定。
4: 刚刚过去的周末是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新生报到的日子，一些家长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学校里现在很多地方是在施工的工地，想问一下施工什么时候结束。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郭世燕解释说，为了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校园里正在施工的是学校的扩建工程，目前正在紧张施工中，全部工程预计2027年秋季学期结束。
8: 我们从2022年开始呢，就启动了扩建工程，总部面积是13万平方，已经建好了有食堂、宿舍、体育馆，相信我们孩子的住宿条件也能够感受到。目前在建的呢是我们一个素质资源中心、一个大学生活动中心和一个教学楼。整体的建设呢将于2027年的秋季学期能够完成，到时呢学校的面貌将更加的美丽，更加的这个适合学生的生活学习。
1: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委员、理事会副主任杨海龙将带领合作事业部、组织人事科、发展规划科、财会审计科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4: 近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沛县管理部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政策宣讲活动。宣讲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公积金贷款、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等政策进行解读，重点对贷款的申请条件、额度政策、办理流程及低息惠民政策进行了详细讲解，同时还介绍了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缴存使用、业务办理等相关问题。这次进企业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了企业职工对公积金缴存政策的知晓率。
1: 近日，徐州文旅推介上海专场活动顺利举办，徐州经开区积极抢抓长三角文旅融合发展机遇，精心遴选区内优质文旅企业、特色文创及农产品组团赴沪参展，全方位立体化展示经开区文旅产业特色与发展活力。本次推介活动坚持以展促宣、以品引流理念，聚焦文旅品牌推广与区域形象输出，参展品类丰富多元、覆盖广泛，包含蟠桃山景区特色文旅文创产品、徐庄味道、千姑园银耳露、响水谷红薯酸辣粉等本土特色农产品，以及天意牛蒡食品、万通酿造、非遗传承技艺房亭酒、孔妈妈香肠等徐州经开区标志性风物好物。活动结束后，现场的所有展品免费送给来逛展的市民和游客，用沉浸式体验和零距离互动的方式，让大家能直接感受到徐州经开区的文旅底蕴和地道本土风味。此次赴沪推介是徐州经开区主张接轨长三角文旅市场、扩大区域文旅品牌影响力的重要举措，通过文旅、工业、农业、非遗资源深度整合，有效提升了经开6小时文旅 IP 在长三角地区的知名度与辐射力，充分展现了经开区工业赋能文旅、文创点亮城市的产业发展特色，为持续深化跨区域文旅交流合作、撬动文旅消费提质扩容筑牢坚实基础。
9: 优化营商环境，共促徐州发展，徐州税务新形象新作为，请听来自徐州税务系统的报道。
4: 小微企业招募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是否可以叠加享受附加税费减免和六税两费减免优惠呢？今天的税务联办节目给您解答，两项优惠可以叠加享受。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2号规定，自2023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资源税，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附加费、地方教育附加。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告2023年第14号规定，自2023年1月1号到2027年的12月31号，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一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减扣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也就是说，公司作为小微企业，享受

0: 六税两费减免的同时，招用了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也可以享受相关税费扣减优惠，两项优惠是可以叠加享受的。但特别需要注意扣除的先后顺序，应先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应纳税额中扣减退役士兵优惠金额，再以扣减后的余额为计税依据，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半征收优惠。
1: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七点钟我们再见。
2: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3: 大家好，我是祥子。车让车是车辆交汇时互相礼让，适用于路口、变道等多种场景，能避免刮碰，守护安全。但部分驾驶人因疏忽或侥幸忽视礼让，最终酿成事故。近日，吴某驾驶小车行驶至路口时，在左转弯过程中未严格遵守路口通行规则，未礼让直行车辆优先通行，与正常直行行驶的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受伤，两车不同程度的受损。经交警部门依法认定，机动车驾驶人吴某驾驶转弯的机动车未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吴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被扣三分，罚款200元。路口是交通流量的交汇点，也是事故易发的风险点。通过路口时，不同方向的车流人流交汇，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路口应该如何正确的让行呢？无让行标志的路口，两车垂直直行，遵循右侧先行的原则，转弯或者掉头的车辆要让行直行的车辆，在交叉路口同一道路相对方向行驶，同时放行的情况下，右转弯的车辆要让对面左转弯的车辆先行。城市道路中有些路口设置了让行标志，如果在开车时看到这些让行标志，即使车辆是直行状态进入交叉路口，也要让行其他路口并入或转弯的车辆。祥子要提醒大家，每一次争抢都会增加事故的可能性，从而引发危险，每一次的礼让都会化解这种潜在的风险，让交通更安全，请大家文明礼让，安全通行。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